0: 话。我的！
1: 剧中，你瞧，啊，咱中计了！
0: 这个，
1: 剧中，快走！
2: 哎呀，哥，走什么呀？跟他们拼了！

0: 大哥，大哥，
1: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小鬼子八辈子。

0: 反正我是不能这么窝窝囊囊的当一辈子二鬼子，我得干了。你要是不想干，你现在就走，我不拉着你啊。
1: 队长，你说啥呢？我早就憋不住了。你是我大哥，你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0: 好兄弟。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

0: 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五样，只需花一份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天尊小金瓶，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

0: 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全国独家专利，新一代护眼黑科技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搭载国家专属专利短双歧杆菌，组成专利双子星，增强眼视力，对眼睛好。亮时明眼活素专利核心突破，不是简单叠加成分，而是最新科研级协同增效，根源固本加靶向修护，专利双子星认准亮时明。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呢，适合用眼翳疲劳人群。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时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3: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时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

0: 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2: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4: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0: 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4: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5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

0: 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2: 亮时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3: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时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
0: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时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
0: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恐怖的西瓜中。
1: 哦，一晚上长这么大，肯定是掉包了。
2: 不可能，我画的笑脸还在。
0: 一切都是我们的科学养育法的成果。
1: 比比鲁，分享一下秘方呗。
2: 上课了，皮皮鲁别出洋相了。

0: 这个西瓜长得也太快了。
1: 证明我们的孩子付出的努力有了收获，非常好。我们作为老师要鼓励孩子，帮助孩子。陈老师，您先忙吧。西瓜能长多大？
2: 操场都被西瓜占了，体育课怎么办？
3: 冒险家们，西瓜星球等待我们开发，冲啊！
2: 刘老师，
3: 你快叫救护车！
4: 情况是我身体没事吧？
5: 这下本王的梦想要实现了。破坏绿化，你们给我站住！胆小鬼！
6: 神奇能量的作用还真叫人惊喜。浇水施肥也没什么特别的方法。催眠曲鼓励植物也有感情需求，定时播放音乐舒缓它的情绪，鼓励它的成长梦想，定期分享自己的生命感悟。
5: 童话也不敢这么写啊！
6: 你是最棒的，
5: 竟然真可以！你是最棒的，要努力，将来都靠你了。
7: 什么最棒的？就是不给你发工资，还叫你干活。
5: 你给我出去！不要打扰我跟西瓜谈心。这就是我要的西瓜星球。加油吧，小西瓜！让我们一起将地球碾碎，建立我们的西瓜王国。
2: 刚三点怎么就黑成这样了？可能要下雨吧。
3: 露西西，皮皮鲁，你们抬头看！
8: 那是我们的西瓜吗？
2: 那个笑脸是我画的。
8: 快去学校。爸妈，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1: 买便宜房子啊！
9: 西瓜星球正在招募居民啊！
5: 看过来，看过来，你们的幸福就在西瓜星

0: 要你们戴上三眼头盔，亲吻我的手背，就可以获得在西瓜星球永久的居留权，尊享西瓜星球随意停车的权利，自由呼吸西瓜星球甜美的空气，每周享受三次西瓜自由。
1: 三次国万岁！
2: 恐怖的西瓜下，
3: 西瓜继续长大的话，它巨大的能量会影响地球的潮汐和地质结构。
4: 鲁西西说的有道理，
5: 你听懂了？
4: 不懂，但是鲁西西说的一定没错。
3: 地球要被西瓜压塌了，
5: 那我们快去跟小西瓜商量一下，叫他别整了。
6: 我不去啊。
3: 可怜的小西瓜，现在他心里一定非常困惑。
4: 不会的，这么大的西瓜心儿肯定特别甜。
5: 心里
7: 库克舰长。
8: 那边上甲板。
5: 怎么都忙成这样啊？
8: 是你们啊，这几天不知道为什么小心眼特别多，我们忙得都顾不上睡觉。
5: 三眼国王？
8: 谁？哪来的国王？
5: 一切都要从一个小西瓜开始说。
3: 现在三眼国王不仅利用西瓜让大家互相攀比，而且小西瓜已经危害到了地球的安全。
8: 那你们想让阔阔舰队做什么？
3: 我们想请您带我们去小西瓜的心灵世界。
8: 没问题，这是阔阔舰长最擅长的事了。准备起航，西瓜的心灵世界。
5: 好甜呐、
9: 皮皮鲁，鲁西西，好久不见呐，你们怎么不来给我讲故事了？已经有好几个夜晚没有故事听了。
5: 对不起。
9: 不过没关系。最近来了很多好心人，他们排队鼓励我。
3: 但是你这么一直长大，已经威胁到了地球了。
9: 我不是越大越好吗？
3: 这些所谓的好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目的。
9: 三眼国王要建立西瓜星球，卖房子赚钱。
4: 他就是想骗你，把你身上的西瓜皮和好吃的西瓜瓤都卖了，然后他在上面当国王。
9: 爷爷奶奶是被三眼国王鼓励换鸡蛋欺骗。
3: 不要盲目自信，你的价值要自己决定。
9: 但是我也不会缩小啊。
5: 不如离开地球。我用望远镜看过，太空比地球的地方大多了。
9: 好，那我去太空。
3: 我们会在地球一直看着你的，可爱的小西瓜。
0: 西瓜要是飞了，你们的房子就都没了。帮忙拽西瓜的，房子享受免费装修，对不对？
3: 大家快放手，地球就要塌了。
5: 跟我来，瓜皮帽叔叔。
10: 哎，皮皮罗，最近又自己开车了吗？
5: 那当然，你是没看见我这驾驶技术都能开飞机了。
3: 别吹牛，说正事。
5: 瓜皮帽叔叔，你能帮我们撞断那根藤蔓吗？
10: 这也太危险了。
5: 现在只有咱们能阻止地球毁灭了。
10: 拯救地球？有危险要撞，没有危险创造危险也要撞，可是这也开不过去啊。
4: 鲁西西，我找到了这个，
10: 让他们见识一下人民群众的力量。
0: 这下没人能阻止我了。哈哈， 快拉我一把。
6: 好的，我亲爱的国王。
0: 又是你。
5: 他们怎么这么开心？要是能听见他们说什么就好了。

0: 你想干啥呀？
1: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2: 宇宙飞船。
3: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4: 完事了，思考，了解。
0: 你展开说说什么？
1: 哎，时机，
5: 哎，味道。

0: 换身份上。今天是三野国王被英俊潇洒正义的皮皮鲁流放西瓜星球的第123天。今日三野国王和三眼机器人，
1: 哎，怎么了？
2: 西瓜星球上面的三野国王不见了。
3: 西瓜星球少了一块，这家伙不会跑了吧？
4: 不用怕，团团会保护鲁西西。我左手神奇护肤霜，右手无敌能量水，我肯定能给他抓回来。
3: 团团，你把他们两个记反了。
4: 又记错了。
5: 在我的英明领导下，带我们回地球的飞船终于完成了。回到地球，皮皮鲁鲁西西还有那个小木头疙瘩，我一定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出发，西瓜皮号。快放我下来，你们这些铁脑袋的笨笨机器人。虽然雾霾有点重，但是空气中还是充满了自由的味道。去，给我买点好吃的回来，天天吃西瓜，本国王都瘦了。吃饱喝足，该干点正事了。快把我的灵魂交换机拿过来。在我吃了100天西瓜后，我终于领悟了西瓜能量。颤抖吧，皮皮鲁。
6: 皮皮鲁，你这偏科的现象也太严重了。
1: 老师，每个学生的爱好都不一样。
6: 这就是你只有体育一科成绩优秀的原因吗？
5: 把灵魂交换机拿过来。
6: 我跟你说，回家你得多练习。
5: 嘿嘿，接下来是灵魂交换的对象小野猫，真期待一会儿野猫的灵魂装进皮皮鲁身体的精彩表演。你们这帮笨蛋铁脑袋，快抓住那只野猫。不，
1: 对不起老师，我保证从今天开始认认真真听讲。
7: 你是谁？

0: 计划非常成功。
1: 我找到夜猫了。
0: 笨蛋，不需要夜猫了，收工回家。

0: 快去上课吧！这我也看不懂啊！有了，我宣布，今天的课全部改成自由活动。
1: 啊！走啊，皮皮鲁，上次还没有分出胜负呢。
0: 我今天不去了，我要学习。学什么学？今天必须踢球！啊！召唤身份，下。 你这脚法也太烂了！我可是全年级的球王，都怪你这身体不听使唤。好了好了，你也起来运动运动，别浪费了我这球王的身体。快来个远距离香蕉球！
2: 陈老师，成何体统？还有2000多天就高考了，还在这瞎胡闹。陈老师。
3: 写一份5000字的检讨，明天送到我办公室。什么？所以现在你是皮皮鲁，您是老师。你说你干什么不行？非要带着他们去踢球？
0: 我要是给学生讲课。 您的仪式英明，不全被我毁了。
4: 我在他们身上感觉到了神奇能量。
0: 神奇能量？团团，你试试找到这个能量的源头。就是这里了。
5: 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0: 我就说这么好几天不见他们跳舞了。
6: 原来是会地球了，这些家伙还真厉害，能从那么远的地方回来。
7: 那不重要。
6: 没用的小学生。
7: 嘿嘿，一群没用的人类还想搞偷袭。
0: 三眼国王，你这个坏家伙。
6: 我们认识吗？ 哦，你看看，我把自己的杰作都忘记了。最不爱学习的皮皮鲁变成了老师，天天上学。嘿嘿嘿，这比变成野猫好玩多了。快拦住他们！让你们尝尝无敌香蕉球的厉害。
0: 我就喜欢这种愚蠢的表演，加油加油！陈老师，你来。啊，可是我根本不会踢足球啊！现在你的身体可是皮皮鲁啊，你要感受我身体自带的足球技能啊！西瓜足球比赛开始，目标是灵魂交换机。陈老师，靠你了，跟随身体的本能，我天天苦练踢球。 早就形成肌肉记忆了。
3: 听从身体的本能，本能，本能。

0: 更漂亮，陈老师。我现在可是全年级的球王。
1: 检查没写完，真是倒霉啊。
0: 我的检查也没写完啊，陪你罚站，改天我们去踢球吧。
1: 你也不会踢球啊。
0: 我会听从身体的本能。
2: 帮我说服鲁西西跟我组个队啊。
3: 鲁西西都说了要做卷子，没时间呢。
2: 好学生也要劳逸结合啊。何况这次比赛冠军会有额外的课外加分。
3: 加分，那倒是可以考虑。
2: 而且为了表达诚意，我还可以帮你刷一个月的碗。
3: 这么主动，难道还有什么好处你没说？
2: 就是如果鲁西西参加，我也有相应的游戏积分增加。
3: 我考虑一下。
2: 这好事儿还考虑什么？
3: 哎呦，鼻子！
4: 要不是团团说想来看看，我才懒得参加。
3: 鲁西西最好了，
2: 只要来了就行，你就随便划划水，摸摸鱼，看我表演就可以了。
3: 净吹牛。
4: 我虽然不怎么玩游戏，但既然参加了，我就不可能划水和摸鱼。
3: 就是，这么简单的游戏难不住鲁西西。
2: 好吧。
4: 就是有些不适应。
2: 放心吧，有我这个天才驾驶员，一切都没问题。
4: 这也太吓人了，万一出现什么危险。
2: 放心吧。这里是虚拟世界，大不了就被踢出游戏而已。
4: 你慢点，
2: 准备好享受极限速度吧。
4: 我们到底要干什么？
2: 很简单，第一个到达比赛终点就可以了。
5: 皮皮鲁带着鲁西西这个拖油瓶，小心输掉比赛。
4: 你说谁拖油瓶？
2: 哥们儿一个人也能灭掉你们。
5: 嘿嘿，那就看你表演了。

0: 了感谢家人们的支持，加入粉丝团的家人可以获得一款我亲笔签名的玩具。我的粉丝呢？我的观众呢？任何抢夺我流量的家伙都要付出代价。
1: 这个是拥有神奇能量的道具吗？
0: 那倒不是，这是别人送我的。那两个人，一个长着红鼻子，一个长着蓝鼻子。
2: 右边，右边，左边，左边，左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上面，上面又来了一架，又来了，快躲开啊！
3: 我只有两只手啊。
4: 看来我的游戏技术也不咋样
2: 啊！要不你教教我怎么玩？
4: 现学？哪儿来得及啊！想当初以我的悟性，也足足用了一周的时间。你就按照我说的这么去做，保证能赢。
2: 懂了。
5: 带个不会驾驶的好学生，看他怎么办。什么？

0: 早知道我也带个好学生了。
1: 耶！赢了！无人机，我来了！这是什么东西？
0: 皮皮鲁，鲁西西，
2: 这是哪儿？
3: 我也不知道。
2: 黑漆麻乌的，好吓人啊！
4: 吓人吧？这是我专门给你们准备的游戏哟。
2: 这好像是小公园，
3: 我们还变这么小。
2: 皮皮鲁，快看！
3: 快，先进飞机！
2: 我喜欢那一家。
3: 这时候就别挑颜色了。三眼国王，
4: 对，就是我，全宇宙最英俊、最聪明、粉丝最多的国王。
3: 到底要干什么？
4: 当然是参与一下你们的游戏。我赐予你们挑战我耀鹰飞行大队的资格，怎么样？怕不怕？
3: 谁怕你？比就比。鲁西西，
2: 放心吧，我可是跟你学的飞行技术。
3: 那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的厉害。
4: 那你们可要小心哦，输掉的人也永远无法回到现实。
0: 这下麻烦可大了。
4: 各位亲爱的粉丝朋友，希望你们多多关注点赞哦。

0: 口音吗？
1: 我的世界我做主，比赛正式开始。
0: 迪比鲁，小心！不公平，为什么只攻击我们？
1: 嘿嘿，真是幼稚的小学生，我都说了，这是我的游戏世界。先解决掉这个粉色的小飞机，出击，大老鹰！
0: 讨厌的老鹰，离我远点！
2: 不要乱！还记得我教你的操作方法吗？
0: 记得是记得，就是不是很清楚。
2: 防御性躲避，躲避的过程中寻找反击的机会。
0: 明白了。
3: 鲁西西，拉升！
0: 哎，皮皮鲁，你的办法太棒了！
1: 我看你们怎么躲！
3: 鲁西西，老鹰越来越多，我们需要更精准的躲避路线。
0: 好，让你看看我的计算能力。
4: 那就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力量。
3: 我们出发。

0: 有了，
1: 好战术，不愧是我皮皮鲁最得意的学生。有戏，
0: 下一步加速。
2: 这下 game over 了，我要出战。

0: 真是没想到还能这样开飞机，
1: 太酷了！我要取关三眼国王，我要去关注皮皮鲁，
2: 我要关注鲁西西。
3: 亲自开飞机可比玩游戏有意思。
1: 就是有些晕，
4: 鲁西西。
5: 鉴于皮皮鲁和鲁西西的优异表现，组委会一致决定将大赛的一等奖颁发给皮皮鲁和鲁西西。
6: 游戏主播不好当啊。

0: 在这等着，我去货源看看。
1: 是。

0: 队长愣了，见着了。他已经进山向岳正伟汇报了。队长，我刚才回来的时候，路过桃园客栈，发现一个情况。
1: 什么情况？
0: 那个伪军中队长和另一个伪军骑着马往镇上跑，跑着跑着就停住了，后来又掉头往回跑，看样子挺着急的，不知道是闹啥了。
2: 你是说在桃园客栈门口？
0: 对。

0: 大哥，金松，
1: 哎，
0: 大哥俩还活着呢，
1: 你没事？
0: 我没事，我掉下来的时候啊，正好摔在了一棵树上。
1: 兄弟，你看你胳膊怎么回事？是不是骨头抽筋了？不是，是一个树枝啊，扎进你胳膊里了。金子，啊，给个拔出来。
0: 大哥，我看还是算了吧。这样，我背你啊去找郎中去啊。
1: 找啥郎中？拔，兄弟，你的刀还在吗？
0: 在。
1: 肉麻，拔出来，快！
0: 大哥，这
1: 抓紧了。
0: 行，大哥，你可忍着点啊！大哥，这个你咬了啊，咬住了啊！

0: 大哥，季总，我血就太多，你先都甭管我。
1: 大哥，你说啥呢？啊，
0: 你走，咱活一个算一个。
1: 大哥，要走啊，咱一块儿走。你忘了咱当年起过誓了？要死死一块儿。
0: 不行，季总，你得活着，你得留下来杀鬼子。
1: 咱一块儿杀鬼子。大哥，你看看，前面都到清水湾了，离家不远了。啊，
0: 那好吧，
1: 哎，慢点，
0: 咱得活着。

0: 你别杀他，我告诉你八路军藏哪儿。
1: 你不能说，大哥。
0: 别说了，亚瑟在这里。
1: 说，
0: 大哥，
1: 我告诉你，
0: 不能说，大哥。八路刀具在那儿。
2: 你得答应我件事儿。
0: 什么事？
1: 你把那孩子给放了。
0: 好，我告诉你，我们还有些枪支弹药藏哪儿。
1: 这个就不麻烦你了。
0: 里面的军火都在那儿。
1: 那是一小部分，还有好多枪藏着呢。
0: 他们说里面还有大量的军火。
1: 是的，
0: 在哪里？你把那孩子放了，我告诉你。孩子不行，
1: 你不放了他，我就不告诉你。大哥，你快快说，到底在哪里？
0: 那孩子知道枪藏哪儿。
1: 你过来。
0: 师大，我带你找你姐呢，找你姐呢。
1: 姐，
0: 姐，啊，
1: 走走走，
0: 站住！你们去哪里？
1: 哎，
0: 不
1: 是找枪给你吗，太君？
0: 走。
1: 哎，快点，别让！
0: 军火在哪里？
1: 啊？哦，我给你看看，都在这儿。

Vamos!

0: 你琢磨琢磨，是谁出卖的咱？
1: 啥意思？
0: 要是没人出卖咱，鬼子咋就知道咱在田家嘴子事？咋就抄了咱的老窝？这肯定有鬼。
1: 啥鬼啊？
0: 在田家嘴等鬼子这事儿，除了咱哥俩知道，就是王金龙。开始王金龙是要跟咱俩一块儿来，可最后还是没来。扯。
1: 我不相信是金龙大哥。
0: 你呀，脑袋瓜子就一根筋，不是他还有谁？季总，咱俩可是在关老爷面前烧香磕过头的兄弟，王金龙他不是。
1: 大哥，你就别瞎琢磨了，我不相信。
0: 这咋是瞎琢磨呢？要没人通风报信，鬼子咋就知道咱在田家嘴？啊，你瞅瞅，那鬼子汽车开着。
1: 咱挖好的坑那儿就停下来了，哪那么准呢？咱还没打，他们就后面围上来了，这不明摆着他知道吗？哎，那要按你说的，是金龙大哥，他咋不把咱们有低调的事告诉日本鬼呢？他跟咱们一块挖低调来的呀。
0: 那要不就是田三他们？
1: 哎，你又扯，你这心里边没好人了。
0: 你咋不说是石蛋呢？石蛋真可惜，现在他总算见着他姐了。见着他姐，这孩子心也就踏实。
1: 我对不住石蛋，更对不住石榴。

0: 是啊，这群狗娘养的，
1: 庄家营咱去不了了，鬼子跟您战，就等咱了。
0: 现在啊，咱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1: 哪儿？
0: 黄杨岭，
1: 就咱练枪那地儿。

0: 进来。哎，怎么是你啊？
1: 大队长，你听说了吗？继宗他们死了。你说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桃园客栈被炸了，继宗他们哥俩都死了，我舅舅还有石蛋他们也都。
1: 来来来，坐，说说看，到底怎么回事？怨我呀，是我让他们去打伏击，是我把他们给害了。
2: 就是为了那批，运送的物资。
1: 他们在田家嘴钻了全羊的口袋，全羊这个王八蛋。 应该说是我害了他们，不是你，是我。这战奎啊，一直跟我说他眼皮子发跳，就觉着哪儿不对劲儿，要出事儿。我还劝他，我说没事儿，你放心吧。哎呀，真后悔。
0: 义士啊。 虽然我只见过姬宗一面，但印象非常深刻。看来这个全羊不愧是关东军的，就是比小岛厉害。
1: 大队长，
0: 嗯，
1: 我想扒了这身黄皮，
0: 为什么？
1: 我不想再当二奎子了，我想去投八路。投八路？
0: 是。
1: 我一想到他们，我这心里难受，在柳林镇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大队长，
0: 嗯，
1: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回去我就走。

0: 你抗日我不反对，但是你想投八路，我劝你还是三思而行。你投八路还不如投国军呢。
1: 投国军？
0: 那游击队是游而不击，真正抗日的中流砥柱那还是国军。
1: 大队长，您别忘了，我们以前可都是国军。
0: 以前不一样，老蒋的态度现在非常明确，就是要抗日，而且也组织了几次像样的会战，要不然能有西南这样半壁的河山吗？
2: 可我看到的只是老蒋丢了半壁河山，要不是张学良……
0: 咱们先不说这个啊，我的意思是说，就你现在这个身份去投八路，人家不肯收你的。
3: 报告，进来。大队长，酒井大佐要您马上过去见他，说是从土八路那儿发现油药，要追查来源呢。

0: 哎，季尊，
1: 大哥，你先走吧，
0: 我走不了。
1: 大哥，你说啥呢？我哪能自己先走啊？我现在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
0: 季尊，你走，我真走不了了。
1: 大哥，你再忍忍，翻过前面那道岭，咱们就到了。
0: 季尊，你犯吧。
1: 这样，大哥，你在这歇会儿，我给你找点吃的过来啊。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堵塘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塘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堵塘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堵塘。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

0: 我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

0: 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 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

0: 我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

0: 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

0: 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本当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
1: 犬飼君、君は丢人チェンに集中するなら、ケンのことも少し考えておいてくれ。

哎，大哥，大哥。

0: 少奶奶，再过七天就是老爷的寿日了，你说是不是该杀头猪啊？少奶奶，还想着姓庄的呢？
1: 啥？你说啥？
0: 哎，这个害人的东西，看把你祸害成什么样了！
1: 你说谁啊？
0: 还有谁呀？杀猪的呗！
1: 别提他，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他。
0: 好好，不提不提。那少奶奶，你说老爷的寿日？老爷，
1: 爹，
2: 坐坐坐坐坐。
0: 我正跟少奶奶商量，您的寿日，我
3: 有件事，我必须得跟你说，庄杰忠死了。
1: 说啥？
3: 两个人都死了，客栈也炸了。
1: 是鬼子！
0: 少奶奶，少奶奶。

0: 少奶奶，咱先进屋吧。啊！我要去找少奶奶，你上哪儿去找啊？老爷不是刚才说了吗？他已经死了。
1: 我不信，不信！
0: 他怎么能说死就死呢？我不信！
1: 你糊涂了，
0: 来，进屋吧！啊，来。
1: 金生，我要回柳凌晨。
0: 啥？
1: 你去买点烧纸，买点点心。
0: 我要去祭祭他们。行行，少奶奶，咱先进屋躺着吧。

0: 正八经。
1: 没想到吧，今儿也落到我手里了啊。
0: 正八经，冤有头债有主，你把我大哥给放了。
1: 说得好，冤有头债有主。哎，对了，咱俩有啥冤有啥债来着？
0: 你少跟我这废话，把我大哥给放了，有什么事你冲我来。
1: 哼，义气，真义气。好，大脚驴啊，来，把他松开。
2: 八爷，真给他放了？
1: 松开。

0: 哎，慢点！马健，你把他给放了，至于我，要杀要剐，随你。让我放了他？好啊，你得给八爷跪下。跪下！
1: 不跪！
2: 大脚驴，
0: 哎，成全他们俩。好，哎，等等，郑马健，你要是个中国人。
3: 你要是有种的话，你去杀日本鬼去，你这点本事跟自己人使，你算啥呀？嘿，
4: 你他娘的咋知道我不杀鬼子呀？
0: 你杀鬼子？八爷，我杀了7个鬼子了，
1: 弟兄们，
5: 是。
1: 有一回我们八爷一次就杀了俩。哼，
0: 郑八戒，真杀日本鬼？
6: 弟兄们跟小鬼子也有仇。
0: 你要真杀日本鬼的话，我服你。
1: 真服啊？
3: 我实话告诉你吧，要不是因为杀日本鬼，我跟我大哥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更不会落在你的手里边。
7: 啥意思啊？
3: 西大豪、清水湾，还有前些日子那几个日本鬼子炮楼，都是我们哥俩端的。<笑>
7: 你以为是杀猪吹猪嘴炮呢？那可是八路干的。
3: 对，那是八路干的。
7: 八路干的。
3: 郑八戒，哼啥？杀了7个鬼子有什么了不起？我告诉你。 我跟我兄弟，光在清水湾就杀了6个鬼子，弄了2大车2尺给石家村老百姓送去了。后来，又在西大豪，我们宰了12个架电线的鬼子，光粪坑，又淹死了6个鬼子，你明白吗？
7: 娘啊，这些事儿都是你俩干的。
3: 八爷，他说的没错，我到镇上看过，是有这么回事儿。
1: 放了他俩吧，对呀，
8: 八爷，你就放了他们吧。中国人不杀中国人，都看着杀鬼子的份上，去饶了他们吧。
1: 放了吧，
8: 放了吧，放了吧，
1: 行了，别嚎了，嚎啥呀？造反呀！
9: 大脚驴，把那个关江子房去，你留下。
3: 好嘞，
0: 郑八戒，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跟你喝酒。

0: 咋的，嫌八爷的庙小啊？
1: 猪八戒，你杀你的，我杀我的。
2: 你是瞧不起我八爷？
0: 我跟你说实话，我有点瞧不起你。
2: 嘿，你个杀猪的，你要不跟我干，那你就是我的对头。
1: 把我大哥放了，你对我咋样都行。
0: 那我把你大哥宰喽！
1: 猪八戒，我还是那话，如果是中国人的话，有本事朝日本鬼身上使，老朝自己人身上使，算啥爷们儿？
0: 大脚驴，大脚驴，
3: 八爷，
0: 把他也关洋子房去。
3: 走吧。

0: 局长，
1: 大哥，没事吧？没事，你呢？我也没事。啊，坐。哎，我说，你咋这么拧啊？你就一了八爷留下一起打鬼子多好。
0: 怎么？他俩怎么入伙？啊？
1: 我说，让我留下来，跟他们一块打鬼子。我不干。
0: 要跟他们干的话，那还不得窝囊死啊？
1: 好好劝劝你这位兄弟。这好汉啊，不吃眼前亏，智商的药，自己个儿磨磨吧。
2: 哎，谢
1: 啊，
3: 兄弟，想个法儿，帮咱兄弟俩逃出去。
1: 哎，那可不行，八爷那脾气，还是琢磨琢磨着留下来吧。
3: 兄弟。刚才他说的对呀，咱先硬下来，等我这伤好了，咱们想走就走，他正八经也拦不住。
0: 硬下来
3: 啊？
0: 那硬下来不真成土匪了？
3: 咱不是真的。如果说正八经他是真杀鬼子，那这个土匪咱当也值；如果说不是，兄弟，咱拍屁股就走。局总，就听大哥这回。
4: 弟兄们，抓紧把东西全卸了啊！哎，来，扛进去。大脚爷，
1: 哎，
4: 你去把那杀猪的给我叫来。
1: 叫他干啥呀？
4: 叫你叫就去叫，快点啊！
1: 好嘞。
4: 哎，扔这儿。
1: 八爷。
4: 嗯。
0: 马姐，你啥时候把我和我大哥给放了啊？
4: 别着急，先看看这个，解开。快点解！把钉子拔了。
5: 助けてください！命だけは助けてください！
4: 杀猪的。别以为只有你会杀鬼子，八爷我也是中国爷们儿，比你不差。瞅见没？
0: 真是日本鬼！我打死你！我！
4: 八爷替你报仇了，看见了吧？八爷杀鬼子是吹牛吗？
0: 八爷。我亲眼看见了，你真的是杀日本鬼。打今儿起，我跟我大哥跟着你干了。
4: 好，哈哈哈哈好，好。哎，大脚驴啊，
1: 哎，
4: 去，赶快把那位兄弟给放了。
1: 好，
4: 哎，给他上点药。
1: 好嘞，
4: 哈哈哈哈好，跟八爷干。
0: 大哥，他们下山了。
6: 咋了？
0: 他们下山杀日本鬼去了。
6: 怎么你也要去？
0: 对，我让他们看看，咱们不是吃白饭的。
6: 是镇八金让你去的？
0: 没有，他们走了，我追他们去。
3: 季总，镇八金不让你去，就证明他信不过你。你去干啥？甭去了。
6: 哎，

0: 好，过去吧。
1: 谢谢。
0: 来，过来。你，看看。嗯，这，你的啊。

0: 事儿啊？
1: 喜事啊。
2: 许嵩啊，你怎么没跟他们一块儿回来啊？
0: 我追他们去了，没追上。外边乱哄哄的干啥呢？
2: 谁知道？我也懒得知道。
0: 我去看看啊。哎
3: 呀，这都是咱们的。
1: 你们几个，
3: 来，
1: 回歇了是吧？
0: 哎，小教练。哎，咋了你？这咋受伤了？
1: 张大哥，别提了，
0: 这到底咋回事？哎，
1: 这八爷领我们去四道沟抢大户了。
0: 抢大户？不是说好了杀日本鬼子吗？
1: 杀个屁！把四道沟子那个大财主丁老毕家给抢了，净不干人事，干这种缺德事儿。
0: 我找他去。
1: 哎哎，张大哥，你别去，他现在正在兴头上，别捣不自在。
0: 我还管他在不在兴头上，大教练，我来这儿是为了杀日本鬼。
4: 大左右，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5: 哎，兄弟们，都静一静，静一静，听我说一句，今儿是八爷的大喜日子，咱得拿出来见见嫂子。
6: 对呀。
7: 把你嫂子请出来。
8: 好，
9: 行，快点。
7: 哟呵，季总，来来来，正说去叫你呢。
0: 你这是咋回事啊？
7: 哎呀，你先快坐下来喝酒。
0: 你们是不是下山抢大户去了？
7: 今儿发大财了，丁老屁那个老婆蛋，连裤子印都跑掉喽。
0: 张八戒，你听着啊，如果杀日本鬼的话，我就留下；如果你要抢大户的话，我现在立马就走人。
7: 嘿，我说庄继宗。你把自个儿当成啥了？观音菩萨呀！你瞅瞅，这么些兄弟张着嘴等着吃喝，我不抢大户喝他娘西北风去！
0: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不杀鬼子，我现在立马就走人。
7: 谁他娘不杀鬼子？你不都瞅见了？这鬼子要杀大户也得抢，这他娘两码子事儿。
0: 祸害乡亲们的事儿咱们不能干。
7: 今天是八爷我大喜的日子，你是诚心给我添堵是吧？哎，慢着，
10: 新娘子来了。
7: 想拦着，那就是我八爷的对头，是不是？
5: 八爷，把嫂子降来呗。
9: 好的，好的。哎呀，
7: 新娘子呀，
11: 到家了。
7: 打今儿起，你就是黄杨岭的压寨夫人啊。今后啊，吃香的喝辣的，想咋地就咋地啊。
0: 小花。
7: 给脸不要脸，我宰了你！
0: 救我们，快点！哎，
7: 老家伙，拉我上！老家伙，拉我！
12: 这个方子，
13: 志东，
0: 安静！
13: 志东，
0: 站住！八戒，小花，
13: 志东，啊，
7: 你们俩老相识？
0: 郑八戒，这是我的女人，
7: 你的女人。我八爷看上的，不管是谁的女人，那都是我的人。我来啊，弟兄们，把你嫂子送洞房去，我要当新郎官。
0: 好，
13: 周八戒，你要敢动我，我饶不了你。
0: 周八戒，你听着，你要敢动他一根毫毛的话，我要你的命。
7: 你要我的命？哼，老子先要了你的命。正好今天八爷大喜，还没放炮仗呢，送你个枪子儿，当放炮仗。
0: 八戒，有种你就开枪打死我！
7: 好，八爷，我成全你啊！

0: 大脚驴，你他娘疯了！杀了八爷，我一枪打死你！
1: 老九，你先别开枪，让我把话说完。弟兄们，听我说，咱们当初跟八爷上山的时候，他是咋说的？啊，是不是说杀鬼子？
2: 是。
1: 但是我上山这么长时间，杀过几个鬼子？算一算，你们再算一算，我们祸害了多少老乡？
3: 还他娘的钻洞过人吗？
4: 少他点废话，八爷是当家的，他说杀身就杀谁，你他娘算个啥呀？敢在这说三道四！
5: 快杀他！
6: 快杀他！
7: 快杀他！
8: 哎，这位兄弟，大脚驴说的在理啊，
9: 放屁！先送你上西天。
10: 别动！别动！
8: 谁不想成为独眼龙，就把手上枪给我放下。
11: 大哥，
12: 快把心花解开！哎。
8: 把枪给我放下！没事吧？季总，你没死啊？死不了。
13: 弟兄们，咱们都是一块儿到头舔血混过来的，我不难为你们，想走的只管走。
8: 哎，大脚驴，别让大家伙走啊！大家伙走了，谁杀日本鬼啊？
13: 对。
8: 庄大哥说的对，咱们都是他娘的站着撒尿的，不能任由鬼子欺负咱。咱们留下来杀鬼子，一起干。
13: 王四儿，
8: 你家都被鬼子烧光了，你不留下？
14: 我，
8: 猪胖子，还有你，你娘是咋被鬼子招的呢？你忘了？
13: 没忘。
8: 他娘的，这小鬼子就是我八辈子的冤家对头，我留下。
13: 铁良，
8: 你还琢磨啥呢？
13: 还想栽上小鬼子捅一次刀？
8: 废话，我留下，谁走谁存的。
13: 我也留下，
8: 我留下，
13: 都留下，
8: 都留下。
13: 我们都留下。
8: 大脚驴，这兄弟们跟鬼子都有仇，你说吧，咋干？我们都听你的，
15: 听你的，
8: 听你的。哎哎哎，哎呀，先不行，我干不了。
13: 哎，大脚驴，你把大伙都鼓动起来，你咋说不行呢你？
15: 真是你不听。
8: 兄弟们，这打打杀杀的，我在行。 这挑头的事儿我干不了，
13: 不那怎么办？谁干？谁干？你们干谁干？

0: 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

0: 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2: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2: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十五袋，怎么样？
2: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1: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

0: 也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该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1: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 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0: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
1: 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2: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 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 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不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 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2: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

0: 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1: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2: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2: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2: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2: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2: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4: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4: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2: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2: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

0: 卖贵了，补您十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件今天，进件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卖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件今天，进件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大便干结费力，
2: 时间长
1: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要抓他看看。
1: 哎，大脚林，我不行。
2: 哎，对，就是大脚林。这我们大家伙是都冲着你留下来的。
3: 对呀、啊，
2: 让他干，我们也不认识。
3: 对呀、啊，
4: 哎，
0: 哎，各位兄弟，你们看得起我大脚驴，这个情我领了。这位庄大哥，你们不知道是谁吧？我给你们说道说道，他呀，我是服。不光是我，咱们的八爷这几天怎么对待他的，你们都瞅见了吧？他要是没两下子，那八爷能死乞白赖的留他吗？

0: 再说，咱们不在一起杀鬼子吗？杀鬼子，那就得跟鬼子有仇。只要论鬼子的仇，谁也没有庄大哥大。庄家赢了的事儿，你们都知道吧？
1: 哎，大教练，
2: 知道，
3: 知道，
4: 知道。
0: 庄大哥，那就是庄家赢的唯一留下的活口。
5: 啊啊！哦，就是他呀，
6: 就他呀，
5: 就他
6: 呀！
5: 哎呦，
6: 这里好惨啊！
5: 就他呀！
1: 大哥，庄家营子的事儿，你都听说了，是真他娘的惨，100多口，男女老少都有，这小鬼他真他娘的不是人样。大哥，你挑头，我朱胖子没二话。
7: 哎，大哥，我是陈家窑的，那么说，陈墨举那斋子是你烧的？
1: 是我烧的。
7: 哎呦，那你可真行，你可不知道当年陈家腰那帮兄弟那个乐呀，那个热闹啊，真解气啊！我服，我服啊！
0: 庄大哥，你瞅瞅，兄弟们都服你，你就干吧。
7: 对，庄大哥，你干吧，
1: 你就干吧，大哥。
8: 干吧。
1: 那行，那我就干。但是有一样啊，我离不开我大哥，这个事儿我得跟我大哥一块挑头。刚才我大哥的本事你们也看见了，如果你们答应这个头啊，我们哥俩就挑了。
0: 你大哥那就是我们的大哥呀，是不是兄弟们？
9: 是。
7: 大哥，
10: 季宗，你们这是咋了？咋就这样了？
11: 甭提了，我们
12: 让人家出卖
10: 啊。让谁出卖了？
11: 哎，你别听我大哥瞎说啊！
12: 季总，你是见了棺材也不掉泪。
11: 我总觉得不是王金龙。你想想，那王金龙连自己的亲舅舅都给出卖了。哎，小花，石蛋死了。
10: 我听说了，多好的孩子。本来我还想过年的时候把他接到县城，谁知道
11: 他没那福分。哎，杏花，你咋被土匪劫到山上来了？
10: 我听爹说了你们的事儿，心里特别着急，就说跟七婶回柳林镇给你们烧点纸钱，可刚走到李家庄就……
13: 过来，
14: 快点！啊，这位大爷，有啥事儿吗？
13: 还有一个，都出来！快！
15: 哥，哈哈哈哈！哎呀，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啊，我刚在四道沟子发了财，你看。八爷，我又交上桃花运了。
10: 你想干啥？
15: 干啥？八爷想请你去当我的压寨夫人，怎么样？
10: 混蛋！你不打听打听过来人是谁？
15: 嚯，够劲儿啊！八爷，我带一件，走。
10: 走，大爷，大爷，这是咱们县黄七军洪大队长的儿媳妇，你们可不能乱来呀。
15: 谁？洪大队长？
10: 对，
15: 洪金勇。
10: 试试，你们放我们走吧。要是洪大队长，
15: 就那个大汉奸呐。好啊，八爷，我今天替中国人出口气儿啊！走，走走，
10: 松手，放手啊！放手，松手！大半天的过年玩意儿，你们干什么？放开我！也不知道其实咋样了。
12: 娘的，这群王八蛋！
10: 从柳林镇回来以后。我跟七婶说，再也不见那个杀猪的，一辈子都不理他了。可我听说你们跟石蛋死了，我那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展堂都没了3年也没这样，我越想越觉得我命怎么这么苦。
11: 别难受啊，郑八金已经死了。
12: 季总，你是真的要当这个土匪头子？
11: 我也不知道。大哥，

0: 我听你的，也行。只要是真杀鬼子，当就那。小花，这样，季总，你跟杏花先聊着，我出去瞅瞅。
1: 哎，大哥。
2: 季总，我想你。
0: 杏花。

0: 太君，长官会见，要出面吗？您是？
1: 我是谁？
0: 军院长官会告诉你的。走吧。
1: 太君，我和少佐太君是朋友，太君。
2: 江辉家，好久不见，去了哪里？回到太君，家中老母病重，回去探望老母。你离开的时候，姚远客栈发现了很大的事情，你知道吗？小的也是后来才听说。
1: 你是桃园客栈的老板？是。哦，不是，太君，我就是挂了个名儿。太君，桃园客栈的事儿跟小的是一点干系都没有啊！真的，自打皇军来了以后，我是终身耿耿啊！太君，我真的不知道。
0: 站起来！
1: 我不能起来，太君，太君，太君，我该死，我太君，我该死，太君。
2: 小的贪财，我收了他点钱，我就挂了个名儿，他们做什么，我是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啊！太君，
1: 我
2: 起来，我起来，不行，走，不行，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说清楚？为什么要躲？
1: 我害怕，我害怕，我。中国人有句话：“心中没有鬼，就不怕鬼半夜来敲门。”太君，我怕这个事儿，浑身是罪，我也说不清楚。啊，对了，太君，您跟小岛太君、九井大太君打听打听，我对皇军可是忠心大大的，我从来就没有二心的，太君，我。
2: 陶岩科长，还有谁？日了哥，
1: 没有，一直是镇上的公产，出租一直由镇。

掌管的，你仔细看看，这是什么？这是我给他担保的证明。都有谁参与了？

0: 太君，太君，我是被冤枉的太君。太君，太君，我是被冤枉的太君。
1: 你饶了我吧，我这辈子太君，你饶了我吧，我这辈子太君，你的屠夫还有心，说，我真的没有头，太君，请你想想，我没想到，太君，你饶了我吧，我上有8岁的老。
2: 想要吃奶的孩子，太君，死不给了！哎呀！哎呀！别讲了，别讲了，我说，我有头目。
1: 反对。好说，反对。哎，太君，有徐德才，还有冯四根，还有冯三。
2: 徐德才，干什么的？
1: 徐德才就是卫戍会的副会长，是做买卖的。
2: 震动了整个大五湖，就是咱家开的。冯四更是干什么的？冯四更也是做买卖的，他是开当铺的。还有谁？快说！
1: 还有张连、徐宝良、叶少文，还有唐国伟太君，我就知道这些，我真的不知道太君。
3: 太君，我不是八路啊，我是冤枉的。哎，你们干什么？干什么抓我？干什么抓我？
4: 老七肉，老七肉，
3: 干什么？
4: 快！
3: 干什么？
4: 快！
3: 站住！
5: 慢点。

0: 队长，洪大队长的儿媳妇来了。
1: 醒花，你先去吧。
0: 是。
1: 季宗他们，季宗还活着。我知道季宗对你好，可是人已经走了，你别太难过。
0: 你当我瞎说？等我魔怔了呢？季宗
1: 真的还活着，还有战回大哥，他们都活着。
0: 不可能吧？客栈被炸成那样，他们怎么逃得出来啊？
1: 季宗跟我说，他们是从地道里跑出来的。
0: 你见着他了？
1: 见着了。在哪儿？
0: 他们都在黄杨岭呢。
1: 他们真活着呀？
0: 是啊，季宗知道你惦记他，让我赶紧过来告诉你。我这不看完七婶，立马就赶过来。

0: 我一直以为他们还活着，太好了，我以为。
1: 靖龙大哥，
0: 活着就好。我一直以为他们都。

0: 太君，你的非真不老实。
1: 太君，我说的可是句句是实话。太君，大哥，这些人八路完全不是真的八路是谁？快说！
0: 太君，我真的不知道谁是八路。太君，
1: 对，达拉那个，等意思。
0: 太君，我知道，太君。
1: 是刘同了，刘同，
0: 刘头子，
1: 是，就是以前给小岛太君当翻译官的刘头子，他可是真正的八路太君。还有谁？还有黄兴军的中队长王金龙，他们通通是八路，通通是八路，我就知道他们。太君，
0: 王金龙。
2: 经过呀，一看到客栈的废墟，我就想起舅舅和石蛋他们。许三兄弟，许三，哎呀，许三兄弟，
3: 表哥，
2: 哎，队长，这是我本家的表哥史大郎，大郎，这是我们中队长王金龙。
3: 哦，王队长，嗨，老听我们许三兄弟提起你，
2: 学会。哎，哎，你这一身土干啥去了？
3: 嗨，这不还捣捣蘑菇呢吗？
0: 刚刚山里头回来，要不今儿不走，黑今儿咱俩喝一招？
2: 啊，不不不了，下回吧。那什么，你们先忙，王队长，哎，再会啊。三儿，哎，你这表哥有点儿，
3: 买卖人没几句实在话。
0: 王队长，全员太君有请。
4: 王队长，你请坐，快请坐。长官请。
0: 长官有何吩咐？王队长，桃园客栈的事情，你知道吗？
4: 听说了。
0: 我想知道，你对这些事情的看法。
4: 长官的意思，我不太明白。我们现在已经查明，桃园客栈是八路的联络站，有很多人在和他们联络。
0: 哦，有这样的事情？你看，谁会和他们联络呢？这个。 长官，我们黄协军的主要任务是协助皇军在战场上作战，这侦缉调查的事儿不在我们的职权范围内。
4: 那么说，王队长是不知道？
0: 确实不知，还请长官明示。
4: 王金龙，有人向我报告，你和桃园客栈。

0: 还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00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聚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真心银元，包括60枚国内真心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真心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庆2角丽龙银笔，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一两。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1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啊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真心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我搞收藏啊，30多年。

0: 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力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力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5.98，稀有银元藏到家。
4: 一枚银元只要5.98，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5: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5.98，财富银元藏到家，
0: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 掘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残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00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经验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尽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真心银元，包括60枚国内真心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7: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6: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金满箱，
7: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庆2角丽龙银笔、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1两。
7: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1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1: 金满箱，
7: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 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力保护洗衣坊。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我搞收藏啊，30多年。

0: 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近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 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他说咱俩是八路。
1: 啊？
0: 他说桃园客栈是八路的窝子，说咱俩……
2: 你看，咱俩受连累了吧？我早知道桃园客栈那不是个好地方，那几个王八蛋早晚会把咱弄的。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告诉你，我可是好不容易把你摘出来，你要是再往火坑里跳，那我可管不了你了。
2: 王队长，那个火坑我肯定不会跳，那地方我就不常去。
0: 你去过没有？
2: 去过，就去过一次，还是陪着小岛太监去。
0: 甭管几次，
2: 去过
0: 就有八路的嫌疑。
2: 我可不是八路，我那是正儿八经的。
0: 哎，你这话你跟川阳太监去解释啊？
2: 哎，你看你这个人，动不动就急。你这钱我领，往后啊，
0: 往后啊，你自己心里头掂量着点儿。皇军没拿咱当亲兄弟，

你是罢了，你是罢了，你是罢了，你是罢了。

龙王爷保佑，柳林镇风调雨顺，百业兴旺，父老乡亲们平平安安。

你睁睁眼，召开一下柳云镇的乡亲们，我给你杀猪宰羊，给你塑个金身。

0: 報告します。
1: 入れ。
0: 報告します。これは酒井大佐の命令です。
1: 行ってもいい。
0: はい。

こいつはデタラメだ。見てみろ。酒井大佐が要求していた。秋に取られた

0: 八路游击队的行踪，你知道吗？是，知道。什么地方？他们从平山过来，现正在福龙平休整，说过几天要回山南去。你能肯定？肯定。昨天我装成个收蘑菇的去了趟福龙平，碰上个老熟人，他跟福龙平镇上的一个寡妇好上了。我请他喝酒，喝多了，他就跟我发牢骚。 说现如今呢，他在八路军游击队里当个交通员，那日子过得是人不人鬼不鬼啊！
1: 你说他是八路？是啊，
0: 我一听说他是八路，赶紧给他两块大洋，他也高兴，把啥都跟我说了。
1: 要是，
0: 谢太君，谢太君，谢太君，
1: 你把这些大洋交给他啊。
2: 哎呀，一下子给这么多呀！
1: 他的交际很大，你要告诉他，吉尔本军魂众消灭游击队，皇军会奖励他的。
0: 啊，是，是。
1: 你很辛苦，这些是给你的。
0: 哎呦，谢太君，谢太君。
1: 他叫什么名字？啊？

0: 这儿是走马岗据点，这是咱们的窝，这两个地方隔着有30几里路。
1: 哎，我说啊，甭看才隔着30几里吧，可这中间啊是到黄杨岭，这黄杨岭又有7道沟、18道弯，是特别的不好走。
2: 大哥，
3: 嗯，
2: 你说说。
3: 好，走马岗这个地方我去过，它在人头山的脚下，守着去梁子关的大道。我在想，这仗如果咱们打不好，李店和石边一对鬼子一出来，前后一夹击，那咱们就惨了。
1: 就是啊，我看还是算了。
0: 那咋能算了呢？你当杀鬼子是吃饺子呢？天底下哪那么容易的事儿？
1: 我是说啊，咱们先找个软柿子捏捏，甭上来就先啃硬核桃。
0: 你要是怕崩了牙，就别杀鬼子，跟正八经一样，他妈去他妈抢大户去，那比柿子都软。大哥，你说是不是？
2: 哎呀，别吵！你说的对，我觉得呀，咱们现在人也不少，要弄动静就闹出一个大动静来。
0: 对，
3: 季总，咱们呢只有20来个人，枪子也不多。如果说叫印端走马岗的据点，
2: 大哥，你有啥好主意你就说。
3: 你看这样行不行
2: 啊？
3: 把走马岗据点的鬼子引逗出来，找个地儿，咱们给他干。
0: 这个法好。胖子
1: 啊，
0: 你觉得？咱们引到什么地方好？
1: 这，哎，鱼嘴沟怎么样？
0: 哎，那不行，不行，这个鱼嘴沟啊，它是个死沟，那鬼子把沟口一堵，咱不就全屋里头了？再说这离走马岗据点这么远，鬼子又懒，他能追这么远？
4: 哎，大哥，我说两句啊，我们家离鱼嘴沟特别近，那地儿我忒熟了，不知道的肯定都说鱼嘴沟是一死沟，其实不是。鱼嘴沟后边有一条小道，直通这山后的马兰峪。你要说难走吧，肯定是难走了点儿，但是车起来没问题。
2: 难走不怕呀？啊，
3: 季总，我看行。
2: 行，那咱们就这么定了。大教林，你们两个带几个人想办法，把走马岗的日本鬼子给我引到鱼嘴沟来，完了咱们在这儿打他一个埋伏。
0: 好，皮梁，胖子，咱走。
2: 哎，行，皮梁就别去了。屁帘跟着我，他的路熟，让他带路。
0: 那你去把王四儿和张小璐叫来。
1: 行。
2: 哎，大小驴，当心点。
0: 大当家子，你就放心吧，咱这回啊，好好干他一下。
2: 大小驴，
3: 可不能为了过瘾硬拼啊，咱们是要把据点里的鬼子引到鱼嘴沟，那才是正事儿。
0: 嗨，李大哥，你就放心吧。
2: 大哥，咱们带着剩下的兄弟，在鱼嘴沟等着日本鬼。
4: 嗯，好，走。

0: 都听我的啊！打了就跑，直奔鱼嘴沟。得嘞！
1: 别慌，准备好。
0: 我他娘的还没说开枪呢，就开枪了呢！
1: 你说不说不都得打吗？
0: 啊！打狗日的！
1: 看见了，这小鬼子啊，也他妈那样胆小，跟他妈耗子似的。可不是嘛！他娘的，真猛！
0: 跑吧！
1: 等会儿，看鬼子出来没？
0: 哎，咋还没动静？ 再打！这回肯定出来。 哎， 他娘的，这鬼子这咋回事？咋不出来呢？就是啊。
2: 事不过三，再打！胖子，怎么样？挨枪了？没事吧，胖子？啊！
3: 走吧！啊！
0: 不行，不能走！
3: 啊、
0: 这鬼子还没出来呢！
3: 大哥，旁边子弹了！
0: 你他娘的出了事，怎么不多带子弹？你不是说不给鬼子用品吗？打两下就走吗？
3: 我。
1: 走吧，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0: 哎，后山是什么地方？
1: 哎，大哥，好像是芙蓉坪那边。
0: 坏了，大教头呀，走错路了。
2: 赶紧的，翻山区

0: 王大哥，也都是蒲公英。
1: 不对，不是这儿，声音应该在山后边。
0: 啊，山后不是马兰驴吗？
1: 对呀，大叫驴，去他娘的胡同，差出这两个沟，赶紧走吧。
0: 走，
1: 哎，
0: 行了，
1: 哎呦，大叫驴，那可惨了，赶紧走，
2: 王总晚了，
3: 应该给他们收尸啊。
0: 不错，
2: 动作快。

0: 胖子，前面歇会儿。开始歇会儿。坐着。胖子，咋样？渴。哎，你赶紧弄点水去。这荒山野岭的，上哪找水去啊？
1: 那你他娘的也不能让胖子他妈渴死啊！
0: 赶紧去。
2: 行行行，我这就去拿。胖子，等着，我给你找水去啊。
0: 胖子，是这儿啊？你咋没见到庄大哥他们人影啊？
2: 这不涵涵

0: 庄大哥，
1: 庄大哥，
2: 庄大哥，
0: 庄大哥，
2: 庄大哥，
0: 一人。
3: 晚了，来晚了。
4: 大哥，不对呀、啊，你看主胖子、大焦驴他们都四个人，你看躺了这么多。
3: 您会不会是日本鬼的尸首啊？
5: 要是鬼子的话，咋不收尸呢？
4: 嗨，没准大焦驴把他们抢了，全杀光了呢。
5: 这，那鬼子是纸做的。
3: 走，下去瞅瞅。
5: 放心，咱们再瞅瞅吧。
3: 还瞅啥呀？

0: 咋回事？
1: 趴下，不趴下。
2: 他奶奶的，有人打黑枪啊！
0: 日本鬼吧？
2: 除了他们没别人。
0: 狗日的，是真够酸的。
1: 大伙都机灵点，看看鬼子藏在哪儿。
2: 是。
0: 对，大家伙都找找，看看日本鬼藏在哪儿了。

0: 来了一和尚啊。
1: 大哥，开枪把他吓走。
2: 不开枪，一开枪咱就露出去了。
0: 露出去也不能眼看着和尚被打死。
1: 对呀，
2: 记住，枪一响，咱这些弟兄全完了。
0: 如果不响枪的话，和尚就完了。
2: 也许鬼子不杀出家人。

0: 小鬼子东南的，
1: 你说吧，给我狠狠的打！不进不去，再瞅瞅，还瞅啥呀？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带着一拨人从河滩上冲过去，你带着一拨人从鬼子头顶上往下打。
2: 季聪，咱哥俩就不争了。
0: 对，不争了，就这么定了。
1: 哎，
0: 哎，
1: 你跟着大哥，唐六，
3: 唐六，
1: 跟着我走了。
0: 好，
1: 小心点儿。
0: 大伙儿跟着我，
1: 上赶紧从后山往上走，快！

0: 是人都怕死，可是现在鬼子来了，他娘的，我这还不如死呢！大当家的，你说吧，咋打？
1: 一会儿你带着人呢，从山底下绕过去，看见那边的果树林子了没有？啊，
0: 看见了，
1: 就往那儿一猫，一会儿呢，只许开枪，不许往下冲。啊？
0: 为啥？
1: 你的任务啊，是把敌人引开，我去抢尸体。
0: 知道，大当家的，真行。
1: 哎。

0: 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1: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2: 9块熊猫趴，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6: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耗用8克999纯黄金，以金之恒，以金之纯，金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黄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5: 银满箱，
6: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贩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一枚金条撬开财富之门，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6: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1/40000的机会。
6: 1/40000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5: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

0: 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1: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三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2: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潮。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3: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一二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
2: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3: 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可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啊。
1: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2: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一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更是给收藏到的朋友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3: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增值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2: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3: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但你想过没有？现在不到一盒烟钱的投资，将来就有可能改变。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5: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

0: 圆形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四套人民币啊，耗用八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2: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0: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2: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4: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一套。
1: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金满箱，
6: 银满箱，
5: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2: 加入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5: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6: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
5: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6: 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
5: 金满箱，
6: 银满箱，
5: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2: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0: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2: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4: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一套。
1: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6: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5: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
2: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 八元，总共一百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

0: 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1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可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啊！
0: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破格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2: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克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贩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

0: 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护寸草，方成苍茫草原；护细流，汇成蜿蜒江河；护芦荡，共育百鸟生灵；护新苗，永续万顷林海。筑牢北疆生态，铺展绿色龙江。

0: Peter，
1: 哎，
0: 看见了吗？
1: 李大哥，看不清楚啊！我告诉你，咱子弹可不多啊。
0: 对，咱这子弹得留着点。哎，这满山遍野都是石头，就来拿石头砸他狗日的！快
1: 走！
2: 来呀！来呀！
1: 咋回事？他们咋干上了？
0: 皮特，
1: 啊，
0: 你看，季松他们干起来了！快，弟兄们，赶紧砸！
1: 一万，让他动！

0: 你不说话，哪能撤呀？跟我冲上去，把尸体给我抢回来！
1: 走，冲下去，跟我的拼了！
0: 走，狗日的！

0: 什么人啊？好像是游击队的。壮士，怎么样？受伤了吧？哎，没事。哎呀，你们没壮烈啊！哎，啥是壮烈啊？就是死。日本鬼没杀完的，不会死的。这话说得好，伤得怎么样？没事。小吴，到，给这位壮士包扎。
1: 是，
0: 不用，擦破点皮儿。壮士。
1: 哎，你没事吧？啊，
0: 没事，蚊子咬了一口。
2: 这位，我给你包一下，
1: 快点，包起来。

0: 我看看，没事吧？没事。这个是你的武器。啊，哎，你也不惜命。哎，兄弟，那岳老板在你们游击队是干啥的？
1: 政委啊，岳政委。我问他在游击队是啥官儿？政委吗？
0: 我知道他的名叫岳政委。我问他在游击队是干啥的？
1: 政委是他的职务，就是干啥的，我们政委叫岳明华。
0: 季总，你听明白了？
1: 那有啥不明白的？就是东家掌事儿的，老板。
0: 不对，我们革命队伍里可没有老板，只有同志。
1: 啥是同志？
0: 不知道啊，什么同志体制呢？哎，我去找找大教驴。同志。
1: 我瞅瞅，我瞅瞅。哎，再找你们的人吧。啊，是岳老板。啊，都集中在那边了。那我瞅了，没有。
0: 怎么？有人失踪吗？
1: 是这样。我有几个弟兄啊，到走马岗的据点呢，去引渡鬼子出来，准备把鬼子呢引到那个鱼嘴沟，结果走错路了。结果枪一响，我们以为他们到这儿了，我们来到这儿就还是完了。
0: 哎，不对呀。 刚才和鬼子遭遇的时候没有其他人呢。3天前我们从平山过来，住在北边的芙蓉坪，本打算今天转移到藤子沟，刚走到马兰峪，却遭到了鬼子的偷袭。好不容易摆脱了他们的纠缠，我们想绕一个圈子回来，把牺牲的战友们也掩埋了。可是在这儿还是遭到了鬼子的埋伏。
1: 大教驴没事的。哎，好，知道了。
2: 大教驴，
1: 哎，你这是几天没吃饭了啊？三天了，都有水。季聪，哎，大教驴还活着呢。
2: 啥？
1: 我刚才听岳老板告诉我，大教驴根本没到这儿，那枪声是他们打的。
2: 真的
1: 啊？大教驴要活着，肯定回黄杨岭了。
2: 好，那咱们找他们去。
0: 走，
3: 赵氏。
1: 啊，
3: 哎。 我希望你们能够参加八路军，和我们山南游击队一起打鬼子。
1: 八路军，
3: 啊。

0: 游击队，能要我们呀？
1: 要啊，当然要了。打鬼子还怕人多吗？
0: 大哥，你看咋样？
2: 我倒没啥，不怕你被别人管着不舒服。
0: 我看他们人行。哎，岳老板，刚救了咱俩的命，咱不能当白眼狼啊，对不对？
2: 行，听你的，你是大当家。
0: 那行，就这么定了，我们参加。
1: 好，
0: 我跟弟兄们说一声去啊。哎。

安心吧。我们为了配合主力部队的百团大战，对正太沿线的敌军进行了袭击，有效地牵制住了柳林镇大批敌军，受到了军分区首长的表扬。虽然我们牺牲了很多的优秀同志，但是你们的英明永存，精神永存，还有黄杨岭的壮士们，你们也同样是抗日英雄，你们永远都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0: 梁荣贵儿，
1: 庄继宗。
2: 干什么？
3: 庄继宗，
0: 荣贵儿，
3: 你这是干什么？
0: 岳老板，你不知道，他是梁荣贵儿，是狗汉奸，以前呢跟着陈耀祖。庄稼营子的乡亲们就是他那带人杀的，还有石窑村他也去过。我今天打死他！我
3: 真是
2: 干啥呀？
3: 你听我说，
4: 岳政委，以前的事儿我都向你坦白了，我是在侦缉队干过，而且干了不少坏事，这您都知道啊？
0: 咋的？他原来是汉奸，这些事儿你都知道啊？啊，
3: 庄稼宗，你听我说啊，你说的这些呢都是以前的事儿了。梁荣贵啊，早就向组织上交代过他以前的情况，他现在是八路军的游击队员。
0: 咋？他是八路的游击队员，
3: 怎么了？那你以前不也是黄杨岭的土匪首领吗？
0: 我跟他不一样啊。
3: 庄继宗，我们是抗日武装队伍，只要敢打小鬼子、肯打小鬼子的，那都是我们的同志。
0: 我跟他可不同志啊。
3: 庄继宗同志啊，毛主席说过，我们都是来自于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走到一起的。党的政策是一致抗日，既往不咎。我们和国民党都能搞统一战线呢，何况这些主动来抗日的战士们呢？
0: 咋了？这狗汉奸现在也抗日了？
4: 庄继宗同志，我是当过二狗子，而且我跟着陈耀祖干了很多坏事，可自打我参加了游击队，当上了八路，尤其是在岳政委和同志们的教育下，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了，我想重新做人，而且我要做个好人。同志们都在这儿，以前的事儿，我向你道歉，对不住。
0: 咋的？我爹、我媳妇儿，还有我儿子，还有所有庄稼营的乡亲们都死在他手里边，说两句好话，这事儿就完了？
3: 不是，
0: 岳老板，别的我不知道，我就知道

0: 他要是八路，这八路我不投了。
1: 庄继宗，
2: 大哥，不管咋说，不能跟汉奸上了同志啊！我回华阳岭了。
1: 庄继宗，你给我回来！
3: 兵了没？
1: 庄继宗是我们磕头兄弟，我们不能让他一个人走，得罪了，走。
4: 刘志伟，让他们走。
5: 一群土匪还端起来了。
6: 命令部队，返回滕子沟，出发。
7: 哎呀，你不知道，我们几个回来一瞅，没人。他以为你们不要我们了呢。
8: 说啥呢？我一直奇怪呀，怎么没把日本鬼给引出来呀？你们？
9: 嗨，甭提了，我们怎么引呢？那鬼子就是不出去点，哒哒哒哒哒哒，一直打枪。你瞅，
10: 胖子那手上挨了一枪。
11: 当警部，
12: 不当警，没伤着骨头。
13: 我还以为你们走岔道了呢，给我急坏了。
14: 大当家的。
15: 你们咋这时候才回来呀？
16: 嗨，我们路上帮着游击队杀了俩鬼子呢，耽误了吗？
17: 游击队？嗯，
18: 别胡说啊，是游击队帮着我们。
16: 哎，
18: 不是我们帮着游击队。
16: 这到底是咋回事？这我都听糊涂了。哎，兵，嗯，你给我说说，这游击队长啥样？是不是那个三头六臂？
19: 嚯嚯，你可真能琢磨。
16: 我告诉你，大焦驴，人家游击队也是人。 没你想的那么邪乎，哦，但是你要说不一样，有一条，就是我看人家游击队比你长得顺溜，耐看。
20: 真打呀！

0: 何事だ。
1: 報告します。マナユの藤田部隊が全員やられました。
0: 何だと。
2: 种种迹象表明啊，这次遭遇战绝非偶然。敌人好像知道了我们的行踪，并提前在马兰峪设下了伏击圈。
0: 就是啊，鬼子把工事都他娘的修好了，就在那块等着咱呢。
3: 这说明咱们队伍里有内奸呢。
2: 这正是问题的严重所在。所以啊，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否则将会损失惨重。哎，你们大家仔细想一想，这个内奸会是谁呢？
0: 要我说啊，就得从那几个交通员身上找。其他战士都跟咱在一块儿呢，就是想通敌，情报他也送不出去啊。
3: 对，那几个交通员一个一个过筛子，我就不相信查不出来。
0: 对，今儿那个土匪头子叫张
2: 庄
0: 啊，
2: 庄继宗。
0: 对，今儿我瞅他的架势，他跟梁荣贵是有大仇的，兴许他说的对，一个曾经坏透的人，再改还能好到哪儿去啊？
3: 对呀，这几个交通员当中，属梁荣贵最可疑。你们寻思没有？庄继贤跟鬼子有深仇大恨，小孙儿他姐让鬼子给糟蹋。二奴家虽说没让鬼子祸害，可是他是老党员，是经过考验的。
2: 你们分析的都对啊，我也怀疑这个梁荣贵。他虽然曾经交代了他以前是敌方的侦缉队员，但他却隐瞒了他曾经带着鬼子学习庄家营的这些情况。
3: 是啊，我也恨得不行。咱家最大的惨案原来就是他领着鬼子干的，这种人当下应该好好查查他的来头。
0: 政委，那我把那梁荣贵给叫来，咱一块审，看他咋说。
4: 对，
2: 不行，这件事情啊，事关重大，搞不好啊会影响战士们的情绪，还会打草惊蛇，所以大家一定要保守秘密啊。我们虽然不能放过坏人，但是也绝不能冤枉一个好同志。
0: 有道理。
5: 小哥，
0: 嗯，
5: 我这一直琢磨呀，说咱们不投八路，对不对？
0: 咋的？还想回去？
5: 我没想回去，我就想那梁荣贵能变成好人。
0: 季总，你是我兄弟，当着他们我不好说。岳老板收他还好了，我想兴许是真的。
5: 游击队真那么大本事，能把畜生给变成人呐？
0: 那要看什么人。大脚驴屁帘以前跟着郑八斤就当土匪了，现在人家跟着你庄继宗，这不照样提刀杀鬼子吗？
5: 那不一样，那屁帘他们本身就是好人，只不过当初走岔道了。梁荣贵是啥人呢？他天生就是二鬼子，他能变成好人呢？
0: 甭瞎琢磨了，反正他跟咱们八竿子打不着。
5: 那不成，原来啊我不知道他在哪，所以我没办法，现在我知道了，我就不能放过他。哎，你们都记着啊，梁荣贵跟我是死仇啊，如果有谁见着他给我报个信儿，或者先把他给拿住了。
6: 哪个梁荣贵？
7: 这不大当家都说了吗，死仇。
6: 我认识一个梁荣贵，以前是侦缉队的。
5: 就是那梁荣贵一直跟着陈耀祖。
6: 对呀，是的。
5: 你跟他熟吗？
6: 见过，那不熟。这郑八斤跟他熟，好像还是一个村的。有一回我们到刘村去吃大户，让侦缉队给抓住了，还是这个梁荣贵求了那个什么陈耀祖给了他100下大洋才把我们给放了。
7: 就是。
6: 哎，胖子，你当时不也在吗？
8: 啊，对，是有这么回事。
6: 后来啊就没他的信儿了，这个郑八斤还让我到镇上去打听过他，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8: 我知道啊，前些日子我在芙蓉坪还见过他呢。
5: 芙蓉坪啥时候事儿？
8: 就你们上山前不多日子，好像是听说他这芙蓉坪有个相好的，常去走的。
5: 这相好的叫个啥？
8: 哎呦，这叫啥我还真不知道，好像听说姓张，大家都叫他张寡妇。
3: 他主动来找我谈心，说的还全都是以前的那些事儿，
4: 说到关键时候，那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从外表上看，倒不像是装的。
2: 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都能够经受得住考验呢。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放松警惕。为了同志们的生命安全，为了抗战的胜利，我们必须擦亮双眼，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4: 我明白了，干明啊，我好好套套他，看他能不能说出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来。
2: 不不不不，你现在不要主动的去接近他，以防打草惊蛇。白队长，你考虑过没有，在我们的队伍里有敌人的内奸，没准是一件好事。
4: 啥？有内奸还是好事？
2: 那就看我们如何把这台戏唱下去。
7: 政委，队长。
8: 哎呦，季贤回来了。
7: 我回来了。
8: 辛苦了，辛苦了。来，快坐。
7: 好，坐吧。吴队长他们啊，打探出一条重要情报，鬼子有一批药品要从天津运过来。
4: 真的？
7: 吴队长说是刘秃子喝多了，走嘴给秃噜出来的，应该差不了。
2: 刘秃子说的？这么重要的情报，刘秃子怎么知道呢？我听大军说，自从全养去了之后，他就不受重用了。
9: 他在侦缉队
2: 也成了摆设，他怎么？
7: 一开始吴队长也不信，后来才把他实话给套出来了。是这样啊，有一回这刘秃子带着侦缉队吧，把柳林镇的烟馆给砸了。结果这烟馆的老板呢，是鬼子一当官的，这鬼子官呢叫韦宇，他不光在柳林镇，他在县城里边也有烟馆。他把刘秃子臭骂了一顿，还差点给他毙了。刘秃子心里不服啊，就暗中把这烟馆给盯上了。后来弄清楚了，这韦宇的大烟啊都是从天津运过来的，而且每次都是跟着运药品的车过来。这不前些日子烟馆的伙计说，过两天就有好烟土过来了，刘秃子就上心了。他在天津那边的鬼子里头还有熟人，这不打听出来了吗？
10: 如果是这样的话，

0: 那这个情报就差不了。嗯，
1: 什么时间？
2: 这个月的初八到柳林镇。
1: 今天是初五，至今还来得及。
3: 刘队长，把地图拿来。

0: 这封信非常重要，你一定要亲手交给王思明。是。邓贵同志，如果中途遇到敌人，你一定设法把这封信销毁，千万不要落到敌人手里，明白吗？
1: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0: 路上小心，去吧。
1: 是。
0: 啊，对了，我们明天呢要转移到大丘岭，你回来之后，去那儿与我们会合。
1: 是。
0: 去吧，
1: 来。
0: 跟着呗，我也走了。我们的任务啊，是设法弄清他送信的渠道，千万不要惊动他。我们的棋还要和他走呢，明白吗？
2: 咱们真要去大丘陵？
0: 那只是对他说的，我们原地不动。对了，白队长，如果确定他是内奸，你一定要控制他，必要的时候可以就地处决。
1: 我走了，
0: 去吧。
3: 周伟，9.98新手金条藏到家，一枚金条只要9.98，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4: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5: 九块九毛八，财富金条藏到家，超低价发行，小头颅大回报，人人都可抢一套。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7: 横不断带，竖不断细，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 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8: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

0: 成，以金之纯，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黄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1: 银满箱，
0: 不如一百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范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在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一枚金条撬开财富之门，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0: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1/40000的机会。
0: 1/40000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1: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卷，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2: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0: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1: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二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
0: 哇，那 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1: 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次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次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次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可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啊。
2: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利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0: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藳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更是给收藏到的朋友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增值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0: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1: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但你想过没有？现在不到一盒烟钱的投资，将来就有可能改变。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5: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6: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

0: 抢几套吧。
1: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2: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3: 抢到了，抢。

0: 品满箱，
1: 不如一百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2: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总是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0: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0: 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
2: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3: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2: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4: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一套。
5: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1: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耗用8克999纯黄金，以金之恒，以金之纯，金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黄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0: 银满箱，
1: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2: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原价9.98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贩家，原价每套9.98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6: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可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啊！
2: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

0: 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一百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特意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2: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克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贩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二老，来，你找我。你把这封信交给陕北邮局队的王司令员，告诉他，梁荣贵送的那封信是假信，目的是甄别出内奸。
1: 好，
0: 一会儿你别走大路，翻山走近路，一定要在他之前赶到。
1: 是，
0: 快去。
2: 哎，迈步了啊！上海的布匹，过来看一看了啊！迈步了，迈步了！上海的布匹，过来看一看了啊！迈步嘞，看一看，瞧一瞧上海的布。
3: 哪个布卖的好？
2: 哎，您看这布咋样？
3: 行，就来这个
2: 啊！您扯多少？
3: 够做件褂子的就行。
2: 好，您等一下，我量一下啊。
4: 慢走啊！哎，好嘞，哎，慢走，迈步嘞，上海的步。来了来了！
5: 哎呦，宝儿哎，
4: 快进来！
5: 宝儿啊，
6: 想我没？
4: 你还知道来啊？这话什么？
5: 宝儿，看看，给你买块花布，回头做件新衣裳啊。
6: 梁队长，这让我说什么好啊？
5: 宝儿啊，
4: 啥也别说了，香死我了！你快
6: 给你急的。
5: 哟，
6: 大郎啊，又来进趟货来了。
5: 是啊。
6: 把这好玩意儿赶紧拿出来啊！
7: 哎呀，上回我家里的货不都叫你拿走了吗？现在呀，什么都没了。行，
8: 跟街坊们说说，我还住前面那悦来客栈，有商铺找我啊。
6: 行，好嘞，您慢走啊。
8: 好嘞，
6: 行。
8: 你想吃点啥？我给你做去。
7: 那个酒和肉我都带来了，炒俩素菜就行啊。
8: 行。
7: 等着。
8: 哎，对了，上回那个收山货的昨天来找过你。啥？
7: 他找我干啥？
8: 他说给你找了条发财的道，你要是来了，就到悦来客栈找他去。
7: 不去。
8: 怎么了嘛？你俩不是挺熟的吗？上回你喝多了，不还是人家把你送回来的？
7: 我跟你说啊，那个人以后少大了。上次我跟他喝完酒，我后脑毁了。
8: 行，你要是不想去啊，咱就甭去。

0: 你这是干什么呢？
1: 出办的事儿。哎呀，
0: 有什么事儿你明天再去办呗。
1: 这事儿今儿必须办，你把菜炒好了，一会儿我就回来啊。

0: 别动！别！说，你小子是不是跟鬼子勾结了？哎呦，罢了，我爷爷饶命啊！我说，我全说，我是被那日本鬼子给逼的，我实在没办法，我这是你小子啊！他妈疯了，你信不信？去！哎呦，容贵啊，你可吓死我了！不是，你怎么能？
1: 别动！动老崩了，你信不信？
2: 别！
0: 别开玩笑好吗？啊，咱们哥俩有什么话，好好说。
1: 我跟你
0: 开什么玩笑？

0: 你说，上回你把我灌多了，从我这套的话，直接你就给鬼子说了，然后打了我们的埋伏，对不对？哎呦，
1: 是是是，实话实话。哎，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可不是我那酒灌的，是你自己个儿心里不痛快，非要酒喝。再说了，你拿了皇军的大洋，可不能赖账啊！哎呀，
0: 老易，老子崩了，你信吗？
1: 别，荣冠，你听我说，哎，你的事儿，日本皇军知道，真尼子也知道，好些人都知道。
0: 你要是真崩了我，他们一准把这事告诉游击队，到时候你小子可就哎，
1: 史大郎啊，史大郎啊，我梁荣贵，好不容易想改邪归正，你为啥要害我呀？你，
0: 荣贵，听我说，兄弟，我这可是都是为了你好啊！再说了，你跟着游击队干，有什么好处啊？上回你跟我说那话都忘了，那是人过的日子吗？啊，
1: 看看看。
0: 这是皇军赏你的，你刚说了一句话，皇军就赏了你5块大洋，这是多好的买卖！你咋就？荣贵，你也是吃过见过的人啊，何必自讨苦吃呢？你不为你自己个儿想想，也得为人张寡妇想想啊！啊，你瞧人家日子过的，那是人过的日子吗？是不是？
1: 行，别他妈跟人放屁了！荣贵，啊。 这把钱给了张寡妇，够他一年的开销。往后去一趟那儿，你还能喝2两。不愿意在这待了，带他走，去天津，去保定。有了大营哪儿去不了啊？啊？是不是？拿着，今儿算我请客，咱们喝2两去。
2: 我跟你喝个屁酒啊！你还想从我这套话是不是？
1: 放心，你如果不想说，我啥也不问。今儿咱俩不谈正事儿，只喝酒，咋样？
0: 这些钱本来就应该是我梁荣贵的。
1: 是是是是，上次你们打了游击队的伏击，那是我梁荣贵的功劳。是是，但是我告诉你，从今往后我和小鬼子没有任何关系，你也别想从老子这儿套出任何话来。啊，是是是，知道知道。你看，你给游击队做事儿，我给皇军干活，虽然道不同，可咱俩还是乡亲不是？见了面不还打招呼吗？啊，得了。 别瞎琢磨了啊，走，喝酒去。哎，你还想害老子是吧？这，我咋是害你呢？得，不喝拉倒。哦，对了，喏，这是我替你给张寡妇买的银镯子，捎给他吧。拿着，拿着。
2: 嘿，石大郎。
1: 我说你小子咋就这么有钱呢？小意思，只要你听我的，比我还有钱。
2: 行，打住啊！这算我借你的，赶明儿有了，我肯定还上。哎呀，
1: 什么借不借还不还的，谁跟谁呀？啊！只要你领我情，请我喝顿酒，不用给钱。
2: 真的？
1: 真的，走走，喝酒去啊！
2: 走。 要不这样，在客栈喝人太多了，你跟我去我相好那儿喝，那儿酒肉都有，咱喝个痛快。
1: 得嘞，我说，以后可别拿那枪顶着我了。好家伙，吓得我连魂儿都没了。这事闹的，你，走吧，啊，来来。

0: 魁马兰玉我们见过，
1: 你来干什么？
0: 这是梁荣贵的相好的家，你说我们来干什么？
1: 你是来杀梁荣贵的？
0: 不是杀，是要逃的。
1: 不行，不能惊动他。哟，
0: 白队长，您不知道，我们在他守候了好几天，今儿指定不能放过他。
1: 你们这样做会坏游击队大事的。
0: 坏游击队的大事？

0: 梁文贵是个汉奸，我们就算把他抓了之后送给游击队，是帮助游击队。可是，
1: 那两个人谁？季总和大焦虑，你赶紧去拦住他们。梁文贵身上有任务，不能杀。
0: 梁文贵是汉奸，而且是很坏的人，你怎么还护着他呢？

0: 瞅瞅啊，妹，瞅瞅就瞅瞅啊！你瞎了，够鬼的。
1: 看归看，你看完了你可别说话不算数。你要是说话不算数，下次我见你，拿枪崩了你！啊，
0: 行行行，算数算数，哪能不算数呢？
1: 哎，你回去啊，跟太君他们要钱，我就得按你说的，去保定，去石家庄，我去哪儿都行。
0: 就是不能待在柳林镇。是是是，放心吧，太君说话从来都算数。
1: 算个屁数！我梁荣贵在甄姬队干过，他鬼子就没把咱们当做过人。
0: 嗨，
1: 上次我跟他们说了，我们村的百姓你别抓，他们还是抓了，抓修那个破楼子去了吗？
0: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啊！来来来，再喝一个。
2: 我们岳政委也怀疑他出卖过游击队，所以就定了这个计策，利用他迷惑。

0: 大哥这个。
1: 干。得，时候不早了，你歇着吧，我回了啊，我走了。
2: 到了，
3: 你等等，你陪我喝点的，
1: 有事儿有事儿呢。
3: 老王，
4: 兄弟，跟你说两句真心话，我梁荣贵在游击队干的挺好的，要不是庄继松蹦出来了，我能投太君吗？
1: 知道你不说过了吗？
4: 我不能。
1: 是是是，
4: 是不是？所以你回去，你就跟太君要钱，咱打搭的要钱。
1: 行行行，要钱，要好多钱啊！
0: 来，走了
1: 啊，大妹子，我走了。
4: 哎，大郎，你看你别走啊！
5: 哎，季总，这是游击队的白队长，咋你忘了？
6: 没有啊，白队长，你咋来了？
1: 回吧啊，能走，放我们家荣贵去吧。
7: 哎呦，当心娘你。
1: 没事，
7: 我还是送你到门口吧。哎，梁队长这个人呐，没什么酒量，多喝了两盅啊，这人呐就犯糊涂了。您以后啊，可不能再灌他酒了啊。
1: 没事儿，我们哥儿老没见了，见了面多喝两盅不算事儿啊。
7: 石大哥，其实我这心里边啊挺踏实的。哎。说，梁队长还给我买金镯子钱，真是您做生意赚的呀？
1: 那还有假？今年生意好做，挣得多，荣贵他入了股子，当然得给他分利了啊！放心吧啊！
7: 那就谢谢石大哥您了啊！
1: 好了啊，
7: 行，
0: 回吧回吧，
7: 啊，您慢走啊。
8: 别出声，出声要你的命。大教练，
9: 哎，
8: 带走。
9: 好嘞，李队。
8: 进屋看看梁荣贵。梁荣贵。
10: 啊。
8: 梁荣贵。
9: 站！啊！
4: 班队长，饶命！班队长，
8: 哎，白队长，别把他给杀了，我得把他带到岳老板那儿，我让岳老板看看我是不是把他给冤枉。
4: 班队长，你饶了我吧，我违背了纪律，我不应该喝多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11: 上次鬼子在马林峪伏击我们，是不是你报的信
4: 啊？绝对不是我呀！你不能这次犯错吧？上次是你在我身上啊！
8: 杨贵，你给我老老实实的说，听见没有？
4: 季总，季总，我说。我上回回来碰着史大郎了，他给我灌多了，灌多以后我可能就跟他说了，但是我没错呀。
11: 梁二贵，你老实说，刚才跟你喝酒的那个人是谁啊？
8: 说不说呀？
4: 我说，我没说我不说呀。季总，白队长，那小子叫史大郎，以前是倒山货的，后来不知道咋回事，他给鬼子卖命了。
8: 白队长，就是他骗我。他让我喝多了，他从我这套话，
4: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11: 这封信，你让他看了？
4: 白队长，我喝多了，我不知道啊。
8: 看了，刚在我的窗外边看得真真的。
4: 季总，季总，白队长，饶我这次，饶我这次，以后我保证多杀鬼子，真的。
8: 你少废话吧，白队长，把他带回去吧，让岳老板好好瞧瞧。
4: 对，
11: 事情已经很清楚。带他上路不方便。
4: 你是白队长是吧？我们白队长。
8: 啥意思？
11: 梁仁贵，你知道八路军的纪律，叛变革命出卖同志的后果。
4: 白队长，我知道。你就看在咱是同志的面上，你饶了我们行不行？白队长，
11: 就是我能放过你，在马兰峪牺牲的同志们，能放过你吗？
4: 白队长，我知道错了。
8: 哎，白队长，真的能杀他？
11: 岳政委已经交代了。如果能证实那个情报是他泄露的，就地正法。
8: 哎，等等，
4: 白队长，
8: 白队长，让我来吧，我想为庄家营子还有石窑村的老少爷们报仇，好吧？
4: 别打，白队长，我求你了，白队长。
0: 哎，金总，金总，金总，金总，金总，啥？金总，金总，金总，
2: 咱俩都是一个镇的金总。
0: 哎，金总。

0: 来的情况，接下来的情况就是在梁荣贵的相好家，就碰见白队长。哦，我们当时啊，不知道你打得如鱼算盘，所以差点坏了大事儿。
1: 不知者不为怪。
0: 不过现在梁荣贵已经死了，以后你指望不上他了。
1: 哎，利用他一次就够了，伏击一响啊，敌人就会有所警觉，留着他也没什么意义。
0: 哎，
1: 怎么样？ 想不想跟我们一起打伏击啊？
0: 当然想了，我们来头八路就是想打日本鬼的呀。
1: 好啊，打鬼子，人越多越好。
0: 大教旅，哎，回黄杨岭，把弟兄们全都给叫来。
2: 好啊，
1: 哎，这恐怕不行啊，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恐怕现在校队伍啊已经来不及了。不过啊，以后打鬼子的机会啊有的是。
0: 这次战斗啊，
1: 我们要集星军七十里，赶到马家牌楼。怎么样，你们几个能坚持住吗？
3: 能啊，
0: 能。
4: 能啊。

0: 不坏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1: 一的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道，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5.98元，财富银元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道。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4: 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败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经验，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5: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庆2角丽龙银饼，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1两。
5: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1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1: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 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三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4: 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4: 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

0: 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力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5.98块，稀有银元藏到家。
4: 一枚银元只要5.98块，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5: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5.98块，财富银元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2: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力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尽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

0: 阳，历时三年，一一甄选，竹梅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金质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庆2角丽龙银饼，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1两。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

0: 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州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力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州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4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庄大哥，实在走不动了，我这一辈子道都快走完了。
1: 得给咱们留脸啊，赶紧的跟上。
0: 丢脸都丢脸吧，庄大哥，我要知道当八路是这个，我说啥？

0: 这次，哎呀，人可多了，
1: 这回够日本鬼受了。
2: 解两头打中间，不要把鬼子汽车打炸了。
1: 哎，哎，解两头打中间，别把鬼子汽车打炸了。听见了吗？
3: 是了。

了。哎呀。

0: 哎，小吴，你咋哭了？
1: 我真是高兴的，哪见过这么多药？要早有这些药，我都捧着都不会牺牲，我多弄我他们救活。哎，
0: 你们这帮城里来的就是好药珠子。行，这批药都归你们，爱咋用咋。
2: 真的？
3: 那怎么能行啊？
0: 政委，
3: 小吴，哎，咱们留一小部，其余的刘队长。

0: 到，你带人迅速送到军区医院去。
1: 是。侯大爷，这小鬼子还跟我这儿摆架势，我这儿都按照白队长教的。我把他那刺刀往旁边一拨子，往前这么一跨，噗，直接给这小子来了个透心凉。你就吹吧。
0: 要不是我在后边捅他一下子，你小子指不定咋样呢。
2: 不是大脚吕，你啥意思啊？啊，你说你啥意思？揍你帮我了呗？
3: 那可不咋的，没我帮你，你能行吗你？
2: 呦呦呦，得了吧，一场仗下来，一个鬼子都没杀，他好意思他？哎呦，我
0: 哎呀，挺热闹啊。
2: 哎，坐坐坐，
0: 坐坐坐，
2: 来坐坐坐坐。
3: 怎么，交起炮了吧？
2: 啊，没事。哎。
3: 抹上这个软膏啊，过不了几天就会好了啊。等脚上的血泡磨成了老茧，走再远的路都不怕。嗯，
2: 别走啊，季总啊，我看看你了。
4: 哦，我没事，我走惯了，没起水泡。
2: 怎么样？走了一天一夜，你们有什么感受啊？
3: 啥感受也没有，都累趴家了。<笑>
2: 我知道你们累呀，但我也相信，你们都能坚持到终点，这就是我们比鬼子强的地方。啊，他们是侵略者，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强迫被带到中国，被逼到了战场上，心气不高啊，不像咱们，咱们是被人家打到了家门口，咱们的亲人被他们杀了，
3: 土地被他们践踏了，
2: 我们心中都有一团复仇的怒火呀，所以再苦再累啊，我们都能挺过来。
3: 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对，这日本鬼不让咱们活，咱们就杀日本鬼。
5: 这次行动啊，之所以取得胜利，
2: 你们的功劳占了很大一部分。怎么样，想不想跟我们游击队一起杀鬼子？
5: 想，
6: 当然想。
7: 没有吃，没有穿，只有个敌人送上天。

0: 走，啊，出列。
1: 衣服呢？李佳奎，出列。谢谢谢谢。
0: 王大根，出列。哎。 张二牛，
2: 屁俩，啊，叫你呢，
0: 这儿呢，
3: 中，
0: 欢迎你们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

0: 谁呀？
1: 是我，王金龙。
0: 王队长。
2: 少奶奶在吧？
0: 在。在后院呢，她正收拾东西呢，说要上山去找那杀猪的，您赶紧去劝劝吧。
2: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0: 少奶奶，王队长来了。
1: 哟，王队长，你咋来了？
2: 少奶奶，我这不是跟鬼子进山扫荡，刚回来，顺便过来瞅瞅。
1: 来，屋里坐吧。
2: 不进屋了。我听七婶说你要上山去找季宗兄弟。
1: 是啊，我刚还在屋里收拾东西呢。
2: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真的，
3: 王队长，你。
4: 季宗。你不认识我了，我二愣啊。
5: 二愣，哎，你咋在这儿呢？
4: 是啊，刚才岳政委说来了几个战士，就是你啊。
5: 哎，不是，你不是挖煤去了吗？
4: 是我爹让我挖煤，我不爱去，我一心想着偷八路，这不奔队伍来了吗？
5: 你小子还这种主意，还偷八路了你啊？哎，我也偷八路了。哎，二愣，
4: 就是季宗啊，以后不能叫二愣了。
5: 咋了？改名了？
4: 那不是。咱这是队伍上得叫大号，你得叫我庄继贤同志。
5: 还庄继贤同志，叫大名不亲，叫二愣亲。
4: 是，不是咱这不队伍吗？得讲纪律。
5: 行，那咱有纪律，
4: 有纪律。
5: 我带你去看看我大哥去。
4: 你大哥？
5: 对，我大哥也投八路了。
4: 是吗？哎呀，
1: 你们跟着鬼子进山扫荡，找着游击队没有？
2: 找到了，在马兰峪。这鬼子把十几个八路都给打死了。
1: 真是作孽！
2: 好在是游击队的主力把土子给甩开了，后来又杀回了马兰峪，把在那儿埋伏的鬼子都给消灭了。哎，慢点，
6: 这全养啊，偷鸡不成蚀了一把米，听说被酒井臭骂了一顿。
7: 大哥，
8: 哎，
7: 小打了。
8: 嗨，
9: 魏军说打了血泡得赶紧治啊。
7: 哎，我给你介绍。二愣，我们村的二愣哦，他也参加八路了。
4: 二愣是小名，大号庄继贤。
7: 来，坐着。
8: 这下好，季宗有了二愣，他就不要站鬼了。
9: 他呀，常提起你小时候那些事儿，
4: 没说小时候怎么欺负我吧？
7: 小时候是你老欺负我啊。哎，
4: 那会儿小，我还记得我娘临咽气儿的时候就想吃口肉，还是你背着庄二爷偷了一副下水。
7: 我爹以为我把下水给卖了，还狠狠地揍了我一顿呢。
4: 就是土炮马小他们再也见不着了。我以为庄稼营除了我再也没有活口了。季宗，你是怎么活下来的呀？
7: 那天呀，我儿子过百天，我就把全村的老少爷们儿都给请回来了。

0: 怪不得季宗会到这儿来，我带他们来过这儿，就在这儿教他们打的枪。还有石大，
1: 石大也打枪，
0: 他用弹弓子。走。

0: 同志们，我们都知道庄稼营惨案，这是我们华北最大的一笔血债。今天，庄稼总同志用他的亲身经历向我们讲述了惨案的经过。虽然他不善言辞，但我们仍然能清楚地感受到。 日本帝国主义是多么的穷凶极恶！像这样的惨案，每天都在发生。我们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胞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践踏吗？
1: 不能！
0: 我们一定要血债血偿！
1: 血债血偿！
0: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战士，我们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土遭受。 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吗？我们能够让那些英勇为国捐躯的将士们死不瞑目吗？面对惨无人道的侵略者，我们应该怎么办？

0: 你没记错吧？就是这个地儿啊！没错，就这儿啊！季宗，季宗，季宗，战魁大哥，你们快出来呀！王队长来找你们了！季宗，你们在哪儿呢？
1: 杏花，别喊了，他们没走远，这水还是热乎着呢。别动，快点，快点！好好，弟兄们，别开枪啊，自己人。
2: 你这干嘛呢？怎么还有枪？啊？
1: 我是庄继宗的朋友，我叫王金龙。
2: 朋友？
1: 是，是朋友。我跟继宗、战魁，我们都是朋友。
0: 哎，战魁他们人呢？你们这是干啥呢？哟，是嫂子，
1: 没事了，把他们收起来。
0: 你是那个？
1: 啊，朱胖子，大名朱春田。春田兄弟，继宗他们呢？庄大哥他们前些日子去了芙蓉坪，说是掏个大汉奸。
0: 我这
1: 有伤，也就没跟着去。这不都去了七八天了，也没见着回来。去芙蓉坪，掏哪个大汉奸呢？好像叫梁荣贵，以前啊是跟着那个陈耀祖，后来好像又投了游击队。
0: 梁荣贵，
2: 他还活着？
1: 是，他还活着。他投了游击队，怎么又成了大汉奸了？哟，这我可不知道。
0: 可是庄大哥说他是个大仇人，
1: 非掏了不可。他走前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没说。哟，嫂子，你就甭着急，踏踏实实跟着住下来。这等庄大哥一回来呀，你给他一个大惊喜。
3: 那可不行，七婶一个人在家，我也不放心呢。
1: 哟，嫂子，没事儿，也就这两天他们就能回来。这不，山上还都等着他们带粮食回来呢。
3: 得了，知道他们在这儿。
4: 我们改天再来，兄弟，如果季宗他们回来，就说王金龙来找过他们。
5: 哎，行。走。嗯。嫂子，慢走。将来，那个任务还是不要交给我。
4: 怎么，有为难情绪啊？
5: 不是，我主要是为部队考虑。 在芙蓉坪的时候，我们产生过矛盾，他们对我有成见，我怕他们不听我的。季贤和庄继松是一个村的，让他负责训练，不应该比我强。
4: 政委，我来管他们吧。我跟他从小光屁股长大的，应该能听我的。
5: 好，那就这么定了。以后郝柳林镇的事儿就交给别人去做。
4: 是，
5: 他们的训练虽然是由季贤同志负责。 但是我们每个干部啊，也都要负起责任的。这些新同志啊，虽然出身苦，但是本质淳朴，对敌人有深仇大恨。当然了，他们也自有散漫惯了，恐怕一时啊还难以适应部队的机遇。这就更需要我们平时啊，在思想上关心他们，在生活上体贴他们，在技战术上啊帮助他们，让他们尽早的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
1: 是。
6: 都安静一下啊！我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是三八步枪，跟咱们的汉阳道不一样啊。这个枪的口径是6.5毫米。
7: 哎，口径是啥呀？
6: 口径就是枪管的直径。
7: 直径是个啥呀？
6: 你们怎么还什么都不知道啊？
7: 哎，你咋说话了？俺们要知道还用你讲啊？ 你们是新来的，必须得从基本知识学起，不能光想着杀鬼子。
8: 你着急啥鬼子？我们上这儿干啥来？
7: 就是。好，我再强调一下啊，上课的时候不许插嘴啊，有事举手报告。好，我接着讲。这个枪，长是1公尺2，重7斤多，不到8斤。它子弹的初速是每秒762公尺。
8: 报告。 啥是秒？啥是公尺啊？
9: 秒是
10: 秒，就这个，
9: 拿。
7: 哎，
0: 行，
1: 嘻的一声就是秒。
2: 我听听。哎呀，李大哥，你从哪儿整的样标啊？
1: 够了，上课呢。
3: 二老，你现在咋这么横啊？啊，秒是啥？你不是不知道吗？我大哥给你讲呢。
2: 我在上课，听他讲，听我讲。
1: 他会讲，他讲，你不会讲，你就别讲。咋了？
3: 瞅瞅你们一个个的啊，哪像革命战士啊，一帮乌合之众！哼！
1: 哎，大当家的，乌合之众是啥玩意儿？来，吃吧。
4: 这吃啥？
1: 豆腐渣，熬山药。
3: 不咋的，这是给人吃的。
1: 行了，少说两句了。这队伍上啊，缺粮食。
2: 郎满蓝玉的时候，他们三天三夜没吃饭，有一个战士啊，差点没给噎死。凑合着吃吧，我听岳政委说，粮食都已经给老乡了，我估摸着，到明天麦收之前都得吃这个。哎，
1: 大哥，要不咱们下山去弄点粮食？嗯，就当是给游击队的见面礼。
2: 行啊，大当家的，咱下山一趟，咱自打来这儿以后啊，除了训练就是帮老乡沤粪，这都快憋死了。
1: 对。 回来的时候啊，顺便把猪胖他们给接回来。
3: 中，哎，好啊，吃吧。

0: 周文，周文，不好了！庄继宗他们都跑了。
1: 什么？跑了？
0: 对，我刚从他们房间出来，东西都在，人不在了。
1: 看来他们不会走远。他们会去哪儿呢？
0: 我也不知道啊。

0: 杨洋了，咱这是去查地儿啊。
1: 方庄子煤窑，
0: 那可挺老远。咱不是说弄粮食吗？这是煤矿啊，哪有粮？
1: 啥意思啊？你想去吃大户啊？
0: 没有没有，咱好歹也是八路的人了，这种缺德事儿咱不干。
2: 我是说，这方庄子煤窑，只有煤，它又没有粮食，去那儿干啥？
0: 那煤窑被鬼子占了，集中说。 有鬼子的地方就有粮食，明白吗？哦，
3: 这卓玛岗和柳林镇不好打，这打不动，咱打煤窑。
1: 小乔，走吧，快点。

0: 机吗？
1: 是。怎么多了这么多小鬼子呀？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就完。

0: 折，我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

0: 背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 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4: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4: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5: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 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6: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

肠道健康20年。珊瑚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恋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0: 这门口还多了两个呢，
1: 大老远的，这个地儿确实变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2: 你以前也来过？
1: 来过，当初八爷领我们在这儿偷煤，屁梁，你不也来过吗？
2: 你别吵吵，有车啊。
1: 走吧，这儿没法打，走到宝啊，不走咋办？王家一冲，四周的炮楼一起开火，把咱都包了饺子。
2: 是，
1: 大老远的，这地儿比走马岗据点还小。要是把小钢炮带来就好了，找这炮楼一轰，哼，咱们全都给他端了。
3: 没用，兄弟，来了咱也不会使。
1: 要不这样，回去找岳政委，让他把队伍带回来，把这些小鬼都给端了。
2: 中啊，
1: 可以。啊，
2: 好
1: 啊，记住，你说岳政委能不知道咱们大的没有？再说要好端的话，岳政委早就端了。
4: 我说走吧，
1: 妈呀，这么些鬼子，
2: 对，
1: 辛苦了，没冲下去。这是比走马岗据点的还多呀。

这个黑乎乎的就是金子，这小鬼子打仗都得靠钱呢。

0: 没了，要我说，散伙得了。
1: 散了，散了，散了。
2: 别，要不，
3: 咱们再等等啊。明天他要是再不回来呢，那咱们就走。
0: 啥？还等明儿个？今儿个黑鸡吃啥呀？
4: 就是啊，今晚上吃啥呀？
3: 听我说，听我说啊，我先出去挖点山药蛋，咱们先凑合一对，行不行？
0: 哎，胖子，那你可得回来啊！
3: 你说啥呢？我还能不管你吗？真是的，这走了。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真的回来。

0: 哥，
1: 嗯，怨不得贺老六埋怨呀、啊。瞧瞧八门那些人呢，一个个的生不如死。
2: 不过我们老被鬼子手上，
0: 也是那样，
1: 想都甭想，宁可死也不能落在日本鬼手里边。嗯，碧莲，哎，听见没有？
3: 大哥，小鬼子啥都行，咱早都知道了，要不咱也不能上山当路费呀，对呗？
1: 记着啊，无论到什么时候，给自己留一颗枪子儿。
3: 中了。
1: 啊，
2: 好嘞，季宗。嗯，到哪儿去弄粮食？你琢磨出来了吗？
1: 去走马岗，要不然去柳林镇。
2: 啊，去走马岗、柳林镇，跟打方庄的煤窑一样，等于去送死。
0: 就是。
1: 那咱也不能空着手回去啊。那岳老板还不笑话咱们呀？
2: 季宗，以后不能叫岳老板。二愣跟我说了，队伍里得叫岳政委。
1: 我这一时半会儿也改不了，慢慢改吧。啊。哎，大哥，嗯，看啥呢？
2: 电线杆。
1: 电线杆咋了？
2: 咱把电线杆给锯了。
1: 锯电线杆子干嘛呀？也不能当粮食吃。
2: 不当吃，咱让鬼子腻歪腻歪，让他闹心。
1: 那他有啥闹心的呀？你今天给锯了，明天他又给立起来了。
3: 对呀。
1: 哎，你记不记得西大豪那几个日本鬼？
2: 到客栈喝酒那几个？
1: 咱们闹不着粮食，宰几个日本鬼也行啊。
2: 对，宰他狗那样的。
1: 大焦驴，哎，小皮莲，
3: 走，
1: 赶紧去村里边弄几把长锯来。
3: 中了，
2: 快，
0: 好嘞。
2: 锯头，啊，咱哥俩去看看去。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说他们家的电话被人给断了。
1: 为啥呀？
0: 待会儿就知道了，走。
2: 鬼子能来吗？
0: 咋的？想打赌啊？
2: 不想。哎，大当家了，你跟李大哥对这儿挺熟啊。
0: 哼，当初啊，我跟我大哥在这儿杀了好几个日本鬼，还抢了一大车粮食呢。啊？
1: 哎，说说咋杀的？
0: 咋着啊？啥事儿？天热，鬼子下河洗澡。
1: 我们立马就摸下去，一刀一个，那才叫过瘾呢！哎，
0: 过瘾！哎，还是你们小。当初啊，我跟着八一的，啊不，正八金，就他娘的杀过一次鬼子，还是伤兵，对不？
1: 正八金算什么呀？杀猪我是老大，杀鬼子，我跟战魁哥也是老大。
0: 是。
1: 真杀呀！哎，大当家了，你弄这么些扣子干嘛？
0: 哼，
1: 一个扣子一个鬼。
3: 啊？这么多？哎，
0: 这还多？有的日本鬼杀完了以后啊，没人。

0: 来了急救扣子，不然的话比这还得多。哎，大当家的，问您个事儿啊，我听您从来不叫他们日本鬼子，叫啥日本鬼？
1: 对，
0: 为啥呀？
2: 鬼子是鬼子，鬼是鬼。
0: 嗨，这整的鬼子跟鬼不一码子事儿吗？
1: 对呀，
0: 你听着一样，我听着不一样。鬼子鬼子，鬼子呀还有点人气儿，可是鬼呢？鬼就是鬼。
1: 中了，
0: 再练。瞅瞅，真来了嘿！

0: 사, 사, 지금 기계는 한 거리 두고.
1: 三个子，三个子，三个子，记住，你这枪法不行啊！看我的，
2: 他娘的，命真大！
0: 大哥，这你让给我吧！
1: 快！
0: 好呀！
2: 哎呀，打死了！我的俩也扎鬼子了，你俩看见没？这他妈是我杀的！
0: 快伤吧！
3: 哟，这电驴这不错，咱们弄过去，让岳政委瞅瞅。扯，这么远怎么弄啊？还给他烧了吧？又啊，这么好的东西烧了，太可惜了吧！日本鬼哪有好东西啊？大教驴，
4: 哎，
3: 你干啥呢？
4: 攒扣子。
3: 啊，行啊，
0: 哎，
3: 人是你杀的，扣子归你了。
0: 大当家的，这个咋办？
3: 这扣子也归你，电线杆子是你锯的吗？
0: 好嘞，
3: 哎，
0: 大教驴，我跟你说，我也锯电杆了，你给我一个。
3: 哎，去！不是，那这抠门呢？吓唬吓唬吓唬！哎呀，行了，别吵了，快点把尸体搬过来，电驴子、尸体全都给烧了。
0: 好嘞，好嘞，走，来，大家。

0: 娘的，比他妈过年还热闹。
1: 哎，绿哥绿叶，用我一个抽子呗。求你了，运我
2: 还没完了你。
1: 不是，你咋那么抠呢？
3: 徐总啊，咱们接下来干啥？要不咱回吧？
4: 回？咋回啊？粮食一点都没弄着啊。
3: 我们带出的山药蛋都吃完了，结果粮食没弄着，反而把自己给饿死了。
4: 在这山里边转悠，根本就饿不死。这山里边有的是吃的。
3: 你想干啥？
4: 我寻思啊，哼，咱们呀，就在这等他。一会儿那日本鬼啊，肯定还得来，咱们接着打呀。
1: 好，哼，接着打。
5: 没错，咋的我也得弄俩扣子呀。
3: 季总，鬼子要再来，那就不是一两个，他肯定会来很多人，咱可不能吓他。
0: 哎，大当家的，这哪打枪？

0: 你怎么开枪了？还把人家房子都给点了！
1: 你当我他娘的想开枪啊？我要不开枪，非给你拿铁锨劈死我！
0: 都是乡里乡亲的，以后干啥事儿，咱给自己留条后路行吗？
1: 哟，现
0: 在知道后悔了？
1: 当初别拴着身黑皮呢！
0: 你，像你他妈这种人，就他娘给你枪崩了！
1: 我他娘的先崩了你！来呀、啊！都别动！别走了！谁动打死谁！
2: 滚！
3: 大哥，我开枪。
2: 滚！给他，
4: 来了，
2: 来了。大老娘了，这一个扣子归我了吧？

0: 不是我，我出来混口饭吃，不敢祸害老百姓啊！
1: 不敢祸害老百姓，这粮食哪来的呀？
0: 实在没办法，就找老百姓借了点儿，回去好给鬼子交差啊！
2: 他刚才打上个老乡，还把人家房子给点了。
0: 你胡说！
1: 我没胡说。
0: 八路爷爷，他跟我不对付，他找茬，你就饶了我这条狗命吧，八路爷爷。
1: 你听着啊，你这条命是我的了，但是我先给你记着，明白吗？
0: 多谢八路爷爷，多谢八路爷爷饶命！
1: 起来吧。
2: 不敢。
1: 起来！让你起来就起来，起来！听着啊，把粮食赶紧给我送回去啊！
3: 啥？
1: 听不懂我说话呀？这粮食哪儿抢的给我送哪儿去，还给人老百姓。
3: 啊，是送粮食，送粮食。哎，等等等等，大当家的，这刚弄到粮食，咋就送回去呢？
1: 这粮也敢要啊？这跟抢人家老百姓的有什么区别吗？
3: 你不是说空手回去咱丢人吗？
1: 宁可丢这个人，老百姓的粮食也不能要。咱是八路。
2: 哎，大当家的，这粮食该送回去。可是小子身上有血债，你都把他给我，我一枪把他崩了都完了。
1: 来，有本事啊，真刀真枪的跟日本鬼干去。还愣着干什么呀？快点啊！
2: 哎、快点！快快快快快！赶紧的，快，
0: 快点的，
2: 快点走。快点！
4: 村长，快过来，看他们又回来了。
2: 他们的人怎么咋又多了？
4: 好像是八路。
2: 是游击队。
4: 游击队，快叫乡亲们！
2: 快，
4: 乡亲们！
5: 乡亲们！

0: 夺回来了，大伙儿一会儿就把这粮食给分了啊。出了，我们还得听听八路同志的。八路同志，你接着说。
1: 好，你站起来，把你兜里钱拿出来，把兜钱拿出来。
2: 就一块了。
1: 我跟你说啊，把你那几个同伙、那几个狗汉的那钱全都凑一块啊，把老乡的房子烧了，得赔。不光得赔，得把乡亲们的房子修得立立正正的。你明白吗？
2: 明白明白。
3: 你呀、也算是个中国人，这平时老百姓怎么对你们，怎么对我们八路，你自己心里边没数啊？
2: 大哥，你看像我这样的，你们游击队要不？
3: 咋的？想参加八路啊？
2: 早就想了，就怕你们不要呀。
3: 要啊！想参加八路怎么不要啊？你把这只狗皮脱了，肯定要你。
2: 哎，那我跟那哥几个说说，看他们愿不愿意一起走。
3: 快去！
2: 哎，哥几个过来。
4: 行啊，季宗，挺能做主的。
3: 岳政委不是说了吗？参加八路，人越多越好。
4: 对。
5: 大当家了啊，咱有粮食了。
3: 咋回事啊？
5: 嗨，我跟村长一说啊，我说咱们游击队粮食都断队了，天天都吃山药蛋子，结果人家村长一听，啥话也没说，就让咱把那车粮食拉走。
3: 皮莲儿。
5: 哎。
3: 这不是跟明抢差不多吗？
2: 同志，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们杀鬼子为了啥？是为我们老百姓啊！我们老百姓能看着你们饿着肚子打鬼子吗？这粮食啊，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还有啊，我们村里有几个小伙子想当兵，想参加咱们八路军游击队，你们收下吧。
3: 行，

0: 快点！
1: 马路同志，马路同志，马路同志，马路同志，马路同志，马路同志，马路同志，马路同志。

0: 不容了，那意思。哎，歇会儿。哎，曲总，啊，我想到土地庙去取点东西。
1: 取啥？金银财宝，我想交给邮局队买枪。行，那你快点去，我们在这儿等你。好嘞。
2: 皮帘，哎，
1: 跟大哥去。我呢，兄弟们，没事咱亮是。哎，哎，白教练，哎，你得去趟黄杨岭，把朱胖他们叫到藤子沟，问问他们愿不愿参加八路。
3: 好啊。
1: 哎，对了，跟他们说清楚，愿意参加的就参加，不愿意参加的呀，甭强求，让他们回家就行了。
3: 放心吧，大当家的。

0: 你们几个都站好了啊，甭着急，一会儿呢就发给你们八路军的衣裳啊。谁要不会打绑腿呢，找皮帘，皮帘会打，明白吗？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再好，
2: 岳政委来了。
0: 哎，岳政委，
3: 季宗，谁让你们下山的呀？啊，我讲的纪律呢？
0: 哎，嘿，
3: 回来了，季宗啊。
0: 哎呀，回来了。
3: 哎，他们几个是？
0: 哦，这些啊，都是想投八路的。这些呢，都是大南庄的村民。这两个侦缉队的，想走正道了。
3: 太好了，我能发动群众，扩大抗日队伍了啊！好，给你们记上一功。
0: 行，
3: 季贤啊，带上这几位新同志先去休息。
4: 是，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0: 你老实点啊！哎，岳政委，你看，我们还弄回来好多粮食。
2: 岳政委，是这样的，我们几个到了部队，瞅着战士过得太苦，心里不得劲。那这儿还有地主老财的金银财宝。
5: 怎么，你们下山抢大户去了？
2: 不是，是这样的，陈默举、陈耀祖是我们杀的，这些金银财宝就从他家弄的，一直埋在土地庙，看见部队穷，赶紧刨出来给部队做个见面礼。
6: 对，岳政委，这是我跟李大哥啊在岳林镇刨出来的。
2: 对。
3: 呵，还真不少啊，这可是派上大用场了啊。啊，好，再给你们记上一功。
0: 行，
3: 这粮食也是从鬼子手里夺来的？
0: 这粮食不是，大南庄的老百姓送给我们的。
5: 从老百姓里嘴里抠去，这跟土匪有什么两样？
0: 嘿，你咋说话呢？
5: 不是，我怎么说？
3: 哎，白队长，战魁，
2: 哎，
3: 说说粮食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哎，是这样，我们呢想到方庄的煤窑去弄粮食，结果发现那的鬼子太多，不好下手，我们就回来了。在路上看见侦缉队抢大南庄老乡的粮食，就把他劫回来，送到大南庄老乡那儿，他们不要，非要送给我们游击队，说让游击队吃饱了好打鬼子。我们这
0: 老乡的脾气你也应该知道，如果我们不要的话，老乡跟我们翻脸了。
5: 就是翻脸也不能收啊，现在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你们不知道吗？别忘了，咱们是八路军。
0: 我知道咱们是八路军，不信啊，你去大南庄问问，看看那些老乡是咋说的。
3: 好了好了，白队长，粮食的事儿啊，就先说到这儿吧。既然大老远的背回来了，咱们就暂时收了百姓这份情。白队长，派几个战士送到后方上去。
5: 是。
3: 哎，季宗、战魁，
2: 哎，
3: 你们跟我来。
5: 把这粮食送到炊事班。
6: 中。
7: 是
8: 是。
9: 同志们，你们看到战士们生活艰苦，吃不饱也吃不好，就主动下山想从鬼子那儿夺点粮食回来，这种积极性啊是值得表扬的啊。你们还带回来一些金银珠宝，这都是对抗战的贡献。你看，你们没有主动的去攻打敌人的据点，反而去想占领敌人的那个煤窑。
2: 方庄的煤窑。
9: 哦，对，想攻打那个方庄的煤窑。一看敌人防守严密，你们没有蛮干，这个做法也是对的啊。你们不但完好无损的回来了，还破坏了敌人的通信线路，杀死了两个鬼子，又带回来几个新同志。这一点呢，更要大力的表扬。
10: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899元。 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日常用普通餐具容易滋生细菌，肠胃弱的老人小孩使用后难免身体不适。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对很多常见致病菌有抑制作用。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每一口都经过银离子的保护，大大降低肠胃不适的风险，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特别适合肠胃偏弱、消化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平时在商场一套质量好点的纯银餐具，零售价要卖到好几千甚至上万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

0: 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那可是价值5000多块钱呢，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也挺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肠胃不闹病。
0: 日常用普通餐具容易滋生细菌，肠胃弱的老人小孩食用后难免身体不适。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对很多常见致病菌有抑制作用。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每一口都经过银离子的保护，大大降低肠胃不适的风险。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特别适合肠胃偏弱、消化不好的中老年朋友。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6: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最近我

0: 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1: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轻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成绩归成绩，错误归错误啊，我还是要对你们进行严肃的批评。哎，你们说说，我们的武器不如鬼子，我们的人数呢也没有他们多，可我们为什么总是打胜仗呢？
1: 我们跟日本鬼拼的时候可以不要命，新奇，
2: 对地失手，
1: 老乡都跟我们好。
0: 对，你们说的都对，我们八路军战士啊跟日本鬼子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们是为了民族而战，所以我们上战场啊不怕牺牲，也敢于牺牲。再有就是我们平时刻苦训练，练就了一身杀敌的好本领。我们多半的志愿员呢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哎，比较适合呢游击作战。我们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成为我们坚实的后盾，这些都是打胜仗的有力保障了。可是同志们呢，光有这些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要有钢铁般的革命纪律啊。要知道你们现在不是散兵游勇，更不是以前的土匪杆子，你们现在是一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战士啊，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是对每个战士最基本的要求。哎，打个比方吧，前一段时间如果你们提前杀了那个梁龙队，我们的作战部署就不会顺利完成，军区医院急需的药品也夺不到手。
3: 院长，您说到的意思呢我明白，本来我们下山呢想跟您言一声，怕您不同意。
0: 我们游击队啊主要任务就是寻找机会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如果你们把情况讲清楚并制定

0: 队长，你说句话呀！
1: 你想让我说啥？让你们下乡抢粮，粮没抢到，人都跑了俩。你让我怎么跟皇军交代？啊！
0: 队长，这事儿可不能让皇军知道了。
1: 现在知道害怕了？
0: 我没啥怕的，我是担心队长您呢。队长，您琢磨琢磨。 要是这皇军知道咱侦缉队的人去了游击队，
1: 那行了，甭他娘跟我说这个。

0: 自打全阳来了以后，我这个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难过。
1: 他们自个儿招了好些个密探，
2: 明摆着是信不过咱们。我就不明白，他老留着咱侦缉队干啥？
3: 旅长，您要的牛肉照火烧。慢用，二位慢用。队长，这小五跟树根这么一跑，怕其他兄弟也跟着学，干脆咱把他家里人抓起来，来个杀鸡给他们看。
1: 你说啥？
3: 是，
1: 站出来！亏你和树根还是一个村里的，这样的馊主意你都能说出口，你这个畜生！
4: 我这也是给咱队里着想嘛。
1: 放屁！我告诉你，臭小子，咱是给日本人当差，可别忘了咱是柳林镇人。有句老话你听说过没有？但凡是柳林镇人，只有一个老祖宗。你能亲手杀了你爹，能糟蹋你娘。
4: 队长，你咋这么说话呀？就不怕皇军知道了？
1: 我怕皇军知道了？我怕你去告发我？啊？你看你那个熊样，是你跟他们熟，还是我跟他们近的？是他们把你的话当真的，还是信我的？
4: 那当然是信您的了。
1: 坐下。我告诉你，小五和树根家里的人一个都不许动，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听见了没有？
4: 哎，
1: 宇哥，
4: 你不喝了？
1: 你喝吧。

0: 大哥，你说大舅驴他们早应该回来了，这咋还不回来？
1: 大当家的，咋样啊？朱胖他们都死了，
0: 咋回事啊？
1: 太惨了！我去的时候看的尸首扔的满地都是，都臭了。我这好不容易给他们两个一堆埋了，我都没分清谁是谁。
0: 知不知道是谁干的？
1: 叶大哥，你给看看这个，
2: 小鬼子。

0: 走，快点。旭东，你上。
1: 翻这干嘛呀？抢大户啊！
0: 让你上你就上。
1: 我不上，我来这是杀日本鬼的，又不是翻这个的。再说了，这东西翻得再好，跟杀日本鬼有什么关系啊？
0: 口口声声杀日本鬼，你杀了几个？
1: 过来，今天让你开开眼，啊？看见了吗？这一个扣子就是一个日本鬼，你自个儿数数，杀了多少日本鬼？
2: 来来来，大家伙儿都看看，我们大当家的杀了多少鬼呢？
0: 站好了，回去。站好了，
3: 哎
1: 哎哎，干什么你？你怎么打人呢你？
0: 装机子，我关你禁闭。
1: 我告诉你二愣啊，小的时候你在我身后边屁颠屁颠跟着我的时候，你忘了你？怎么着？穿着这衣服谁都不认了是吧？
0: 巨头，
1: 我告诉你，我不尿你啊！
0: 巨头。
1: 看在月亮的面子上，这顿打我给你记着。
4: 什么东西？
5: 哎，禁闭是啥呀？啊？
2: 李大哥，你说大当家的攒那些扣子容易吗？那都是一个一个拿命换回来的。反正啊，他要是踩我扣子，我也跟他记。
6: 你那小兄弟不咋地，
1: 那小子从小这德行，我刚到庄营的那时候啊，他还欺负我，叫着马小、山炮一块想揍我，让我好一顿收拾。后来老实了，

0: 你看没有，到这地方了吧，他又开始来劲了。他，
1: 我寻思着这会儿他在岳政委那正告咱们呢，你啊琢磨着怎么跟岳政委说。
0: 该咋说咋说，咱还怕他了？
2: 当家的没事儿，大不了兄弟们啊跟着你再回黄杨岭。
3: 哎，吃饭了。
2: 哎，又吃这个烟。哎，大焦驴，哎，咱粮食不都有了吗？干嘛不给大伙吃啊？
4: 我哪知道啊。
1: 岳政委说，他说那些粮食好像送到什么小灶上去了。
0: 啊，小灶？咱们跟他们吃的还是两样饭呀。
2: 我说大当家的，要不吵吵去，粮食是咱们弄回来的，不能欺负咱呢。
0: 对，一块儿去
4: 举堂
0: 举堂。哎，
4: 严重违反纪律，必须严惩。
5: 好了，等我了解了解情况再做处理啊。季贤同志，你要明白啊，对待这些新同志啊，你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
6: 你想想你当初当兵的那个样子，你、哎、你
0: 张伟，
6: 哎，季总
0: 啊，
6: 嗯，
0: 哟，二愣兄弟也在呢啊。岳政委，你们也吃这个
6: 啊？
5: 我知道了，你们是想弄明白你们弄来的那些粮食都去哪儿了，是吧？
0: 妈，
5: 好，我告诉你们啊，那些粮食呢都在小灶上，一部分是给了伤病员，还有一部分呢，这样吧，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0: 看一下都不行啊？
1: 经理，
2: 来，
3: 经理子，
2: 哎，坐坐坐，坐，继续吃。
3: 好，司令。你这咋还养日本鬼呢？
2: 哎，他们现在可是战俘啊！
3: 什么战俘啊？这粮食是我们辛辛苦苦弄来的，
2: 对，
3: 怎么给他们吃了？别吃了，
2: 别吃了，
3: 别吃了，
2: 都别吃了，别吃了，
3: 别吃了，
2: 都别吃了，
3: 怎么回事，老板？
4: 停下，
5: 赶紧走！
2: 撒手！岳政委，这是大南庄乡亲们辛辛苦苦给我们的粮食，是让我们吃饱了打他们的，你咋还养着他们呢？啊！
5: 我知道你们想不通，乡亲们辛辛苦苦的给我们攒下来粮食，为的是让我们吃饱肚子。可我们却给了这些俘虏。我告诉你们，优待俘虏也是我军的一项政策。抓紧走，抓紧走，
2: 当家了。

0: 哎，局长，大哥，你咋来了？你心里想的啥，我清楚。
1: 老杨，你见这日本鬼，我是心里边压不住火。嗯，
0: 那你说，越真伪要问起来咋说？
1: 想咋说咋说呀？你想啊，肉都到锅里了，那猪还能活过来吗？
0: 行，要大姚吗？我陪着你。
1: 姚怎么说？你是我大哥呀。

0: 马放哨，帮我引开，我进去杀。好嘞。
1: 江上有二说，贵军善待俘虏，他非常感动，特别是知道贵军把仅有的粮食给他们吃，他更是感激。但是他们曾经宣誓效忠日本天皇，死也不能改变，这点还请贵军原谅。
0: 你跟他们说，一时想不开不要紧，不过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
1: 他们会有所准备。
2: もし気分が我々国家に背き、軍隊に背いた場合、その時は我々を殺してください。
1: 他说：“如果让他们背叛国家和军队，还不如杀了他们。他们早就做好了为国家捐躯的准备。”好吧，这个话题咱们改日再聊。下雨了。
2: 让他们早点回去休息吧。周刚刚，明天你还要回亚斯庙里头。好。道吉先生，辛苦你了，你也回去睡觉吧。刘政委，我看他们是王八吃剩多，铁了心了，咱甭跟他们废土了。
1: 京城所至，金石为开。
3: 我们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也包括日本人的反战人士，能把他们吸收进来，其意义非同小可呀。
4: 季总啊，不行啊，你里面把着哨呢。
3: 看来今天的事儿，干不成了。
4: 走啊。
5: 你咋了？啊，我这肚子有点不舒服。哎呀，你先去吧，待会儿我就过来。
6: 好嘞。
5: 小心！别动！小心！
6: 什么事儿？
7: 岳政委啊，让我提一下犯人，啊，这么早？对，就这么早啊！
6: 我听白队长说，岳政委今儿个要去军区开会，兴许是想问出点事儿。
7: 没错，岳政委啊，就是想问那个岛旗的翻译官啊，就这点事儿，我把他提出来就完了。
6: 咋回事？
5: 回来，你先回来，哎，回来，倒好了，倒好了，
6: 好好反省吧。等岳政委从军区回来，再跟你算账。

0: 他表示抗议，说你们违反了日内瓦公约。
1: 你跟他说，这次事件只是个意外，我保证，以后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0: 他家里有年老的父母、年轻的妻子和儿子，你们应该向他的家人道歉，并赔偿。
2: 你们都有父母、妻子、儿女，难道我们中国人就没有父母、妻子、儿女吗？我们安定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却遭受到了你们的侵略。你们个个的双手都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我想，应该道歉的是你们吧，道奇先生。 刚才误杀江上游二的那位战士，他全家、他全村的父老乡亲，都惨死在你们的枪口之下。他的老父亲、他的妻子，还有他刚过百天的儿子，都被你们残忍地杀害了。我们的国土正在沦陷，我们的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们不是为了争这口气，而是为了保住我们的祖宗。难道我们就该坐以待毙，束手就擒吗？那我向你们道歉，向你们赔偿。敢问苍天，正义何在？这天底下还有公理吗？

0: 教训的好，这帮日本鬼全都枪毙了，一个都不留。
1: 怎么，新同志政策观念差，你这老同志也犯了自由主义啊？
0: 嗨，其实我就是嘴上吐个痛快。把庄继宗紧闭三天，让他好好反省一下。
2: 是，你就放心走吧，等你从分区回来，我再放他。
0: 庄继宗同志啊，对敌人怀有深仇大恨，这个动机是好的，但是行动不能原谅，这一点一定要让他有深刻的认识。
1: 这帮家伙可真让人头疼。我估计黄洋领新来的这些同志啊，对这件事情肯定也会有想法。这几天你们几个干部好好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把为什么不能杀俘虏的道理讲清楚。我们一定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早一天把侵略者赶出去，完成抗战的最后胜利。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0: 是。
3: 李大哥，咱要不要这口气？咱杀鬼子还有错？
4: 对呀，来这儿光受气了。
3: 你说咱们来这儿吧，天天训练，要不就是帮老乡家干活，啥时候杀过鬼子？啊？咱们下山杀了鬼子，弄来粮食，落没落也好啊？
4: 都是那个二愣。
3: 说是跟大当家的什么一块光屁股长大的，我看他那一张泼妇脸，六亲不认那样，哼，
4: 就是。
3: 要不，咱不干了，咱下山回黄洋岭，咱不照样杀鬼子，还自在。
4: 对呀，咱自个儿干，谁管得了咱呢？
3: 李大哥，你说咱成天吃的些啥？那是人吃的吗？再这样下去，不憋屈死，那也得饿个半死，哪有这打鬼子？
5: 李大哥，你说句话呀！
4: 张奎大哥，有个人说是你们黄洋岭的，你看是不是？
5: 李大哥，大脚驴，胖子，
6: 胖子，
5: 哎呀，
4: 胖子，你咋这样了？怎么这样呢？啊？
5: 还说我们黄洋岭的人，
4: 好，
5: 胖子，咋弄成这样？
6: 大哥，
5: 有吃的，我都快饿死了。
7: 这地方吃饭，他耗点儿，他一块儿吃。这样吧，我去伙房让他们现做。好嘞，好嘞，好嘞，快快，我去倒杯水。快点，快点，坐着，坐着，坐着。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抛光。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8: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9: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8: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7: 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这个五脏健康操啊，
8: 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A
10: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

0: 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 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

0: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 不夸张的说，

0: 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酶类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

信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胖子，你跟我说说，到底咋回事啊？大当家让我去找过你们，可我到了淮安岭，一看咱们那些兄弟，
1: 哎，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来了好些鬼，摸着上来，把咱的寨子给炸，就活了我一个人。我这没辙了，就来偷八路，可是又找不着地儿，只能在山里瞎穿。今儿个，我总算找到
2: 你。来来来，胖子，喝口水，喝口水，
0: 喝口水，
2: 来，
0: 喝口水，喝口水。哎呀，你慢点儿。
3: 朱万呢？啊，你再说说鬼子咋摸上黄杨林的？
1: 我也不知道。哎，他当家的了。哎，对了，前些日子他的相好的到过黄杨林，这一看你们都不在，他又回去了。
4: 是静花？
1: 对啊，还有大当家的一个朋友，
4: 跟静花在一块儿的，他叫啥？
1: 他说他叫啥金龙来着？
5: 王金龙？
1: 对，就是他。
5: 他是王八蛋，
1: 不应该吧，李大哥？
5: 就是他，把鬼子引到黄杨岭去的，除了他没别人。
1: 不对吧，掌柜大哥？我看他跟大当家相好的，挺熟的呀。
5: 一句话说不清楚，坏了。杏花有难，
2: 哎，李大哥，
6: 掌柜大哥。

0: 咱得走，
1: 上哪儿啊？我走了，你越政委能找得了我吗？
2: 季总，姓花有难了。啊？咋回事？那个朱胖子没死，他来了。他说王金龙带着鬼子把黄营垒给炸了。
0: 金龙大哥，
2: 你甭提什么金龙大哥，那狗日是汉奸。
0: 杏花下山的时候，你让杏花到镇上去找王金龙，我当时就说不能去。你偏不信，你看现在咋了？
2: 金龙大哥不是那种人吧？
0: 这，你还迷糊着呢。咱在田家嘴，就是被王金龙出卖的。你想想，咱后来回了客栈，啊，那鬼子早就等好了。你说会是谁呀？你还不相信？那你说，现在黄杨岭这事儿，可怎么说？总不会是杏花带着鬼子去炸了黄杨岭吧？
2: 不管咋说，我还是不相信。
0: 现在没时间跟你说信不信。 现在咱呀，要去救杏花，
3: 搞不好杏花早就……
4: 你说王金龙会对杏花？
3: 大哥，你等着，我出去。

0: 喂，我找汪金龙，汪队长。找汪队长有什么事吗？王队长，这位太君找你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就请大佐命令阁下立即前往旅团司令部报道。
0: 旅团司令部？
1: 是。请吧。你稍等啊，许三儿。 也不知道究竟他们在搞什么鬼。一旦我要是回不来了，你就把咱们联络好的弟兄都聚拢起来，啊！
0: 我不行，队长，你还是
1: 你行。瞅准机会，领着弟兄们去偷八路。
0: 是。
2: 记住我说的话。
0: 是。

0: 我赶紧把这完进论交出来。王队长，王队长已经走了。嗯，哦，是酒井大佐刚派人把他接走的。
1: 酒井大佐？啊，对，就刚才。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让，嗯，
2: 郭岩，嗯，
3: 吃饱了？
2: 饱了，
3: 有日子没吃这么饱了啊。
2: 哎呀，岳政委一直让我打听鬼子什么时候送粮，想打他的伏击，可一直打听不出来。吴队长，山里粮食呢，确实挺紧巴的，有这么一丁点粮食呢，都让狗儿小鬼子给吃了。
3: 你说的是日本俘虏吧？
2: 嗯，
3: 那是咱八路军的政策。
2: 胃不熟。
3: 你说啥？
2: 日本鬼啊，根本就不是人，他们胃不熟。
3: 话也不能那么说。 瓦解敌人也是咱八路军的招法。嗯，再说了，那鬼子里头也有不赖的。
2: 啊？净瞎扯，他们哪有不赖的？
3: 我这可不是瞎扯。起先呢，我对那鬼子也恨得牙根疼，我见。

0: 我去长沙，于政委一直拦着，我开始想不通了。可后来经历一件事儿，我才发现于政委是对的。
1: 啥事儿？
0: 去年吧，比这时候再晚些吧，咱抓俩俘虏，好吃好喝伺候了十多天。于政委让我和季贤把他送到军区去，走到灵寿地界，也就是衡山岭那儿吧。
1: 我知道。
0: 这就跟一路鬼子就碰上了，想躲是躲不开了。那咋办呢？还能咋办呢？我心想啊，这没啥几个鬼子呢，这就革命到头了。
2: 哼，
0: 我跟季贤是你看我，我看你，那意思就是得给自己留个枪子儿啊，你不能让鬼子抓活的，是不是？
1: 哼，
0: 没看出来，二愣啊，还挺猛。<笑>眼瞅着鬼子越走越近，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一个会讲中国话的日本俘虏叫岛崎，他跟我说了，你听我说呀，把枪给他。你听我说呀，我心想，你他娘想啥呢？我把枪给你，那我还是八路军游击队员吗？
1: 是啊。
0: 后来啊，那个是岛崎，他跟我说，你们要是想活命的话，就得把枪给我。我当时我也懵了。
1: 我心想，我把枪给你，那我们还能活命了吗？是啊。后来，还是季贤琢磨过味来了。他跟我说，咱要是想活命的话，还真就得搏这一把枪给他。
0: 什么？
1: 二愣让你把枪给他？
0: 听他这么一说，我也琢磨过味来了。
1: 嗯，
0: 我就把枪给了他岛崎。你真把枪给他了？
1: 退了枪子儿的，空枪。
0: 啊，
1: 我琢磨过来了。
0: 岛崎是让你们假装俘虏，
1: 算你说对了。
0: 嗯，
1: 当时心都到这儿了。嗯，
0: 就这样啊，那两个日本人拿枪压着我和季贤，往前走着。
1: 啊，
0: 跟那一路日本人一路咕噜说了一堆日语，还真就把我们给放了。
1: 哟，
0: 啊，
1: 这事儿是真的吗？
0: 这事儿我骗你干嘛呀？ 回头军区以后啊，首长特别重视，亲自接见他们俩。他俩当时就表态了，说要参加八路军，帮助咱一起打鬼子。哎，那岛崎你们应该见着，就咱在队伍上，会说中国话那个。
1: 哦，我想起来了，对，咱们队伍上啊有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日本鬼。
0: 对。
1: 哎，
0: 可是他和那些日本鬼在一块堆儿啊。
1: 那是咱岳政委有意安排的，是想让他做俘虏思想工作。
3: 哦。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看这个日本鬼啊会说中国话，瞧他别扭，差点没把他给捅了。你说啥？你捅俘虏？
1: 捅了，捅了三个，伤了俩，那个不仅捅，死了。
0: 等会儿，等会儿，
1: 你们俩给我说实话，是不是违反纪律偷跑出来的？
4: 嗨，胡队长，你想哪儿去了？
0: 季宗呢是真捅了俘虏，不过岳政委关了他三天禁闭，训了他三天三宿。这一次，岳政委真把我们派来的。吴队长，我们俩要是偷跑出来了，还敢上你这儿来吗？
1: 行吧。那你们是怎么打算的？什么时候行动？
4: 我们呢，等天黑。
5: 中佐殿の指示により拠点のビチク食料の状況を調べました。相馬川では10日分、リージャー殿では7日分、空山ではもうすぐ切れます。小山少佐は部隊と食料を工面するしかありません。食料はあとどれだけだ？節約したらおそらく20日分。報告。入れ。酒井大佐が
6: 万人の御連れていきました。
5: 何？なぜだ？
6: わかりません。悪い予感だ。この件は我々にとって不利です。
5: 井上君、車を用意しろ。酒井大佐に会いに行く。
6: 今会いに行くと、おそらく
5: 君は金銭でいい。すぐに準備しろ。 はい。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呀，一共有7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7种方法。哪7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8段锦。
0: 嗯，
1: 注油呢就是注油术，就像过去那跳大神儿，类似于古代的注油术。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

0: 致病啊，主要是通过这七种。那么三角雀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啊、哦，下奶的。
0: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就像是一个太监似的。这个太监的工作是什么呢？让皇上高兴，辰始之官嘛，对吧？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按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 这个筋和

0: 万恒文的焦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是神灵出入之门。咱中医有一个迷信的看法，任何突然发作的病呢，中医都认为是神灵所作。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呢，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他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那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万恒文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

0: 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的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要么不透尖，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

0: 观。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3: 助力全民健康，德清科技健康生活。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

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

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至少还有良心，你们他妈的都不是人！够了！哎，回头看门了！到！你们来看，你他妈的！大舅，大舅，我想记住你，我他最想。

0: 僕もついていくよ。
1: 今天就不知道洪大队长的家住哪儿，
2: 打听呗。
1: 那是别露了馅。对。
3: 摁住啊！
2: 你能杀猪？
1: 兄弟，关你屁事！赶紧走啊！
2: 不是，我跟他们说去，哪有这么杀猪的？
3: 使劲儿！
2: 是，真笨，真笨。你这是你大哥没有怎么杀猪的，你看这猪滋滋滋叫唤。
3: 哎，咋了咋了咋了咋了，怎么回事？这是半天捆不好这猪，你怎么回事啊？你
2: 过来，季松，是你啊？
4: 你小子是越来越不长进是不是啊？
2: 说没说过呀，晌午以后不杀猪，而且你瞧你这猪杀的，这猪滋滋直叫唤，你就不能让这猪安生点啊？
3: 我可没有你本事，我不行，他们也不行。哎，季松，你教教我呀，咋就让猪听话了呢？
2: 你心里边得想啊，你跟这猪啊，它是亲戚，万一这猪上辈子它是你二舅呢？万一它是你大爷呢？对不对？万一这猪下辈子出生一个县长呢？那他还不整死你啊？你这么对他，
5: 你俩别在这乐了，得赶紧走呢。
3: 哎，啊，光想这些就行了。
2: 对啊，
3: 那咋就让他不叫唤了呢？
2: 喂他一点棒子粒儿，啊。
3: 猪是亲戚。哎哎哎，打住打住啊！去，赶紧弄点棒子粒儿来，快快快快！啊，这是亲戚，知道吗？快快去呀，快去呀，去弄点棒子粒儿。

0: 哟，岳政委，您会了？
1: 今天你站岗啊？
0: 啊，
1: 部队的生活艰苦吧？
0: 不艰苦，我们都习惯了，都是老不杀鬼子，我们心里别的慌。<笑>
1: 你还愁没仗打呀？以后有的是你杀鬼子的时候。
0: 中。哎，对了，岳政委，我们大当家的和李大哥下山了。
1: 啊？怎么回事？
0: 说是去办点什么急事儿。说去啥个大汉奸杀完了都会了。那人叫。 叫王金龙。

0: 谁呀？是我，王金龙，我要见洪大队长。谁呀？王金龙，王队长，快快快快快，等一下。
1: 你怎么喝成这样了，
2: 大队长？我不想再活了。
1: 哎呀，你起来，快去把门关上。来来来，哎呦，快坐坐坐坐。
2: 哎，
1: 你这造型怎么了？啊？大队长，你说咱中国人？ 真那么低贱吗？哎呀，
2: 你快跟我说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他们为啥拿咱们当猪、当狗？他们怎么就能下得去手？

0: 师傅，给修修鞋。
1: 王金龙喝酒了，没他们少喝。洪金勇那边有啥动静？
2: 一整天都没出门了。
3: 早上集合才发现他们不见的。
2: 岳政委，别和他们生气。革命是自愿的，他们这种野性，到什么时候也改不了。
4: 队长，季贤，你们俩带两个人立刻下山，务必把他们找回来。
5: 是，
2: 还去找他们？
5: 这次开会啊，分局首长通报了一个重要情况：敌人在柳林镇派出重兵建立无人区，就是想在柳林镇建立一个华北最大的秘密军火库。首长命令我们，迅速的查明情况。 军火库在什么地方？
2: 说是在七凤山一带，具体位置还不清楚。
5: 岳政委，我去找。
2: 八爪大高地儿，我就不信找不着了。太行山脉延绵不绝，没有线索就等同于大海捞针呐，根本无从找起。不过最近我了解到啊，当地老百姓把七凤山又叫做鸡心岭，这道让我想起前段时间庄继宗他们去过的那个方庄的煤窑。你说一个普通的煤窑，敌人却在那儿建立了工事，并派重兵把守，我怀疑啊，敌人的秘密军火库就设在方庄的煤窑。
4: 对呀，咱去把他找回来，给咱带路。
2: 那也不用去找他们呐，屁帘不是去过几次吗？让他带路不就得了？庄继宗以前在那煤窑干过活，还认识煤窑的老板，所以煤窑的情况啊，他最清楚了。
1: 谁知道现在他钻到什么地方去了？
2: 去柳林镇了。
4: 你咋知道？
2: 说是去杀汉奸王金龙了。
4: 哦，知道了。季贤，咱们走。
2: 白队长，季贤同志，能不能够找到他们？
6: 就事关咱们能不能够摧毁敌人的这个军火库，所以你们俩一定要完成任务。
7: 放心吧，政委，就是用绳子捆，我要把它捆回来。
6: 可不许动粗啊！他们俩虽然组织性纪律性差了点，但还都是好战士。只要把道理讲清楚，他们会服从命令的。
7: 是。
6: 要去的赶紧站过来，管吃管住，每月三块现大洋，这可是打上灯笼的难打的好事啊！
7: 我才不去。
6: 来呀、啊！
7: 去啊，去啊！双鸽子的煤窑，大家都听说过吧？啊，每天都有肉馅啊！赶紧去啊！每天。管吃管住啊！过了那村可就是没那店了啊！哎，日本王金，贺老六在招工，快走，别让他认出来。大家，好像他跟你在招工。对，这日本狗在家更最强过了，这可是汉老鸨方丈，赶紧！
8: 敌人太深，简直就是一群畜生。
7: 我替他们训练新兵，我把他们都训练成杀人的魔鬼，我连我自己的舅舅都保护不了，你说我是罪人呐？要说是罪人呐，我是本县最大的罪人，这就是当亡国奴的下场，一丝一毫的尊严都没有。大队长，咱反了吧，咱们队伍拉出去。 自己打鬼子也行，偷八路也行，
9: 反正就是不能再这么窝窝囊囊的活着。

军火库这个情况搞清楚，咱们就反了。

0: 你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多找一些可靠的弟兄。
1: 大队长，我已经在柳林镇中队发展了几个弟兄，都跟咱们是一条心的。
0: 县里有好多人憋着一股劲儿呢，只要我说反了，他们肯定听我的。
1: 你就领着大家干，我就不信干不成。
0: 但是当务之急，你要做好保密，特别要保护好自己，不能擅自行动。我听新华说，前不久你去黄杨岭了。
1: 是，可是我没找着季总他们。
0: 全阳派兵把他炸了。
1: 啊？什么时候？
2: 就前几天的事儿。
1: 那季总和战魁？
2: 我也不知道啊。秋瑾对全阳这次行动大为不满，他发牢骚的时候，我听了几句，也不敢多问。

0: 他们怎么知道季宗在华阳岭呢？
1: 我也想问你呢，是不是你们上山的时候被人给跟踪了？
0: 被跟踪了？要真是这样，那杏花也被盯上了。那大队长，你的安全，
1: 我早就被人盯上了。你进来的时候看不看门口有个长鞋的？
0: 我迷迷糊糊的，没注意啊。
1: 这些人都是，而且这几天在我的门口经常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这晃悠。究竟已经跟我介绍了一些情况了。经常跟这个全阳在一起那个韦宇，他原先是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手下的一名干将，他是专门搞情报的。我听说最近他在四处找一些密探，也许他早跟踪上你了。
0: 哎呀，大队长，我把你给害了。
1: 千万不能这么说，你放心，我这绝对是安全的。因为我看得出酒井对全阳十分不满，我经常点拨的几句还是起作用的。只要他俩互相较劲，我就是安全的。我主要担心是你。
0: 那杏花还安全吗？
1: 我把监视他的人给人开了，他已经被送出去了。
0: 那我现在就走，以后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我就不来打扰你了。
1: 多保重。嗯。
2: 赶快离开这儿，让他看咱俩在一起。别动，他出来了。

0: 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身上史志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身体啊才能好。
2: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1: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1: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史志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

0: 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是嗜好百岁食物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参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1: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食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啊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身上史之浩《百岁食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2: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之浩《百岁食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1: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食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参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1: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史诗浩老师在《百岁食录》写的明明

0: 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是嗜好百岁食物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参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1: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啊、就是照着史诗号这本百岁食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啊、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诗号百岁食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2: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诗号百岁食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1: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食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参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1: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史诗号老师在百岁食录写的明明

0: 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是嗜好百岁食物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参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1: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食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之浩《百岁食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2: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之浩《百岁食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1: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食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参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1: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史诗浩老师在《百岁食录》写的明明。

0: 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穿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是石昊《百岁食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穿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1: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2: 慢活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啊调理得棒棒的。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石石昊百岁食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石石昊百岁食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食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之浩《百岁食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2: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之浩《百岁食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1: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之浩《百岁食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穿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1: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史石昊老师在《百岁食录》写的明明

0: 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是石昊《百岁食录》讲的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参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1: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啊调理得棒棒的。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石石昊百岁食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石石昊百岁食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石石昊这本《百岁食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这个上石石昊《百岁食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2: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石石昊《百岁食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1: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石石昊《百岁食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参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1: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石石昊老师在《百岁食录》写的明明

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曲25克。先把云茯苓

0: 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1: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调理得棒棒的。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路，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路，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二三百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元。

0: 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

0: 本节目由飞鹤奶粉冠名播出。
1: 飞鹤顶配聚萃，突破性母源自护，500毫克乳铁蛋白，150亿益生菌，新鲜原料可追溯，更强自护好吸收。飞鹤聚萃。

近日，新版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启动公开征求意见，多维度收紧婴幼儿辅食生产许可门槛。黑龙江省首部冰雪文旅通用地方标准《冰雪文旅服务消费质量通则》发布，7月14日正式实施，填补省内行业通用标准空白。强降雨天气导致食源性疾病高发，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并保证膳食营养呢？食安龙江马上为您解读。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本节目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冠名播出。《食安龙江》由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您在每周六的18点锁定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关注食品安全，调查热点事件，解答百姓疑惑，提供健康指南。您关心的就是我们最关注的。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食安天下》，看看本周都发生了哪些和食品安全有关的消息。近日，《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通则实施指南》正式发布，作为国标配套指导文件，细化多项实操内容。指南明确各类特殊医学婴儿配方食品适用病症人群，划分早产、乳蛋白过敏、氨基酸代谢异常、先天性乳糖不耐受等产品类别，细化蛋白质、脂肪酸、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限量指标，规范原料选用、生产工艺、标签标识要求，同时梳理产品注册申报要点，统一监管判定尺度，给出临床喂养使用建议，对比国内外同类产品监管经验。指南可供生产企业、医疗机构、市场监管人员使用，厘清标准执行边界，规范特医婴配研发生产与临床应用，筑牢特殊婴幼儿饮食安全底线，推动行业合规发展。近日，新版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启动公开征求意见，多维度收紧婴幼儿辅食生产许可门槛。原料管控上，禁用散户畜禽原料，不得添加蜂蜜。同时，新规新增致敏原料分区存放等条款，要求企业完成关键工艺验证，配齐专业食安人员。针对委托生产，细则明晰全责，委托方承担产品主体责任，双方签约10日内需向属地监管部门报备。同时，

0: 要求企业每批次成品全项目自检，留存完整生产记录，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全方位守护婴幼儿饮食安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划定外卖平台补贴行为红线。文件要求平台严禁以长期大额补贴限制市场竞争，不得强制商家参与补贴、承担补贴成本，也禁止以低于成本价销售商品。近年，外卖平台掀起的补贴大战引发行业内卷，不仅挤压商户利润，拉低商品服务质量，也损害消费者长远权益。此次规范并非否定合理补贴，而是引导行业告别资本价格战，转向创新驱动发展，多方合法权益将得到保障，助力构建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近日，黑龙江省首部冰雪文旅通用地方标准《冰雪文旅服务消费质量通则》发布，7月14日正式实施，填补省内行业通用标准空白。标准覆盖游、住、餐等六大业态，明确景区票价公开、全域配备导览，客房室温不低于20度，不草一客一换，餐饮全面明码标价，杜绝虚假定价。同时，规范人员管理、安全保障与售后监督，倡导绿色低碳开发冰雪资源。该标准将规范行业经营，提升冰雪文旅服务品质，优化游客消费体验，助推黑龙江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发布《龙江特色美食酸菜传统腌制技法》、《龙江特色美食佳木斯拌面》等五项地方标准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些标准聚焦龙江特色饮食文化，规范传统美食制作工艺，对提升特色食品质量安全水平，推动地方饮食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更安全的特色美食保障。近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印发《哈尔滨市无糖食外卖商户准入及食品安全管理指南》试行，针对性解决小微外卖店监管难题。指南严把准入关口，落实三执统一、持证经营，线上线下双向核查，并建立商户动态清退机制，杜绝幽灵店铺。同时，适配小店空间条件，明确后厨分区隔离、生熟工具分开、食材溯源管理，推行外卖封签防污染，要求平台标注无糖食标识，实现明厨亮灶全覆盖。该举措兼顾商户经营实际，细化全流程食品安全规范，净化线上餐饮环境，保障群众外卖饮食安全。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在行动。一到夏季，婚宴就多了起来。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每场婚宴都意味着一对新人幸福的开始。但婚宴背后的食品安全却不容忽视，大量人员聚集，热热闹闹的背后，安全隐患可是不少。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位乡村婚宴的食安守护人，他每天不是在参加婚礼，就是在参加婚礼的路上。
1: 咱们这边那个预计就餐桌数大概有多少桌？
2: 我这块接到的是18:2，20桌。
1: 那咱们菜谱先定下来了吗？都有什么呀？
2: 菜谱刚定完，我就给你们报备。我这块那凉菜6个。
0: 一大早，冀东县市场监管局平阳镇市场监督管理所的王希月就接到了一个婚宴报备的电话。王希月负责的这个乡镇有40几个自然村，镇上还有好几家礼堂。遇到好日子，王希月一天要检查10几个婚礼，忙得不可开交。
1: 6个凉菜，8个热菜，然后咱俩明天去督导一下，去现场看一下，
3: 行，
1: 然后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咱们现场能给他指出来。
0: 像这种婚宴报备，到了夏季，王希月每天都会接到。每接到一个报备，王希月都会和同事亲自到现场进行监督检查。 从食材的进货来源到烹饪加工，从烹饪环境到熟食的存放，以及纯基燃料是否有标注，避免与白酒误饮，这些细节王希月都会一一

0: 一的检查。
1: 因为你家明年办席嘛，然后你把这个，因为它你带包装，比如说醋，这个生产厂家你要给它写全了。你看那瓶子上是，比如说是，对，这个是明天办席用的熟食吗？
2: 对。
1: 啊，这个咱们在加工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凉透了，再放到备餐间啊。
2: 我们加工完以后放在备餐间，空调始终16度，24小时开。
0: 在婚宴的前一天检查完毕之后，第二天王希月仍然会到婚宴现场，对现场加工的菜品再一次进行检查和督导，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参与婚宴的宾客都吃得安全，吃得卫生。
1: 看一下菜单，因为它有的菜单尽量就是比较危险的一些食物，我们尽量就不让它加工，比如说一些像涉及到豆角呢，因为吃饭的人比较多，防止做大锅饭的时候豆角不容易烧熟煮透，就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这个刀用过了以后，你把你家刀架找出来，然后到时候把那个刀专门放一个刀架上，要不你直接放案板上，它容易引起交叉污染。
0: 除了严格检查细节，对于集体用餐的菜品留样，王希月也会严格要求。
1: 这个菜以后在那个留样的时候要凉透了再放，要不上面有凝结成的水珠，下次注意啊。
0: 这些年王希月不记得自己检查了多少个婚宴，但每一次细致的婚宴检查都不是为了处罚，而是为了在市场监管部门的严格督导下，让每个参与婚宴的人都能在感受婚礼喜庆的氛围同时还能放心的就餐。
3: 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生活家。强降雨天气导致食源性疾病高发，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并保证膳食营养呢？今天我们就带领大家共同了解一下。
0: 专家告诉我们，强降雨过后加强个人卫生是我们最容易做到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家中进水导致厨具餐具被浸泡，那就必须要消毒后再使用。
4: 最简单的消毒方法是把洗净的餐具放入锅里，完全浸泡在水中进行加热，保持呢煮沸15分钟以上。强降雨以后呢，蚊蝇老鼠等有害生物增多，一定要做好防蝇防鼠工作，将食物存放于密封的容器。如果是在乡村，那还需要让家里的动物呢远离厨房。
0: 除了保持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一些在强降雨中被浸泡的食物，专家建议不要吃。
4: 而且雨水过后，野生蘑菇呢会大量生长，传统的简单的方法识别蘑菇是不靠谱的，所以建议大家不要随意采食野生蘑菇。
0: 专家同时提醒大家，即使是遭遇强降雨等情况，只要条件允许，我们也一定要保证膳食均衡。
4: 每天要确保吃足够量的谷类食物，可以吃那些容易保存、易于食用、能量密度高的方便食品和营养强化食品，比如快餐米饭、能量棒、方便面都行。在食物种类单一的情况下，要吃点符合营养素补充剂，比如各种维生素。
3: 炎炎烈日之下，没有什么烦恼是一口冰镇西瓜解决不了的。翠绿薄皮、通红脆嫩的瓜瓤，咬上一口汁水爆棚，清甜爽口，瞬间驱散满身的燥热，解渴又解馋。这也是刻在我们每个人夏天记忆里的专属美味。但是每到吃瓜季，网上的各种西瓜谣言就会准时扎堆上线，让很多爱吃西瓜的小伙伴心里犯嘀咕，想吃又不敢放开吃。别纠结，别焦虑，大家的吃瓜疑惑呀，今天我们就通通的一起解决。
5: 这天气一热呀，属于夏天的快乐就要正式就位了。要说盛夏解暑的顶流水果，那必须是西瓜，当之无愧。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近几年在网络上关于西瓜的各种传言，这一到夏季就准时返场。有人说这个西瓜太甜是打了甜蜜素，还有说这个无籽西瓜是转基因的品种等等，让很多爱吃西瓜的小伙伴是犯了愁。那别担心，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分院研究员、西瓜育种专家王喜 庆老师给大家一次性解答清楚，让咱们可以放心大口的吃瓜。你好，王老师。
6: 哎，你好，主持人。是不是现在很多小伙伴说我们市面的西瓜和以前味道不一样了？
5: 对，现在更甜了。
6: 首先呢，我们现有的西瓜口感甜了啊，风味比以前更好了。原因什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科研工作呢不断的深入，选育的新品种更优秀了。第二个呢，现有的栽培技术呢比以前相比呢更加先进了，所以我们吃出来的品种呢花色更多，口感更好，风味更浓。
5: 那平常在市场上咱们挑西瓜有没有什么小妙招啥？
6: 在这里有几个小方法可以那个教给大家。第一个呢，我们在市场看到西瓜之后呢，我们首先看这西瓜外观是不是很漂亮，就是如果圆瓜的话它就周正，
5: 先看外形。
6: 对，先看外形。第二个呢，我们得判断它是否成熟或成熟度够不够。比如这个西瓜，那么我们用手托起来之后呢，手心空出来，然后用另一只手去拍这个西瓜，如果感觉嗡嗡的声音，那说明它已经成熟了。你拍一下
5: 有这种回响的。
6: 对，回响。对，感觉里面有一汪水，嗡嗡的是吧？这个就成熟了。如果我们拍球拍这个西瓜呢，像篮球打足气儿，梆梆的，那可能成熟度差一点。如果里头呢，那轰轰的，就是很沉闷，那可能是过熟了，或者是空心了。所以这个基本的一个小技巧，大家可以试一试。接下来呢，我们做个小实验，看看甜西瓜是不是打针形成的啊。这个呢，好西瓜，你看它界限很清哦，然后瓤子很均匀，纤维非常少，这就我们所说的口感酥脆、入口即化的那种。就是你尝尝啊，
5: 特别甜，
6: 口感怎么样？
5: 就是咱们说那个沙瓤西瓜是不是？
6: 对，口感酥脆，
5: 特别棒，特别棒。
6: 那我们也测一下，看这个糖度呢，究竟能有多少？12.5。实际上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买到的西瓜，11.5到12，就是非常好的。
5: 那它这个12.5
6: 高品质西瓜了，
5: 高品质的，
6: 高品质的。对，我们又摘了一个完整的西瓜，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呢，也演示一下，
5: 好
6: 看打针西瓜究竟是一个什么状态。好吧，

0: 哦，能够看到它这块是明显有一个针孔。
1: 对，然后同时我们注射进去的液体呢，它有一些呢可以有外溢。
0: 嗯，
1: 第一个呢有伤口，第二有液体外溢。
0: 嗯，
1: 啊，那么下面我们就切开，
0: 嗯，
1: 看看是一个什么状态。
0: 好，
1: 大家看，这是我们注射过液体的。啊，这已经出现水浸状的，
0: 哦，
1: 这个症状和其他地方正常的症状完全不一样。
0: 对，你看这边也能很明显，颜色发深，是不是？
1: 完全不一样。
0: 啊，哦，那刚刚咱们注射的是水，
1: 对，
0: 对吧？但是不管注射什么样的液体，它是打了针之后，一是会快速腐烂，二切开之后颜色的变化还是很明显，
1: 很明显的，
0: 一眼就能看到。
1: 对，
0: 嗯
1: 嗯，所以这种谣言是不存在的。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说说无籽西瓜这个事儿。
0: 好，
1: 好吧。这是我刚才选的这个无籽西瓜 啊，我们现在切开看看它什么状态。啊，这就是无籽西瓜，
0: 没有这些黑籽儿。
1: 您尝尝这个
0: 无籽西瓜啊，
1: 无籽西瓜口感怎么样？
0: 也很甜
1: 啊，很甜是吧？那目前呢，我们在这个市面上买到的无籽西瓜呢，主要有两种方式实现的。第一种就是二倍体和四倍体西瓜杂交形成无籽西瓜，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通过植物生长调节剂辅助授粉形成的无籽西瓜。您吃的这个呢，就是通过植物生长调节剂辅助授粉形成的，是吧？
0: 那些所谓的转基因是没有的，是吗？
1: 对。
0: 感谢王老师帮我们破解了一些西瓜的谣言，让大家可以放心吃瓜。不过呢，还是要提醒一下血糖高、胃肠功能较弱的小伙伴们，不要一次性吃太多。
1: 适量吃瓜，健康吃瓜才是夏天最舒服的开启方式。
2: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质量报告。近期，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完成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3022批次，其中合格2950批次，不合格72批次，发现问题为重金属污染、农兽药残留超标、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剂超标、质量指标不达标、加工助剂残留等六类问题。哈尔滨市道里区来意佳人果蔬综合超市销售的姜，其中二氧化硫残留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嫩姜是秀华蔬菜水果批发店销售

0: 销售的芹菜，其中毒死皮残留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佳木斯化南县福莱德商贸有限公司惠万家电销售的小白菜，其中毒死皮残留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责成辖区市场监管部门立即组织开展核查处置工作，查清产品流向，督促企业采取下架、召回不合格产品等风险控制措施，对调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并及时公布所采取的风险防控措施和核查处置情况。
1: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而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参与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4: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

0: 飞鹤顶配聚萃，突破性母源自护，500毫克乳铁蛋白，150亿益生菌，新鲜原料可追溯，更强自护好吸收。飞鹤聚萃。
1: 感谢您的收看，这里是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冠名播出的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如果您想了解食品安全方面的更多知识，或回看食安龙江节目往期精彩，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关注龙江市场监管和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您有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线索，欢迎您在公众平台留言。我们下周再见。
2: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3: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4: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未来几天我省将出现大范围的强降水和大风天气。预计降水过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今天到13号，受巴威外围水气输送与冷空气共同影响，省内西北部和东南部有中到大雨，东南部局地有暴雨。14到15号，台风巴威北上，中东部地区自南向北有暴雨天气，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各地降雨同时亦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2到13号，全省大部地区自西向东有6到8级阵风，14到15号，中东部地区有7到9级阵风，局地10到11级。此次台风巴威影响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极端性强，次生灾害风险等级高，需要关注松花江干流、乌苏里江等流域汇流及上游来水影响。山洪、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极高，相关部门要做好防范。明天大兴安岭西部、哈尔滨、大庆、牡丹江应有小到中雨，其中哈尔滨东南部、牡丹江南部局地有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大兴安岭、哈尔滨东部、七台河、牡丹江应有小到中雨，其中大兴安岭北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我们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3: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4: 哈尔滨明天阵雨转中雨，22到27度。哈尔滨后天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舒适度指数2级，风力稍大，不舒适。晨练指数4级，不太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加格达奇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黑河阵雨转小雨，20到28度。齐齐哈尔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绥化多云转中雨，21到26度。大庆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伊春阵雨，22到30度。佳木斯阵雨，21到30度。鹤岗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双鸭山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牡丹江中雨，21到25度。七台河阵雨，20到28度。鸡西多云转雷阵雨，20到27度。绥芬河阵雨，19到26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21到29度。哈尔滨明天阵雨转中雨，22到27度。哈尔滨后天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2: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8: 有太阳。

0: 大仓君飞就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和君飞，有好事和君飞，
2: 有好事和君飞，
3: 和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拜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
1: 防范应对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议在省应急指挥部召开，梁惠玲讲话；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带您认识一位被誉为全国公安网络安全领域龙江利剑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贾小亮。
1: 今年一季度，黑龙江省有机奶产量同比增长19.6%，产业规模持续扩大。
0: 东北超第四轮比赛今晚开战，哈尔滨队客场迎战沈阳队，锅包肉两大流派顶峰相遇。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6号至1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一行到黑龙江省开展旅游法贯彻实施情况执法检查。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在哈尔滨拜会肖捷一行。肖捷指出，旅游法是我国旅游业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自2013年施行以来，对保障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合法权益、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保护和合理利用旅游资源、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旅游法执法检查，主要是推动各有关方面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推进旅游强国建设的部署要求，加大旅游法贯彻实施力度，督促法律实施机关、有关部门和单位全面落实法定职责，各项法定要求能够真正取得实效。修改旅游法已列入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通过开展旅游法执法检查，深入了解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为修改完善旅游法做好准备。希望黑龙江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实施好旅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在依法治旅、依法兴旅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效。结合工作实际，提出修改完善旅游法的意见建议，为高质量做好旅游法修改工作贡献智慧。许勤对肖捷副委员长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黑龙江的关心支持。他说，黑龙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忠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大力发展特色文化旅游，坚持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赋能，创新升级文旅产品模式业态，冰雪旅游火爆出圈，龙江文旅向全域全季拓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严格贯彻实施旅游法，常态开展执法检查，规范市场秩序，优化服务供给，为文旅产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黑龙江，在旅游执法、市场规范、文旅融合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推动龙江文旅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旅游强国建设。全国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钟山、副主任委员史耀斌、翁杰明及委员朱明春、文旅部副部长王建华等检查组成员、省领导徐向国、王永康、贾玉梅、韩胜健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11号，防范应对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议在省应急指挥部召开。省长、省防止总指挥长梁惠玲在会上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国家防总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专题调度会部署，全力抓好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坚决实现4步工作目标，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梁惠玲指出，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巴威将在我省中东部地区产生大范围强降水及大风天气，降水极端性强，次生灾害风险高，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坚决克服

0: 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即进入迎战状态，把防汛防台风作为当前重中之重的工作。要打出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和转移避险提前量，打好防灾减灾主动仗，突出早、精、准，强化局部突发极端暴雨、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监测预报预警，摸清易受灾地区老弱病残孕幼特殊群体底数，提前落实领导干部帮扶包保责任，一旦出现临灾反常异动，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确保早转快转、应转尽转。要抓好水库安全渡汛，全面排查整治重点部位渡汛隐患，科学调度水库预泄腾库，并险水库一律空库运行。要抓好江河洪水防守，加强沙积、沙堤、川堤建筑物巡查排险，确保河道行洪畅通。要抓好城市排涝除涝，迅速摸排城市低洼地带，预置抢险排涝队伍和设备，紧盯地铁、桥隧等高风险点位，及时发布预警避险提示，落实封闭管控措施。要抓好在建涉水工程和重大基础设施渡汛措施落实，明确停运封闭、抢险抢通等措施。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强化矿山、尾矿库、危化品等汛期监管。要时刻做好应急储突准备，前置抢险救援力量、装备、物资，优化完善电力、通信、交通等应急抢险预案，全力保通、保畅、保安全。梁慧玲强调，要落实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各项责任，立即启动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严格执行领导在岗代班、重要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统筹各方力量，做好台风防范应对，牢牢守住安全底线。陈绍波主持会议，从立、王和生出席会议。
1: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起到15号，黑龙江中部、东部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松花江、嫩江、雅鲁河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此次降水极端性强，次生灾害风险高，全省各地积极行动，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0: 根据省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我省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主要影响大兴安岭、黑河、哈尔滨、七台河、鸡西、牡丹江，以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天气为主。受台风等因素影响，哈尔滨东部、七台河、鸡西、牡丹江累计降雨量为30至70毫米，大兴安岭、黑河北部受短波槽影响，累计降雨量为30至50毫米。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目前黑河地区内的黑龙江干流全线水位持续上升，部分中小河流的水位也开始呈现上涨态势。省气象台今天17时15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小时，嫩江市部分乡镇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在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黑河分中心，工作人员正密切关注黑龙江流域水情变化，依托搭建的水雨情一张图监测平台，实时调取黑龙江干流及沿线各水文站点的监测数据，做好预判通报。
2: 水文部门将加密监测频次，及时预警预报，为政府提供详实的防汛指挥决策依据。
0: 穆林河是乌苏里江左岸最大的支流，流经鸡西、虎林、穆林等地。近期沿线雨水不断，各主要江段水位不断上涨。在穆林市境内，全长近300公里的水系途经多个村镇上万亩农田。为了防止日渐丰满的河水发生外溢，这两天当地多支由基层党支部组建的巡检小分队迅速行动，大家沿着河岸24小时排查涵洞渗漏、河道淤堵等隐患。
3: 大家巡河的时候要先巡查这个堤坝的这个主体，沿着这个路观察这个堤顶还有堤坡，要是出现这个横竖裂缝，要做好这个标记啊，并立刻的咱们上报，做到呢早处置、早加固，保障河体的安全的渡汛。
0: 这两天，鸡西市迎来多轮降雨，河道流量同步增大。鸡西市多部门联动，对河流全线堤防重点险工段实行分段网格化包保管理，并提前将救援车辆、备用食料等应急物资分类存放。
4: 提前细化抢险保障方案，逐段规划

0: 上帝路线，错车点位，确保险情发生时抢险力量能够快速到位，有序处置。
1: 入汛以来，黑龙江省降雨频次明显增多，特别是受即将到来的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五天全省多地雨势大，持续性强，其中东南部和中部地区最大雨量可达大雨，局地暴雨。目前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与冰雪大世界、太阳岛、雪乡部分景点已临时关闭。今天中午，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气象部门提醒，紧盯官方预警，清除各类隐患，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本次强降水过程极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地质灾害，松花江干流、乌苏里江等流域需警惕本地降水和上游来水。城市低洼路段及隧道涵洞易积水，公众出行需绕行不明深水区。降水过程还伴有较强风力，需提前加固树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设施。市民需远离危险物体。农业方面，需赶在雨前清理沟渠，确保排水畅通。
3: 在网络世界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看不见硝烟，却时刻在与看不见的敌人较量。今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带您走进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大庆市公安局网络警察分局副局长贾小亮。从警21年，他扎根没有边界的数字战场，破获多起大案要案，被誉为全国公安网络安全领域的龙江利剑。
4: 见到贾小亮时，他刚从北京领奖归来。这段时间他一直在盯天上飞的隐患，有人用黑客手段破解无人机禁飞系统。下了火车，贾小亮直奔大庆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他要和警航大队联手搭建一个监测平台。
5: 他有个前端感知，然后就是说你这个无人机只要一起飞，就能够探测到、监测到它是否进入的这个管制空域内。
6: 就是现在正好这个案子马上要
4: 顺利对接后，贾小亮又赶回单位，几起重大涉网案件正等他牵头攻坚。2005年，计算机专业毕业的贾小亮成了一名网络警察。此后的20多年，他一次次闯入全国网警从未涉足过的无人区。
7: 互联网它是没有国界的，没有边界的，就是很多嫌疑人呢，他在幕后，你能看到的只有这种虚拟的代码啊，或者是这种现象。
4: 2019年，猫池这个词第一次闯进全国网警的视野。那个像长条形充电器的东西，插上手机卡就能批量发短信、注册账号，没人能说清它的原理，更没人知道如何取证。
8: 前期就是从线索发现这块儿，它还是非常敏锐的。最服它的就是这股劲儿，别人看见空白想退缩，它看见空白两眼放光。
4: 白天办案，晚上啃技术文档，那几个月贾小亮几乎没在凌晨2点前睡过觉。3个月后，全国首起猫池黑产专案告破，他的侦查方法被公安部在全国推广。2020年，贾小亮在侦办一起跨境赌博案时，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同一条链接用不同网络打开，竟跳转到不同网站，别人以为是网络卡顿，他却立刻警觉。顺藤摸瓜，他挖出运营商内鬼和外部黑客勾结的犯罪团伙，全国首起 DNS 劫持案告破，涉案金额5200万元，23人落网。
7: 在别人眼里是乱码，在我们眼里就是犯罪分子留下的脚印，能把他们这种高智商的犯罪能够绳之以法，为群众挽回损失也好，我觉得这是我们值得很骄傲的事情。
4: 最惊心动魄的是707专案，境外犯罪集团编写木马病毒，伪装成订单表发给国内商户。国内14名嫌疑人落网后，2名主犯潜逃菲律宾，所有网络轨迹清零。贾小亮硬是在海量数据中一一比对，锁定了逃犯的真实身份。2024年9月，台风暴雨逼近马尼拉，登革热疫情持续蔓延，但贾小亮主动请缨，带队远赴菲律宾。语言不通，没有执法权，他带队在暴雨里蹲守数10小时，终于把逃犯抓获。从警21年，贾小亮累计侦破各类案件570多起，获评全国公安系统2级英雄模范、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他撰写的办案指南为全国网安工作提供了借鉴。

0: 到我们退休的时候，然后他再回想起来说啊，当年某一个案子那个线索我再追一追，就不要留下这种遗憾。既然做一回警察，那么我们就应该通过我们这个技术啊、专业能力啊，让人民群众在这个网络空间能获得更多的这种安全感和幸福感。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黑龙江把推动奶业结构优化升级、持续扩大有机奶生产规模作为畜牧业发展的重点任务。一季度，全省有机奶产量同比增长19.6%，这近两成的增长从哪儿来？记者走访了多家有机牧场，探寻一杯有机奶里的增产密码。
2: 这里是汤原县普华威有机牧场。这几天，厂里传出好消息，有机奶日产量提升了40%，相当于每头牛每天多产出20斤鲜奶。走进拌料车间，工人们正为奶牛准备营养餐。
3: 做料吧，每一刻都卡得死死的，多点少点都不行，必须得达到流物产。
2: 在这里，奶牛每一餐的配方被精准到克，哪怕一粒碎玉米也别想蒙混过关。为什么这么较真儿？董事长肖冬梅给我们算了一笔精细账。
4: 有机奶牛呢，它在不同的生长这个阶段，它的营养需求是不同的。粗饲料上呢，我们自己的清储玉米都是有机的，多了会影响它的代谢过剩，少了的情况下呢，能量又负平衡。只有做到分毫不差，牛才能把它吃进去的每一口饲料都变成好的有机奶。
2: 除了吃得好，这里的奶牛住得也讲究。入夏以来，牛舍里的风扇和喷淋系统全天候运转，脚下是干爽柔软的卧床，防暑又舒适。
5: 更注重它的身心健康，想喝水喝水，想溜达溜达，只有牛愉快了、开心了，产的奶自然就增多了。
2: 在北大荒长水河农场长新牧场，今年新投用的智能体况监测系统让每头奶牛从出生起就享受 VIP 待遇。
6: 在数据终端上你能看到很多，包括它的反刍、趴卧、休息时间、奶量，就算大家都想不到的一个呼吸它都能监测到。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如果牛的呼吸频率达到非常高的一定数值的时候，它会报警，因为牛不舒服。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要进行防暑降温。
2: 精准的监测让每一头牛始终保持在最佳状态。有了科技撑腰，牧场今年果断扩产，计划新增有机奶牛300多头。
7: 现在我们每头牛呢，每天单产在40公斤以上，多这300多头牛呢，每年就可以给我们多创造3600多吨的有机奶。
2: 产量上来了，品质如何更上一层楼？安达市康贝牧业最近成功获得有机牧场认证，这背后是长达3年的严格评估。奶牛吃的、喝的，甚至呼吸的，全都纯净天然。这样养出的牛更健康，产出的奶也更让人安心。
8: 我们在它出生之前，对它的父亲、母亲进行了 AR 基因的筛查，只有全球30%的奶牛天生携带这种基因，产出的有机 A2 牛奶对乳糖不耐受的消费者特别友好，喝下去不胀肚不闹胃。
2: 今年为支持奶业发展，黑龙江省先后出台涵盖贷款贴息、两种补贴等16项扶持政策，并明确优先支持有机奶养殖主体。政策给力，企业发力，一季度全省有机奶产量同比增长19.6%。
9: 近日，赋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在哈尔滨举行，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国企动能。近200家龙江民企与省级国资平台面对面、零距离对接，通过融通合作破解发展堵点。
2: 活动现场，黑龙江交易集团旗下的产权交易、招标采购、股权交易、人才服务4大核心平台逐一亮相，并进行自我推介。其中，重点推广了黑龙江股权交易中心在全国首创的科技市场加区域资本市场融合发展模式。这项创新举措通过全周期、全链条的科创与资本服务，助力企业融资发展。
10: 现在呢，我们促成的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呢，已经达到了200余宗，同时呢，我们助力的转化金额呢，也是突破了4亿元，助力了全省生成了57户的科技型企业。
2: 国有企业拥有产业资源、资本渠道、政策平台优势，民营企业具备机制灵活、市场敏锐、创新活。

0: 力突出等特点。这场交流活动搭建了双方常态化沟通合作平台，企业带着困惑来，拿着方案走，精准的双向奔赴赢得了众多民企欢迎，
1: 让我们民营企业直接

0: 求你了。
1: 现在吗？
0: 对，现在。
1: 绝无可能。
2: 开个三人房，三张床的那种。
3: 好的。
1: 我以前出门都是住单间的。
2: 你去大街上睡去，整条街都是你的。
4: 我们农村有句话叫“要饭你就别嫌饭馊”。
1: 我又不是职业要饭的，我只是暂时遇到了些许困难。
2: 一会儿呢，你先回房间里等着，我跟刘哥去弄点板车，拉拉货啥的。你把行李先给我们拿上去啊。
1: 我也要去。
2: 你去干啥？
1: 我不能白吃白住你们的呀，我得帮忙呀。
2: 我谢谢你了，我们在这儿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这一个星期你就踏踏实实在屋里边待着，那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5: 哎，没事，我来。扎，
2: 好家伙，刘哥啊。要说你能吃，真能吃，但这要劲儿啊，真有劲儿，不像那达达，好家伙，能吃是真能吃，能惹祸也是真能惹。哎，
5: 还贱呢啊！你看，那看见那女的都贱成啥样了，拿那个酒瓶子咔咔往脑袋开呀、啊！
2: 那咋办啊？咱也不能不管她，只能是让她好好在酒店里待着吧。
5: 妈呀，好好待着不可能，我跟你说。哎，哎，这，啊！
2: 三件羽绒服，换你三个摩托。
6: 不，六件。
2: 四件。
6: 不降价，五件。
2: 这是六。
6: 五件，要再降价，我叫我儿子揍你。
2: 那不讲了，不讲了，不讲了。哎，那你送我四个套娃好吗？
6: 为什么要送你四个套娃？
2: 你有两个儿子，我有四个孩子。
6: 不可能，你们只有一家一个。
5: 啥都指定了。
2: 我就有四个，一个是我亲生的，剩下三个是我哥们儿的，我都养的。啊，
6: 那好吧。这次送你四个，下次不送了。
2: 好，谢谢。别让你儿子揍我。三辆摩托能拖得动吗？啊，那行。那刘哥，天也不早了，你先把这个羽绒服运回去，然后再把摩托拖到托运站弄回去。
5: 行。啊，不是那什么，你不走啊？
2: 我再看看车床。
5: 床？买床干啥呀？
2: 就是这种最简单的车床，能切能割就可以。嗯，
7: 这东西在圣彼得堡太多了，而且根本不值钱。嗯，而且这个东西运过来运费还很高，运费比你这东西还值钱。
2: 那没事儿，你把运费也报给我，我连东西带运费一起给你。
7: 行，你是用羽绒服换吗？
2: 对，
7: 25件。
2: 20件，
7: 你不讲价，你这东西我从来没弄过。
2: 行，我先付你5件当定金，然后明天我给你送过来，好吧？哎，
8: 我想问一下啊，这个东西过来，你要造啥呀？
2: 我给我外甥做个变速自行车。
7: 我不信，你一件羽绒服在这能换5辆自行车？
2: 我真的是，车床什么时候能到？
7: 1个月吧。
2: 行，咱俩留个联系方式，然后我明天过来找你。
7: 行。
1: 你说我每天白吃白喝崔哥的，太不好意思了。这么的哥啊，一会儿我骑骑，咱俩轮班倒。
5: 你可拉倒吧，你这纹身家，不是你整不了这玩意儿，这技术活，
1: 技术都是相通的。
5: 哎呀！你是不是虎啊你啊？这有啥？这有啥不知道吗？这？
1: 哎，那不那谁吗？
5: 谁啊？
1: 中午跟咱打架的那小子。
5: 上！

哎，回来！哎，回来！回来！

0: 哎，刘哥。
1: 哎，崔哥，
0: 你在这干啥呢？
1: 我在这等文家呢。
0: 三轮车呢？
1: 三轮车咋骑走了？
0: 干啥去了？
1: 他看着那搁那打仗啊，那些人了，他追上去了，我嗷嗷喊他不回来啊。
0: 对方人多吗？
1: 对方人不少，我看那吉普车上黑乎乎的。
0: 吉普车
1: 啊？
0: 那没事儿，他追不上。
1: 我在想啊，这万一追上了咋整啊？
0: 等个红灯啥的
1: 啊。这个你这个人啊，优点就是心眼好，缺点就是心眼太好。他真出事了，那跟咱没关系。你要再说了，他骑个破三轮肯定撵不上，一会儿指定就能回来了啊。
0: 嗯，
1: 你这车床买了吗？
0: 买了。
1: 我觉着你这趟来四河，除了做生意，最想买的就是车床。
0: 你不笨。
1: 我笨啥？我笨，我就是没文化和笨是两回事。
0: 走吧，咱们上去吧。
1: 走。

0: 你说你的。一公里路，我们四个人多钱？
1: 五块。
0: 走，上车。骑稳当点啊！现在最关键的得把骗咱钱那几个给抓住。
2: 今天本来都要抓住那个娘们儿的，碰那三个傻子。
0: 今天打我那小子抓着，必须腿干折了。
3: 他最可恨，抓着他两条腿都给他打折，
2: 还不是他？
0: 哎，到了，
2: 不当事儿。
4: 来哥。
0: 来，站住！

钱不要了。冻懵了是吧？辛苦啊。

0: 哎呀，这玩的玩挺高兴啊啊！
1: 舅妈，啊，小野狗一直咬我王八
2: 啊！你王八壳那么硬，我的狗哪咬得动？
1: 你说谁是王八？
2: 你这不是王八吗？
1: 你说我是王八？
2: 我没说。

0: 小小根本就没数，你瞎说什么呀？我妈还在听着呢。
1: 我刚才明明听见了。
0: 你不是还说要把我的鸽子烤了吃吗？
1: 我没说要烤你的鸽子，我是说烤乳鸽好吃。
0: 哎呦，我们家就这两只鸽子，你还想烤谁的鸽子呀？
1: 烧烤店就没烤鸽子呀。
0: 反正你就是想烤我的鸽子。
1: 哎呀，我真没有，都没碰你的鸽子。但是小野的狗真的要咬我的王八。
2: 他这不没咬坏吗？
1: 我能不能提个要求？
2: 提。
1: 等我老舅回来，给小雪的狗焊个笼子。
2: 可以。
1: 他成天在家里随地大小便，抓家里的沙发。
2: 行。
1: 我老舅啥时候回来？
2: 这两天就回来。
1: 我老舅这次回来，肯定能赚很多钱吧？
2: 那没敢指望，能平安回来就行。
3: 支个风就完了呗，没人家，咋了？
4: 你没追上你成家？
2: 追上了。
3: 别吹了，追啥看？你那卷红样，你都没追上，追上了。
4: 没找到什么下手的时机。这啥？
5: 这实在太危险了，你看咱刚来就跟人干仗。没准过两天还能打起来，这就算战备物资吧，有备无患，不一定哪天用得上。
3: 你啥意思啊？你是准备好在这儿长期挨揍了？要用你用，我跟孙哥用不上，
5: 说不定都用得上。
4: 你不是没钱了吗？
5: 蹬板车赚的，5块，止疼片，绷带。纱布，5块都花了了，要不然高低再整一瓶紫药水。

0: 睡吧啊，女儿。嗯，
1: 妈。
0: 嗯，
1: 咱家还能回到以前吗？就咱们一家三口的时候。
0: 咱家马上就要买大房子了，别胡思乱想啊，睡吧。
1: 我不想要啥大房子，我就想回到以前。

0: 锤哥，你把那块鸡肉吃了。
1: 吃不动了。看这样，咱们用不了一个星期，再有三天就能回家了。
0: 行，行，你定了。
2: 哦，那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招待。
1: 你要留在这儿吗？听这动静不像是闹着玩，像是真在求救。走，
0: 旭哥，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咱扯这蛋干啥呀？走走走，
1: 好像就在隔壁，瞧眼睛吧。
0: 哎，旭哥，旭哥，
1: 开门！
3: 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1: 怎么了？
0: 坏人搁哪儿呢？
3: 不是坏人，是老鼠。
0: 老。
3: 哎呀妈呀！太可怕了！
1: 老鼠有啥可怕的呀？
3: 我宁愿见着老虎，也不想见着老鼠啊！你们能不能只留下一个人帮我抓老鼠呀？我一个女孩子家家的，太不方便了。
4: 你们都出去吧，让我来。
5: 好。
3: 哎，不好不好，哥，能不能你帮我抓老鼠啊？
1: 这咋抓老鼠还挑人呢？谁抓不一样啊？
4: 对呀，
3: 不一样。

啊，你看着就像好人，他们这……那你们都出去吧，让我来。哎。

0: 你这干啥呢？给强看病呢？
1: 嘘，我在听崔哥这老鼠抓的怎么样了，要是没抓着的话我得去帮他呀。
0: 你帮啥呀？那女的也不让你帮啊。
2: 咱不是一块儿出来的吗？咱不能让崔哥犯错误呀。
0: 难怪那女的没让你帮着抓老鼠，你瞧你这歪脑筋。
1: 我怕崔哥有歪脑筋。
0: 你以为崔哥是你啊？哎，你说他中午吃饭呢碰上那女的，这住宾馆还碰上那女的，不觉得有点怪吗？
1: 你才怪，别说话。
3: 哥，你贵姓啊？
1: 姓崔。
3: 哦，姓崔。哥，你人真好。来这儿是做什么买卖的呀？
4: 做点小生意吧。你呢？
3: 我也做点小生意。那门坏了，回头我跟宾馆说，我来赔。
4: 没事，反正也是我撞的，让我来。
3: 哎呀，我怕。
2: 哎，你干嘛呀？
3: 哥，我好怕怕呀。
2: 我最怕怕，你这真的你。
5: 这个野男人是谁？说。
4: 我不是野男人。
3: 跟我没关系。是他自己闯进来的。
5: 真的吗？
3: 真的，老公，他把门撞开进来就说要非礼我。
5: 那你怎么还搂着他呢？
3: 他说我要是不从了他呀，他就要掐死我。老公，我不是那样人。
5: 怎么事？
4: 我就是来抓老鼠。
5: 你给我闭嘴。
6: 行了，我知道了，
5: 入室非礼是吧？好，你小子今天别想走了。
2: 这是咋了？
5: 你是干啥的呀你？
2: 我是一名纹身师。
4: 你给我滚出去！
3: 对，他们仨人一伙的。
2: 这你说什么呢？
3: 还说要轮流来。老公，你一定要帮我出气呀！
2: 你不是说让我们过来帮你抓老鼠的吗？
5: 你是干啥的呀？你抓老鼠啊你？
2: 我是纹身师。
5: 你们仨是猫啊？找你抓老鼠啊？
2: 我说了，我是纹身师。
4: 行，都不说了，都不说了，开个条件吧。我明白了。
5: 你明白啥了？你明白啊？
4: 你们不就是仙人跳吗？
7: 行，你们是求财，我们就是求一个平安回家。
4: 你开个条件，能答应呢我们答应，答应不了呢
7: 你们看着办吧。
5: 10万，
4: 我仨洗干净了。也卖不出这价钱来，
5: 那你开个价，
4: 10000。
5: 大哥，你打发要饭的呢？你也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这样，一口价，3万。
4: 2万。
5: 我去。
3: 哎，行了，别跟哥废话了，哥是体面人，见过世面。
4: 钱我现在没有，得等我把羽绒服卖出去，要不然我给你压20000块钱羽绒服。
5: 我上边去，术业有专攻，我又不卖羽绒服的。你说吧，几天能卖出来？
4: 3天。
5: 行，3天啊，我就给你3天时间，但是这3天啊你得跟我走，我找人24小时照顾你，3天之后来人赎你。你是厂里人，我也够义气，这3天我绝对不会为难你，但是这3天要是没人来赎你，那为难你的人可就不是我了。
4: 我不在，他俩卖不了羽绒服，你这么着，把他压你这儿行吗？
2: 行。
5: 这穷光蛋不行。
2: 你说谁穷光蛋？
4: 他的确是个穷光蛋，但是我们不会因为他是穷光蛋而不赎他。
5: 那你真不来拿人啊？
2: 帮我哥，我总得为你做点啥。
4: 行了，你俩把羽绒服按原价甩出去。
0: 不是，这我们真卖不了。
4: 按原价甩可以的。刘哥，
5: 3天后我给你地址，拿钱赎人。
7: 这个呢，打台球啊。
8: 老实点，不许报警。否则你和你那俩兄弟都得死。

0: 这是你们留在这儿看着我的人
1: 啊？他不是，咋说呢，他和你同罪。
0: 嘿嘿，抓耗子罪。
1: 哎妈呀，那你这么说的话，他那罪可比你重啊。啊，那啥，那儿有炉子，那儿有面，饿了自己煮啊。那这不还给你备的酒吗？够不够意思啊？这三天呢，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你呢也别想跑，再说你也跑不了。
0: 我睡哪儿啊？
1: 那不有地方吗？你俩轮班睡，要不然你俩挤挤，将就将就，反正他也快走了。撤。
2: 你看我长得像楚留香吗？
0: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2: 这屋除了你还有别人吗？
0: 你不像楚留香。
3: 长得吧，或许不是挺像，但其实身上特点都差不多，都是疯人，到处留情。
0: 你也是因为留情才被抓到这儿来的？
3: 就算是吧。你不也是吗？你是进行到哪一步被抓起来的？
0: 你进行到哪一步？
3: 我就差了一步，我就差一点点，他们再晚进来十来秒，那我都完事不行。
2: 你问我这个干嘛？你呢？得没得手？
0: 你猜。
2: 肯定没得手。人家都说了，你罪行比我罪行轻嘛。其实吧，我感觉那个菲菲还是喜欢我，但是没有办法，毕竟他就干这个职业的。
0: 我听说过虎口拔牙、火中取栗的，没有听说过在仙人跳里寻找爱情的。
2: 等我的事结束以后啊，我一定要跟菲菲好好谈一谈。你说那么漂亮的姑娘，身材还那么好，为什么非得干这个呢？她肯定有很痛苦的过往。
0: 我有个朋友啊，叫达达，你俩挺像。
2: 他是干什么的？
0: 纹身师。
3: 那能不能让他也给我纹一个？
0: 你想纹啥呀？
3: 就纹一个菲菲的头像，毕竟这也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你这个刻骨铭心的爱情有多长时间？
3: 不到一个小时。其实时间长短并不重要，有些人你认识一辈子也不一定会有爱情，但是有些人只要眼神一对，可能就是一辈子。所以你不能不相信缘分。你说那么多人啊，他为啥就相中我了？即使他是个骗子，他怎么不去骗别人？
0: 会不会是在那么多人里，你看起来比较好骗呢？
3: 我看起来很单纯吗？
0: 你就不是单纯的事儿了。
3: 那要用啥来形容？
0: 出去以后我再跟你说。
4: 玩吗？
3: 来吧，
5: 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一件，清仓甩卖。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一件，清仓甩卖。厂家直销羽绒服
6: 100%羊绒围巾，
5: 100块一件，清仓甩卖。100块钱一件，清仓甩卖。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钱一件，清仓甩卖。100块一件，清仓甩卖。100块，通通100块。各位颜色，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钱一件，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通通100块。
7: 他们羽绒服卖的还不错，我估计这三天啊，怎么也能卖2万来块钱。
1: 行啊，没白忙活。
8: 老赵，你

0: 看你那点追求。
1: 那你的意思是？
2: 咱们呀，好不容易逮着个小肥羊，咱不能喝点羊肉汤就算了，怎么不得来个全羊宴啊？啊？那姓崔的看起来挺聪明，见过点世面，不太好摆弄。但剩下那俩，咱要是不把他毛拔干净了，咱就别干这行了。
3: 行啊，哎，
0: 来。
2: 所以啊，我想咱们给他们来个杠上开花儿。
1: 你再去勾搭那达子一次，
2: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那再傻的傻子也不可能两天上同一个当。
4: 我今天卖了13件，你卖的比我多呀。
5: 我也没比你多多少啊，我卖了113件。
4: 哎呀，你为什么卖的比我多呢？
5: 你那劲儿可能都用在吆喝上了，
4: 那是我吆喝的不好呗。
6: 不正经也无妨，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
7: 老想笑，绷不住，这一笑的我。
6: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老婆笑里的天才，有好。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新钢筋。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你想干啥呀？
4: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5: 宇宙飞船。
6: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7: 完胜了，思考，了解。
3: 你展开说些什么？
4: 时机，未到。
1: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1: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
0: 太阳。
2: 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和悦有。

0: 你为什么买的比我多呢？
1: 您那劲儿可能都用在吆喝上了。
0: 那是我吆喝的不好呗。咱今天一共买了12600，这样如果咱们再买一点的话，差不多就可以把崔哥赎回来了。
1: 不是，你能不能把嘴闭上啊？闹去。
0: 哥，咱出去喝一杯呗。
1: 闭嘴。
0: 要不然你明天也帮我买一个喇叭呗。
1: 滚犊子。
0: 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元一件，清仓甩卖，清仓甩卖，卖完就没了。厂家直销羽绒服
2: 多少钱一件？
0: 100元一件。
2: 小兄弟，咱连德国马克你都不认识啊？
0: 那能不认识吗？我还花过呢，只不过我现在需要的是人民币，这个暂时用不上，有人民币不？
2: 我今天就带了这个，你不说算了。
3: 哎，兄弟，你这德国马克怎么对啊？
2: 1:5，不都这个价吗？
3: 小兄弟，刚来这边做生意吧？在这儿，这个德国马克呀，美金和人民币那都是一样流通的，你问问别的商铺你就知道了。而且这儿的人呢，非常喜欢收这个德国马克和美金，因为啥呢？这玩意儿保值。今天1:5，那没准下个月就1:6了。哎，你收了吧，啊，一会儿我给你换人民币。怎么样？要换吗？
0: 换。
2: 连马克你都没见过。咋在这里做生意啊？
3: 小兄弟，我呢给你留个联系方式，以后呢再有人用德国马克或者美金跟你这买东西，哎，你就给我打电话，有多少我给你换多少。
0: 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元一件，美元、德国、欧克都收。
4: 我觉得你这样盯着我，像是在和遗体道别。
5: 其实我觉得也像遗体道别。
4: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看着我呢？
5: 我就是在琢磨呀，你台球为什么打得这么好？你难道是职业选手吗？
4: 和你玩啊，我觉得我干什么都应该像是职业的。
5: 你等出去以后咱俩再交流交流。
4: 交流啥呀？出去我就回家了，一分钟都不想在这儿多待。
5: 这个我觉得你人不错，
4: 我决定跟你说个秘密。
5: 你说。
4: 我的兄弟会来救我，到时候咱们一起出去。哎，我你可消停点吧。我认栽了，
5: 我说的是真的。等出去以后啊，我高低我得找菲菲好好谈一谈。你说那么好看的姑娘，为什么干这个呢？
4: 你去跟她谈吧，你让我安静会儿好吗？
5: 真的。
6: 羽绒服，羽绒服啊，嘎嘎厚的羽绒服啊，赔本卖了100块钱，嘎嘎厚，穿上嘎嘎暖和啊。羽绒服，羽绒服啊。
1: 买这样干啥？乱花钱！我还真饿了。
0: 我刚才咋说呢？做成了一笔外国生意。
1: 打你能耐人！做外国生意，你咋做的？你跟比划，做哑语啊？
0: 都是中国人，比划什么哑语？
1: 中国那算什么外国生意啊？
0: 赚的是外国的钱。
1: 外国钱，
0: 20欧克，
1: 欧克，

0: 啥事儿？来，我看看。
1: 啊？
2: 我又换成了人民币了。
0: 换多少啊？
2: 100块。
0: 不是你在这叭叭的，说半天就卖一件是吧？赶紧回你摊儿去！让你把龟哥赎回来呢。
2: 我是想交给你，做生意要有国际视野。你咋对新鲜事物不感兴趣呢？
0: 不感兴趣，我就只想把你就对龟哥快点赎回来，这个、感兴趣。你赶紧，好好好，快快快点！羽绒服，羽绒服来。
3: 还玩不？
4: 不是你总这么赢有意思吗？
3: 要是我的人生也能总这么赢，那就好了。可惜呀、啊，我现在应该是触到谷底了。
4: 你放心，觉得自己已经到谷底的人，往往还没到谷底，还有更深的谷底等着你。
3: 我都跟你关一块了，还不算谷底啊？
5: 好嘞。舅妈，乡里的狗把我王八咬出血了。他死没死啊？
6: 没有，但是重伤了，非常重，我给我包扎了。你问我老舅啥时候回来呀、啊？再不回来焊狗笼子，我们活过三天。
5: 哎呀，
3: 喂，
7: 摩托车套娃都收着了，
5: 你咋样啊？在那边？
3: 挺好的，那个。你把四个套娃给孩子们分分。
5: 哎呀妈，那小智才多大呀，他能玩吗？你啥时候回来呀？
3: 很快，我去谈生意了啊，你先忙。
5: 撂了啊。嗯，行不？
4: 那瞎话还张口就来啊，我这边生意很忙。
3: 那我跟我老婆咋说呀？我说我被关进来了，因为仙人跳。
4: 那你说你有老婆还出来扯什么犊子？
3: 谁扯犊子了
8: ？Hello， 哎呀，我的二位好朋友，在这住的还好吗？
4: 你来了，
8: 再过几个小时就到时间了。你这边有把握吗？
4: 必须有把握。
8: 要不打个电话确定一下？
4: 不用，你等着吧。我刚才我还跟崔哥说呢，我说这么好的姑娘，你说为什么干这个呢？听我的啊，以后啊咱换个职业。
8: 你这是在教育我啊？
4: 啊
8: 啊，那我也教育教育你，以后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儿，尤其美女什么的，你还是多掂量掂量，不然以后你还得吃大亏。
4: 你什么意思啊？
8: 我啥意思啊？哎呀，咱这台球厅也没个镜子，你也没法照照自己啊。
4: 你这么说话就太……
3: 闭嘴吧。
8: 哼，我这一年啊得做上百个客户，但是像你这么体面又敞亮的人，一年到头我也遇不到一个。但是有件事我挺纳闷的，你说像你这么聪明又知书达理的人，怎么出来做买卖带那么两个人啊？他们要是凑不够20000，你打算怎么办呀？
3: 你就宰了我。
8: 那我们不敢，
3: 不敢就出去，凑不齐再说凑不齐的事。
8: 你这性格啊，我可太喜欢了。钱不够，有你好看的。
4: 有本事你宰了我。
8: 这可你说的。
4: 你敢吗？
8: 你试试。

0: 说他为什么不敢宰你，却敢宰我呢？
1: 30年前，我老师说过一句话。
0: 啥话？
1: 你不够日子。
0: 不够日子是啥意思？
1: 反正我老师也这么说过我。哎，我外边还一朋友，也不够日子。哎，你俩要见了面，肯定能特好。
2: 厂家，厂家秩，厂家秩序。焊，你焊，我焊不动。
3: 还差2300。还有几个小时啊？
2: 100块。
3: 还有一小时，抓紧卖。来，来，羽绒服，羽绒服来，来，甩卖了，甩卖了，羽绒服啊！
2: 一百一件
3: ，来看看，贼厚实，贼暖和。
2: 一百块钱一件
3: ，100啊！来看看，看看。
2: 厂家值。
3: 100块钱一件。谁？
2: 上午这羽绒服怎么样？
4: 不错，这不把我朋友带过来了吗？我朋友说了，只要能便宜点，他要多少要多少。
2: 你想便宜多少？
3: 一分都不能便宜。
5: 你是不是傻呀？咋是100块钱来的呀？
2: 啊，对，要不是我们为了赎回，我们就不是。
3: 瞎了个什么玩意儿？瞎了个呢？
6: 一件便宜5块，我全要了，
3: 一分都不能少。
6: 一件便宜2块，
2: 你一分都不能少。
6: 你们一共有多少啊？
2: 300多件呢。
6: 这也没那么多呀。
2: 那这能放得下吗？在宾馆呢。
4: 走，咱去别人家看，忒不给便宜。哎呀。
6: 这天儿啊，马上就要黑了，叫他们家吧。走吧，上宾馆，
4: 走，
6: 看看。
3: 走走走，来来来，上车上车，你们来。哎，
7: 你下来一下，
8: 小上坡来推一下，
7: 这一二，
8: 这有个小坡，行好。
2: 两位兄弟在大厅等着。
4: 好，走走，
7: 慢点啊。

0: 是312了啊。
1: 对，312，
0: 这齐了啊，
1: 齐了。
0: 312件，一共6240德国马克。
2: 哎，这钱能转成吗？
1: 肯定转成。
0: 您说说。
1: 说完了。喂，我现在手上有一大笔德国欧克，
3: 是马克吧？啊，
1: 对对，我刚才说吐了罪了。
3: 啊，那你那有多少啊？
1: 我这大约有6000德国马克。
3: 说一大笔，我还以为有多少呢。
1: 那也3万多块钱呢。我现在在这个雅克小镇，大概多久能到？
3: 半个小时吧。啊，对了，你们搁大堂等我啊，别动啊。
1: 等你。
0: 叫什么？你们先忙着，我们就先走了。
4: 哎，不是，你这东西往哪儿送？我给你送过去就完了呗。
0: 我们自己叫车了。哎，要不一会儿帮我们搬出去，行吧？
4: 行行行，行行行行。哎。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5: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愉快。
6: 喂，喂，哎，
4: 喂，不是，这都过去一个点了，你那换钱人咋还没来呢？
6: 急什么？
4: 急什么？能不急吗？你赶紧给那人打电话去。
7: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
8: 这应该是秘鲁币吧？
1: 秘鲁？这是秘鲁人吗？这不是德国马克吗？
8: 这是秘鲁币，而且是已经作废的旧版，肯定不是德国马克。
1: 我上别人家问问去。
8: 我建议你俩直接去派出所吧，报案吧。
4: 赶紧
8: 的，浪费时间。
4: 快走吧。
1: 人心太坏了，我对不起罪犯。
4: 行了行了，别尿他汤了。
1: 哎，你说要不要过一会儿咱报案的时候，把上次在宾馆被骗一块给他报了？不行，那个案子最可是强奸犯。
9: 你说谁强奸犯呢？你再说一句。
1: 我是说这个事儿，我不是说他是。那咱报几个？
9: 报一个，报一个呗。来，看一下，没什么问题，签字，
4: 好，
9: 按手印。不是你这倒着也能看呀？
10: 正着倒着对我来说是一样。
9: 我这当这么多年警察，你这本事我头一回见啊！
10: 这要算本事呢，那我们屯子挥着本事那老鼻子了。
9: 那你们屯儿挺厉害呗？
10: 厉害啥呀？你都不认字儿。
9: 你不认字儿，你瞅半天，你瞅啥呢？
10: 你是警察，你让我看我能不看？
11: 警察叔叔，你看就这段儿。二后，我与刘富贵把300多件羽绒服搬上了车，就这一段能不能给我删了？
9: 咋的，有啥问题啊？
11: 就这段显得我们俩好像被卖了又给人数钱的感觉，你说这白纸黑字的太丢人了。
9: 这是不是事实？
11: 那倒是。
9: 没问题，签字摁手印。
4: 不是，警察同志，能他替我签？
9: 不是你名儿不会写呀、啊？
10: 这都我自己啊。
9: 刘达呀，
11: 刘达，
9: 繁体字儿。
11: 准确的来说是篆书。
9: 你在下边，你再签个简体的。
11: 哎，书法可以用繁体字儿。
9: 你这是书法？
11: 嗯呐。
9: 行吧，我瞅你俩呀，也不太适合做生意，啊。像这种秘鲁币的骗局啊。两年前在我们这儿就已经绝迹了。今天啊，你俩把这记录给破了。
10: 对。
9: 这个你们拿着，以后啊，但凡花超过200块钱，打这个电话找我，我义务给你们俩当顾问。
11: 能吗？那感情好，那咱们在公安系统也有人了。咱现在去哪儿啊？
10: 咱俩找崔哥。
11: 咱还差2000来块钱呢。
10: 哎呀，就18000，哎呀不要。
11: 那人家要是不要，咱咋办？
10: 不要咱报案呗。对了，你不还有个警察朋友吗？
11: 那倒是，但我还有一个主意。
10: 说，
11: 如果咱们实现了的话，就不用麻烦我们警察朋友了。你看现在还有一个来小时，我这还有2张废币，咱们要不然试试。找一个更傻的，咱俩骗他。
10: 拉倒吧，还能找着比你傻的吗？哎，快快坐下吧，坐下走，坐下。
5: 我把门都堵上，你走。
12: 走，走，五个人都走。

这儿哦。

0: 刘刘刘刘哥，为了，真是刘哥咋了？别看着，刚才是我，走走走走走。
1: 快点，快！

0: 这个，我真的给你添乱了。
1: 没事，你也不是故意的。
0: 人心险恶，不过你放心，我一定把咱被骗的钱赚回来还给你。
1: 不用，
0: 一定要的，一定要，真的。大夫，
2: 都是外伤，本来啊没什么大事，但是病人失血过多，养上几天应该没什么问题。哎，让病人好好休息休息，有什么事儿你明天再来吧。
3: 这是有个人打仗了？
0: 不，我们这回报的是另外一起诈骗案。
3: 诈骗案？
0: 你这儿真是生意兴隆，光我一个人一天就找你两回。
3: 我谢谢你啊。怎么回事？说说吧。
0: 就是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
3: 看一下，没什么问题，签个字。你别再整你那个什么草书了啊！
0: 篆书。
3: 哎，刘达是吧？你说你们来我们这儿四天了啊？被诈骗两回，打架斗殴两回，确切的说是

0: 我决心了，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你要是还留在这儿，咱俩过几天还能见面。那肯定了，咱们不是朋友了吗？肯定会经常出来聚聚，吃吃喝喝什么的，肯定能见。
1: 算了吧，我没有纪律。在你们来之前，我们刚抓了一帮打架斗殴的。 应该就是诈骗你们的，也是跟你们打架的这帮人，我带你们去认一下。
0: 怎么不早说？
1: 那我们办事也有我们办事的流程，咋的还跟你汇报一下啊？
0: 咱不是朋友。
1: 走。那胡伯跟上，快点去。

0: 能不能帮我们求求情啊？啊，拜托，对不起，我们知道错了，真的，拜托了。
1: 哎，哎，翠哥，
2: 这个傻子是谁？
1: 你妈谁是傻子？
2: 我说你服吗？
1: 别！
2: 你打我干什么？
1: 你不打我，我能打你吗？还我不服？要不然咱再试吧试吧。
2: 我还怕你呀？
1: 不，我赢。
3: 王天祥祥，都别了，
4: 都别，这是公安局，别在这儿惹事啊。
1: 走吧。
4: 对，
3: 都是朋友，握手言和，听我一句。给我个面子，
2: 七哥，你说那个不够日子的朋友是不是就是他？
1: 啥叫不够日子？
4: 你俩都不够日子，一定能成为朋友，相信我。
5: 喂，
6: 这两天咋样啊？
5: 挺好的。
6: 啥时候回来？
5: 还得再过一段吧。
6: 早点回来吧。你情绪不高呢？
5: 没有啊。
6: 那就行，早点回家，默默和二房都想你啊。
5: 我也想他们，也想你。
1: 要不然你也留下来和我创业吧，赔了那么多钱，回去跟嫂子不好交代。
5: 你看电视吧。
1: 你刚才说不够日子是啥意思？
7: 你自己琢磨。
1: 崔哥，你太厉害了，你咋能看出来我是个早产儿？
7: 能看得出来啊。
1: 我妈说我早产了整整一个月。
7: 才一个月吗？
1: 那你看大概多少？
7: 一个半月吧，至少。
1: 是吗？那我得回去问问我妈。哎，跟我干架的那个是不是也和我一样？
7: 对，估计是。
1: 那他也一个半月？
7: 他得两个月。
1: 那你说是好还是不好啊？
7: 好吧，聪明啊。
1: 那他比我聪明？
7: 你俩差不多。

0: 上哪儿上班去啊？
1: 这就是我的班，等我赚到钱之后，我要给老刘买罐头，
0: 买奶粉。您有事找警察，不是有警察电话吗？全屋都回来啊！
2: 等你好了，咱们就回去。
3: 你说我这趟跟你出来，啥忙没帮上，还让你亏了钱。
2: 你这么说让我不舒服了，刘哥。你是因为我才受的伤，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3: 活着就好。你知道我以后最想干的是什么吗？
2: 你干什么？
3: 我想等我以后有了钱，我把老家旁边那个山包了，再找个老快，我俩就搁山上待着，我当山大王。我想种点啥我就种点啥，我爱养点啥我就养点啥，整个浪子都是我的。哎呀，就算哪天山上窜出个兔子，那他也姓刘。文思家呢？
2: 蹬板车去了，要给你买奶粉，还有营养品。
0: 喂，
4: 你好，是崔国明吧？
0: 我是。
4: 上次你们报的那个假秘鲁币诈骗案，赃款已经给你追回来了，到我们派出所签个字，把钱领走。
0: 哎，好，好嘞，谢谢你啊。

0: 来了，我又有刘代沫的车了。
1: 但是我没有羽绒服了。隔壁的店怎么给关了？
0: 我知道，昨天有一群怪案带走了。
2: 不会是因为他非法倒卖吧？
0: 那也不是不可能的。是不是帮你非法倒卖？
2: 行了，今天我们就都回去了，你就别去蹬车了。
3: 我不回去了，我留下。
2: 你算了吧，一会儿我们就把房退了。你住哪儿啊？
3: 房我都找好了，90块钱一个月，混出个人样来，绝不回去。
4: 啥啥都买四份，巧克力四份，奶粉也四份，套娃都四份，我看你真的是累。哎
5: 呀，这就是动力。
4: 对，动力。
6: положи, не будешь покупать, не трогай.
5: 多少钱？
6: 600。
5: 拿走吧，四哥。
4: 那是外国娘们
5: 啊！我买下来了。
4: 真的啊？
5: 嗯。如果你总侮辱你顾客的话，你就会丢掉很多做生意的机会。
7: 乌里比尼什。
4: 哎，崔哥，那边就苏联吗？
8: 现在叫俄罗斯了。
4: 啊？这也在改名呢。
8: 哎，看看对面能不能看见那漂亮姑娘。
4: 啊？
9: 崔哥，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真谢谢。哎呀，我从小没爸没妈，没人。

0: 当人看。我活了50多岁了，我都没收过礼物。第一个，哎呀，我老喜欢这个了。哎呀，你看，霍哥你多好，是我这辈子都没遇到过，真的。这个，你以后你要是有钱了，你想干啥？
1: 哎呀，我呢以前答应我姑娘给她买辆夏利车
0: 啊，
1: 后来我没工作了，这夏利车呢也没卖成。现在吧，终于是有点钱了，可是家里孩子又多了，眼瞅着就要长大了，我得给他们买个别墅，创造好的生活条件。
0: 你看，你看看你啊，不是我说你，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啥时候你想起你自己？
1: 哎呀，你知道我为什么老是护着达达吗？
0: 你为啥呀？哎，
1: 因为我心里啊也住着个达达，他跟我以前太像了，活着活着我就把那达达给忘了。我现在是个快40的拉家带口的男人了，我们哪有资格想自己啊？
0: 那咋没有资格呢？哎，我刚想起来，回去赶紧给霍哥打个店铺啊！
1: 我还真差点忘了。
0: 这也是。
1: 哎，
0: 现在骑的行了，仅次于我啊！
2: 闹吧，
0: 可以。
1: 现在跟我们走还来得及。
3: 那这车怎么办？
1: 扔了。
3: 我一定得混出个样来再回去。
1: 就凭这个？
3: 这只是个开始。一年后，它会变成汽车。3年后，它会变成一个车队。
0: 我以为3年后变成火车呢。
1: 那你还纹身吗？
3: 我先活下去，等我好了再干呗。哥，我最近想了挺多事儿的，我觉得我以前想事情比较简单，做事也很鲁莽。多谢你包容我。
1: 我给你写了封信，晚上有空拆开看看，希望你能够早日衣锦还乡。男人吹牛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保重
0: 啊。保重啊。
1: 遇上事儿了还可以给我打电话。

是，谢谢。

0: 怎么了这是？
1: 萧雪的口红咬死我的娃娃。
0: 你再买一只不就完了吗？
1: 我就要吃那只。
2: 他是我爸一强奸杀人犯，还是我的狗跟我爸一样？
1: 难道不一样？
2: 不一样，你妈都得监狱了。
3: 哥哥被吓死了。
1: 你的狗凭什么咬死我的王八？
2: 我不是故意的。
1: 你爸是成年杀人犯。
2: 我
1: 是，
2: 我爸不是。
3: 你妈不也得监狱吗？
1: 哎呦我的，
2: 别让
1: 我，
2: 那别说了，这是我家。
0: 小雪，你记住，你爸不是个强奸杀人犯。无论谁说，这都是一个不变的事实。
4: 那为什么我爸爸还没有被放出来？
0: 正义偶尔会知道，但从不会缺席。
4: 什么意思？
0: 你就先按照字面来理解吧。我听说最近你这成绩掉得连二胖都不如，是被你爸这些事闹的吧？
4: 同学们每天都在说我。
0: 不哭，小雪，要坚强点，你自己也得要强大起来。
4: 我怎么强大？
0: 把学习成绩考上去。对于一个学生，成绩好就是强大。到时候你成绩好了，那些欺负你的人，说你爸爸不好的人，你就可以直接告诉他们，你说你们爸爸是干什么的呀？你们爸爸那么优秀，那你们学习成绩怎么没我好呢？你知道我对你学习成绩的期望要远远高于梦梦和二胖。我想考律师，主要是想为你爸辩护，但现在我当不成律师了，你可以。通过你的努力，你可以考上中国政法大学，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甚至是法官。到时候你可以亲自为你爸爸辩护，你期待这一天吗？我只是举个例子，那也许你爸明天就出来了。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好吗？吃个苦吧，你别多想。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小雪，我不是这个意思。别哭了，小雪，吃个苦棒吧，凉了。
5: 国明呢？
6: 我在这
5: 儿。哦，那个
6: 水果怎么样啊？赚了多少钱？那下次你打算啥时候再去水果？
0: 我不去了，不去了，生意不行。
6: 你开着这服装。

0: 服装店不是挺好吗？是啊，但是我也不想一辈子就困在这服装店里啊。你整天的是这山望着那山高，那我小时候您不老教育我一山更比一山高吗？那我望望不是很正常吗？行了，就这么着吧。反正我觉得就开服装店，我也能把别墅卖了。不正经也无妨。
1: 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老想笑，绷不住，这一飘的我。他非要站在冷嘲上。
2: 老婆笑里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哎，哇！

0: 高兴更近。
1: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2: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你干啥呀？
4: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5: 宇宙飞船。
6: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7: 完胜了，
8: 思考，了解。
9: 你展开说说。
4: 哎，时机，
3: 味道。
10: 谢谢我。
11: 黑吉辽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2: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13: 欢迎来到哈尔滨，
14: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

天工开物，时代更迭，浩瀚容颜铸就一座城池，层峦毗邻，波澜壮阔的火山石下埋藏着火焰的传奇，浑然一体的黑色神秘莫测，魅力无穷。90万年前，火山喷发的滚滚岩浆流淌在北国大地，所经之处石龙涅槃，冷却凝固下一片黑色石海，嶙峋起伏，浩瀚奔腾，五大连池熔岩景观应运而生。这里的山山水水都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湖泊珠帘，矿泉星露，水质清纯，数百处自涌矿泉犹如上天的馈赠。在这里，你可以饮一汪清泉，清凉沙口，回味甘甜。你可以笑看鱼跃成群，鸟儿高歌。你可以远望沃野良田，去风拂面。你可以清秀打紫香，花浪接天。你可以登火山，飘瞻河，品鱼仙，纵情莲池山水。

上期的节目中，我们来到了五大连池风景区，乘坐直升机空中俯瞰老黑山，在火山岩拍照打卡地遇见了体验月球漫步的一家三口。最好的风景永远在路上，畅游在火山的王国，又总会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带着憧憬与向往，我们继续开启五大连池风景区的浪漫探索之旅。

0: 理完入住之后呢，我特意其实挑选的就是这家温泉度假酒店，所以它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温泉的。然后我就下来转一转，也给大家呢展示一下看一看。走到这儿的时候，我看到前面有一个矿泉泥疗愈，矿泉泥据说是对于皮肤美容有着很好的疗效的啊。那到底这个效果是怎么样的？我看那边有几个朋友在泡，我们去问一下。Hello， 打扰各位。哎，我看这大家泡的这个是泥浴是不是？
1: 是。
0: 哎，怎么想过来泡泥浴来了呢？
2: 我觉得挺好玩的，挺稀奇的这个东西。
0: 以前没泡过是吗？
2: 没泡过。
0: 哎，您是当地人吗？
3: 不是。
0: 啊，你。你是还是不是？
3: 不是，
0: 不是当地人，以前没泡过。
3: 对，以前没泡过
0: 啊。那你对咱们这五大连池的这个矿泥有没有什么了解？哎呦，都蒙住了啊！敷面膜，你是女朋友拉你过来敷的呀，还是说自己主动的拉他来的？
4: 拉我过来。
0: 拉你过来的。那说说泡完了之后，这个泥在身上啊，这样敷一敷之后，有没有感觉皮肤有什么变化？
4: 变得更细腻点了。
0: 真的。哎，我跟你们说啊，咱们这个矿泥敷完皮肤了之后，第二天再看你晒黑的地方，首先它不红了，然后其次呢，它会一点点的变白，对，它有着很好的功效。你看我说完了之后，那个女孩一直往身上，给我来点，再来点，一定要把这个泥敷过本了，是不是？啊，我看他们这个敷的时候呢，就是每个女孩都哎灿荡漾出这种灿烂的笑容，还有这个男孩啊，我觉得挺好的，正值这个青春年华的时候，更应该好好的保护皮肤。那你们就在这泡着，我不打扰你们了啊，尽情享受。
3: 好，
0: 好，谢谢。
4: 好，拜拜。
0: 那这里呢，除了有这个泥浴之外呢，其实我听到那边还有很多的嬉笑的声音。瞭眼望过去，有很多的小

0: 朋友跟他们的爸爸妈妈正在互动，正在玩游戏呢，特别的热闹。然后那个池子特别特别的大。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刚才我一路走过来，其实还看到了药浴，还有像茶浴，譬如红茶浴、普洱茶浴，还有这个玫瑰花浴。然后温度呢，都是在38度到39度之间。特别的适宜，泡上去也很舒服，包括你能够看到其实很多小朋友都在这个池子里面泡。然后我觉得它这个池子弄得特别的有亲子互动感，里面你看放了很多彩色的那个海洋球，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游泳圈，都是非常非常适合小朋友家长进行亲子互动的。然后上面还有那个莲蓬一直在往下呲水，然后当然还有这种按摩椅，可以坐在上面，后面一直在呲水，可以刺激你的那个穴位，我觉得想得非常非常的周到。大家可以看一下，看他们在玩泡泡。你看，大泡泡、小泡泡特别的多，让你感觉特别的梦幻。所以来到这儿呢，你会觉得好像来到了一个梦幻的王国。这里呢，不光适合亲子互动，然后还适合休闲、养生、度假。我觉得这个酒店我选的太对、太值了，快看！哎呦，我好想加入啊！你看啊，现在小朋友玩都特别的开心，有没有发现小孩子跟这个水啊天生就有这样的一种亲切感和亲近感，他们一碰到水了之后就会觉得特别的快乐。那在这个池子的中间呢，还有一群朋友正在亭子里面喝茶聊天，咱们去看看他们是来自于哪儿的，怎么这么有闲情雅致。走，咱们去蹭杯茶去。Hello， 哥们你好，宝宝们好。这俩小朋友玩泡泡玩的挺投入的，
1: 太开心了。
0: 我老远呀、啊、就看见你们在这凉亭里特别的有氛围，所以我过来我想采访采访你们。我能坐一下吗？
1: 好，请坐。
0: 哎，你们这太会享受了吧，这太惬意了。
1: 对呀、
0: 啊。啊，你们是咱们本地人吗？
1: 我们不是本地的，我是青岛过来的。
0: 从青岛过来不近呢。哦，
1: 听说这地方还好吗？
0: 啊，怎么当时是怎么了解到五大连池的呢？
1: 啊，我们是在做攻略，还有这边有个朋友，然后介绍五大连池风景区是特别的美，山好水也好，还有这么好的温泉，然后我们开车自驾就过来了。
0: 他是开车过来的，开车开了多长时间？
1: 啊，开车开了一天，那个一天零几。
0: 真不容易
1: 啊，赶回来了。
0: 那正好开车到这儿的泡泡温泉还挺解乏的，是不是？沿途风景怎么样？
1: 也很漂亮。
0: 这五大连池比青岛这温度现在凉快多了吧？到这儿怎么样？
1: 对呀、啊，感觉这边比较适合人的生活了呀。
0: 来吧，咱泡一个，是不是泡一下？欢迎你们到五大连池来哈。
1: 好的好的，
0: 来，
1: 谢谢您，
2: 谢谢。这里的真的非常好，这个泉水也非常好喝。
3: 这次来到五大连池风景区，当地的一位朋友也是旅游达人，已经在等着我们了。

0: 是太舒服了，沐浴着晨光，然后听着鸟鸣，耳边还能够传来芦苇荡沙沙的声音，最重要的是还有微风轻轻的拂过。您是当地人，你了解比较多，但据我所知，很多人他会习惯的管它叫温博。
1: 温博，
0: 对，温博就温博。
1: 温博，温博
0: 都是不对的，
1: 都是不对，都是错误的。哎，正确的叫法叫温泼。
0: 温。
1: 对，水泼，小的这种水体，因为它呢是既不是湖也不是河，温泼，温水嘛。
0: 啊，这水是温的，是吗？
1: 是温的。我们五大连池这里是水温最高的地方。
0: 这还有一个小疑问，因为我之前呢去过很多的湿地，我会发现它跟湿地的这个形态其实是蛮像的。
1: 很像。
0: 对，有芦苇荡，然后小小的这种湖泊，然后看上去的颜色它是碧绿色的。对。但是它的这个就像您说的，它区别就在于它这个温字。
1: 对，温字，对。而且说芦苇荡啊，像这种小的湿地啊，到处都有。为什么说一定要来五大连池的温泼看一看呢？因为其他的芦苇荡它会在天然湿地中生。而这里的这片湿地是出现在火山熔岩台地中的。温泼呀，它有什么说值得我们去看的地方呢？首先它有两个我们要记住的地方。第一点，温泼它是终年不冻的，
0: 就是它不结冰。
1: 它不结冰，确实是零下40多度的时候，那里边呢也是水草葱茏，是绝对是不结冰的，而且水雾升腾。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零下40多度，四周都是皑皑的白雪，
0: 然后上面冒着这个
1: 冒着这个蒸汽，
0: 像冰激凌一样。
1: 对，而且你想啊，这么大的温差，周围的树啊、植物啊，上面会挂有很多的雾凇，人间仙境一样的美景。
0: 哎，你说的，我突然觉得冬天应该也来这里来感受看一看，对不对？
1: 既然我们是组合了，我认为你冬天是必须要来，
0: 必须要来的，你招待
1: 我，招待我，招待。然后呢，温泼我们除了刚刚说的它这个温度啊，它是五大连池最高的水温之外，另外一点我说我们一定要记住的就是温泼它这个水它是清澈如镜的。
0: 它是比较平静的是吗？那种
1: 几乎看不到它流淌，而且我们是一眼是可以望到它的水底的，因为它里边生有一种温水生的藻类，叫做水绵。
0: 水绵，
1: 对，水绵。
0: 是在别的地方没有办法出现，没有办法。
1: 北方是很少见的，
0: 很少。
1: 对，也正是因为这些水绵，它的水变得十分的清澈，而且水绵它一年四季的颜色，它在刚刚生长出来的时候，然后以及它成熟的时候，是呈现不同的颜色的。
0: 颜色不一样。哎，那你有没有切身的那个地方是允许我们可以就是走进那个水里面？
1: 我们可以离它很近很近，对。
0: 但是因为我知道温泼它的那个水深的深度其实并不是非常非常深，
1: 对，不是特别深，
0: 0.8米到2米之间。哎，
1: 你这是做了功课了，0.8米到2米。这个数据背的是准的，
0: 我得配得上您的，得配得上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呀。我们一共这里其实是分几个池子的呢？
1: 对，一共是温泼是分三泼的，它有一池碧玉泼，也叫做金泼，还有二池叫做金沙池，它叫做碧泼，还有第三泼的珊瑚池，也叫做丽泼，一共是这三泼。

0: 们现在呢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刚才大龙为大家介绍的第一坡金坡，来到这儿呢你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大龙所说的这里是一个适合发呆的地方，就是因为如果我接下来不说话3秒钟，大家是不是只能够听到风的声音，然后再加上我们走起路来这个木栈道咯吱咯吱的声音，偶尔呢从这个栈道走过的时候，可能因为高低错落的原因，我们还能听到这温坡里面的那个水咕咚咕咚咕咚的声音，特别的有一种纯净感，很净化心灵，然后也特别有那种禅意，再加上两边的这个风景啊景观啊，然后那种木质的感觉，还有大自然那个风里面自然的这种气息，你都会觉得啊特别的舒服，特别的舒适。所以是不是真的像你说的，唱一下接下来的这1-2分钟，我们就静静的
1: 只发呆就好了，
0: 对，感受一下。

0: 而且我觉得这里还有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这边呢大家看到的是非常清澈的然后很透亮的这个水，但是这边大家看到就是火山岩浆流下来的这种就一大片一大片的熔岩石，对吧？
1: 对，
0: 你这种感觉你会觉得很壮观，然后这种细腻和壮观又擦出了一种火花，然后人呢行走于这之间，你会觉得其实我们人类很渺小，嗯，对不对？
1: 有点像走在这个世界的这个书籍上，
0: 哎，对，就是觉得我们真的是走进了教科书里，但事实上我们今天就在大自然里，大家真的要有时间来这来看一看。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也是我刚刚看到那个牌子介绍，它是一定要保护这里清澈的水源，所以朋友们来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让我们一起去爱护这片大自然吧，嗯，
2: 温婆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温润如一块碧玉，静静地在这一方天地间驻守。除了温坡，五大连池风景区还有很多奇特又神秘的地方。接下来，节目组将走进当地又一个著名的景点——水晶宫。那里有什么奇特的景观，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面纱呢？

0: 们现在这是在？
1: 这是在水晶宫。
0: 这就是水晶宫。
1: 对，听着像不像龙王住的地方？我们刚刚去的是什么？温坡，对不对？我们看温坡是多少度？
0: 14度。
1: 14摄氏度、是不是零上？
0: 对。
1: 然后呢，现在我就给你来一个30度的温差，因为这里
0: 30度。
1: 哎，对，
0: 40多度。
1: 这里边是零，中年是-12摄氏度。
0: 大哥，大龙，我今天穿这套，你让我上这儿来。去不了。
1: 有礼物，
0: 你给我带个毯子呀。这不是毯子
1: 啊，
0: 不是里面绣花，
1: 我们这是个很漂亮的袍子。哎呀呀
0: 呀，这个好看。哎哎呦，你没想到你是一个这么细心的人，
1: 是不是还挺暖男？哎
0: 呦，真不错，衣服挺暖
1: 暖，这是不是还很温暖？
0: 非常温暖。 哎这行，这我不怕了。那咱赶紧走，我觉得穿了之后
1: 是不是
0: 这会配得上去水晶宫？
1: 对，这回咱们要去水晶宫了。
0: 那你就穿这身啊。
1: 不
0: 咱们观众朋友们，咱们见证。
1: 不，也会有人给我准备大衣，我也要大衣。不，
0: 走吧，赶紧去看一看。哇，这里真的是太凉爽了。冷归冷啊，一进来之后乍一看这样的景观很震撼。
1: 水晶宫都是因为它里边有天然的冰雪在里面。
0: 对，哎，
1: 即使是在盛夏-30-40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见到冰雪，可以见到头上这些漂亮的霜花，
0: 真好看。就这样的霜花其实到了冬天我们也很难能看到哈。
1: 对，在这里是有的，而且一年四季都有的。因为五大莲池地下是一个大型的岛状涌动土，然后呢这个天然的溶洞然后就在接近于涌动土的位置，所以说它终年恒温保持低温，就形成了这样低温溶洞。
0: 就是，这就是天然形成的。
1: 对，是天然形成的。
0: 这个真的是太神奇了，它怎么能够做到常年都是这样？它就是个天然的大冰窖。
1: 对，就是天然的。哎
0: 呀，早知道你是早来这，我拿个西瓜来了。
1: 拿西瓜，
0: 冰嵌在这儿，
1: 确实非常合适。你看，这边就是比较大的一个空间了。水晶宫的主场就在这里。
0: 其实在我们头顶上大家看到就是都是很多很多的这个霜花，然后在我们的两侧呢都是用冰雕做成的这种冰灯，就仿佛一来到这儿，好像就像大龙说的，我们好像来到了一个水下的世界一样。本身它也是顺着楼梯往下走，这个感觉太奇妙了。
1: 而且我们可以想象，其实我们脚下的这些冰就是溶洞可能300年前它刚刚形成的时候，这些来自于300年前的原始的这些冰，哎，它是很有历史感的。
0: 所以在我们身边呢，就是我们跟历史同行。哎呀，像你这么一说了之后，这感觉哈，
1: 而且我升华了。对，每次来到这里边，我都会有一种很奇幻的感觉。然后呢，在洞的上面呢，剩下30-40度的温度，而到下面就是这样，天寒地冻的感觉。哎，
0: 你说这个感觉吧，我其实是特别能体会。但是既然话都说到这儿，我还有另外一种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块太冷了，消耗热量太快了。
1: 饿是吗？
0: 饿了。
1: 既然你饿了，这个就得拿出我们五大莲池的热情了啊！这样，我请你尝一尝五大莲池的豆腐宴。
2: 五大莲池的矿泉豆腐是五大莲池矿泉水和精选的矿泉大豆利用传统工艺制作而成的。豆腐质地细嫩，久煮不散，口感滑嫩，鲜美可口。以这些豆腐为原料制作的豆腐宴更是口味多样，让人赞不绝口。
1: 哎，高飞，你看啊，咱们现在呢，就是我一路在说王毛驴儿，王毛驴儿，王毛驴儿是什么呢？王毛驴儿它是豆腐，看到没有？
0: 就是专门吃豆腐的，
1: 对，专门吃豆腐宴的。
0: 其实我没来之前，我就已经听很多朋友介绍这里了。来到这儿之后，觉得很有特色。譬如它这边，其实就是为了能够体验出它这个店的特色，
1: 对。这不光是它为了它体验特色，它设置在这儿的。这个王毛驴儿这个豆腐，我跟你说，他家传了3辈了，跟他爷爷那时候开始就做。
0: 就纯手工的，是不是？
1: 对，这是纯手工的。
0: 那你能来动吗？我来站。这个很沉啊。
1: 但其实我感觉，其实要努力应该差不多。你能不能帮一把？太好。
0: 这体现你爷们儿的时刻到了。哎，
1: 对，东北男人不能说不行。
0: 这个就是这个
1: 豆的，对，这是磨豆的，这也是个木偶，看。哎，
0: 这个对你来说哈。
1: 不，机器人它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就感受一下这个磨的转，对，它加了个轴，要不原来它是很重的，然后就靠着这个小毛驴儿，哎，
0: 真的，你说这种老磨盘，它会赋予它这个店的一种时代感哈。咱说这么多，我都饿。

0: 行了，要不咱们赶紧来尝尝。
1: 走，尝一尝，尝一尝。请。
2: 谢谢。
3: 哎呦，这装修挺有特色哈。您好。
1: Hello，
3: 那咱们吃点什么呢？
1: 你看那个白白绿绿的，看没有？
3: 看到了。
1: 这个豆腐汤是不是我们一定得尝一尝？
2: 对，这是咱家太极豆腐汤。
1: 豆腐饼咱是不是得要？
3: 熊掌那个。
1: 还有汉堡小豆腐，哎。不易当头。
3: 这照片好。
1: 这个照片好。
3: 对对对。咱就直接走菜了啊，让菜就快点上。
0: 咱俩这筷子现在就已经比划上了哈。
1: 饿了饿了，饿绿了。
0: 你跟我们观众朋友完了也跟我一边介绍着吧，咱一边吃。
1: 先从你最期待的开始吧，好不好？
0: 这个真的是豆腐做的。
1: 这个是豆腐和肉做的，它所以叫赛熊掌。哎，
0: 它这个怎么这么有弹性啊？
1: 你看我们矿泉豆腐本身它的韧性就非常好，然后它又它的肉馅儿，然后它会在里边手打的猪肉馅儿，它会反复的去打这个猪肉馅儿，然后最后酿在一起。
0: 因为我以为是豆腐做的，我觉得它会很软糯，你知道吗？我没有想到。对，你看是不是不太好
1: 夹？你看我们要做出还原它有肉的这个状态吗？熊掌的状态。
0: 哦，闻着好香。
1: 你还闻一闻。你闻这个时间，我能吃到它三根手指头。
0: 它上面是海苔，所以吃上去它有那个海苔的香气，完再结合那个肉的那个质感，你就觉得既吃到了海鲜，然后又吃到了肉，是不是？
1: 这个是他家最不可能错过的菜，香酥豆腐夹。
0: 豆腐夹就像藕夹、茄夹一样，里面是夹的肉，是吗？
1: 它也是酿了肉馅儿，但是这个你就能吃出很明显的豆腐的口感了。
3: 这个很，这一夹很软，我有点担心，我怕夹给它夹碎了。接着点吃。
0: 这里面这个豆腐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平时吃到那豆腐的那种涩感。很滑，很嫩，然后还有点甜。
1: 你说到这个，就不得不说一说五大连池了。五大连池这些豆腐它叫什么？它叫矿泉豆腐。
0: 矿泉水做的。
1: 对，它做豆腐的时候，它所有的水都是五大连池这个最优质的矿泉水。而且你想，这些豆腐它的这些原料，黄豆。它也是五大连池产的，这些黄豆它自然就是喝着矿泉水长大的，而且长在我们的黑土地上的这种优质的、最棒的黄豆，
0: 太香了。本来豆腐它就有一种香气嘛，然后再加上外面的这一层脆皮，然后你一嚼一口咬下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幸福感特别特别的强烈。
1: 咱们刚刚说了水
0: 鸿运当头，
1: 鸿运当头，
0: 这是鲢鱼是吧？是咱们的那个矿泉鱼。
1: 矿泉鱼、胖头鱼、花鲢，它的各种名字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它就是用它胖头鱼，它最精华的部分，它的鱼头。对，而且你想啊，它也是矿泉鱼加矿泉豆腐的结合。这个鸿运当头，照头还好。我们的五大连池的矿泉水啊，它只有5度。所以说这个鱼，你想它在冷水里边生长的就会非常非常的慢，它的肉质就很紧实。
0: 所以它那个肉长得就很细腻哈，
1: 对，
0: 很紧致。而且你知道吗？我在别的地方吃过那个鱼，炖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鱼会有那种鱼腥味儿，
1: 土腥气味，
0: 土腥气，但是这个没有。
1: 这个原因其实非常简单。五大连池的湖都是火山堰塞湖嘛，它爆发形成的。它底下全都是熔岩，都是石头，然后呢它没有土。没有土，然后它长水草也很少，鱼吃不到土和水草，所以说鱼肉呢就自然没有那股土腥气味。
0: 这个怎么突然让我想到吃什么补什么的那种道理？好吃好吃。
1: 这是驴给我们拉过来的美食。
0: 我说你刚才为什么要特意转一圈？
1: 驴走了一圈，
0: 辛苦了，
1: 辛苦辛苦辛苦啊！然后之后他给我们拉来的就是这个会跳舞的豆腐。现在呢，你看他这个上面这个鱼皮跳起来，跳起来。哎，咱俩节奏现在有点快，他现在有点接近于
0: 来
1: 迪斯科的状态了，现在已经开始。其实就是它在鱼皮在预热的时候，它会在上面抖动嘛。然后我们刚才它走这一圈太大了。
0: 这个鱼皮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吃到的那个鱿鱼的那个切的薄薄的那个。
1: 对，薄薄的那个细丝鱼皮。
0: 烫烤过的。
1: 对，然后重点一定要尝尝这个。
0: 这是像酿豆腐一样，上面是放了肉。
1: 这个味道是不是很不错？
0: 好吃，这个挺原汁原味的那种。
1: 对，
4: 这是咱们饭店特意。送给爱上这座城栏目组的，
0: 谢谢，用心了，用心了。这是我们节目组的这么一个 logo， 爱上这座城。我觉得此时此刻看到这样的几个字，
1: 嗯，用心了，
0: 跟我们的内心，对，就是贴合在一起了。因为来到了一座城市之后呢，除了看美景，然后跟当地的人做朋友，然后去感受你们当地人这种热情，最重要的就是品这些美食。
1: 美食，对
0: 对，所以此时此刻就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我最饿的时候，品尝这样一桌的美食，然后还是大龙介绍给我的，我就会觉得名副其实的爱上了五大连池这座城。
1: 对，大龙出品必是精品，
0: 真棒，谢谢谢谢谢谢。
1: 这个吃的是真是特别满足。你看咱们这中午见到了豆腐的各种各样的做法，嗯，一会儿呢我们吃完饭之后你还可以去五大池的火山地质博物馆去看一看。
0: 可以，
1: 对，在那里呢你可以吃饱喝足之后，然后去充分的了解我们五大连池的火山地质地貌，各种的矿泉水都在那里可以了解得到。
0: 还有这样的好地方，那我一会儿吃完正好过去转一转，消消神儿哈。
1: 你要去看一看。
0: 行，现在首要任务先吃饱，
1: 大口吃饭。
0: 哎哎。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3: 哇！

0: 走进五大连池火山地质博物馆，你会发现博物馆建筑设计充分运用了五大连池独有的天然元素，是以喷气堆叠为整体形状，以五个溪水相连的火山堰塞湖为整体构造，形成了火山元素突出、构造新颖独特的设计风格。
1: 要打卡的地方就是这个火山地质博物馆，来吧，我带大家去探秘一下，走吧。
0: 五大连池火山地质博物馆内部展示空间主要分为五个展厅，分别是世界火山与世界地质公园厅、五大连池火山厅、五大连池矿泉厅、五大连池生态厅、五大连池文化厅。在第一个展厅世界火山与世界地质公园厅，这里有举世罕见的喷气锥、喷气碟和火山弹实物，是个沉浸式复原科普空间。在第二个展厅五大连池火山厅，结合图片和模型，可以看到300年来四季不同的火山群。走进五大连池矿泉厅，有一个声光电一体的展示区域，可以清晰地看到矿泉的位置。而在五大连池生态厅，这里主要由珍稀动物和神奇植被标本组成。来到五大连池文化厅最显要的位置，有一个圣水节盛况沙盘展示，设立了4块有关五大连池神话传说的展板。五大连池火山地质博物馆还设有很多互动体验内容，是亲子游的首选，喜欢探索发现的小朋友可以在这里收获满满。
1: 来到这个博物馆呢，往深处走，这里呢就有一个实验室区域。那现在呢，在当地有很多小学已经把他们的自然课堂移到这里，包括很多亲子研学游也设置在这里。小朋友来到这儿呢，不光能够切身感受到自然科学的乐趣之外，能够更加直观地看到很多我们在书本里看到的这些知识，这样他们会记得更加深刻。那说着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小同学们开始忙碌起来了，我们过来打扰一下他们。大家好，打个招呼。我能问问吗？咱们这现在是在做什么呢？这是
2: 我们在模拟一个火山喷发小实验。
1: 哦，火山喷发。
2: 对对。
1: 那这个红色的这个是
3: 岩浆。
1: 火山岩浆。那您这不得搅拌一下吗？跟着。哎呦，这挺粘稠啊，搅拌起来里面还是有一定厚度的，是不是？那这个透明的呢？
2: 这个是做的大气压。
1: 啊。这个火山岩浆和大气压一会儿他们是要结合在一起吗？
2: 是要形成喷发小实验的。
1: 哦，那大家这个得搅拌大概多长时间我们才能够进行这个实验？
2: 现在就可以进行实验了，因为小朋友们刚才已经充分搅拌了。
1: 那要不咱们大家伙现在去试试去好不好？
2: 好，
1: 来来，咱们去哪儿？在哪儿？
2: 小助手呢？
1: 啊，哪位是小助手？
2: 这里面小助手老师拿
1: 着
2: 大气压。
1: 好好好，来，这个还用拿着吗？
2: 这个先不用。
1: 好，来，同学们到这里。
2: 先看老师。好，这一杯是岩浆。嗯。大气压，然后咱们先把这个大气压抽到这个里面。

0: 一定要小心哈。这个为什么要抽的这么慢呢？不能一下吗？
1: 快了的话，啊，可能不能全部进到这里
0: 面。啊，而且可能还会有一些气泡，是不是？嗯。
1: 哎，我的小助手，快帮帮我，帮老师堵住前面这个头，快堵到前面，
0: 堵这儿。我这是现场雇的小助手，这是。
1: 咱们把这个气压里，
0: 然后放到这个管子内，是不是？
1: 对。
0: 开始。好。
1: 好，然后咱们先不要打这个大气压，小助手先帮我拿一下。然后这边。老师提前准备的岩浆，是不是，小朋友们？
2: 是。
1: 给它搅拌均匀。
0: 嗯，这岩浆要从这儿倒了，对不对？
1: 对。
0: 看看
1: 这边就可以看到一个横切面，就可以看到岩浆在里面。咱们将搅拌好的岩浆，注入到咱们的岩浆囊。
0: 来，大家猜猜会发生什么样的情景呢？不知道。
1: 这边小朋友大气压给到，来。
0: 等会儿，刚才他说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来猜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
3: 应该会像火山一样喷发。
0: 会像火山一样喷发是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验证一下小朋友们说的到底对还是不对。来，老师，
1: 1、2、3，看好了，小朋友们。逆流式喷发和爆炸式喷发，咱们这就是一个逆流式喷发，这个实验就非常成功了。
0: 好，
1: 看到小朋友就拿自己拎好的器具进行自己的小实验。
0: 好，那我再考一下，这叫什么式喷发？哎，这样的学习是不是更加有意义？小朋友们都记住了。那那边呢还有其他的实验，我们也过去瞧一瞧，了解一下。来，这边的小朋友可以动手继续尝试一下。我们上前面再看看他们在做些什么。我老远啊就看见他们了，这着装一个个的都跟小厨师一样。您好，打扰了。咱们这个都穿得跟厨师一样，这是什么操作？
4: 我们现在在做燃烧吧冰淇淋火山喷发的一个实验。
0: 燃烧吧，
4: 对，
0: 冰淇淋火和这个冰的一种极致哈，这是怎么做的？我们也学习学习。
4: 那我们现在手里这边呢，有一个火山模型，在每个小朋友的桌子上都有一个。然后呢，我们刚刚呢在制作爆爆珠的过程，那小朋友，我们现在将爆爆珠用这个手里的漏勺呢，将它挖出来，捞出来。然后倒入到我们提前制作好的岩浆当中，这个岩浆是带有引号的啊。
0: 这个岩浆能吃吗？一会儿。这是什么做的岩浆？
4: 这个是奶昔。
0: 闻闻。
4: 您闻一下。
0: 哎，能闻到那个冰淇淋的甜味儿。
4: 然后我们将这个先制作好的这个爆爆珠呢，其实我们模拟的就是火山喷发的火山弹。
0: 哦。
4: 倒入到我们的岩浆当中。
0: 火山喷发里面会有火山弹？
4: 对呀，有火山弹，还有火山灰，还有火山粒。
0: 哦，这火山弹是怎么形成的呢？这个
4: 火山弹呢，就是火山在喷发的时候呢，这个岩浆啊快速抛掷到空中，然后呢在空中快速的冷却凝结，落在地上，就会形成多种多样的火山弹。
0: 真专业呀。不知道小朋友听没听进去，我先问问你们，馋没馋？
4: 馋了吧，
0: 是不是有点迫不及待了？
4: 那我们现在呢，将已经制作好的爆爆珠放入我们的岩浆当中。那我们其中的一个小朋友呢，可以将我们手中的这个岩浆啊，就是奶昔，倒入到我们的火山口内，将火山口呢注入岩浆，使火山爆发。我们
0: 大家准备好没有？
4: 准备好，
0: 快说！哎，这有偷吃的！
4: 好，我们准备好，现在跟着老师的节奏，一同
0: 来，对，拿着吧，对。
1: 先拿着，
4: 然后咱们一起注入到火山口内，加大力度，将火山爆发。
0: 一定要快点浇的，快点浇，让它爆发出来，浇下去。对，哦，这就好看了。
4: 那现在呢，我们整个的这个实验就全部都做完了，现在可以开始。
0: 哎，这外表是巧克力吗？还是冰淇淋啊？
4: 这个是我们是用酸奶做的，
0: 可以吃吗？
4: 可以，你尝一口。
0: 你们准备好了吗？有吃的吗？哎呀，你又偷吃了！快尝一口，快尝一口，
4: 快尝一口
0: 。
4: 我们做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爆爆珠呢，也是可以起到爆珠到嘴里会爆开的一个感觉。
0: 冰冰凉凉的，就是正好逛了一圈下来，觉得有点累、有点热的时候，完了做了这样的小实验，既有趣，然后又会觉得哦，身心很凉爽。你看，这吃的没完了，这边还不错，是不是？自己做的好不好吃？
5: 好吃。
1: 喜不喜欢？
5: 喜欢。
0: 那你们觉得这实验有意思吗？对，是不是小朋友都很喜欢这个环节？
4: 特别喜欢这个项目。
0: 这边咱们先让他们吃的，已经好吃说不出话了。这边啊，还有一波小朋友们正在玩耍。

着、嬉闹着、快乐着，来吧，让我们看看他们在干些什么呢？好，来啊，我们女孩来继续跑起来，来，开始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好，停。为什么刚才这么激烈的运动？

0: 到的都是在陆地上面的火山喷发，但是在这儿呢，我们也能够直观的看到在海底下面火山喷发的一个样貌和形态。所以我说来到这儿呢，不光是能够把课本上的知识在这儿都能够重新找到，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这些记忆重新的加深。还有就是小朋友们喜不喜欢这样的课堂？
1: 喜欢。
0: 以后有机会还要不要来？
1: 要。
0: 咱能不能快乐点？要不要来？
1: 要
0: 来，对吧？那么今天呢，我来到这儿跟这些小朋友们也算是认识了，我们也是朋友了，对不对？那么来到这个博物馆，除了这些小实验室能够值得一玩之外，这里还有许多值得看的地方、游览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都转过这里？
1: 转过。
0: 那接下来你们就作为我的小向导，带我来这里转一转，好不好？
1: 好。
0: 来吧，同学们，咱们出发走喽。来到这个空间呢，你就会觉得有一些静谧了哈，有种神秘感。那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展厅主要是介绍什么的呢？
2: 是世界火山与和世界地质公园厅，介绍的是全球火山和世界地质公园的基本情况。
0: 哦，
2: 对。然后我们这边呢，还有一个五大连池的八大网红打卡点之一星空隧道。
0: 这个很好看耶，
2: 这是一个银河，上面是一个地球。
0: 你们刚才居然直接从银河上走了过去，来，我们现在直接沉浸式吧。
2: 五大连池的八大，
0: 来，把你们的好，把你们的震惊，我们一起用声音表现出来。来，三二一，哇！美不美？
1: 美。
0: 我感觉自己好像真的是来到了宇宙的尽头一样啊！
2: 对，它仿佛漫步在银河当中，会有眩晕的感觉。
0: 来到这，刚才那音乐突然就不一样了啊！来，我们接下来来到的这个地方呢，要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因为大家来到这儿就会看到什么？
2: 我们的镇馆之宝——喷气锥和喷气碟。
0: 是不是一听这个名字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陌生啊，也会很吃惊，这个是什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会为大家来揭晓。
2: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喷气锥和喷气碟了。
0: 来吧，小朋友，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先来趴在这儿，趴在这儿，大家来趴在这儿瞅一眼，来，哇！
2: 好看，那咱们可以看啊，这边高的是喷气锥，是喷气碟，旁边是一个火山弹。那喷气碟呢，是喷气锥的雏形，由一层或几层组成，成因和喷气锥相似，一般是种形、花冠形。那旁边这个高的就是喷气锥，那它是如何形成的呢？那喷气锥呢，就是岩浆每携带股气体，便携带股岩浆向外翻出，于是就形成了层层叠起的中空喷气锥，简称喷气锥。所以说它也是非常罕见的火山地貌。那五大连池呢，拥有保存最完整的、分布最集中的、品类最齐全的新老新火山地质地貌，被誉为天然的火山博物馆和打开的火山教科书。那这一侧呢，就是一个火山弹。那火山弹呢，是岩浆从火山口内喷射而出，在空中旋转扭曲落地而形成的。然后你看，它是一个椭圆形的火山弹，是不是？说啊，在五大连池当地有1500多座喷气锥碟，可以说是举世罕见。然后可以看这个喷气碟上面都是标号的。每一个喷气锥、喷气碟上面都是有明码标记的。
0: 我想知道这个是不是实物拿过来的？
2: 是实物标本，都是。
0: 这是真的，不是做出来的。那我们如果走下去的话，是能近距离接触吗？还是？
2: 可以近距离看。
0: 那我们再下去看一看吧，好不好？走。下来的时候，小朋友还在说啊，说有点害怕。我说怕什么？我感觉有点烫。对，因为场景真的很逼真啊。
2: 对，仿佛沉浸在300年前老黑山和火山山喷发时的一个场景。这边就是一个老黑山，旁边是火烧山。
0: 你刚才说仿佛沉浸在300年前火山爆发时，我刚才想跑来呀，特别想走哈。来，小朋友们，这个参观的过不过瘾？
1: 过瘾。
0: 还想不想继续看了？
1: 想。
0: 还有没有了？
2: 还有。
0: 来吧，
2: 这儿可以看到一个14座火山浮雕。往这边走。
0: 好，我相信接下来的这里呢，是很多朋友来到这儿一定会拍照打卡的，因为就我来到这儿看了之后，我觉得太壮观了，而且我觉得这里的很多细节地方都体现着它自己该蕴含的一些深意，所以接下来这里还是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
2: 咱们先往脚下看，
0: 来，
2: 可以看到脚下的红色区域，就是五大连池5个池子的缩略图。
0: 这
2: 是从那边开始，1池、2池、3池、4池和5池。它其中啊，1池有莲花湖的称号，2池是燕山湖，3池也是面积最大的，有白龙湖的称号，那4池是鹤鸣湖，5池如意湖。 哦，对，一共是

0: 5个池子，像30啊矿泉水是比较多的。
1: 嗯，脚下我相信很多的朋友来到这儿没留意，我下次来的时候您好好看一看啊。那接下来我们看完脚下还看哪？
0: 抬头看山。
1: 哎，来看上面。
0: 那上方呢，我们看到的是五大连池的14座新老七火山。嗯，这边可以看到2座新七火山，老黑山和火烧山。
1: 看到了吗？在那
0: 最上方。啊，说老黑山的火山口啊是最完整的火山口。嗯，那火烧山火山口被称作破火山口。然后咱们可以往左手边看，那这上方呢是2座老七火山，一个是南格拉丘山，一个是北格拉丘山。嗯，那南格拉丘山也是一个火山口湖，在火山口内积水成湖，被称作小天池。
1: 嗯，这火山呢，在这个墙壁上雕刻下来了之后，仿佛让我觉得就是中国人文的那种哈，反正山水画、水墨画那个感觉特别的有意境。来了之后，您一定要好好的端详端详，特别的美，特别的壮观。接下来还看哪？
0: 看我们身后方啊，
1: 对。
0: 将从上帝脉即将有出地表的脉络，体现出这种向上运动的一个动势。嗯，那它也传递出一种来自于大自然火山喷发时为我们带来的震撼。对，
1: 那边的小朋友说像真的哈。来到这个地质博物馆之后，不光能够学到东西，最重要的是孩子们是带着兴趣，带着这种乐趣来的。所以你看家长朋友们带着孩子来这儿，来一趟亲子研学游是多么的棒，能够收获满满，是不是？接下来时间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来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出发吧，走啦！

0: 轩所在的这个位置呢，真的让人觉得心旷神怡。不光是因为脚下踩的这一片草坪，还有就是我身后的这一群来自大自然的小精灵们，他们呢都特别的温顺，很可爱。然后来到这儿呢，你可以跟他们进行一个互动，你能够完全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人与动物之间的这种和谐共生。你看他们一点都不怕人，你看我前方就有很多小朋友们，还有他们的家长朋友们，然后他们都在跟小鹿在进行嬉戏互动，特别的有意思。你这个是第一次喂小鹿吗？第一次喂，感觉怎么样？
1: 很好
0: 玩。很好玩。你感觉小鹿对你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1: 特别的，就是吃的特别着急。
0: 它特别着急。那你觉得它对你是不是很有善意？那你喜欢它吗？
1: 喜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吗？

0: 哇，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1: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1: 姐姐，
0: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1: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2: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1: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2: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0: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0: 是，
2: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0: 好，
2: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3: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在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2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一个女性来讲 是个啥年

0: 龄呢，嗯，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嗯，用更年期来解释他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 对，
0: 那就说明啥呢？嗯，说明他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他这个头发呢，嗯，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就给他用的那个益肾乌发。哦，
1: 益肾乌发，
0: 哎，给他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嗯，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0: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嗯，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嗯，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哦，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2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

0: 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 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他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他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2: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
0: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说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法，就用这种方式。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2: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2: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4: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不是让来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0: 效果很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0: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

0: 来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1: 特别的安全哈。哎，
0: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它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1: 那我就放心了。嗯，
2: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2: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2: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嗯，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2: 哦，不是染的。哎，
3: 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大的呢就全都压到我身上了。嗯，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嗯，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嗯，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3: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嗯，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2: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2: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3: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2: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是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嗯，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嗯，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

0: 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2: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3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儿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3: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4: 您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4: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4: 对。
1: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4: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4: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4: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啊，
1: 70多岁了。
4: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4: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4: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4: 对。
1: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4: 对对对。
1: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5: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4: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4: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4: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4: 不好意思，我这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1: 也是，也是。
4: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4: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4: 谢谢。
2: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益肾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 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这个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2: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2: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非常了解啊。
2: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6: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因为央行内部会议耽搁了，所以沈某来晚了，多担待。
1: 沈坤来，走。
2: 刘老，
3: 这日出发，南洋是金融的顶梁柱，各里家，快去吧。
0: 看沈坤这个神态，今天的情况恐怕不简单啊。
3: 今天确实有两件事要拜托各位，一呢是希望上海的银业工会。
4: 响应总工会的号召，无限期的停业抗议日本。二，十九路军的军饷必须要筹措。哎呀，搿两桩事体啊，侪是蛮麻烦啊。搿小日本虽然已经开战，但是之前啊，伊拉已经帮英美的领事啊打过招呼了，保证过。
5: 绝对不会帮自家。侬现在叫阿拉几个人啊，参加办自家闲话啊，搿勿是让自家跟工商部门为难嘛？
6: 国难当前，首先要考虑的是国人的利益，毕竟大家都是中国人。
5: 当然了，我们呢，肯定是把国家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放在心里。只不过，我们也刚收到南京、武汉的工会急电。
0: 要求我们以大局为重。这个时候，让我们停业、停止结算，他们恐怕不答应。
3: 这个时候，人心必须要齐。停业，表明的是我们的态度，也是德法英美的态度。你们都是外资背景，你们不停业，那日本就更相信各国的列强是跟他们站在一边。只有你们停业。
4: 国际舆论才会掂量一下，公义到底站在哪一边。沈顾问讲了不错，搿上海要是真的被小日本占领的闲话，尽管阿拉有英美的背景，但是将来的日脚肯定也是勿好过的呀。
3: 对。
4: 但是，要是无限期的排除的闲话呢，搿就有。
3: 我说了，要的就是一态度。
0: 无限期不行的话，那就停三天，三天可以吗？
4: 来，三天，
0: 表示一下阿拉态度，我看是可以的。哪？可以，可以。第二个问题，十九路军的军饷，这个沈某不能让。外面炮声隆隆，都听见了吧？ 十九路军是上海的抗日主力，两个月没有发军饷，而我们政府的户口上面只有300万，每个月正常开销2200万，但我觉得仅什么不能仅军饷，所以诸位，拜托了。
7: 小根啊，你吃一点呀。
8: 家里人没了，根本你自己要活着呀！你活不下去啊，不更！早跟你就说回老家，你非不听。
9: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去哪都乱，现在上海待着吧。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
0: 快走，快点走！
1: 林若来，我不能走，现
0: 这是什么情况了？我姐留下来帮忙。好了，这边你拿着，留着防身，希望你用不上。
1: 真的是万幸，我邻居就死了七个，伤无数。知道国府不敢开闸的原因了吧？和袁长给宋先生祭奠，对于军费用的是乞求两个字。我这两天四处化缘，也是杯水车薪，从各大银行筹措来的军费，虽然不多，但是好在走的是外行的账户。 叶公会购入了一批急需的物资，药品呀、棉纱呀、补给啊，全都压在港口了。想要从租界把这些物资转运到华界的十九路军手里边，太难了。
2: 那不如让我试试吧。
1: 你试？你怎么试啊？是，日本人虽然不敢在租界动手，可是到处都有他们的自警团和特务浪人。 一旦被他们知道了，我们要把物资从租界运到华界，那他们就一定会在华界当场截杀。
2: 不是什么知道呢，先生。我属猴，不属鸵鸟。
1: 记住我之前嘱咐你，慎事多事，遇到危险，你的性命要比物资更重要。
2: 嗯，我知道了，先生。

0: 国土，祸我妇孺。咱老百姓就应该有钱出钱，有力使力。
1: 众人拾柴火焰高。
2: 威哥，我把消息带到了，好哥他们坚持一下。
3: 好的。知道这次风险很大，我也没有什么把握，这样就当我雇兄弟们，我出高价。
4: 你出多少钱？
3: 价$100，这是一次的运费，送一次接一次。这是我能争取到最高的费用了。
4: 魏左来，你听好了，我们愿意送，但不是替央行，也不是替当官的送，是给十九路军拿命打鬼子的国军兄弟们送。所以这钱我们用不上，给国军兄弟们留着。

0: 被打出去，警戒！你是才几天，我见就不认识我了？
1: 林队长，真是！我们行里几十九军送公司呢，你们这是敢死队吧？罪犯不当敢死队当什么？弟兄们，来活了，抓紧上马上道个慰藉，走！
2: 是。
3: 迎天，照这种形式发展下去，小日本撑不了多久。
4: 对，把他们赶回老家去。
5: 真正的挑战呢，才开始。之前形势刚刚转好，这一场仗打下来，国库又见底了。没有钱，什么事儿都干不了。很多建设计划就只能无限期的往后推了。宋先生昨天也抱怨了，无国无民，怎么就那么多灾多难呢？想不通。
6: 先生，我们是不是能像美国那样发行战争债券呢？这样的话，我们的国家就能变强大，就不怕战争了。
5: 可以。
6: 那您是不是能跟政府说一下，请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帮我们宣传一下？
5: 但差了一样东西。知道是什么吗？
6: 您说，信用。
5: 信用。没有信用，没有金融。信用是金融的立身之本，也是金融的生命线。一国之信用，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建立起来的。我们都是金融从业者。

0: 少点元宝，伢伢拉来了我的，只要你能把娃子打好，你家母么种对，不要等来一道哎。
1: 等不来，那是等待嘛，等我呀。
0: 不等嘛就不等呗，我在寻你啊，我也年轻啊，啊，俺们都伢伢不是做事的，伢娘都六十了，小子，你晓得什么？当好过日子。
1: 年轻有什么用？
2: 想到以后，
0: 阿文，去跟宝子酒铺一铺，把我订的老酒拿来。晚上请你们喝酒，吃饭。
3: 注意大气哦！
0: 当然，
2: 吃饭没忘记。哎，再弄点肉来，我出钱，多弄点啊。
1: 好，放心。
2: 老头子，弄点肉，弄点肉。
1: 有啥地方来个钞票？
2: 上个月的房租还没给我的。
1: 哎，好了，弄点鸡啊，买卖就买卖就啊，和鸡啊。买点鸡。
4: 可笑！上海非武装不允许中国驻军，这到底签的什么协议啊？这明明打了胜仗，怎么谈成这样啊？
5: 若来，你想什么呢？先生，中国不会亡的。这次停战协议虽然很屈辱，但是也让外国人看到了我军的斗志与血勇，看到了老百姓抵抗的决心。
6: 是。
4: 这一仗之后，日本确实不会在这几年再生事端，这给我们赢得了一段稳定的发展时间。
7: 这些都是老百姓用生命换来的，
8: 支持十九路军。
4: 捐出所有积蓄的武力，分文不取，有舍命送活的车夫，装着手榴弹，钻进装甲车的士兵，
6: 国难当头，民心可用。

0: 哎，玉老，
1: ，
0: 走，
2: 好。
0: 哎，你们不能进。
2: 好，那就等俺俩的。
0: 啊，玉老，里面请。
2: 哎，好。
3: 玉老，大姐这什么意思啊？啊，搞得这么神秘啊！
2: 我要是没猜错闲话呢，应该是为几十颗

0: 我们这个是个俊体，刚停火就卖库券，会有人买吗？哎，
1: 搿我也吃不准啊。杜家只为了四个字：民心可用。
2: 拦你个头啊！老子破产，就是买了这狗屁的债券。滚滚！这次建设库券发行呢，事关非常重大。财政部给咱们央行也分摊了主要的发行任务，800万，限期是一个月。800万？
3: 嗯。
2: 先生，战后经济尚未复苏，我看8万都悬啊。
4: 那也未必，全民齐心抗战胜利，这次民众对于国府也恢复了一些信心。
2: 那也只是暂时的，发行库券的消息早就放出去了，大家都当笑话看。自清末以来，城投变换大王旗，谁家发行的库券兑现过？大家都知道，这不就是抢钱吗？
5: 不是抢钱，国民党不是军阀，央行要讲信用，
2: 这一次咱们必须以身作则，做出表率。
4: 是，
2: 是。
6: 从云。
7: 是。
8: 邓首长，哎，辛苦辛苦辛苦！诸位，今天就看大家的了，多认购一些。
9: 好，
8: 拜托拜托拜托拜托！
9: 拜托，拜托。
8: 诸位，首先呢，感谢诸位的到来。这次的建设库券不是战争债券，其目的呢，就是为了更多的募集资金，重建我们战后的上海。 但有一点我想强调，这次的库券是以关税作为抵押，众所周知，关税保管权已经收归央行，那么既有关税作为担保，又有央行的支持，那这次的库券岂有不还之理啊？是吧？财政部这次发行库券呢，其实就是想真心实意地发展实业，复兴上海，为我们上海的老百姓造更多的福祉。为此，我沈从南第一个。

0: 不是要成名，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对吧？也好，
1: 今天的签募会啊，举办得很好，柯南，
2: 你这个是主动出击，发挥我们在资本市场的引导作用。
3: 江主席看了报道，十分欣慰。
0: 谢谢先生的肯定，这次128的抗争呢，给了广大民众巨大的信心，我再接再厉。
2: 可是这次酷炫的发行。
0: 其实阻力还是不小的，宋先生。那么怎么能顺利发行酷券呢？我觉得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一是稳定，二是信誉。那下一步呢？我打算联络各大银行，由央行牵头控盘建设酷券。
2: 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散户聚集到一起追涨杀跌，从而稳定酷券的价格。只有
0: 我们央行控盘了，那这些募集来的酷券才有可能真正的流入实业领域，实业强则国强，这个也是委员长金融统治的目的嘛。
2: 这是一场硬仗啊，图南，你回国苦心经营这么多年，发展的机会到了，
4: 放手去干吧。
0: 放心吧，宋先生，我会的。

0: 没请君入瓮呢，沈东南倒先主动往里挤了。
1: 哎，都家刚老出啊，
2: 沈东南呢有雄才没独立，以眼睛里只晓得以央行的一亩三分地，以不晓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张大网就是专门为伊量身定做的。
0: 虽然沈东南在明，我们在暗，毕竟是金龙老法师嘛，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咱们万万不可轻敌呀。
2: 之前呢伊拉白相的是半阿族，现在有大家辣盖，伊拉还能好白相啊？不好白相了呀。奶奶，康爷对阿拉没信心？
0: 信心嘛，倒是不缺，只是怕玩得太狠，激起民怨。毕竟稳固江山还得靠老百姓。
2: 民怨是肯定会得有啊，但是全部由于沈东南来背锅，跟阿拉有啥关系啦？大清朝灭亡，但是沈玉伟的子孙后代，不是照样过得金衣玉食、花团锦簇吗？还有西晋时期五胡乱华，但是到最后呢，有实力的侪成了千年世家，司马家族覆灭于后，跟阿拉有啥关系啦？
0: 于老说的也是啊，这一局啊我跟了。
3: 锁死，但敢不来的，全都记下来，以后审查。
4: 是。哎，王行长，下午您一定要到，公务再忙也要放一放。
5: 对，
4: 这是央行对您的指示。李行长，哎，您放心吧，您手里的那笔坏账，央行一定会想办法的，不会再拖了，好吗？哎，放心。我再警告你一遍，不要再跟央行讨价还价了。
6: 命令正常，并且我都知道怎么开这个会，对吧？
7: 对对对，
8: 是是。
9: 但是银行小购尽管级别，
10: 是吧？你说我们这些人都是有头有面的人，
11: 对吧？看
10: 你这样做。
3: 今天召集大家来呢，就是要大家众志成城，联合坐庄，控盘建设库券。我强调两点：一，严格保密；二，操作指令如军令，如有违令者，我保证你们的银行从上海消失。
12: 他说不行，那我们还怎么赚钱？
13: 还让我们在上海消失？他算老几？
14: 这简直
15: 你说在我们，我们上海有头有面的人。
14: 天高
15: 当不当傻子？当傻子吗？
14: 谁说的话？
15: 滚蛋！
16: 财政部把库券抵押给我，作价50。玩好了，利润空间还是不小的。
17: 玩不起呀、啊！不管他们怎么吵，
9: 库券的价格不可能维持在70，迟早还是要跌回去的。
0: 咱们在60抛，还有10块钱的利润吗？
5: 违规，财政部明确规定，抵押库券不能在交易所直接抛售，
0: 跌到50再回购，你怕什么呀？
7: 国府现在这个状况，这库券到最后能有30，我就谢天谢地了。
8: 没错，
11: 大家放心，大家放心，
16: 我在财政部是有内线的，有任何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5: 可这毕竟它是违规操作呀，这钱赚的烫手。
16: 哎呀，中国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财政部都可以这么干，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啊？也不要太贪心，就60抛出去，等跌到50我们再回购，上头吃肉，我们喝汤。你说这几十年是不是都是这么干的？
5: 是啊，所以说我们是金融业，不是慈善堂，晓得吧？
17: 五了。

0: 哪能啊？搞定了！真的，
1: 搞定了！搿帮老法师还是经勿住权力的诱惑呀！真的，
0: 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们说了，从明天开始轮着跑，先试试水。伊拉泡多少，阿拉就吃多少。
1: 好，
0: 先要维持科举架构稳定，也是为了国家嘛。
1: 是是是，
0: 说不定将来阿拉还好到。
2: 财政部去联营盟寻找，
3: 真的，于老高明，还是您高明啊！周姨，太多了，好了，周姨，别碰上了，太碰上了，周姨，
2: 好，财务来了，
3: 就等你了，
2: 等我来了，
3: 他们是阿文的朋友，我叫来的，
2: 周姨，什么日子啊？这么大阵仗。
3: 周姨发财了，
2: 一大笔横财。那在，
3: 我今朝去买库券了，你们银行的建设库券，我花了100块，两份，拿猜，赚了多少？30。哎呦，哎呦，哎呀，这个是银行的呀，
2: 肯定知道的呀。
3: 恭喜周姨发财！
2: 谢谢周姨，
3: 谢谢周姨，
2: 谢谢周姨，
3: 谢谢周姨，
2: 吃完还有啊。
3: 报纸，
2: 哎，这今天的报纸啊，你给念念，你看看有什么消息没有啊？
4: 念报纸。嗯，
5: 财政部公债司司长亲自从南京拍电报，出资50万做多建设库券。
2: 啥子做多？
3: 就是看涨呀。
2: 哦，
3: 看涨。
2: 听说你们央行职员亲自上阵买了几十万的建设库券，是不是真的？
4: 对啊，是不是？
5: 昨天啊，我们就是也开了项目会。
6: 我也买了点。啊！哎，
2: 威哥，今早我拿了个交际花台信口奖的，说政府准备发文，对投资建设库券的市民颁发荣誉奖章来。啊，
4: 我也听说了，
3: 干嘛呢？
6: 那我也买了呀，
3: 这
6: 要发给我了。
2: 肯定给你了，
3: 就是
2: 你买了，
3: 肯定
2: 给你了。
3: 快点，快点，
2: 快点，
3: 还有什么消息啊？哎，念念念。
2: 上海
7: 市营业工会集资150万购入建设库券。
2: 财政部恐部长亲自刊文，呼吁社会各界踊跃参与金融反哺民国实业。哎呦，
6: 这好事情！
2: 不不不不不，
7: 事情！
2: 你说我们要不要也干一票？
6: 对啊，
2: 你
7: 我们都是对国家有贡献的。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6: 为什么？
2: 小魏。 你有没有什么内部消息？
8: 有，
2: 没有，
8: 有是有，但具体的我不能说。
3: 说说，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2: 侬呢？不要讲话。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3: 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

0: 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张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2: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2: 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2: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的头发比呢？
2: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2: 这个没问题。
1: 哎，
2: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往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2: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2: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2: 对、
3: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4: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2: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3: 那么快呀、
2: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3: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这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 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是吧？
1: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嗯，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嗯，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6: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6: 再猜猜。
1: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6: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啊，
1: 70多岁了。
6: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嗯，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6: 对，
1: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6: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7: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6: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6: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6: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6: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6: 谢谢。
0: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8: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8: 这全 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8: 没错。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说我们要不要也盖表？
1: 对啊，你们都是对国家有贡献的。
2: 要买点，买点，买点。
3: 我们要丑不丑？
4: 为什么？
5: 小魏，你有没有什么内部消息？
0: 对呀，
6: 没有，
7: 说说
6: 有没有？
8: 说说
0: 有，
8: 说说，但具体的我不能说。哎
0: 呀，说说说说，没有什么不能说的吧？
5: 农娜，不要讲话，你只管要么点头，要么摇头。哎，
9: 来来来，想跟不跟？
0: 对对对对对，
6: 是。
1: 可以，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能全买，尤其是不能借钱。
6: 好吧，
10: 小伟哥，
1: 哎，放心吧，魏哥。
6: 感谢小伟哥。
0: 我们都多久没开张了？这次一定干满大
11: 的。这回赚钱了，
6: 我先换个新娘子。
5: 阿文还要娶个新媳妇。
0: 周一，他连旧的都没有，哪来的新的？都赚钱了，媳妇的事包在豪哥身上。
1: 千万不要，豪哥，
11: 你妹妹一顿吃两斤饭，我养不起。
0: 你说你有贫嘴是不是？
11: 我开玩笑，豪哥。
12: 吴仔，吴仔，我听说你让大家买那个什么券呢？
8: 你也想买啊？
12: 我才不买呢，你最好也别买啊，你别让大家买，我最近要遭埋怨的。
8: 遭什么埋怨啊？
12: 我和我爹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了，什么股券、公债、股票，那都是变着法从老百姓兜里骗钱的。
8: 每次不一样、啊、
12: 每次不一样，每次都一样，天底下就没有新鲜事。
1: 你不懂就别瞎说，这次建设库券是为了提振经济，是党国大政，你不支持也不许唱反调，更不许动我。
12: 你不是好人心呗？行，那等你回头破了产，你别说我没有提醒过你。
8: 我就算破产了，也会比你有钱的。

0: 刘经理，今天的成交量怎么样？
1: 成交量很大。好，去忙吧。
0: 好。
1: 不错，这次财政部库券的发行计划比我想象的要顺利，说明民众对我们的国服有很强的信心。如果这次能成，以后咱们再想搞建设就不愁资金了，先生。
2: 先生，徐若来。
0: 裴若来
3: 先生，
4: 今天交易所有些意外状况，
3: 有人在抛售股券，而且成交量不小。
2: 我猜测会不会是银行啊？
0: 不可能，他们没这个胆儿。财政部明确规定了，银行无权对抵押的股券进行交易。
2: 我猜测他们是不是不太看好股券啊？所以想高价抛售，低价回购，这样一来一回的也能赚十几个点的利润。
0: 这事儿先别声张，不要跟任何人说。
2: 是。
0: 有些人胃口真的是大，就不怕撑死。
5: 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0: 有些人要倾家荡产了。
6: 干杯！
7: 哎呀，老李啊，
8: 我手头的那些库券都抛了差不多了，你呢？
9: 我的也全抛了，我是真没想到，外面这些市民现在是如此的疯狂，你抛多少他们就能吃多少，这跟我们原来想的完全不一样。哎呀，
10: 他们以为是有人在坐庄，都想跟着喝点汤，实际上真正坐庄的人早就撤了。
11: 哎，这个消息一旦放出去，瞬间就崩盘。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回购，最起码得有十几点的利润，搞不好30点都是有可能的。我
12: 那是吧？
10: 诸位诸位，听我说一句话啊，赚钱不要忘了国家。
11: 哎，该捐就捐一点，否则的话，南京那边面子过不去啊。
13: 那是一定的，要捐的必须捐，我捐5000大洋，怎么样？
14: 5000。
15: 打麻将花子吗？
14: 我捐8000。
16: 我也捐8000。
17: 那我就装10000吧。
18: 我10000。

0: 余老啊，咱们收了那么多，啥时候抛呢？不会最后咱手里吧？
1: 看看，哎呀，对了，没什么信心啊。
0: 那倒不至于，只是那些银行都在抛售，我这心里有点没底。
1: 看呀，侬不是消息蛮灵通嘛？有空呢，侬去打听打听，财政部对搿桩事体是啥态度？

0: 康爷，康爷，打听到了，前两天在一个内部酒会上，孔先生亲口说，财政部会提前收回库捐。
1: 属实吗？
0: 财政部的高官都已经默认了，此事儿已经是铁板钉钉了。
1: 就是说，现在买进还有的赚，
0: 这个消息很快就会向民间扩散，到时候散户一定会比现在还要疯狂。
2: 嗯，好啊，下去吧。嗯，好啊，妙啊，妙哉呀！嗯，老豆，挨我控告啊。
3: 对，这样多少钱？
2: 滚犊子去！哎，
3: 对。
2: 最好了，你跟我讲讲嘛。侬放心，等周瑜赚了大钞票，侬、老豆、伊拉、房租，周瑜统统给你们，打八折，开心吗？
3: 真的啊？
2: 嗯，
3: 那我老开心了。

0: 我今天啊，在证券交易所听人家讲南京的消息，说是财政部啊要提前收回股权。
1: 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还要涨，要大涨。如果这个消息要是真的，起码涨到80，
0: 听懂吧？
1: 那如果是假消息呢？
0: 哪能可能呢？我表阿哥丈母娘家的亲眷就来了财政部，他讲了，财政部的人都买了，不但买，房子都抵出去了，财政部的人都买，啥道理？
2: 要叫我说啊，还是见好就收，不要贪心，贪心没有好下场的。我当年要不是贪心，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0: 侬不是贪心，你是根本没有发横财命啊。我想了想，要么我把房子也抵出去继续买啊。哎，
3: 这个不行的，周爷，
1: 魏哥讲过的呀，量力而行嘛。
0: 小魏只是银行的一个小职员，一样都会得晓得库券要涨多少啊，这种事情嘛是财政部讲的呀。
2: 还是去问问如来好，不要冒险。
0: 老头刚刚对啊，应该去问问。有，但是就是你问了他也不肯讲呀。
1: 要不我去试试，我俩交情够深的，我觉得他应该会跟我讲实话的。
0: 但是你呢，实际了当去问他了，他也不肯跟你讲啊。你这样子问他，魏哥，你买的库券什么时候抛啊？小魏家师同你说啊，我什么时候要抛啊？哎呦，就说明要涨。
2: 有道理，这是央行负责库券的发行，他们接触的都是第一手的消息，做出来的结论很准确。听若来的没错，
1: 那我去问问了。
0: 好呀，我等侬消息。
1: 好。
4: 谁来了？
5: 魏哥，
2: 我。
4: 怎么来了？
6: 来给你送点宵夜啊。哦，这不有的鸡汤，尝尝。
4: 谢谢，
6: 给小心烫好。
4: 好嘞，早点睡吧啊！
6: 哎，你等一下，我还有点事想问问你。
4: 哦，来了。哎，出去吃吧。哦，准备要睡了。
6: 好。
4: 坐。
6: 魏哥，我还想再买点股权。
1: 周姨最近赚了不少，你觉得现在买还能赚钱吗？我知道你不方便讲，没关系的，你就告诉我能不能买，具体买多少我自己掂量。
7: 目前的这个趋势到80应该没问题，但是之后的趋势我就看不清了。但我能确定的是，这一次一定会有很多人倾家荡产。
1: 80，你确定吗？
7: 但你记住了，千万不要借钱，一定要
1: 量力而行嘛。哎呀，你放心好了，我这个人你知道的呀，从来不担心的。那我先走。
0: 多少？
6: 80。
0: 啊！哎呦，太好了，说明财政部的消息啊是真的。
2: 到80啊，赶紧抛啊！
3: 哎，是啊，魏哥说了，这次如果搞不好的话，会有很多人倾家荡产的。
0: 哦呦，他讲的是其他人，不是阿拉。等我发了财以后啊，把你们的午饭通通包掉，三菜一汤，一荤两素，开心吗？
3: 开心。真的假的？
0: 周一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0: 你要多少？
1: 能借多少？
2: 没底呀，撑死了也就几个大洋。谁说没有啊？我把自己抵了不行吗？
1: 你？
2: 就这德行，
1: 白给都不要。
2: 哎，老板，
1: 我能拉车，每个月有固定收入，
2: 那又怎样？
1: 我把之后10年收入都抵了，能借多少？

0: 方南京一有消息就会立马通知我们呢？
1: 我也没有办法，大家不要激动嘛。
2: 骗子，大骗子！
3: 事发突然，我也没有想到孔先生会这样嘛。
0: 他是一个局，
2: 骗子，大骗子！
4: 财政部从一开始就想坑咱们，
2: 早就偷我们了。
1: 大家不要
5: 这样了，
1: 不至于，不至于，真的不至于啊！
0: 怎么不至于？南京从一开始就算着了，我们都会违规抛售股权。如果到时候我们不能按照规定数目结算，我们每个人都被扣上破坏战信的罪名，军法处置啊！
2: 从一开始，
4: 他们就在这等着咱们了。
3: 是，哎呀，行了行了，大家不要吵，不要吵。事已至此，咱们也只能回到交易所高价回收库券了。
0: 已经涨到什么价了？怎么回收？怎么回购？你知道我们赔了多少？你算过吗？
3: 那就不回购，大不了拉出去枪毙，挨个人都枪毙，要钱还是要命？你们自己掂量掂量，
6: 吵有什么用？动动脑子想想办法嘛。
1: 其实不想按照市价回购，也不是没有可能。
0: 怎么说？
3: 我倒是认识个人，他手里面有不少库券，而且价格好商量。
4: 先给个大致范围。
3: 90？
0: 90
2: 啊！
0: 你不如直接去抢了。
2: 杀了我！
0: 现在的行情才是多少？市价
5: 是
2: 到啊！
5: 是啊！
1: 各位各位不要吵，按照这个涨势，迟早是要涨到100的，
3: 而且你们进场回购会涨得更凶。90已经很便宜了，而且量大管饱。好好动动脑子，珍惜一下这个最后的逃生机会吧。
1: 与其被追责、砍头抄家，不如现在就认输，好歹留条命，还能给自己留点养老钱。各位，为了家小，好好珍惜一下这个机会吧。

0: 库权又出大事了，先生。
1: 可以见得，
0: 建设库权是为了国家建设，但是现在已经违背了初衷了。那些银行违规抛售，之后需要尽快赎回的。他
1: 们已经在做了，
0: 在交易所赎回吗？
1: 之前卖给谁的？
0: 现在就得从人家手里咬着牙给买回来。但是价格呢，是人家说了算，一出一进，赔个底儿掉。
2: 先生，您是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吗？
0: 我早就知道，我也很生气，但是对于有些人呢没有办法，他们太贪婪了，不给他们点教训，他们不长记性。
2: 那银行破产了，那些小储户怎么办呢？
0: 有不动产，清算不动产能把他们的账给填上。
2: 那些散户呢？
0: 不来了。这次呢，有些人是投机者，他们是蛀虫，不要把你的善良用在他们的身上。但对于有些人呢？他们是想为上海的建设出一份力，对于他们来说，没办法，自求多福吧。

0: 一个是我的，一个是我的。
1: 你帮我看看，
0: 这个
2: 增肥啊。破还没有破呢，拿你小的赚了多少啊？
3: 懂
2: 啊！
4: 阿兰这次一定要并喽，啊，不到一百绝对不破。
1: 对，
4: 等到阿兰都赚了大钱，你们几个通通换一辆新的黄包车。
1: 好，
5: 行。
2: 阿林，
5: 哎，
2: 坐两件旗袍。
5: 行，我还没穿过呢。
1: 来来来来，
4: 我呢，我要把这个房间呢，稍许装修一下，阿拉的门面呀，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不能周姨一个人发大财，大家都吃到红利，对吧？哎呀，
1: 谢谢周姨，能抛赶紧抛啦，不能太贪心。
4: 哎呦，伟磊，
1: 你们赚的已经足够多了。
4: 哎呦，伟磊，抛抛抛抛抛抛抛，等一下小魏要是回来，问起这件事情，大家一起讲，抛了。
6: 为什么？
7: 为什么？
0: 对啊，
4: 哎呦，小薇露宿来，一见到我就讲，破了吧，破了吧。
1: 他这也是为了你们好。
7: 有心了。
4: 老的，我晓得他是为我们好，但是这次小薇是不是叫我们八十抛啊？哥们，现在是不是涨到九十了？阿拉要是八十抛的嘛，少赚多少钱？你不会算的。
1: 哎，小雷回来了，
8: 回来了，
9: 魏哥，魏
8: 哥来了，
2: 小薇啊，农委来了，阿拉全部抛了，抛了。
10: 哦，阿文
8: 抛了，我也抛了。
10: 你们都
0: 抛了，你们都抛了，都抛了。
11: 好，有什么内部消息啊？
10: 现在酷券炒得太热了，风险越来越大，像这种击鼓传花的游戏。千万别当最后一个。
4: 不会的，阿拉有一个港督，侬放心。
8: 对。
10: 啊，确定都抛了？
0: 对，
8: 都抛了，
0: 真的抛了，
4: 都抛了，
8: 抛了。

0: 周姨，
1: 大娘叫我们赶紧往后调吧，已经调的够多了。
2: 对呀，
3: 您放心一点，我已经找朋友，已经做好了。通道一百，马上跑。
4: 好，行行行，
2: 好好好，
3: 好了，绝门，走了走了，通道枪。
0: 好，好，好，
5: 好。这几天的报纸都是建设库券的，铺天盖地。
6: 我知道，就连公债司司长、财政部部长都赤膊上阵为库券做宣传，还有我哥和魏若来，每天连轴转，忙得不可开交。这一次我有些拿不准，明面上是振兴实业、搞战后建设，会不会是挂羊头卖狗肉？
5: 老蒋的本质啊，他就是个军阀、独裁者，他在意的不是民心，而他手下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所以那几年啊，才纵容他们到处大肆敛财，那是他统治的手段，可笑啊，可悲。
6: 我觉得这一次失了民心，就很难换过来了。
5: 人民对南京最终会失望，那个时候他们会有更好的选择。就像魏若来，假币案伤了他一次，这次更会失望。这种过程非常痛苦。

0: 都有感触，只有自己去经历、去反省、去思考，才能从所谓信仰的废墟中爬出来，才能更珍惜黑暗中的那一丝光亮。
1: 先生，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万一有人开始做空，一定会造成恐慌性抛盘的。
2: 他们不敢。
1: 这有什么不敢的？这一轮他们已经赚得盆满钵满的。
2: 也正因为如此，才没必要做空。从银行手里已经赚到钱了，何必再坑老百姓呢？再说了，毁了库券的生意，影响了大局，南京方面不会同意的。放心吧，我不会给他们机会做空的。咱们是央行，除了钱，还受法律和枪的保护。嗯，相信我。

0: 先生，您放心吧，我知道您担心市场过热，但是今天呢，我已经召集了各大银行，要求他们明天在收盘之后立即锁仓，5年之内不许卖出，将整个股权的价格稳定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
1: 我知道，控盘锁仓，你哪太天真了？财政部今早已经正式发文，澄清谣言，并没计划要提前收回库券。
2: 这个消息一放出去，库券的价格啊！这帮银行啊，正一进一出，让他们把前些年赚的钱全都吐出来，还得倒贴。吃完
3: 了银行，接下来该吃散户了。
2: 现在已经赚了将近2倍了，我看啊，错不了。明早一开盘，拿赚的那个钞票再去做空，还好再赚一点。
0: 那可哪能？
4: 好啊，当然好啊！
0: 喂，
4: 宋楠，
0: 宋先生，
4: 赶紧把手里的库券全部抛出去。
0: 这不行吧？本来就是说好的今天要锁仓啊！
4: 不要多问，全抛。
0: 可是宋先生。

0: 对，
1: 先生，今天建设库券的走势很蹊跷，刚开盘就开始往下跌了，
2: 把库券都抛了，能抛多少抛多少。
1: 不是应该锁仓吗，先生？
0: 我让你抛就抛。
1: 是，
0: 快
1: 把建设库券全抛了，抛了。
3: 赶紧卖，有人在打牌，
4: 不可能抛，
0: 快点抛，
1: 好，快去。

接委员长急令，兄已赴南美考察经济事宜，建设库券崩盘在即，以地质匹性，定会一查到底。但其幕后真相，绝不可视之于众，否则将动摇人心，殃及政府之信誉及委员长之威望。望图南成立善后委员会，稳妥处置，大局为重。切记，切记。

0: 这话咱哪敢说？他有什么是他们不敢的？无耻之极！我听说崩盘当天，夜里头就有好几辆卡车去交易所拉钱，都是临时从军方征调的。
1: 老蒋抢了百姓的血汗钱，拿那些钱买枪、买炮、围剿苏区。
0: 大敌当前，抗日不积极，就知道整天搞围剿。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2: 九一八后啊，攘外必先安内就成了国民党的基本国策。

0: 老蒋说曲阜乃能防杜，言犹在耳啊，他们自己倒成了巨大的杜。
1: 我有点担心魏若来，这一次南京肯定会逼迫央行背锅，我哥肯定是扛不住压力的，那接下来就将由魏若来具体执行，如果他做了，那手上就会沾满血，成为他履历上的瑕疵。
0: 只要能拿到那份恶意操纵证券的交易清单，就能把真相公之于众。只是交易所已经查封了。
1: 查封了？
0: 嗯，这是交易所的建筑结构图，找机会啊潜进去，将库券大额交易清单找出来。

0: 松原啊，
1: 哎，是你，
0: 写一份报告，把库券发行的经过写得清清楚楚，交给财政部。
1: 是
0: 央行，非这个国。
1: 明白，学长。

0: 回去工作。
1: 先生，我建议立刻调集所有交易清单，追查幕后黑手，越快越好，否则他们可能会销毁证据。先生，别再犹豫了。
2: 大额交易清单都是严格保密的，他们未必会提供。
1: 恶性金融事件是可以特事特办的，强制交易所突破保密制度。先生，
0: 这事儿就放放吧，陆兰，牵扯的面太广，也急不来。
1: 先生，
2: 眼下呢，最重要的是民意，要尽快的给民众一个合理的解释，不平民愤会出大乱。
1: 把幕后黑手抓出来，接受惩罚，就可以平息民愤了。先生，我猜测这次一定还是张明权和徐世清他们。
2: 如果支持他们就好了。
1: 他到底是谁，先生？
2: 揭穿真相会激起更大的民愤，一旦失控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1: 是南京吗？
3: 看来宋先生早就知道了。
2: 宋先生还是可信。
1: 那是上面的人吗，先生？到底是谁啊？
2: 你别再猜了，魏若来，别再猜了，揭穿真相。这次倒霉的不是几个小喽啰，我们的民众会对我们这个国家彻底的失望，国际上也会对我们失去信心。我们党国刚刚形成形式上的统一，正是
4: 那就更要破旧立新，
2: 我们在搞建设呢，
4: 更要破旧立新啊！身上长的脓疮不挖掉会得败血症的，再不拼，咱们央行的信誉就彻底崩了。
2: 我现在正在捍卫我们央行的信誉，
4: 用谎言捍卫信誉吗，先生？
2: 留得青山在吗？
4: 这青山有虎狼会吞噬百姓的血肉，留它又有何用呢？真的是以身在这座山中为耻。
1: 你说什么？
2: 不想干了。
1: 先生，之前我假币案的时候就有想过辞职，但是我忍了，我听您的了。这次我真的忍无可忍了，对不起，先生。
5: 若来正式辞职。
1: 对不起。
2: 魏若来，
1: 魏若来。

0: 赚钱的，钱呢？为什么要骗我？
1: 没骗你啊！我你下来！
2: 你说过我能买那些，说过的。
1: 我是说过，到这么弱的不局面前，你下来都能赚钱的。
0: 我不跟你说过，上一说过，那双飞就一眼说过，伟人都说可以赚钱的。
1: 为什么要骗我？
0: 我慢慢还，慢慢还你欠下来。
1: 哪里还有以后啊？
0: 你今天要钱的已经上门来了，我不过把这些贷的钱都亏掉了，现在还倒欠了他们几百块大洋，几百块呀！
1: 我怎么还？
0: 我就算把这跑断了，我也还不上。我联系都还不上呀！
1: 我帮你还，我帮你还，我把那些混账卷都抓出来，我帮你还。你先下来，安稳，我还你个公道。
0: 你根本就斗不过他们的。
1: 上次那个假骗子怎么样？
0: 斗都兄弟们还是白白死掉了。
1: 你再骗谁，又能怎么样？
0: 还不是只能眼睁睁看着，
1: 看着他们把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都骗光。
0: 这些畜生，他们就没打算给我们留活路啊！
3: 阿文，你先下来，阿文，
1: 你是羊，不是狼。昨天。

0: 家，要不是伊辣盖后头桌子，加烫手的钞票，侬够捞伐？侬够捞伐？
1: 我来着，
0: 侬够捞呀！接下来的首要事体一定要拿来，叫伊清单啊，处理好。7月不要弄啥物事，否则是要出事体的，晓得伐？

0: 信我了。
1: 关于这个清单啊，我也得搞清楚，绝对合理合法的，你放心好了。
2: 那你们放心。
3: 哎呀，该侬放心，徐无忧以深度论来收尾。
0: 你可以吗？
3: 我建议你十九日命令以深度论合作啊。再讲了，突击发言是由一样的武则啊，搿个赖太子啊，也是多多特啊，搿就叫背起石头
0: 砸
3: 死个家。

0: 为什么我们刚准备锁仓，他们第二天就开始卖空呢？库券是我们发行的，操盘计划也是秘密进行的。他们像了如指掌一样。难道刘经济可是内鬼？还有，上次假币案的时候，所有的调查方向刚刚指向闸北，这林教宗就在闸北给咱们演了一出假破案的把戏。时机也太巧了。
1: 可交易指令都是您通过电话亲自发出去的，刘经济就算是想透露，时间上应该也来不及啊！而且您通过电话操作的时候，房间的门可都是锁上的，没有人会知道吧？

0: 窃听他们真行，一定是上次翻修的时候他们做的手脚。为了坑我，他们真是用心良苦。
1: 不是监听共党，反倒监听自己人，他们疯了。
2: 事已至此，先生，也只能去南京找委员长告状了。
0: 没用的。
1: 为什么？
0: 他们这次做的这么过分，南京方面不会纵容他们的。你想啊，这么大的事儿，高层之间会不通气儿吗？这次明摆着是把咱们央行推出去当幌子，他们在后面坐收渔利，钱他们赚，央行来背这个锅。
1: 先生，这种破差事儿还能再干？
3: 那你们有关系吗？
4: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

0: 不知道你今天来，对不起，对不起，到底想做吧，坐一下。放了，打地方去啊！这，别过来。你是不是？这什么？我歪猪壳。亏到了吧？啊，刚才那当初七个县里，哎，却包搞个房产，抵押本额。我家钞票不能掏故居，今朝到期。这么办？等了个等于这收银两千。
1: 张老板，阿拉不是讲好了吗？你宽限我几天，我到外面去筹钱，筹好就还给你。我真的，真的我收到了。
0: 侬还能受得钞票啊？
1: 宽限我几天，谢谢侬。
0: 亏死不了，还欠额。
2: 周银，
0: 哎，
2: 周银。
0: 抢我的房子！啊！抢！搞外租客，那才亏着了吧？啊！把纸盒子签个契约，真金白银我借不赢的，一想哪招？
1: 你怎么搞的？你怎么搞的？今朝
0: 房子归我了！
1: 不来，那大家才要重新去租房，行李就不拿来提了光，全部不能跑！还找到房子！
3: 怎么回事？
1: 抢到房子，我的房子我就哪里去了？哎，小伟！

0: 阿拉马库区还是侬的主意啊？
1: 周老板，周老板，周先生，他是他点头叫阿拉买的，他是在央行做的，那么我们买了央行的库券，那么我们亏了一个小钱呀！
2: 投资有风险，股市有风险。若来早就提醒过你们，要量力而为，不要借钱。是你心太贪了。
1: 我们老公阿们儿子，我。

0: 这次库俊对你们影响大吗？有些影响。我本来到央行呢，是想为国家做点事儿，但是现在看来国家好像不太需要，所以打算明天辞职了。真的吗？
1: 爸爸辞了职，每天都可以陪我玩了。好啊，以后天天陪着鱼儿玩。<笑>好好吃东西啊，少说话。
2: 怎么，这次对南京彻底失望了？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爷爷爸爸同天离世，两岁幼童被银行起诉。
3: 大人欠的这个债，我们认，不想让孩子跟着还这个债。
4: 爷爷的债务，孙子该不该还？
5: 是不是这么做有点太不近人情了呢？
6: 那银行的这笔利益，由谁来还呢？
4: 优先支付一部分，作为他们的生活保障。
7: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也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俗话说呀，父债子还，在我们老百姓传统的朴素的观念里面，如果说是父辈欠了钱，这个晚辈啊理应是去偿还，但是在法律上真的是这么规定的吗？最近呢，有一起遗产债务纠纷案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啊，说有一个两岁的孩童，他的爷爷和父亲因为意外在同一天离世，这个银行就起诉这个小朋友啊，让他去偿还爷爷留下的50万元的一个债务啊。这个案件究竟怎么回事呢？通过我们的情景演绎，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张女士，这笔贷款的事儿您得抓紧处理啊。您公公呢，之前是把房子做了抵押，贷了50多万，但是一直没还上。我们这也是按规矩办事儿。
2: 你说我家这种情况吧，你也知道，公公走了，没成想孩子他爸同一天也走了，现在就剩我和婆婆。你说我俩人带着个2岁的孩子，我俩也承担不起呀。
1: 我知道您难。
2: 现在吧，我一人挣工资，你说得养活我们3口人，我真拿不出来。
1: 可是老人也留下了房产，那咱也得替老人把这个债还上，那不能说算就算了。
2: 我懂我懂，所以吧，我寻思我遗产这部分我们全放弃了，然后后续你们要办理的时候该配合我都配合。
1: 那行，那您有主意就行。
2: 我就是挺放不下孩子的，你说孩子才2岁，才这么小，这50万吧是大人欠的债，我求您一件事儿行吗？
1: 啊，您说。
2: 我就想着吧，大人欠的这个债我们认，然后后续吧，你说不想让孩子跟着还这个债，遗产里边这个钱能不能给孩子留一部分作为最基本的那个生活保障行吗？
1: 这钱能不能少还我给您报上去，但是呢，欠债还钱这也是有规定的，现在这案子已经走程序了，我估计大概率还是得等法院判。
2: 行，反正到法院吧，我还是这话，大人欠的债我们认，就孩子这部分我想给他争取争取。
0: 其实看完这个案件也确实让人心里五味杂陈啊！你看爷爷欠的这个钱，爷爷和爸爸同一天去世啊，银行把奶奶2岁的孩子还有孩子的母亲一起告上了法院，要求奶奶偿还全部的借款本息，要求对抵押房产的拍卖款优先受偿，还要求孩子和母亲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还款的责任。那么这笔债大家觉得应该怎么还？
3: 按理来说父债子偿是没有毛病的，天经地义，但是我们这个案例当中，这个爷爷和爸爸由于意外同一天突然走了，你说家里的顶梁柱吧一下子没了，留下这个年迈的奶奶，还有一个宝妈，还有一个2岁的孩子，我觉得真的是天崩开局呀，你说这以后日子怎么过呀？银行你说把这个2岁的孩子也列入到被告起诉到法院了，是不是这么做有点太不近人情了呢？我觉得，
4: 我认为银行这么做没什么问题。如果说不还这笔钱，因为是未成年人，那银行的这笔利益由谁来还呢？但是孩子他是一个未成年人，能不能灵活一点，把孩子的未来的需要的一个生存的一个保障，在这份继承的遗产中留存一部分给孩子，作为一个保命钱来保障他未来的生活。
3: 问题的所在是他这个遗产不足以覆盖他这个钱啊，他欠的钱多，这遗产少啊。就像我这个宝妈说了，这遗产我不要了。其实明摆着他的意思就是遗产我不要了，你这个债你也别让我还了，但是他还是想要给孩子去争取一部分，我也有点拿不准，挺为难的了。现在
0: 你其实大家都很同情这个家庭啊，但是说到这个钱的话，可能大家观点也不相同，有人认为啊，这个父债子还你应该给人还了，还有人认为一个小孩2岁呀，他需不需要承担长辈留下的这个债务呢？我们的记者也走上了街头进行了随机的采访，我们看一下大家最真实的看法。
5: 父亲去世，债务子女需要偿还吗？
6: 父债子还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如果是我父亲正常欠债的话我肯定会还，
7: 继承遗产正常，继承欠账也应该是正常的。
8: 父亲欠债如果是家里知道的那你可以还，或者家用的你可以还，家里不知道的那就没法还了。
9: 看情况吧，反正如果要是我应该不还。 把这个债强加在孩子们的身上有点太牵强了。
10: 孩子应该没有还款义务，家里的大人走了再让小孩去背负这个债务，小孩的日子就会更难过。
11: 我觉得不应该还吧，谁借钱谁还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啊？
12: 父亲的财产儿子是可以继承的，他的债务也相当于是个负资产，所以也有一定的责任。
13: 就是孩子们要有能力吧可以偿还，要如果实在是没有能力不能说强迫的去还。
5: 如果子女未成年还需要还债吗？
6: 看过电视剧一般情况下还是需要的还的，变卖家产了或者说找亲戚朋友去借了要还这个钱的。
13: 未成年他没有这个能力去偿还，
9: 他搁什么还呢？把孩子给逼死了嘛。
8: 他要继承遗产了那还可以还，没继承遗产那是搁啥还呢？
12: 未成年人还款应该是没有义务的。
14: 未成年那长大得还呗，
15: 有自愿嘛。
11: 好像看过这个新闻，银行起诉小孩是吧，觉得应该保留一些，银行也不差这些钱。
0: 你看看完这个采访啊，其实大家的观点也都不一样啊，并且大家还有一些疑问需要这个法律上的一些解惑啊。首先是这个两岁的这个孩子他能不能成为被告，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说继承了这个遗产了是不是就有责任要全权的负责这些个债务。
16: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50万元借款构成。这50万元是爷爷在生前和奶奶为了共同的生活共同向银行去申请的借款，所以奶奶和爷爷都是共同借款人。虽然爷爷离世了，但奶奶仍然有承担还款的这样一个义务。我们再回到本案中，说这个孩子到底能不能够成为一个被告，应不应该还款，实际上要看这个孩子对这个债务有没有一个继承。按照法律规定，实际上并不是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父债子偿天经地义，实际上法律并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如果你的子女继承了父母死亡时所遗留的财产，那么你就必然要承担一个还款的义务。但是你承担还款的义务的限额是一定要以你所继承财产的额度为限，超过的部分就不需要还了。
0: 因为爷爷和爸爸他是在同一天去世了，他的继承的关系就比较复杂。
16: 如果说两个人同时在一天因为意外离世了，那么无法来确定谁先离世谁后离世。在这种情况之下，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我们要推定长辈先离世，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确认爷爷先离世。爷爷离世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遗产的继承，那么爸爸显然就有义务有能力他来继承爷爷的遗产。他继承了遗产之后他也同一天离世了，所以他的遗产也要由他的继承人来进行一个继承，就包括他的配偶他的子女。所以你看这个两岁的孩子他在同一天时间失去了爷爷失去了父亲，但他也确实继承了父亲的遗留的财产，所以他想当然的也就成为了一个被告，也就承担了一个债务人。当然如果放弃继承呢，就像我们这位母亲一样，她已经明确表示自己放弃继承全部的财产，那么她当然就可以不用承担还款的义务。
0: 就是这个母亲说了想从这个遗产里边留出一部分然后给孩子当做以后的这个生活费，大家觉得这个就是合不合理？
3: 其实我觉得我是很能理解这位母亲的，每一位母亲都想要为自己的孩子去争取一份保障，更何况他的孩子还那么小。就包括我以前就是可能看的电视剧里面啊，很多年代剧里面啊也会有这样的情节，就是家里的人去世了留下了一堆债务，然后当债主找上门的时候，所有的街坊邻居也都会说留给孩子活命的钱你剩下的钱你再还债。我觉得虽然是电视剧啊影视化，但我觉得放在相同的道理放在咱们今天这个案例上，我觉得也应该有相同之处吧。
4: 毕竟银行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不能说就是因为是一个未成年人就完全的免掉，我觉得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说孩子没有一分钱活了，我觉得也说不过去，咱能不能灵活一点，等孩子长大了慢慢还，或者由他母亲挣钱慢慢偿还。
0: 那么这个孩子妈妈的想法能不能得到支持，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7: 爷爷抵押房产贷款周转，谁也没想到爷爷和爸爸同一天意外离世，银行把年仅两岁的小孙子告上了法庭要求还债。一边是银行的合法债权，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幼童，法院会怎么判？法院审理认为，继承人确实要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债务，但有个前提，遗产分割时必须优先为没有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生活份额。民法典对此有明确规定， 这个案件中，小孙子才两岁，属于法律重点保护的特殊群体，母亲收入微薄，家庭基本生活都成问题。法院综合考虑孩子年龄、当地生活消费水平和基本教育成本，依法酌定为他预留150,000元必要遗产份额，剩下的遗产再用来还债。而由于孩子可继承的财产价值没超过这150,000元预留份额，法院最终驳回了银行要求幼童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
0: 我们看啊，这个判决公正啊，更为重要的是非常的暖心啊。很多网友对于这个判决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这位网友说啊，法院判得很，竖大拇指了，很人性啊，真正保护到了未成年婴幼儿。来，我们看下面这个网友说的，我猜银行也不是非要小孩承担还款责任，主要是通过法院判决来确定这一事实，不然谁都怕担责任。对，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啊，大家反正都同情这个事儿，但是规则呀我们又绕不开，所以我们按照这个规则，你看法院最后判的也是留了这个一部分钱啊。
3: 哎，我真还不知道法律上还有这么一个规定，说要为特殊人群保留必要的份额。就像刚才第二个网友说的，其实可能啊这么看的话，银行就不是说不近人情了，说非得起诉这个两岁的孩子啊，可能真的是就要这个一纸判决才能方便接下来的合理合规合法的这么一个程序。
4: 我也赞同叶子老师的看法，这个案子判得非常有人情味儿。但是我觉得在这种判决中，怎么样认定孩子是无劳动能力、无生活能力，在这方面的判断，咱司法上是怎么界定的？会不会让一些有心的恶意逃避债务的人呢，说俗称的老赖呀，用这种方法去转移财产，逃避还债呢？
16: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实际上在我们司法的实践中啊，在处理遗产的案件的时候，都是要优先保障既没有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保障的人群，我们需要保障他们的生活，保障他们的受教育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应当在遗产的范围内优先支付一部分作为他们的生活保障。但就像刚才您说的这样，我们怎么来确定他们是不是有劳动能力又是不是有生活保障呢？第一，从未成年人的身份来看的话，他一定是没有劳动能力的。第二，他有没有稳定的一份抚养的保障，也就是说他的父母在离世的时候有没有给他留下一个大额的存款，或者是他在世的抚养人能不能够足额大额的支付他每月的抚养的费用，这些都是人民法院所优先考量的。你看，我们回到我们这个案件中，这个孩子的母亲他显然是没有那么好的一个工作的能力，收入也很微薄，去掉生活的支出抚养一个孩子真的是很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人民法院才会认定这个孩子既没有劳动能力也没有一个抚养的保障，所以才会在遗产的分割之前优先的留出了一部分。那么我们在以前的很多案件中啊，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前一阵有一个案件就是如此，一位母亲也是因为意外突然间离世了，留下了几个未成年人的孩子，也是同样的欠了银行一笔债务。在这种情况之下，孩子们本来都是嗷嗷待哺的，他也没有办法去自行其力能够去生活，所以我们的人民法院同样做出了一份非常非常温情的判决，就是在遗产继承范围之前优先拨付出了一半，大概是75,000元，然后用于孩子们的生活呀、受教育，其他的钱用来还债了。所以你看，法律从来其实都不是一刀切的，它既保障了我们未成年人他受教育生活的这样一个权利，它也要保障我们债权人的利益，但同时呢，也是给一些比如说恶意逃债的人或者一些规避法律的人给他们的一个警醒，你不能以这个条款来去恶意的逃避应付的债务。
0: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情况，说有一位当事人陈先生，他也是生前呢给银行借了一笔钱，然后也是因为意外不幸去世了啊，然后这个银行就起诉他的四位这个继承人要求偿还。对于这个偿还，这个四位继承人啊家属啊对于本金和利息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在陈先生去世的这段时间没有去正常的去偿还这个银行的这个贷款嘛，就产生逾期了，逾期的话就会产生一些这个罚款。那这个罚款需不需要这几位继承人这个家属去进行承担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17: 男子突然离世导致贷款逾期，继承人要承担全部还款责任吗？陈先生生前为了做种植生意，两次向银行贷款，一共27万，借款之后他一直按时还利息，一次都没逾期过。可谁也没想到2023年12月陈先生意外离世了，人一走还款就断了， 这笔贷款开始逾期。后来银行把陈先生的四位继承人，妻子、女儿、父亲、母亲全部告上了法庭，要求还本金加上利息、罚息和复利，加起来将近30万。上了法庭，四位继承人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妻子和女儿当庭放弃继承陈先生的遗产，按照民法典规定，放弃继承就意味着不承担还款责任，但陈先生的父母说愿意继承，这意味着他们要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清偿债务。那么陈先生的父母到底该还多少？本金和期内利息大家都没争议，可银行提出来的罚息和复利到底该不该还呢？
0: 这个陈先生生前呢，他是按时去进行还款的，但是去世了这段时间就产生了这个罚息和复利啊，所以这个钱到底应该怎么还，本金和这个利息啊，可能争议不是很大，但这个罚息和复利大家是怎么看的？
4: 我认为这个还本复息啊不存在任何意义，但是对于这个罚息和复利，我本人就是有一种持质疑的态度，因为我认为这个东西人死算是一种逃避债务的那个手段吗？还是行为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这么算。
3: 罚息罚的是谁？我觉得罚的应该是那种主观恶意逃避责任，就是偷机取巧的那种老赖，我就不想还你钱的那，你罚他。但陈先生典型的不是这种啊，你看他以前都是按时还款的，是因为他的意外去世，然后导致他没有按时还款，然后产生了这种逾期。那他的家人也不是说主动的去不还，我觉得这种情况下，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参考像这个我们的上一个案例一样，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呢？
0: 他不是恶意的，
3: 对，
0: 也不是主观的，
3: 对
0: 啊，这是一场意外，法律上应该怎么判啊？很多网友对此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看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啊。这位网友说，人都没了还使劲往死里算账，贷27万追着要30万，罚息复利层层加码，未免不近人情。我们看一下这个说，银行又不生产钱，贷出去的每一分钱那也都是储户的存款啊，肯定要合法的追偿回来呀。你看和刚才这个观点完全不一样啊。然后这位说，继承人把本金还了就不错了，
4: 他应该根据情况来吧，是不是？我觉得能不能把这一个阶段免于罚息啊、复利啊，这些应该是在法律上应该予以免除的。
0: 那么法院最终会怎么判呢？我们来看一下法院的判决结果。
17: 法院最后是怎么判的？其实对于银行提出来的那笔罚息和复利，法院没支持。法院认为罚息和复利本质上是违约金，管的是主观故意违约的行为。陈先生的情况不一样，死亡属于不可抗力，不是他故意不还钱，而且他生前一直按时还款，没有过错，不该被处罚。所以最终法院判决，父母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偿还27万本金和合同规定的利息，驳回银行罚息复利的诉求。
0: 我们看啊，最终的判决是驳回了银行罚息和复利的这个诉求，和我们第一个案件有相似的这个地方啊。尽管都是说你只要继承这个遗产了，就应该有责任去偿还这个债务，但是具体怎么还，还多少，你看这个法院很公正，它也是很有温情的。
15: 其实什么叫罚息和复利啊？就是一种惩罚性的违约金，也是专门针对金融机构借款所规定的一种。也就是说，我们的债务人在向银行还款的时候，我们恶意逃避债务，我们拒绝还钱，或者我们玩失联，我们再也不跟他们联系了，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一定会产

0: 生罚息和复利，为了保障金融机构的权利。但是像我们这个案件中，陈先生本质上他是因为意外死亡了，这种情况的话属于一种不可抗力，他并不是恶意的违约，而且他在生前也确实是在按时按期的还款，足额的偿还了每一笔债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不应该再适用罚息和复利了。那么我们说，我们的法律规定为什么要说我们的继承人在承担债务的时候要以一定的限额呢？也就是要以我们继承财产额度做一个限额，就是为了避免我们的亲属离世之后，可能我们都不知道这个额度是多少，然后利息还有很多，罚息还有很多，最会导致了利滚利的出现，可能让我们活着的人就没有办法去正常的生活。但我们也要注意，如果继承人存在着恶意逃避债务、恶意转移资产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人民法院就会认定他有逃避债务的行为，就会支持罚息和复利。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一个诚信的债务人，去诚信还款。
1: 嗯，你看刚才的几个案例当中啊，这个继承人表示我不继承这个遗产了，然后这个债务可能法院就不让你去偿还了，这是不是意味着亲人生前欠的债就可以完全甩手不管了呢？最近呢就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案例，我们通过一段情景演绎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先生，您母亲的房贷50多万，好几个月没还了，您看这事怎么处理啊？
3: 我不早都签字声明了吗？我妈去世了之后，她的遗产我也不要，所以说这个债啊就跟我没有关系。
2: 您放弃继承这个我们看到了，但是这房子现在一直是您在管着，对吧？
3: 这房子是我在管，但是我已经放弃继承这个遗产了。法律都说了，放弃继承呢，这债务就没有关系了。你们是愿意拍卖还是怎么着的都行，就是别找我了。
2: 您虽然说不用还债了，但是您得配合我们处理啊，该开门开门，该配合评估配合评估，是不是？
3: 再我把钥匙给你们，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完了反正就是别找我了，我也没有时间配合你们去干这个事儿，我还有我自己的事儿呢。
2: 先生您看啊，这毕竟是您母亲留下的贷款，把母亲的身后事处理利索您也安心，对不对？那您要是不配合的话，按照流程我们就只能去法院起诉了。
3: 起诉就起诉，谁怕谁啊。
1: 刚才这段演绎啊，其实也是源自一个真实的案件啊。你看这个家属啊，他就是这不配合了，说遗产我不继承了，所以什么事你都别来找我了。但银行的工作人员也很为难，因为你后期拍卖呀，然后做一些手续来说的话，如果你不配合的话就很麻烦的。
4: 其实工作人员一定是希望这个小杨去主动配合的，这样他后续的工作一定是方便好做的。但是那人家小杨也确实明确表示了，我都已经说声明了，我这个遗产我不要了，那他的债务跟我没有关系了。那作为小杨的话，他觉得他没有必要去浪费时间和精力再去陪着你银行啊去做这些事情，他可能有他的顾虑。那我是不是觉得要到那个房子里了，我要睹物思人了，又想起以前的一些事儿了，或者是他不想参与这些事情了，我觉得他这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呀。
5: 但是我觉得刚才这个银行的这个工作人员说的一句话挺好的，就是说你母亲已经去世了，你让他走得清清白白的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是不是？你让他走得安心呢。同时呢，我也想到就是我在网上以前看过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老大爷呢有一个儿子因为意外去世了，欠下了300万的巨债。这个老大爷呢每天靠扛50斤一袋的面粉，每天大概得扛200多袋，就这么一分一分的挣钱，最后终于把这个贷款还清了。有人说这个老大爷这么做是多余的，他没有义务去为这个儿子去偿还这300万的巨款。但是老大爷说做人得讲诚信，得讲良心，我这么做是为给我儿子撑一个好名声，撑一个腰杆。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应该讲诚信的一个表现。
1: 就是刚才这个案件啊，然后银行也是起诉了这个小杨，要求他用这些继承的遗产来偿还这些本息啊。但是小杨当庭也是拿出了一个放弃遗产继承的一个声明，那么法院会怎么判呢？
6: 放弃继承就能不用还债？母亲离世留下房贷，儿子书面放弃继承却被银行起诉，法院怎么判？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杨以书面放弃继承，银行也拿不出证据证明他实际继承了遗产，所以银行要求他还钱的诉求法院不予支持。但法院同时指出， 小杨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是母亲遗产的代管人，房子一直由他在管着。根据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必须履行清理遗产、保管财产、配合处置资产的职责。小杨虽然不用自己掏钱还债，但作为遗产管理人，必须配合

0: 以为不继承遗产就不用管债务，没想到还有遗产管理人的责任啊，这个责任也是应该负的。
1: 就是我觉得这个法律真的是特别公平公正的，而且还有温情的。就像如果你真的是遇到困难了，还不了这个钱了，法律是会保护你的。但是如果你是主观恶意去逃避，你想要做老赖，你想这个骗钱的，套取钱的，你这个法律坚决是说不可以的。而且像今天我又学到了说这个遗产管理人，哎，真的是学到知识了。嗯，
2: 我们从刚才的两个案例里面看到了，确实在整个继承的过程中呢，有的人他就放弃了我所继承的全部的遗产。既然你选择放弃你的权利，那么你还要承担你相应的义务。我们说以权利和义务它是相对等的，你放弃了继承的权利，也就是说你不用个人掏腰包再去偿还相应的债务。但是如果所有的遗产都在你的管理之下，在你的控制之中，你就作为了遗产的管理人，就有管理好遗产的义务。如何去管理呢？你要配合着我们的人民法院，配合着金融机构来进行债务的清理，进行债务的清算，进行所有流程的一个去配合。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保证了所有的遗产的保值增值，没有进行任何的损坏，所以你才没有一个赔偿的义务。如果你因为自身的原因你摆烂了，我什么也不作为了，我也不去管这些事情，最终因为你遗产管理人怠于行使你的权利，而导致所有的遗产灭失了，或者是有损坏了，造成了金融机构的损失，那么你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所以你看，我们说法律是有温情的，它也是严厉的，我们只要遵守了法律，我们就会得到法律的保障。但如果我们违反了法律的规定，那么我们就要承担相应的义务了。
0: 嗯，好，感谢大家讨论和解读啊。今天我们聊的这个遗产和债务的问题啊，不是小事，它关乎到了我们的诚信，也关乎到每家每户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学法用法，然后守护好法律的这个边界，也承担好自己的责任。
3: 被狗惊吓，路人摔伤，起诉索赔300,000+，
1: 没咬到你，你就想不承担责任了。
3: 伤者患有骨质疏松，责任到底该咋分？
4: 他正常走道，他是不会摔倒的。
5: 狗造成了他人的伤害，不管你有没有过错，你都要承担赔偿的责任。
3: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我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在路上好好的走着，突然是窜出一个只狗来，没有拴绳啊，然后冲着你叫，然后追着你跑。我小的时候啊，就经常在那胡同口里啊，就类似的这个场景，现在想想都心有余悸。
2: 是，我也是遇到这样的场景。我在陪我儿子下楼遛弯锻炼身体，在小区中正走着呢，突然就出来一个大狗。我儿子当时从小就比较害怕狗，见这么大狗别说他，我都害怕，直接就被这狗吓得直接就摔到了一边。我当时找这个狗主人理论，狗主人说这个我家狗不咬人，是你孩子自己害怕摔倒的。当时呢，我看了一下我孩子也没什么事儿，然后这个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1: 就是这样的情况确实挺憋屈啊。你说狗要是咬到人了，这个很好办，你这狗咬人了，你必须得是赔偿啊，得给我去看病什么的。但狗没咬到人，它就是你没拴绳，但是你吓到我了，然后我就是摔倒在地上啊，然后这时候产生了一些伤害了，这个赔偿这个损失我找谁去要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来看我们下面这个案例。

0: 你有点麻烦了。
1: 养狗和不养狗的朋友都注意了，狗没咬着人，但把人吓着了，算谁的责任？来看一个真实案例。马先生骑自行车的时候，突然窜出一只小狗追着他叫，马先生一慌，连人带车摔倒在地，医药费各项损失花了20000多。警方调监控，找到狗主人王先生，认定狗主人全责。可王先生不服，他认为狗只是跟在身后叫，根本没碰到人，是马先生你自己骑车注意力不集中。马先生一气之下起诉到了法院，狗主人到底该不该赔？您觉得法院会怎么判？
2: 像马先生这样的一个遭遇啊，相信很多人啊其实都遇到过，尤其是这个在早之前啊，你看他没有碰到人，然后就是吓到了，然后这时候产生这个费用了啊，现在是20000多的这个费用，大家觉得狗主人需不需要赔？
3: 站在这个养犬人的角度，因为我也养犬嘛，对吧，你首先你出门你遛狗你是必须得拴绳的，因为现在你遛狗不拴绳它是违规违法的，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能做到的，但是就有那种极个别的人，哎，他出门他就是遛狗不拴绳。但是王先生的这一句说啊，狗没咬到人，我觉得这太不讲理了。你的人家的伤也受了，人家这个钱也花了，这罪也遭了，然后你就说一句啊，我的狗就追着你跑了，我没咬到你，你就想不承担责任了，那我觉得这到哪儿都说不通，太不讲理了。
2: 嗯，你看这是您的观点啊。今天我们现场也请到了法律明白人，我们的这个孙主任是社区的主任啊。然后呢，我相信在您这个社区里边啊，这个家长里短啊，这种事儿估计更多啊。
4: 在我们社区呢，像这样的事儿非常多。大概去年吧，我们社区有一个大姐，她大概是在早上去买菜，然后在楼下正好遛个弯儿，正当要回楼道的台阶的时候，从楼道里突然就窜出来一条狗，那大姐突然就吓一跳啊，然后措不及手就摔那儿了，然后腕骨这块就有点骨裂。后来找到我们社区进行调解，经过我们社区的劝说呢，最终是这个狗主人答应赔偿，我们这个阿姨呢是1000块钱。我觉得就是一句话，养犬可以，不能侵犯其他居民的合法权益。
2: 那刚才我们这个案例啊，有监控啊，相对比较清晰啊。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些人，他容易被吓到，是什么人呢？就是老人。老人他一旦被吓到，他要真摔倒了，本身这身体就不好啊，这骨质疏松啊，骨头也脆呀、啊，稍微一摔倒的话就容易骨折。针对这样的事，我们也进行了一个街访，我们看一下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的。
5: 被宠物狗惊吓摔伤，可以找宠物主人赔偿吗？
6: 肯定得负责呀，我本身就怕狗，出了事得找狗主人赔偿嘛。
7: 应该是狗和养狗的主人的责任，
8: 养狗必须牵绳，狗把人吓到了你要负责，狗把人咬了你更要负责。
9: 如果不拴绳的话那就不行了，那给小孩吓一跳可不行。
10: 有的时候也挺无辜的，我们拴绳站在那儿，他就害怕了，我们就见着这样的就离远一点了。
11: 狗主人的责任，本身他是狗的监护人吗？
12: 你要是没牵绳呢，那就是主人的事儿呗。如果是牵绳了，是老人或者孩子的时候，你跟提醒一下，或者是把狗抱起来。我是这样的，
5: 老人被宠物犬惊吓，主人能以你有基础病拒赔吗？
13: 那也得赔呀，不因为狗吓着了不会受伤，这样的人不配养狗，就强词夺理。
7: 感觉好像是不一定很重，但是过后有可能会有身体上的或者心理上的不适吗？
12: 也看到很多新闻，狗把老人吓倒了，不牵狗，尤其大狗把人家孩子或老人扑倒了，我觉得还是主人的问题，
14: 应该给一定赔偿，毕竟是自己的狗嘛，肯定你脱不了干系。
6: 那是不得五五开的责任呢，各有各的过错。
2: 大家这个初步认定啊，这个觉得狗主人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说占多大责任，大家的观点也是各不相同的。那刚才我们这个案例法院是怎么判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法院认定必须赔，民法典里写的清清楚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主人就要承担侵权责任，违反管理规定，没给狗采取安全措施造成损害，更要担责。这个案子里，狗主人没拴绳，也没把狗关好，直接让狗跑上了马路。狗确实没咬到人，但法院明确了一点，动物致人损害不限于撕咬、抓挠，狗追着人跑，冲着人叫，把人吓得摔倒，这种无接触的伤害一样是损害。所以别再说我的狗不咬人，拴不住就是责任。
2: 我看啊，法院最终的判决是包括赔偿医药费在内是27000块钱啊。
3: 其实通过这个判决呢，我们可以明确一点，狗没有咬人啊，没有出血，那这个情况是不是就不承担这个责任？因为没有直接的身体接触啊，其实不是这样的。那我们从法律规定上来看呢，狗猛地冲到人跟前啊，它冲人狂吠，冲着人追着你咬，这种行为本身上就有一定的危险性。那么作为

朋友工厂被隔壁工厂的狗追着撵吗？现在腿都还在软，屁股也摔了，两个狗都没拴成。我还是个大人，搞到小孩了。

0: 普通人我们一种本能的反应，我们跑啊可能会摔倒，那这个摔倒的行为跟狗的惊吓行为它有必然的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那肯定你要承担着一定的责任的。那么除了民事赔偿，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呢2026年有一个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狗的主人如果你没有对于狗进行一个安全的管控义务，比如说我们没有对狗进行拴绳啊，没有对狗进行戴一个嘴套，或者说是烈性犬不允许你养而你养了，那这种情况下由于你的管控义务没有做到，造成了别人的这种伤害的侵害后果的话，那么按照现行规定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要对你进行一个罚款，同时呢后果严重的还要面临着一个行政的拘留责任。
1: 所以通过这个刚才的这个案例啊，还有我们之前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些事件呢，我们知道遛狗可以，但是一定要牵绳很重要。但有人说了，牵了绳就万无一失了吗？那也不一定。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
2: 分享一个真实案例，这天晚上刘女士和丈夫在小区里散步，没走多远身后传来动静，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手里牵着长长的狗绳，没成想狗突然朝着刘女士的方向猛地跳了起来，没碰到人，但把刘女士吓得慌忙躲闪，紧接着狗又跳了一次，刘女士没站稳，重重摔在地上。这一摔，刘女士左股骨颈骨折，膝关节损伤，做了人工关节置换手术，鉴定下来九级伤残，刘女士起诉索赔31万多。狗主人却说，狗又没碰到你，是你自己没注意才摔的，而且你本来就有重度骨质疏松，伤这么重不能全怪我。狗主人还专门申请了司法鉴定，鉴定意见显示骨质疏松对骨折的影响参与度50%。那问题来了，狗主人该赔偿吗？
1: 你看这个案件又复杂了啊，首先是人狗主人牵绳了啊，第二呢是这个老人他确实身体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这个出现问题了怎么赔偿？
3: 这回狗主人不用全额赔偿了吧，毕竟他遛狗他拴绳了，算不上这个散养啊。那这老人自身呢本身就有很严重的这个骨质疏松，那才会导致他摔了一下，导致有这么严重的结果。你要换一个普通人，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可能没啥大事呢。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如果都算到这个狗主人身上，都让他赔，我觉得也挺冤枉的。那就像我，因为我平时也要养狗嘛，有的时候出去遛狗啊，你已经可能你都在怀里抱着了，但是你在电梯上的时候可能一摁电梯门，有的老人呐、或者孩子都会说，哎呀妈呀吓死我了，哎呀我这心脏病都给我吓犯了，你说也会有这种情况，也挺难我觉得。
4: 我感觉他拴的这个绳是比较长的那种，这么长的距离其实跟不拴绳没有多大区别，他不可能随时都能管控好自己的狗，造成一定的后果之后他肯定得承担赔偿责任。大娘有骨质疏松，我认为这点我跟您的看法可能不同啊，就是我认为站不住脚，他正常走道他是不会摔倒的，不能因为他有骨质疏松你就赖他摔倒，这个东西你就不赔。
1: 我们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怎么看的啊，来看这位网友说了，除了赔偿更应该把狗主人重判，这位说还要追究养狗人的刑事责任啊，这上升到刑事了。这位说了，说骑自行车遛狗多危险的事儿啊，都敢，这回好了，出事了吧？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女的遛狗，最后把一个老头吓得摔了一跤，最后都瘫了啊。遛狗的也是赔了几十万。像刚才孙主任说的啊，他牵这个绳啊，他现在很多是伸缩绳，就是他这一拽出去的话，他就很长，他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控制不好这个长度。你虽然是拴了，但是你这个后果这不明显也是造成了吗？那么法律上对这件事怎么认定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法院怎么判？答案是全额赔。遛狗伤人在法律上这叫无过错责任，狗造成了损害，不管主人觉得自己有没有错都得担责。而刘女士正常散步，没有招惹狗，没有过错，狗两次扑跳，她受惊摔倒，狗主人没管好狗是受伤的直接原因。那骨质疏松呢？司法鉴定确实写了参与度50%，但法院说了一句话，骨质疏松是刘女士的身体状况，不是她的主观过错，不能因为人家骨头脆就少赔一分钱。还是那句话，管不住狗，那就得担责。
1: 看到没，管不住狗就得担责啊，并且你看是全额来进行赔偿了。很多网友也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看一下啊。干得漂亮啊，一定要让养狗的来重视文明养狗啊。来，这位网友说，这个好，以后遛狗啊还敢不敢说我的狗不咬人了，哎，听到就报警。
0: 其实这个案例里呢就是两个问题，就是说你给狗拴了绳子，那么是不是等同于免

0: 则。虽然说狗的主人给狗拴了绳子，但是我们看啊，这个主人呢，他是一边在骑着车，一边在遛着狗，那么你这个绳索还是比较长的。当狗去扑咬行人的时候，两次的行为你没有对狗进行一个限制，就是你管理不了它，你管不住你自己的狗，那么是不是你拴绳子就管控了？当然不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受伤的人他本身身体啊，他有骨质疏松，那么参与度是50%，那么这个能不能够减少狗主人的赔偿？答案肯定是不对的。法律上已经界定得很清楚了，就是女士的骨质疏松不是她的过错，是身体的状况。我们法律上有个无过错责任。什么是无过错责任？就是不管你狗的主人有没有过错，当面临这种时候，你的狗造成了他人的伤害，不管你有没有过错，你都要承担赔偿的责任。除非我们能够证明啊，证明什么呢？就是被伤的人他主动的去挑衅呢 去逗狗啊，导致了你的伤害后果，那么可能是什么？你会减轻你的赔偿责任。如果这种责任不存在的话，那么一定是狗的主人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1: 哎，我之前还觉得这个骨质疏松可能还会占一部分这个责任呢，这么一看不是啊，得全赔啊。这真是给我们这些养犬人这个提了个醒啊，你不是说你遛狗的时候你拴绳就万事大吉了，你还得把它控制好，让它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
2: 遛狗一定拴绳，挑人少的地方，挑空旷的时间，不要往孩子多呀老人多的，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的体现。
0: 其实呢，我们从这两个案例能够看出来，第一个啊，就是说没有接触式的伤害我们应不应该承担责任，其实已经给我们明确的答案了。第二就是说，如果你狗啊扑咬这个行为导致了人伤害，其实我们之前也有个案例，就是什么呢？因为你狗的狂吠导致了惊了一匹马，这个马呢把旁边的路人的一个车子碰倒了，车子上有个小孩啊，这种情况那赔不赔啊？那么你也是一定要赔的。其实最终两个案例告诉我们的什么，就是狗主人你一定要管好你的狗。
3: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饲养宠物是个人的自由，但是管好宠物更是饲养人的责任。文明养犬依法依规，是对别人的负责，也是对自己的负责。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0: 干啥呀？
1: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2: 宇宙飞船。
3: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4: 完事了，思考，了解。
0: 你展开说说。
1: 哎，时机，哎，味道。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哎，王部长，哎，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我那几个学生在你那好用吗？
2: 有没有学生呢？我们还想要几个。
1: 你还想要啊？妈，真不好意思。哎，今年的学生啊，全分完了。你要想要，等明年毕业的时候，我第一通知你。你看这样行吗？
2: 好好，那一定晓得我们负责，麻烦您了。
1: 好，那咱们再见。
2: 嗯，好。
1: 好嘞，嗯。
3: 这是要毕业生来了。
1: 嗯，哎，对。你真说对了，我们现在学生特别抢手。这是东安实业刚刚要了我们5个学生，5月16号去的。这今天我还想回访呢，他就给我打电话来了，想再要5个。我们学生呢特别实用，因为呢我们学校呢它是技能突出，好的同学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解放军工厂，咱们那个中国一重兵器集团的那个华安公司孟祥氏大师工作室也来上我这来要人，而且这些学生呢，他们承担的工作并不是企业大批量生产的，而是跟大师工作室创新一起工作的。北方华安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东安实业、广东威旅、特种装备、新华航空、龙江金矿公司等很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我们系的学生始终是供不应求，特别抢手。我们学生呢，他基本是在学校学的，到企业呢就能够上任岗位，胜任岗位。我们是，哎呀，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数控车项目的国家集训基地。
3: 啊，这样也没什么选的事儿。
1: 我们历届参加比赛的成绩非常突出，而且呢我们基本在黑龙江参加比赛的时候都是前有几个选手基本拿几个前几名，至少第一第二的基本都是我们选手，大赛选手就业非常优势非常大，而且呢都是单位呢好单位国家的央企来抢学生，而且他们的就业工资呢并不是企业正常工资，比方说今年往华安分配的两个学生，那就是大赛速车速洗的两个第一名，他们实习工资3个月每个月不低于5000元，转正工资是我给他们谈的不低于10000元，其他福利待遇另算。我们呢就是按照人社部要求，现在实行的是工学一体化的一体化教学模式，4赛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融合到一起，以典型任务的形式交代给学生，学生呢每节课都有典型的工作任务。
0: 这里是黑龙江技师学院，坐拥6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5个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3个院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在全国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100枚奖牌，是龙江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阵地。作为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中国集训基地，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依托2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以赛促教，以训育才，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技能站稳脚跟，赢得未来。
4: 我们今天要在铅笔芯上刻一个糖葫芦的形状，这个材质比较软，加工舒适比较难，特别考验学生的一个切削的一个能力。我们现在已经把铅笔已经固定在机床上面了，铅笔芯已经削出来了，然后一会儿由我们相关班的同学进行一个实践的操作就可以了。-0.2、-0.1，
5: 那转不了。
4: 我们这个笔芯没有加工之前是2.5毫米，我们现在撤掉1毫米，还剩1.5毫米。同学们在编程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选择分段式切削，因为它刚才老师讲了，它比较软。如果我们初加工的时候选择一刀切的话，它有可能在初车当中这个笔芯就已经断掉了。同学们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7: 我们数控加工呢，执行的程序它是一门语言，这门语言呢是你去如何让它去操作，如何让它去运作，它都会去按照你的实际想法去加工。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先操作我们的机床，把我们这瓶水的瓶盖用机床的运动轨迹把我们的瓶盖呢给它洗开。那么哪位同学呢想先上来操作一下的？
8: 我来。
7: 那王子涵同学，那你请来。王子涵同学他操作的时候大家看到了水瓶的瓶盖没有完全洗开，对不对？而且我们这个工匠已经 被冻了，对吧？如果大家设想一下，我们这工件它是一个钢材质的，它是一个铝合金的材质，那么这种情况会发生什么情况？
6: 刀断了。
7: 对，这位同学说的很对，刀具折断了，对不对？然后工件呢？工件撞坏了，撞飞了。如果说你在加工时候，老板是不是会扣你的工钱呢？对不对？哪位同学能够尝试一下子，看看你能不能去完成这个工件？好。

0: 同学运用他的程序把我们这个水平呢完全给打开了，对不对？我想问一下王同学，你应该注意什么啊？庄家的力度有关系，对不对？本次带领先锋班呢学生来下来这个机床操作呢，就是来激发学生对我们数控写的一个学习的兴趣。那么这些孩子呢在未来如果说参加到竞赛当中呢，他会付出很多的辛苦。那么提前让孩子来感受一下我们数控写的魅力呢，对孩子未来一个训练，对来未来的发展呢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很大的一个启发。
1: 这场趣味绝活展示不是炫技，而是先锋班的开班第一课。刚组建的先锋班是学院选拔拔尖技能人才的核心平台，未来代表学院征战省赛、国赛、市赛的种子选手都将从这里诞生。轻松愉快的氛围让新生快速融入训练节奏，也埋下了技能成才的种子。
2: 这些呢都是我们往届先锋班学生做的一些作品，像我们这个呢是数控车床做的，数控机床、数控车床，它主要加工的是回转体类的零件。那么它主要加工，比如说车轴、车螺丝，像我们汽车当中的一些轴类零件，都是我们车床去做的。那么我们这些是数控铣床做的，主要加工壳体类的零件，比如说发动机的一些壳体，都是由我们数控铣床做的。那么现在我们一些大赛呀，做的是什么呢？既有车又有铣，综合的一个加工能力。比如说这一个零件可能在工厂当中它只有一个切槽，它没有些什么薄壁，很少，但是我们大赛呢既有切槽又有薄壁又有螺纹，所以说我们的学生掌握的这个综合能力是比较强的。我们技能大赛的学生呢就像我们那个体操运动员，他是一个全能工，所以说他不论是车铣各种零件，他是在工厂当中他是上手是比较快的，技能大赛毕业的学生是比较抢手的。我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一共连续带了5届的学生。之前在全国数控大赛呢，最好的成绩是2等奖。然后在2020年、2023年，分别是第一届和第二届的全国那个技能大赛获得的是优胜奖。之前在前几届的学生都被中国核物理研究院录用了，然后我们2025年的学生被齐齐哈尔的北方兵器集团录用了。
0: 哎，陈康。哎，最近怎么样啊？
3: 最近还可以。
0: 还可以。那你是在做产线呢还是搞研发呀？和孟老师。
3: 在那个孟老师带着我们那个做那个精密零件那个部件研发。
0: 啊，精密零件的部件研发。
3: 还有大概是20天左右转正了，转正之后说是扣除五险一金之前是10000。
0: 啊，那工资已经是很可观的。前一段时间你跟我说的，你们今年在你们这个兵器行业当中也有一个国家的 A 类赛，对不对？如果能取到一个成绩，你们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学科带头人，对你们未来的一个工作的发展有很好的助力，对不对？
3: 我没想到我这学一门技术可以让我比我那个预期挣的那个工资多了这么多。
0: 一门好的手艺是不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对不对？以后有时间回来把你的这些经验呢分享给你的一些学弟学妹们，让他们在未来的一个技能道路上呢有一个目标。行，好，那再见陈刚。
3: 哎，
0: 这个孩子家庭是很困难的，他家里是齐齐哈尔那时候农村的，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呢去世了，这么多年呢一直是他母亲给他拉扯到大，母亲常年就是有病，而且就是给别人打零工。那么这个孩子呢刚开始在训练的时候他不是特别优秀，每次基本上都是成绩都是靠后的。如果说这个件儿就是加工不好，有的时候他会自己去总结，有时候偷偷自己掉眼泪的。到我们训练半年之后，他的水平已经是完全超越了第二号选手。他说：“老师，我始终抱着一个信念，我就要通过我们的技能改变我的命运，然后我能达到每个月我能挣多少钱，让我的母亲少付出一些辛苦。”这样的话，这孩子有这种信念，他在我们省赛的时候呢拿到一个第一的成绩。郭老师，我没有给你丢人吧？然后我当时也特别激动，然后我就拍拍他，我觉得

0: 个心累。
1: 一枚精密弓箭浓缩顶尖技能，一次视频连线见证技能改变命运。技能是寒门学子逆袭的底气，是普通青年成才的阶梯。为了让更多学生拥有这份底气，学院打破传统教学模式，专门组建技能大赛先锋班，以国赛市赛标准定向培养顶尖技能人才。
2: 在图筏绘制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出工程图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对接的是行业标准、市赛标准和职业技能鉴定的一个标准。第一点，在绘制的过程当中，标注尺寸要符合国家标准，也就是说符合市赛标准 ISO。
3: 这里是先锋班，是我们培养优秀学生的教室。目前正在上课的呢，是我们市共喜省级大师工作室负责人陈东东老师。那么我们这个班呢，是从全系各年级的学生通过班主任推荐、指导教师的意见，然后我们再经过考核组成了我们这一个班。我们先锋班的教师构成啊，主要有六位老师，有两位是我们的省级大师工作室的负责人，另外两位是我们的金牌教练，就是任兆华老师和郭小刚老师，他们是数控车和数控企的金牌教练。还有两位老师是刘娟老师和杜小旭老师，分别是 CAD 和增材的项目负责人。由这六位老师啊，承担起我们这个先锋班的师资力量。那么用这么强的师资力量来培养他们，也会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先锋班呢，其实是将我们技能大赛的成功经验应用于我们的教学当中。那么这些学生呢，不光是为了我们参加比赛，还有很多我们的学生可以实现我们的高端就业。那么通过我们的技能竞赛啊的训练方式，让他们掌握实际的这个动手能力，让他们快速的成长。如果要是在大赛当中考得好成绩了，就可以直接向上一些国企啊、央企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优秀毕业生经常去的那个中务院，包括是中国兵器集团一些企业都可以去，他们的工资薪资水平还是很高的啊。
1: 先锋班是学院技能竞赛人才培养的全新探索，授课团队汇聚全系骨干力量，两位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掌舵，多位省级大赛冠军教练执教，全员拥有丰富的大赛经验。从基础教学到定向培优，从技能打磨到竞赛冲刺，为学子搭建起通往冠军、通往优质就业的快车道。
4: 咱们先锋班，咱就说两个目的，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大赛选手培养阵地，另外就是其他的学生也一视同仁。
5: 先锋班现在上课过程当中呢，就是中间坐的那个四个学生。现在是基础比较好啊，并且是跟老师跟的进度比较快。
6: 目前我发现了两名稍微比别的孩子能稍微强一些的孩子，那么他俩呢，就是平时就是每天教学一些任务什么的，领悟的很快。
7: 目前我这块吧是三名同学，这三名同学吧操作能力有两名同学相对好一点，但是还有一个会马还婆的，他就最大的毛病是太马虎，经常容易马虎。
8: 最早是2008年参加的是第三届全国的比赛，但是那时候只参加到省赛。那时候，就是刚才我们跟王主任也讲了，其实，你平时训练呢，到你考试能发挥出来70-80就可以了。但是因为我比赛上的一个紧张吧，就是把时间看错了，就做的比较着急。那时候就是做的就做的不完整，取得第二名。但我之后到作为一个老师的时候，我跟学生讲，我们这个心态尤其是重要的话，其实那时候刚毕业的话，也没有想到我有一天能就是作为一个老师去指导学生。但我最大感受是我教出来的学生，他们在全国当中得到了比赛，而且我觉得他们都是被中国的一个军工，还有一个航空航天类的比赛那个企业去录用的，我就会得非常自豪。
9: 通过这些年代赛，我印象特别深的呢，还是有一些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学生，他通过自身的努力 比较认真的训练，然后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他会改变自己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跟孩子联系的时候，他也会很开心跟你说，现在能开多少钱，我未来能有多大的多高的工资。我们传承的不止

0: 是技术，给这个孩子未来的一个底气。
1: 在教学过程当中，特别是技工院校的孩子，让我最骄傲的是，他是从一个小白到了一个职场的一个高手，他的职业素养有所提高了。我是从2020年完了担任国家级的 CD 机械设计的一个裁判，通过这个裁判呢，我把最先进的理念，都带回到我们学校，带入我的课堂里。
2: 我来咱们学校有21年了，我从2005年来到咱们学校任教的，2006年开始参加这个数工技能大赛，当时我也是选手，我们参加教师组的，然后也带学生，就是自己就参赛，然后带着学生参赛，培养试赛的选手也是我的责任。学好一技之长，确确实实能为他的以后生活走得更好打下基础。下届大赛呢，我们的目标是，不局限于在省里获得金牌，那么我们更倾向于在国家的最终的决赛里面，我们取得优胜奖，为黑龙江取得优异成绩贡献我们的力量。
3: 从参赛选手到金牌教练，从学生到大师，一代又一代技能人在学院完成身份蜕变，师徒相授，技艺相传，不仅是技能的延续，更是工匠精神的传承。以大赛练兵，以传承育人，成为黑龙江技师学院最鲜明的办学特色。
4: 我是本省的宜兰县的，然后家里打听这个学校比较就业好，然后把我推荐到这儿，然后目标也就是为了大赛，参加大赛，然后有个奖牌，然后毕业之后能找个好单位，工资也高点。
5: 我家是河南那边的，因为我亲戚他们在这边工作嘛，我的目标是参加大赛，就是为了搁大赛上面拿奖牌，然后为了以后就业更好一点。
3: 以大赛促教学，以实训强技能，是学院贯穿各专业的育人理念。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的学子深耕精密加工，智能制造系的参赛选手也在全力冲刺，用汗水打磨技能，向着省赛国赛的目标奋力前行。
6: 前两天咱们把尺寸计算啊、导轨切割、切割钢管还有钢管挡这些工艺咱们都已经完成了啊，今天咱们主要练习按钮的组装、行程开关组装，还有管钳的安装。在这个7分钟这个基础的成绩之上，还要更加的迅速，你才能有可能去触及这个国家集训队。进入国家集训队，咱们就有可能去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这就是咱们有史以来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突破。咱们这次一定要把这个速度提上去，有没有信心？
7: 有。
6: 好，准备吧，开始。

0: 还有十秒啊，已经7分钟了，抓紧时间。一智分啊，9分07秒，陈朝阳9分24秒，比之前最好成绩差了一点啊，但也差的不太多。 但是咱们今天是想突破7分钟，对吧？所以在咱们刚才的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不足。这个需要在咱们这个反复的练习过程中，把咱们之前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一定要规避，一定要记住啊，熟能生巧啊！你练了100遍以后，精准度和你的肌肉记忆自然就形成这样的。咱们这个赛项呢，叫工业控制。 是世界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现在也是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我们这个赛项啊，主要是墙面元器件的这个安装啊，两面墙的这个元器件的安装，然后包括这个啊开孔啊这个桥架啊还有切割的一些工作。然后第二天这个赛事比的是这个接线啊，所有元器件和 PLC 之间的这个接线。 然后第三天是编程调试，在这个3天的过程当中，还会穿插的电路设计的模块，还有一个是故障排查的一个模块。他们的工作量其实很大啊。第一天的安装的这个环节应该是4个半小时比赛时间，但是他们一定要在3个小时之内啊，甚至2个半小时之内就要把这个安装的工作全部完成。他要把时间预留给接线，因为接线的时间会很长。 前面的工作你如果做的更快，你后面的这个接线的时间就会越长，还有编程调试的时间。咱们这个赛项从18年参赛，最好的成绩是20年啊，周华俊同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了一个优胜奖牌。这一次我们给这两个选手
1: 设定的目标呢，就是全国前10名能够进入该项目的国家集训队。我们这个项目干起来还是挺累的，就是主要是以安装接线为主，这些东西在比赛过程中都是很消耗体力的。像通常我们国赛要干8个小时左右，我们平时的训练目前就是将整个大的模块拆分成一个一个小块，像刚才我们进行的演示一样。
2: 取其中几个，然后统一进行提速训练。未来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自己可以在国赛上拿到不错的名次，然后带着自己获得的这些奖项找一个心仪工作的地方吧。我们这个工作苦，就是不光要去接线，熟练的接线，还要去熟练的安装。 安装好之后，还要去学排固，排固完事还有一个电路设计。我爸在家里种地，然后我妈在外地打工，然后他俩一起跟我上学。然后初中毕业之后打了1年工，没有初中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打了1年工，然后发现挣钱很辛苦，然后先来这个学校好好学一门技术，然后大赛取出一个好成绩。
3: 实现高薪就业，然后回报父母吧。连法威是维修电工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班人，工业控制项目国赛裁判，深耕电气自动化领域10余年。随心意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从休学少年到省赛冠军，再到金牌教练，师徒二人并肩作战，带着学子向着省赛第一的目标全力冲刺。
0: 带了这么多年大赛，可能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带工业控制这个项目。18年，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工业控制赛项。当时呢，对这个赛项不太了解，马上去比赛之前呢，学校联系了一下试赛基地。当时我们去呢，那已经有几个学校在那儿已经开始学着呢。当时他们也在备战这个国赛，他们的指导老师人家是。 那边指导完学生有时间了，过来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工业控制分几个模块啊，因为这个工业控制项目这个对耗材要求很高，就是训练一场可能就需要1-2千块钱，当时人家这个耗材量也不多啊，就是他们因为是集训基地嘛，经常训练，有一些废的这个 线槽了，什么那个线了，钢管了，所以你们可以去那个仓库，就他们都集中回收在一起，所以你们可以上那里面挑一些长的，然后你们捧回来啊，练一练切割，切割角度，然后怎么拼接，然后怎么去安装啊，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去找人家，天天早上得去抢啊，三个学校、四个学校得都去那个库房去找，然后谁找到这个长的差不多的捧回来，然后今天就开始训练了啊，然后还得学习这个试题啊，里面是什么内容，这个角度怎么计算啊，他只给你讲个大概，然后你都需要自己去做。当时我和这个学员两个都得分工，啊，我这边学完了，啊，然后告诉他你赶紧去练。他说我俩就是当时啊，确实很累，就每一天基本都是得练到凌晨一点吧。就有时候他们那个实训楼都已经锁门了，他那个保安都上来都清场了，然后我们才能离开。就这样学了一周。啊，大概把这个内容啊，然后评分标准是什么，就大概掌握了，然后就啊回到学校了，啊。

0: 然后回到学校以后，这还有将近半个月要去比国赛，所以在我们回学校这个期间还需要去练习，但是咱们这儿没有他们那个国赛的设备，就用咱们学校现有的一些东西啊拼出来，拼搭出来一套设备，然后让他去练习。当时第一届去参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抱有很大希望，因为我们当时在山东工业技术学院的时候还问过那个他们的指导老师，我说啊，我们练到这种程度能比到什么个成绩？那个老师看一看说的，哎呀，按照你们现在这个水平，十七八名应该还可以。当时我们还抱有点希望，说能不能进前十，进国家集训队。老师瞅我们乐下，哎呀，这个可能需要回去，那你们需要回去再付出点努力。
1: 什么成绩？
0: 全国第14啊，还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想啊，但是照咱们的预想还差一点。后来是2020年啊，咱们开始组建这个工业控制这个集训队，然后学校投入了一些资金，买了两套设备。作为两届国赛的裁判员，通过这个两次国赛，咱们可以接触到这个国赛的项目，然后也了解了这个工业控制项目的全部的内容啊，包括所有的一些评分标准啊，也会把这些评分标准带到课堂上，让咱们普通的学生也了解这个国赛的标准，同时也是这个行业的标准，让他们在平时的这个操作和训练当中就按照这样的标准去完成。这样我觉得呢，培养出来的学生进入到这个工作岗位以后，也会把这个标准带到企业去啊，如果更多的学生参照到这样的标准去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工作，我想将来我们国家的这个工业控制方面的这个行业标准也会被拉到一定的高度。
2: 咱今天看看那个倪志峰今天接这块盘啊，咱讲一下这个哪块有不足，咱后期改进一下。就首先这个线槽齿儿没拔干净，它没拔到最底端，它会导致它这个出现短路啊。这个灯这个就没安装住，它有点晃。我是2020年春天来的咱学校，因为我们之前上初中的时候呢，我就有病了，生病了，然后养了2年病。那个时候让我选是复读还是说咱学一门技术，后来呢我就选择了来到咱们学校学一门技术，我就选择了机电一体化专业。然后来了之后呢，一开始也挺迷茫，后来呢经过我的一些了解，学校一些宣传，了解到咱学校有机会可以参加一些这个世界技能大赛的相关的这个黑龙江省选拔赛、国赛选拔赛啊，然后咱组建了青苗班，然后我就经过老师推荐，层层选拔加入了青苗班，最后代表咱学校参加了黑龙江省的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然后拿到了金牌。后面2023年末毕业，然后我就留校了。当时我爷领我来了咱们黑龙江技师学院啊，进行这个实地的参观，然后我爷跟我说这个这就是最后一条路了，如果你要来了要好好学啊，以后这个你要靠这个工作这个门技术挣饭吃，学完之后毕业了也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那今年的目标肯定是让这两个学生拿到咱黑龙江省这个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工业控制赛项的这个一等奖跟二等奖，同时呢我可能也要参加一个或是电工赛项或是其他赛项的比赛，我的目标也要拿一个金牌。
3: 从休学少年到金牌教练，随心意的逆袭是职业教育最动人的答卷。技能不分出身，梦想不限起点，只要心怀热爱，肯于坚持，就能在技师学院绽放光芒。而在汽车工程系焊接专业的学子们也在大师带领下为大赛全力备战。
4: 毕业来看，感谢就是学校对我们那个栽培，还有领导。
5: 好，那你们请坐吧。
4: 好，
5: 坐了。
4: 好的，主任。
5: 6000吧，6000。你们自己得说。
1: 怎么做事？
6: 这三个学生呢，马

0: 上是下周一呢，就要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这个实验工厂呢，它属于一个核工业这个集团的吧，然后这个薪资待遇也特别好，但是呢，对学生要求是比较高的。在校的时候呢，我们就跟这个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对接了，把这个企业的这个典型工作任务引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课堂呢和学校的这个生产环境对接，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呢，经过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几天的这个面试呢，觉得这3个学生比较优秀，然后就录取了，然后家长也比较高兴。对于他们初中毕业的孩子，能直接去这个这么好的单位就业，然后特别满意。我们的学生这个就业以后的反馈特别好，学生的这个技能水平，这个比较高。大赛我们无论是从学校到系部，都非常重视。我们有一整套的这个选拔机制。我们在学生入校的第二学期，我们就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一部分这个大赛选手，成立大赛的青苗班。黑龙江省的第一届、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当中呢，你像我们的焊接专业呢，是取得的第三、第四，在第二届呢，我们是第二、第三，马上我们要这个，我们省要组织第三届这个技能大赛，我们的这个是有望是冲第一的。
1: 一束鲜花承载学子感恩，一份聘书见证技能价值。焊接专业作为学院的王牌专业，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对标大赛标准培养人才，让毕业生成功入职国家级科研院所，实现高质量就业。
2: 今天的这个项目呢是体能训练，主要是考核大家的一个俯卧撑、蹲起，还有一个高抬腿。咱们先进行第一项俯卧撑，预备，开始。每组50个啊，听我口令啊，下一项高抬腿跑，时间30秒，预备，开始。好，最后一个项目啊，平板支撑，每人20秒啊，1分钟，抬头啊，李佳抬头，高富强抬头，坚持住啊，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好，起立。
3: 徐老师，咱这个项目怎么还练体能啊？
2: 是这样，焊接项目呢，对体力要求比较高。他们的比赛时间呢，一般都停留在8个小时左右，有的呢甚至得10多个小时。所以说，咱们学生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充沛的体力，这样的话才能完成每一个赛项每一道焊缝。对于体力的要求不仅要高，而且还是更是一个耐力。像学生现在做的这种马步呢，对于他的操作的时候，这个腰和腿都是特别考验的。
3: 每天都要练吗？
2: 他们是每天按照不同的项目，完了具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训练。
3: 那这项目看着是挺累
2: 啊。对，的确是很累的。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5: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屈英良，汽车工程系教学主任，机器人焊接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5次带领学生征战省级技能大赛，斩获多枚金牌，是龙江焊接技能竞赛的金牌教练，体能与实操双管齐下，是他带领团队屡获佳绩的秘诀。
2: 这就是我们的焊接车间。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曹慧斌老师正在给学生讲解今天的任务。

0: 同时呢，由我俩组成的团队带领济南的焊接专业学生来指导济南的大赛。曹老师是黑龙江省的这个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班人，由我俩组成的大师教练团队呢，来负责今年此次焊接项目的比赛。学生们现在备赛非常认真，
1: 这段时间大家练得也挺辛苦啊，我也看到了，但是呢，其中还有一些不足。每个人呢要绷住这个劲儿，虽然大家在这练呢都非常枯燥乏味，一天天在这咔咔焊，确实挺累的，我也看在眼里。所有的这个人员材料都给大家备足了，焊条大家也看到了那么多，是不是啊？可够大家用。焊接的过程当中，我教的和你自己总结的，啊，然后总结出自己的经验。我从2009年来到咱学校，啊，你知道我来的时候都多大了吗？我都22岁了。你们现在才16、17，不管从精力、体力都要比我强，对吧？你说我22岁来，那时候我的同学可能都像你们这么大，那时候就绷着一个劲儿，就是学。我在刚才来咱学校的时候，我在外面打了5年工，所以说各行各业我可能都干过，也知道这其中的辛苦，挣的钱还其实并不多。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我坐车的时候跟人聊天，你聊不愉快都是去。所以说就感觉自己的，就说白了，最简单的话，你肚里墨水太少了，你总得学点东西吧，长一门真正属于自己的技术，对吧？那你现在你学焊接，你学机电，你学数控，是不是你学完之后有一门自己的技术？现在我们这总共有大赛5个选手，然后呢，我们这个选手呢，主要焊的管的一个45度的一个固定焊，焊接呢，可能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么是站着，要么是蹲着。啊，有的可能说稍微有一些这个四件呢，可能是坐着。然后现在你看这个管件呢，它有45度和水平。一般呢，每天呢可能说持续的工作非常累的，所以说始终这个造型，有的时候这个腰啊腰肌劳损啊，始终这一个姿势在这不动。然后还有一个他就蹲的那一始终这一个姿势。所以说我们大赛呢，不光说有这个技术的练习，还有一些体能的训练。我们这样更贴合企业的实际生产。
2: 两位技能大师联手执教，焊花飞溅中打磨技能，焊水流淌中坚守初心。严苛的训练只为让学生掌握超越行业标准的技能，在大赛中摘金夺银，在就业中抢占先机。
0: 我们学生不仅是为了参加大赛，学生在正常的授课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企业的真实的生产任务融入到这个我们的教学当中。学生呢入场以后能达到与企业的这个无缝对接。从我们参加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到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黑龙江省选拔赛，我们的焊接专业学生呢基本上都是蝉联的第1和第2名。
1: 我这大师工作室呢是2024年成立的，注重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因为我们现在有5名这个大赛的选手，然后在之前几年呢也阶段性的培养了很多参加技能大赛出去的一些学员。其次呢，可能说在鸡西当地有一些这个技能培训，特别是像我们这个焊接技术，给企业的员工还有一些这个下岗的人失业人员做一些焊接技能培训。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可以研发一些像专利了。我们借这个平台呢，依托大师工作室，带领学生共同去研究一些小的项目、小的创新点。感触最多就是能把一个就说白了，这个孩子从最基础比较薄弱的、一点不会的，能把他们培养成一个技术能手，或者是高技能人才，然后步入工作岗位。年薪能挣个10万左右，甚至月薪能挣个6、7千块钱的，我感觉我挺知足，成就感也挺满。
0: 这个就是我工作室近几年荣获的一些荣誉，像我钻研的一些课题，以及这个在黑龙江省第2届职业技能大赛上获得的优秀教练员，以及这个优秀裁判员等等一系列荣誉。再一个就是我们本地市的鸡西市的，中国创意，完了这个创新设计大赛，我们那个团队呢得了一个3等奖。再一个就是我们主编的一些教材，像这个教材就是，由我在主编的这个对接世界技能大赛这个创新系列教材，全国的这个近百所技工学校都在使用的这个。通过直采也好，通过大赛也好，我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这个比赛的理念，了解我们焊接行业它最新的标准和最新的工艺要求，这样学生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工艺和标准，那么他们在就

0: 入业的时候呢，也能更好的上手，达到企业的这个要求。
1: 你看我这个是我们历届培养的大赛选手所获得一些奖项。
2: 嗯，
1: 这个是2016年黑龙江省第44届技能大赛选拔赛当中第一名。
2: 嗯，
1: 然后这是2018年的第一名，然后23年的第二名，然后第三名以及优胜奖。他们现在呢，有很多是在这个国企，啊，你像北京原子能科学研究。

0: 是学院的焊接专业，用实打实的成绩诠释着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初心。
1: 同学们，今天咱们来一场模拟的比赛啊，挑战时间30分钟。咱们这个项目是不锈钢的一个组合件，也是黑龙江省赛的一个重点一个项目。装配时间非常重要啊，所以说整个比赛是4个小时。那咱们挑战呢，就挑战装配的环节，计时30分钟，挑战不锈钢组合件啊。两位准备好没？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啊！
2: 开始，
1: 咱们现在就是开始。
2: 定位点定准了啊！
1: 啊，
2: 你要定位的。这个是咱们黑龙江省职业技能大赛的其中一个不锈钢组合件，它呢是通过不规则的钢板，完了我们之后呢进行拼装、进行焊接。那它现在做的是第一步，就是在焊之前，首先要把不同规格尺寸的板材给它拼装到一起，形成一个盒子。
1: 用时27分22秒啊，这块有瑕疵啊。
3: 再一个，这点豁了，这你自己都知道。
1: 然后这个啊，焊接的时候，你像这个点，这种点肯定是没对严，要不然不可能点豁，你看着。然后这个装配的时候，这个件儿它是严丝合缝的，
3: 已经超时了。但是再一个就是你装配的这个质量，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打污了？
0: 分秒必争的训练，精益求精的打磨，是每一位大赛选手的日常。在黑龙江技师学院，无数青年以汗水为墨，以技能为笔，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4: 哇，
1: 这焊什么呢？
4: 这焊的是5G 水平管。
1: 啊，你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啊？
4: 我当初选这个专业，一是看那个学校简介说这个是高薪工作，未来的话，再就是参加我们这个选拔大赛，去企业发展什么的有帮助。核工业那块的船厂都挺缺人的，未来前景也挺可观的。
5: 我选择这个专业主要因为我比较喜欢有挑战性的东西，而且这个专业呢，我是个人比较喜欢有动手能力强的，而且说未来工作就业的话，也可能会有一个好的出路。
6: 刚学的时候不敢累，就是现在会了，有点机械性操作的时候，稍微感觉有点累。
1: 那怎么还能坚持呢？
6: 主要是我想学一门手艺。
7: 黑龙江技师学院是全国首批、全省首家技师学院，也是全国首批职业训练院，是国家中等职业教育示范校。我们始终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办学初心，坚持技能人才培养路线。我们学校呢，主要是开展高级工、中级工和预备技师的培养。这几年呢，我们把我们的生源结构逐渐向普通中学毕业生、向大中专毕业生来调整。我们在人才培养方式上采取学制教育为主、大师工作室育人、校企联合育人的模式。这几年来呢，先后为我们各个产业输送了大量的技能人才。我们将进一步坚持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深化校企合作，深度融合，采取校企双制共同育人的方式，为我们产业发展培养更多实用适配的上岗技能上手的高技能人才。
0: 六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航，百余项大赛奖牌背书，供不应求的优质就业，无数青年在这里改写人生，实现梦想。黑龙江技师学院以技育人，以匠铸魂，让技能之光闪耀龙江，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一技之长奔赴璀璨未来。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总是替孩子

天工开物，时代更迭，浩瀚容颜铸就一座城池，层峦毗邻，波澜壮阔的火山石下埋藏着火焰的传奇，浑然一体的黑色神秘莫测，魅力无穷。90万年前，火山喷发的滚滚岩浆流淌在北国大地，所经之处石龙涅槃，冷却凝固下一片黑色石海，嶙峋起伏，浩瀚奔腾，五大连池熔岩景观应运而生。这里的山山水水都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湖泊珠林，矿泉星露，水质清纯，数百处自涌矿泉犹如上天的馈赠。在这里，你可以饮一汪清泉，清凉沙口，回味甘甜；你可以笑看鱼跃成群，鸟儿高歌；你可以远望沃野良田，旭风拂面；你可以清秀打紫香，花浪接天；你可以登火山，挑瞻河，品鱼仙，纵情莲池山水。

上期的节目中，我们来到了五大连池风景区，乘坐直升机空中俯瞰老黑山，在火山岩拍照打卡地遇见了体验月球漫步的一家三口。最好的风景永远在路上，畅游在火山的王国，又总会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带着憧憬与向往，我们继续开启五大连池风景区的浪漫探索之旅。

0: 理完入住之后呢，我特意其实挑选的就是这家温泉度假酒店，所以它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温泉的。然后我就下来转一转，也给大家呢展示一下看一看。走到这儿的时候，我看到前面有一个矿泉泥疗愈，矿泉泥据说是对于皮肤美容有着很好的疗效的啊。那到底这个效果是怎么样的？我看那边有几个朋友在泡，我们去问一下。Hello， 打扰各位。哎，我看这大家泡的这个是泥浴，是不是啊？
1: 是。
0: 哎，怎么想过来泡泥浴来了呢？
2: 我觉得挺好玩的，挺稀奇的这个东西。
0: 以前没泡过是吗？
2: 没泡过。
0: 哎，您是当地人吗？
3: 不是。
0: 啊，你。你是还是不是？
3: 不是
0: 当地人，以前没泡过。
3: 对，以前没泡过
0: 啊。那你对咱们这五大连池的这个矿泥有没有什么了解？哎呦，都蒙住了啊！敷面膜，你是女朋友拉你过来敷的呀，还是说自己主动的拉他来的？
4: 拉我过来。
0: 拉你过来的。那说说泡完了之后，这个泥在身上啊，这样敷一敷之后，有没有感觉皮肤有什么变化？
4: 变得更细腻点了。
0: 真的。哎，我跟你们说啊，咱们这个矿泥敷完皮肤了之后，第二天再看你晒黑的地方，首先它不红了，然后其次呢，它会一点点的变白，对，它有着很好的功效。你看我说完了之后，那个女孩一直往上。再来点，再来点，一定要把这个泥糊过本了，是不是？啊，我看他们这个敷的时候呢，就是每个女孩都哎灿荡漾出这种灿烂的笑容，还有这个男孩啊，我觉得挺好的。正值这个青春年华的时候，更应该好好的保护皮肤。那你们就在这泡着，我不打扰你们了啊，尽情享受。
3: 好，
0: 谢谢。
4: 好，拜拜。
0: 那这里呢，除了有这个泥浴之外呢，其实我听到那边还有很多的嬉笑的声音。瞭眼望过去，有很多的小朋友跟他们的爸爸妈妈正在互动，正在玩游戏呢，特别的热闹。然后那个池子特别特别的大。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刚才我一路走过来，其实还看到了药浴，还有像茶。

0: 譬如红茶玉、普洱茶玉，还有这个玫瑰花玉，然后温度呢都是在38度到39度之间。特别的适宜，泡上去也很舒服，包括你能够看到，其实很多小朋友都在这个池子里面泡。然后我觉得它这个池子弄得特别的有亲子互动感，里面你看放了很多彩色的那个海洋球，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游泳圈，都是非常非常适合小朋友家长进行亲子互动的。然后上面还有那个莲蓬一直在往下呲水，然后当然还有这种按摩椅，可以坐在上面，后面一直在呲水，可以刺激你的那个穴位，我觉得想得非常非常的周到。大家可以看一下，看着我在玩泡泡。你看大泡泡小泡泡特别的多，让你感觉特别的梦幻，所以来到这儿呢，你会觉得好像来到了一个梦幻的王国。这里呢不光适合亲子互动，然后还适合休闲养生度假。我觉得这个酒店我选的太对太值了，快看，哎呦，我好想加入啊。你看现在小朋友玩都特别的开心，有没有发现小孩子跟这个水啊天生就有这样的一种亲切感和亲近感，他们一碰到水了之后就会觉得特别的快乐。那在这个池子的中间呢，还有一群朋友正在亭子里面喝茶聊天，咱们去看看他们是来自于哪儿的，怎么这么有闲情雅致。走，咱们去蹭杯茶去。Hello 哥们，你好，宝宝们好。这俩小朋友玩泡泡玩的挺投入的，
1: 太开心了。
0: 我老远呀、啊、就看见你们在这凉亭里特别的有氛围，所以我过来我想采访采访你们。我能坐一下吗？
1: 好，请坐。
0: 哎，你们这太会享受了吧，这太惬意了。
1: 对呀、
0: 啊。啊，你们是咱们本地人吗？
1: 我们不是本地的，我是青岛过来的。
0: 从青岛过来不近呢。哦，
1: 听说这地方还好吗？
0: 啊，怎么当时是怎么了解到五大连池的呢？
1: 啊，我们是在做攻略，还有这边有个朋友，然后介绍五大连池风景区是特别的美，山好水好，还有这么好的温泉，然后我们开车自驾就过来了。
0: 他是开车过来的，开车开了多长时间？
1: 啊，开车开了一天，那个一天零几。
0: 哦，真不容易
1: 啊。
0: 那正好开车到这儿的泡泡温泉还挺解乏的，是不是？沿途风景怎么样？
1: 也很漂亮。
0: 这五大连池比青岛这温度现在凉快多了吧？到这儿怎么样？
1: 对呀、啊、感觉这边比较适合人的生活了呀。
0: 来了，咱泡一个，是不是？泡一下，欢迎你们到五大连池来哈。
1: 好的好的，
2: 来，
1: 谢谢您，
2: 谢谢。这里的真的非常好，这个泉水也非常好喝。
3: 这次来到五大连池风景区，当地的一位朋友也是旅游达人，已经在等着我们了。

0: 舒服了，沐浴着晨光，然后听着鸟鸣，耳边还能够传来芦苇荡刷刷的声音，最重要的是还有微风轻轻的拂过。您是当地人啊，你了解比较多，但是据我所知，很多人他会习惯的管它叫温博。
1: 温博，
0: 对，温博，就温博。
1: 温博，温博，
0: 都是不对的，
1: 都是不对，都是错误的。哎，正确的叫法叫温坡。
0: 温。
1: 对，水坡小的这种水体，因为它呢是既不是湖也不是河，温坡，温水嘛。
0: 啊，这水是温的，是吗？
1: 是温的。我们五大连池这里是水温最高的地方。
0: 这还有一个小疑问，因为我之前呢去过很多的湿地，我会发现它跟湿地的这个形态其实是蛮像的。
1: 很像。
0: 对，有芦苇荡，然后小小的这种湖泊，然后看上去的颜色它是碧绿色的。
1: 对。
0: 但是它的这个，就像您说的，它区别就在于它这个温字。
1: 对，温字，对。而且说芦苇荡啊，像这种小的湿地啊，到处都有。为什么说一定要来五大连池的温坡看一看呢？因为其他的芦苇荡它会在天然湿地中生。而这里的这片湿地是出现在火山熔岩台地中的。温坡呀，它有什么说值得我们去看的地方呢？首先，它有两个我们要记住的地方。第一点，温坡它是终年不动的，
0: 就是它不结冰。
1: 它不结冰，确实是零下四十多度的时候，那里边呢也是水草葱茏，是绝对是不结冰的，而且水雾升腾。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零下四十多度，四周都是皑皑的白雪，
0: 然后上面冒着这个
1: 冒着对呀、啊、冒着这个蒸汽，
0: 仙境一样。
1: 对，而且。

0: 你想啊，这么大的温差，周围的树啊、植物啊，上面会挂有很多的雾凇，人间仙境一样的美景。
1: 哎，你说的，我突然觉得冬天应该也来这里来感受看一看，对不对？
0: 我既然我们是组合了，我认为你冬天是必须要来，
1: 必须要来的，你招待，
0: 我招待，我招待。然后呢，温坡我们除了刚刚说的它这个温度啊，它是五台池最高的水温之外，另外一点我说我们一定要记住的就是温坡它这个水它是清澈如镜的。
1: 哦，它是比较平静的是吗？那种
0: 几乎看不到它流淌，而且我们是一眼是可以望到它的水底的，因为它里边生有一种温水生的藻类，叫做水绵。
1: 水绵，
0: 对，水绵。
1: 是在别的地方没有办法出现，没有办法。
0: 北方是很少见的，
1: 很少。
0: 对，也正是因为这些水绵，它的水变得十分的清澈，而且水绵它一年四季的颜色，它在刚刚生长出来的时候，然后以及它成熟的时候，是呈现不同的颜色的。
1: 颜色不一样。哎，那你有没有切身的那个地方是允许我们可以就是走进那个水里面去？
0: 我们可以离它很近。对，
1: 但是因为我知道温坡它的那个水深的深度其实并不是非常非常深，
0: 对，不是特别深，
1: 0.8米到2米之间左右的、这个。哎，
0: 你这是做了功课了，0.8米到2米。你这个数据背的是准的，
1: 我得配得上您的，得配得上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呀。我们一共这里其实是分几个池子的呢？
0: 对，一共是温坡是分三坡的，它有一池碧玉坡，也叫做金坡，还有二池叫做金沙池，它叫做碧坡，还有第三坡的珊瑚池也叫做丽坡，一共是这三坡。

0: 们现在呢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刚才大龙为大家介绍的第一坡金坡。来到这儿呢，你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大龙所说的这里是一个适合发呆的地方，就是因为如果我接下来不说话3秒钟，大家是不是只能够听到风的声音，然后再加上我们走起路来这个木栈道咯吱咯吱的声音，偶尔呢从这个栈道走过的时候，可能因为高低错落的原因，我们还能听到这温坡里面的那个水咕咚咕咚咕咚的声音，特别的有一种纯净感，很净化心灵，然后也特别有那种禅意，再加上两边的这个风景啊景观啊，然后那种木质的感觉，还有大自然那个风里面自然的这种气息，你都会觉得啊特别的舒服，特别的舒适。所以是不是真的像你说的，唱一下接下来的这1-2分钟，我们就静静的
1: 只发呆就好了，
0: 对，感受一下。

0: 而且我觉得这里还有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这边呢，大家看到的是非常清澈的，然后很透亮的这个水，但是这边大家看到就是火山岩浆流下来的这种，就一大片一大片的熔岩石，对吧？
1: 对。
0: 你这种感觉你会觉得很壮观，然后这种细腻和壮观又擦出了一种火花，然后人呢行走于这之间，你会觉得其实我们人类很渺小，对不对？
1: 有点像走在这个世界的这个书籍上。
0: 哎，对。就会觉得我们真的是走进了教科书里，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在大自然里，大家真的要有时间来这儿来看一看。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也是我刚刚看到那个牌子介绍，它是一定要保护这里清澈的水源，所以朋友们来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让我们一起去爱护这片大自然吧。
2: 温婆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温润如一块碧玉，静静地在这一方天地间驻守。除了温坡，五大连池风景区还有很多奇特又神秘的地方。接下来，节目组将走进当地又一个著名的景点——水晶宫。那里有什么奇特的景观，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面纱呢？

0: 们现在这是在？
1: 这是在水晶宫。
0: 这就是水晶宫。
1: 对，听着像不像龙王住的地方？我们刚刚去的是什么？温坡，对不 对？我们温坡是多少度？
0: 14度。
1: 14摄氏度、是不是零上？
0: 对。
1: 然后呢，现在我就给你来一个30度的温差，因为这里
0: 30度。
1: 哎，对，
0: 40多度。
1: 这里边是零，中年是-12摄氏度。
0: 大哥，大龙，我今天穿这套，你让我上这儿来。去不了。
1: 有礼物，
0: 你给我带个毯子呀。这不是毯子
1: 啊，
0: 不是里面绣花，
1: 我们这是个很漂亮的袍子。哎呀呀
0: 呀，这个好看。哎呦，你没想到你是一个这么细心的人，
1: 是不是还挺暖的？哎
0: 呦，真不错，衣服挺暖
1: 暖的，这是不是还很温暖？
0: 非常温暖。哎，这行，这我不怕了，那咱赶紧走，我觉得穿了之后
1: 是不是
0: 这回配得上去水晶宫？
1: 对，这回咱们要去水晶宫了。
0: 那你就穿这身啊。
1: 我不
0: 来吧，观众朋友们，咱们见证。
1: 不，也会有人给我准备大衣，我也要大衣。不，
0: 走吧，赶紧去看一看。这里真的是太凉爽了，冷归冷啊，一进来之后乍一看这样的景观很震撼。
1: 水晶宫都是因为它里边有天然的冰雪在里面。
0: 对，
1: 哎，即使是在盛夏-30-40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见到冰雪，可以见到头上这些漂亮的霜花，
0: 真好看。就这样的霜花，其实到了冬天我们也很难的看到哈。
1: 对，在这里是有的，而且一年四季都有的。因为五大连池地下是一个大型的岛状涌动土，然后呢，这个天然的溶洞，然后就在接近于涌动土的位置，所以说它终年恒温保持低温，就形成了这样低温溶洞。
0: 这就是天然形成的。
1: 对，是天然形成的。
0: 这个真的是太神奇了，它怎么能够做到常年都是这样？它就是个天然的大冰窖。
1: 对，就是天然的。哎
0: 呦，早知道你说早来这，我拿个西瓜来了。
1: 拿西瓜，
0: 不用趁在这儿。
1: 确实非常合适。你看这边就是比较大的一个空间了。水晶宫的主场在这里。
0: 其实在我们头顶上大家看到就是都是很多很多的这个霜花，然后在我们的两侧呢都是用冰雕做成的这种冰灯，就仿佛一来到这儿，好像就像大龙说的，我们好像来到了一个水下的世界一样。本身它也是顺着楼梯往下走，这个感觉太奇妙了。
1: 而且我们可以想想，其实我们脚下的这些冰，就是溶洞可能300年前它刚刚形成的时候，这些来自于300年前的原始的这些冰，哎，它是很有历史感的。
0: 所以在我们身边呢，就是我们跟历史同行。哎呀，像你这么一说了之后，这感觉哈，
1: 而且我对每次来到这里边后，我都会有一种很奇幻的感觉。然后呢，在洞的上面呢，剩下30-40度的温度，而到下边就是这样，天寒地冻的感觉。
0: 你说这个感觉吧，我其实是特别能体会。但是既然话都说到这儿，我还有另外一种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块太冷了，消耗热量太快了，
1: 饿是吗？
0: 我觉得饿了。
1: 既然你饿了，这个就得拿出我们五大连池的热情了啊！这样，我请你尝一尝五大连池的豆腐宴。
2: 五大连池的矿泉豆腐是五大连池矿泉水和精选的矿泉大豆利用传统工艺制作而成的。豆腐质地细嫩，久煮不散，口感滑嫩，鲜美可口。以这些豆腐为原料制作的豆腐宴更是口味多样，让人赞不绝口。
1: 哎，高飞，你看啊，咱们现在呢，就是我一路在说王毛驴儿，王毛驴儿，王毛驴儿是什么呢？王毛驴儿它是豆腐，看到没有？
0: 他家就是专门吃豆腐的，
1: 对，专门吃豆腐宴的。
0: 其实我没来之前，我就已经听很多朋友介绍这里了。来到这儿之后，觉得很有特色。譬如他这边，其实就是为了能够体验出他这个店的特色的。
1: 对，这不光是他为了他体验特色，他设置在这儿的。这个啊，王毛驴儿这个豆腐，我跟你说，他家传了3辈了，跟他爷爷那时候开始就做。
0: 哦，就纯手工的，是不是？
1: 对，这是纯手工的。
0: 那你能来动吗？
1: 我就
0: 来站。这个很沉啊。
1: 但是其实我感觉，其实要努努力应该差不多。你能不能帮一点？太好。
0: 这体现你爷们儿的时刻到了。哎，
1: 对，东北男人不能说不行。
0: 这个就是这个
1: 对，这是磨豆的，这也是个磨，看。啊。哎，
0: 这个对你来说哈。
1: 不，机器人它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就感受一下这个磨的转，对，它加了个轴，要不原来它是很重的，然后就靠着这个小毛驴儿，哎，
0: 真的，你说这种老磨盘，它会赋予它这个店的一种时代感哈。咱说这么多，我都饿得不行了，要不咱们赶紧来尝尝。
1: 走，尝一尝。请。
0: 谢谢。哎呦，这装修挺有特色哈。
1: 你好。

0: 了，那咱们吃点什么呢？
1: 你看那个白白绿绿的，看没有？
0: 看到了。
1: 这个豆腐汤是不是我们一定得尝一尝？
2: 对，这是咱家太极豆腐羹。
1: 豆腐饼咱是不是得要？
0: 熊掌那个。
1: 还有汉堡小豆腐，哎，鸿运当头，
0: 这个叫法好，
1: 这个叫法好。
0: 对对对，咱就直接走菜了啊，让菜就快点上。
3: 现在就已经比划上了哈，
1: 饿了饿了，饿了，
3: 这样呗，你跟我们观众朋友完了也跟我一边介绍着吧，咱一边吃。
1: 先从你最期待的开始吧，好不好？
3: 这个真的是豆腐做的，
1: 这个是豆腐和肉做的，它所以叫赛熊掌。哎，
3: 哦，它这个怎么这么有弹性啊？
1: 你看我们矿泉豆腐本身它的韧性就非常好，然后它又是。它的肉馅儿，然后它会在里边手打的猪肉馅儿，它会反复的去打这个猪肉馅儿，然后之后酿在一起。
3: 因为我以为是豆腐做的，我觉得它会很软糯，你知道吗？我没有想到，对，你看是不是不太好？
1: 你看我们要做出还原它有肉的这个状态嘛，啊，熊掌的状态。
3: 哦，闻着好香。
1: 你还闻一闻。嗯。你闻这个时间，我能吃掉它三根手指头。
3: 它上面是海苔。嗯。所以吃上去它有那个海苔的香气，完再结合那个肉的那个质感，嗯，你就觉得既吃到了海鲜，然后又吃到了肉，是不是？嗯，
1: 这个是他家最不可能错过的菜，香酥豆腐夹。
3: 豆腐夹就像藕夹、茄夹一样，里面是加了肉，哎，是吗？
1: 它也是酿了肉馅儿，但是这个你就能吃出很明显的豆腐的口感了。
3: 嗯，这个很，这一夹很软，我有点担心，我怕夹给它夹碎，接着点吃。嗯。里面这个豆腐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平时吃到那豆腐的那种涩感，嗯，很滑很嫩，然后还有点甜。
1: 你说到这个就不得不说一说五大连池了，嗯，五大连池这些豆腐它叫什么？它叫矿泉豆腐。哦，
3: 它矿泉水做的。
1: 对，它做豆腐的时候它所有的水都是五大连池这个最优质的矿泉水，而且你想这些豆腐它是这些原料黄豆它也是五大连池产的，这些黄豆它自然就是喝着矿泉水长大的，而且长在我们的黑土地上的这种优质的，嗯，最棒的黄豆，
3: 太香了。本来豆腐它就有一种香气嘛，嗯，然后再加上外面的这一层脆皮，然后你一嚼一口咬下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幸福感特别特别的强烈。
1: 咱们刚刚说了水
3: 鸿运当头，
1: 哎，鸿运当头，
3: 这是鲢鱼是吧？是咱们的那个矿泉鱼。
1: 矿泉鱼、胖头鱼、花鲢，它的各种名字就是这样的。嗯，然后呢，它是用它胖头鱼，它最精华的部分，它的鱼头。对，而且你想啊，它也是矿泉鱼加矿泉豆腐的结合。嗯，这个鸿运当头，照头还好。我们的五大连池的矿泉水啊，它只有5度。所以说这个鱼，你想它在冷水里边生长的就会非常非常的慢，它的肉质就很紧实。
3: 哦，所以它那个肉长得就很细腻哈，
1: 对，
3: 很紧致。而且你知道吗？我在别的地方吃过那个鱼，炖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鱼会有那种鱼腥味儿，
1: 土腥气味，
3: 土腥气，但是这个没有。嗯，
1: 这个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嗯，五大连池的湖都是火山堰塞湖嘛，它爆发形成的。嗯，它底下全都是熔岩，都是石头，然后呢，它没有土。啊。没有土，然后它长水草也很少，鱼吃不到土和水草，所以说鱼肉呢就自然没有那股土腥气味。哇，
3: 这个怎么突然让我想到吃什么补什么的那种道理？那，嗯，好吃好吃。
1: 这是驴给我们拉过来的美食。
3: 我说你刚才为什么要特地转一圈？
1: 驴走了一圈，
3: 辛苦了，
1: 辛苦
3: 了，
1: 辛苦辛苦辛苦啊！然后之后他给我们拉来的就是这个会跳舞的豆腐。嗯，现在呢，你看它这个上面这个鱼皮跳起来，跳起来。哎，咱俩节奏现在有点快，它现在有点接近于
3: 来
1: 迪斯科的状态了，现在已经开始。哎，其实就是它在鱼皮在预热的时候，它会在上面抖动吧。嗯，然后我们刚才它走这一圈太大了。
3: 这个鱼皮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吃到的那个鱿鱼的那个切的薄薄的那个
1: 啊，对，薄薄的那个细丝鱼皮。嗯，
3: 炭烤过的。
1: 对，然后重点一定要尝尝这个。
3: 这是像酿豆腐一样，上面是放了肉。
1: 这个味道是不是很不错？
3: 好吃，这个挺原汁原味的那种。
1: 对，哎。哦，
2: 这是咱们饭店特意送给爱上这座城栏目组的。啊，
3: 谢谢谢谢谢谢，用心了用心了。这是我们节目组的这么一个 logo， 爱上这座城。我觉得此时此刻看到这样的几个字，
1: 嗯，
3: 更能跟我们的内心，对，就是贴合在一起了。因为来到了一座城市之后呢，除了看美景，然后跟当地的人做朋友，然后去感受你们当地人这种热情，最重要的就是品这些美食。
1: 美食，对。
3: 对，所以此时此刻就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最饿的时候，品尝这样一桌的美食，然后还是大龙介绍给我的，我就会觉得名副其实的爱上了五大连池这座城。
1: 对，大龙出品必是精品。
3: 真棒。

0: 谢谢谢谢谢
1: 嗯，这个吃的是真是特别满足。你看，咱们这中午见到了豆腐的各种各样的做法。嗯，一会儿呢，我们吃完饭之后，你还可以去五大池的火山地质博物馆去看一看。
0: 可以。
1: 对，在那里呢，你可以吃饱喝足之后，然后去充分的了解我们五大连池的火山地质地貌，各种的矿泉水都在那里可以了解得到。
0: 还有这样的好地方，那我一会儿吃完正好过去转一转，消消神儿哈。
1: 你要去看一看。
0: 行，现在首要任务先吃饱，
1: 大口吃饭。哎。

0: 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2: 走进五大连池火山地质博物馆，你会发现博物馆建筑设计充分运用了五大连池独有的天然元素，是以喷气堆叠为整体形状，以五个溪水相连的火山堰塞湖为整体构造，形成了火山元素突出、构造新颖独特的设计风格。
3: 要打卡的地方就是这个火山地质博物馆，来吧，我带大家去探秘一下，走吧。
2: 五大连池火山地质博物馆内部展示空间主要分为五个展厅，分别是世界火山与世界地质公园厅、五大连池火山厅、五大连池矿泉厅、五大连池生态厅、五大连池文化厅。在第一个展厅世界火山与世界地质公园厅，这里有举世罕见的喷气锥、喷气碟和火山弹实物，是个沉浸式复原科普空间。在第二个展厅五大连池火山厅，结合图片和模型，可以看到300年来四季不同的火山群。走进五大连池矿泉厅，有一个声光电一体的展示区域，可以清晰地看到矿泉的位置。而在五大连池生态厅，这里主要由珍稀动物和神奇植被标本组成。来到五大连池文化厅最显要的位置，有一个圣水节盛况沙盘展示，设立了4块有关五大连池神话传说的展板。五大连池火山地质博物馆还设有很多互动体验内容，是亲子游的首选，喜欢探索发现的小朋友可以在这里收获满满。
3: 来到这个博物馆呢，往深处走，这里呢就有一个实验室区域。那现在呢，在当地有很多小学已经把他们的自然课堂移到这里，包括很多亲子研学游也设置在这里。小朋友来到这儿呢，不光能够切身感受到自然科学的乐趣之外，能够更加直观地看到很多我们在书本里看到的这些知识，这样他们会记得更加深刻。那说着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小同学们开始忙碌起来了，我们过来打扰一下他们。大家好，打个招呼。我能问问吗？咱们这现在是在做什么呢？这是
4: 我们在模拟一个火山喷发小实验。
3: 哦，火山喷发。
4: 对对。
3: 那这个红色的这个是
5: 岩浆。
3: 火山岩浆。那您这不得搅拌一下吗？跟着。哎呦，这挺粘稠啊，搅拌起来里面还是有一定厚度的，是不是？那这个透明的呢？
4: 这个是做的大气压。
3: 啊，这个火山岩浆和大气压一会儿他们是要结合在一起吗？
4: 是要形成喷发小实验的。
3: 哦，那大家这个得搅拌大概多长时间我们才能够进行这个实验？
4: 现在就可以进行实验了，因为小朋友刚才已经充分搅拌了。
3: 那要不咱们大家伙现在去试试去好不好？
4: 好，
3: 来来，咱们去哪儿？在哪儿？
4: 小助手呢？
3: 啊，哪位是小助手？
4: 这一位小助手。老师拿着
3: 大气压。好好好，来，这个还要拿着吗？
4: 这个先不用。
3: 好，来，同学们到这里。
4: 先看老师。好，这一位是岩浆。嗯。这边是大气压，然后咱们先把这个大气压插到这个里面。

0: 个小朋友抄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
1: 一定要小心哈。这个为什么要抽的这么慢呢？不能一下吗？
0: 快了的话啊，可能不能全部进到这里面
1: 啊，而且可能还会有一些气泡，是不是？嗯。
0: 哎，我的小助手，快帮帮我，帮老师堵住前面这个头，快堵到前面，
1: 堵这儿。我这是现场雇的小助手，这是。
0: 咱们把这个压里，
1: 然后放到这个管子里，是不是？
0: 对。
1: 开始。好。
0: 好，然后咱们先不要打这个大气压，小助手先帮我拿一下。然后这边，老师提前准备的岩浆是不是？小朋友们。
2: 是。
0: 给它搅拌均匀。
1: 这岩浆要从这儿倒了，对不对？
0: 对。
1: 看看
0: 这边就可以看到一个横切面，就可以看到岩浆在里面。咱们将搅拌好的岩浆，注入到咱们的岩浆囊。
1: 来，大家猜猜会发生什么样的情景呢？不知道。
0: 这边小朋友大气压给到，来。
1: 等会儿，刚才他说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来猜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
3: 应该会像火山一样喷发。
1: 会像火山一样喷发是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验证一下小朋友们说的到底对还是不对。来，老师，
0: 1、2、3，看好了，小朋友们。逆流式喷发和爆炸式喷发，咱们这就是一个逆流式喷发，这个实验就非常成功了。
1: 好，
0: 看到小朋友拿自己拎好的器具进行自己的小实验。
1: 好，那我再考一下，这叫什么式喷发？哎，这样的学习是不是更加有意义？小朋友们都记住了。那那边呢还有其他的实验，我们也过去瞧一瞧，了解一下。来，这边的小朋友可以动手继续尝试一下。我们上前面再看看他们在做些什么。我老远啊就看见他们了，这着装一个个的都跟小厨师一样。您好，打扰了。咱们这个都穿的跟厨师一样，这是什么操作？
4: 我们现在在做燃烧吧冰淇淋火山喷发的一个实验。
1: 燃烧吧，
4: 对，
1: 冰淇淋火和这个冰的一种极致哈，这是怎么做的？我们也学习学习。
4: 那我们现在手里这边呢有一个火山模型，在每个小朋友的桌子上都有一个。然后呢，我们刚刚呢在制作爆爆珠的过程，那小朋友我们现在将爆爆珠用这个手里的漏勺呢将它捞出来。然后倒入到我们提前制作好的岩浆当中，这个岩浆是都要引号的啊。
1: 这个岩浆能吃吗？一会儿。这是什么做的岩浆？
4: 这个是奶昔。
1: 闻闻。
4: 您闻一下。
1: 哎，能闻到那个冰淇淋的甜味儿。
4: 然后我们将这个先制作好的这个爆爆珠呢，其实我们模拟的就是火山喷发的火山弹。倒入到我们的岩浆当中。
1: 火山喷发里面会有火山弹？
4: 对呀，有火山弹，还有火山灰，还有火山粒。
1: 这火山弹是怎么形成的呢？这个
4: 火山弹呢，就是火山在喷发的时候呢，这个岩浆啊快速抛掷到空中，然后呢在空中快速的冷却凝结，落在地上就会形成多种多样的火山弹。
1: 真专业呀。不知道小朋友听没听进去，我先问问你们馋没馋？
4: 馋了吧，
1: 是不是有点迫不及待了？
4: 那我们现在呢将已经制作好的爆爆珠放入我们的岩浆当中，那我们其中的一个小朋友呢可以将我们手中的这个岩浆啊，就是奶昔，倒入到我们的火山口内，将火山口呢注入岩浆使火山爆发。我们
1: 大家准备好没有？
4: 准备好，
1: 快去。这有偷吃的。
4: 好，我们准备好，现在跟着老师的节奏一同
1: 来，对，拿着吧，对。
4: 然后咱们一起注入到火山口内，加大力度，将火山爆发。
1: 一定要快点浇的，快点浇，让它爆发出来，浇下去。对，哦，这就好看了。
4: 那现在呢，我们整个的这个实验就全部都做完了，现在可以开始。
1: 哎，这外表是巧克力吗？还是冰淇淋啊？
4: 这个是我们是用酸奶做的，
1: 可以吃吗？
4: 可以，你尝一口。
1: 你们准备好了吗？有吃的吗？哎呀，已经有偷吃的了，快尝一口，快尝一口，
4: 快尝一口
1: 。
4: 我们做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爆爆珠呢，也是可以起到爆珠到嘴里会爆开的一个感觉。
1: 冰冰凉凉的，就是正好逛了一圈下来，觉得有点累、有点热的时候，完了做一下这小实验，既有趣，然后又会觉得身心很凉爽。你看，这吃的没完了，这边还不错，是不是？自己做的好不好吃啊？
5: 好吃。
0: 喜不喜欢？
5: 喜欢。
1: 那你们觉得这实验有意思吗？对，是不是小朋友都很喜欢这个环节？
4: 特别喜欢这个项目。
1: 这边咱们先让他们吃的已经好吃说不出话了，这边。

0: 还有一波小朋友们正在玩耍着、嬉闹着、快乐着。来吧，让我们看看他们在干些什么呢？好，来啊，我们女孩来继续跑起来，来，开始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好，停下。为什么刚才这么激烈的运动着？什么原理？出去，你们如果这么跑的话，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画面？火山。熔岩是吧？但是来，大家看向这里，海底火山喷发，对不对？我们平时啊，大部分接触到的都是在陆地上面的火山喷发，但是在这儿呢，我们也能够直观地看到在海底下面火山喷发的一个样貌和形态。所以我说来到这儿呢，不光是能够把课本上的知识在这儿都能够重新找到，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这些记忆重新的加深。还有就是小朋友们喜不喜欢这样的课堂？
1: 喜欢。
0: 以后有机会还要不要来？
1: 要。
0: 咱能不能快乐点？要不要来？
1: 要
0: 来，对吧？那么今天呢，我来到这儿跟这些小朋友们也算是认识了，我们也是朋友了，对不对？那么来到这个博物馆，除了这些小实验室能够值得一玩之外，这里还有许多值得看的地方、游览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都转过这里？转过。那接下来你们就作为我的小向导，带我来这里转一转，好不好？
1: 好。
0: 来吧，同学们，咱们出发，走。来到这个空间呢，你就会觉得有一些静谧了哈，有种神秘感。那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展厅主要是介绍什么的呢？
2: 是世界火山与和世界地质公园厅，介绍的是全球火山和世界地质公园的基本情况。
0: 哦，
2: 对。然后我们这边呢，还有一个五大连池的八大网红打卡点之一星空隧道。
0: 这个很好看呀，
2: 这是一个银河，上面是一个地球。
0: 你们刚才居然直接从银河上走了过去，来，我们现在直接沉浸式的。
2: 五大连池的八大，
0: 来来来，把你们的好，把你们的震惊，我们一起用声音表现出来。来，三二一，哇！美不美？
1: 美。
0: 我感觉自己好像真的是来到了宇宙的尽头一样啊！
2: 对，它仿佛漫步在银河当中，会很眩晕的感觉。
0: 来到这，刚才那音乐突然就不一样了啊！来，我们接下来来到的这个地方呢，要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因为大家来到这儿就会看到什么？
2: 我们的镇馆之宝——喷气锥和喷气碟。
0: 是不是一听这个名字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陌生啊，也会很吃惊，这个是什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会为大家来揭晓。
2: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喷气锥和喷气碟了。
0: 来吧，小朋友，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先来趴在这儿，趴在这儿，大家来趴在这儿瞅一眼，来，
1: 哇！
2: 好看，然后咱们可以看啊，
0: 嗯，
2: 这边高的是喷气锥，是喷气碟，旁边是一个火山弹。那喷气碟呢，是喷气锥的雏形，由一层或几层组成，成因和喷气锥相似，一般是种型、花冠型。那旁边这个高的就是喷气锥，那它是如何形成的呢？那喷气锥呢，就是岩浆每携带一股气体，便携带一股岩浆向外翻出，于是就形成了层层叠起的中空喷气锥，简称喷气锥。所以说它也是非常罕见的火山地貌。那五大连池呢，拥有保存最完整的、分布最集中的、品类最齐全的新老期火山地质地貌，被誉为天然的火山博物馆和打开的火山教科书。那这一侧呢，就是一个火山弹。那火山弹呢，是岩浆从火山口内喷射而出，在空中旋转扭曲落地而形成的。然后你看，它是一个椭圆形的火山弹，是不是？说啊，在五大连池当地有1500多座喷气锥碟，可以说是举世罕见。然后可以看这个喷气碟上面都是标号的。每一个喷气锥、喷气碟上面都是有明码标记的。
0: 我想知道这个是不是实物拿过来的？
2: 是实物标本，都是。
0: 这是真的，不是做出来的。哎，那我们如果走下去的话，是能近距离接触吗？还是
2: 可以近距离看？
0: 那我们再下去看一看吧，好不好？走走走走走。哎，下来的时候小朋友还在说啊，说有点害怕。我说怕什么？我感觉有点烫。对，因为场景真的很逼真呐。
2: 对，仿佛沉浸在300年前老黑山和火山喷发时的一个场景。这边就是一个老黑山，旁边是火烧山。
0: 你刚才说仿佛沉浸在300年前火山爆发时，我刚才想跑来呀，特别想走哈。来，小朋友们，这个参观的过不过瘾？
1: 过瘾。
0: 还想不想继续看了？
1: 想。
0: 还有没有了？
2: 还有，
0: 来吧。
2: 可以看到一个14座火山浮雕。
0: 好，我相信接下来的这里呢，是很多朋友来到这儿一定会拍照打卡的，因为就我来到这儿看了之后，我觉得太壮观了。

0: 而且我觉得这里的很多细节地方都体现着他自己该蕴含的一些深意，所以接下来就得还是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嗯，
1: 咱们先往脚下看，
0: 来，
1: 大家可以看到脚下的红色区域，就是五大连池五个池子的缩略图。
0: 哦，
1: 这是从那边开始，一池、二池、三池、四池和五池。它其中啊，一池有莲花湖的称号，二池是燕山湖，三池也是面积最大的，有白龙湖的称号，那四池是鹤鸣湖，五池如意湖。
0: 哦，
1: 对，一共是五个池子，像三池啊，矿泉水是比较多的。
0: 嗯，脚下我相信很多的朋友来到这儿没留意过，下次来的时候您好好看一看啊。那接下来我们看完脚下还看哪？
1: 抬头看山。
0: 哎，来看上面。
1: 那上方呢，我们看到的是五大连池的十四座新老七火山。
0: 嗯，
1: 这边可以看到两座新七火山，老黑山和火烧山。
0: 看到了吗？在那
1: 上方。
0: 啊，
1: 说老黑山的火山口啊是最完整的火山口。
0: 嗯，
1: 那火烧山火山口被称作破火山口。然后咱们可以往左手边看，那这上方呢是两座老七火山，一个是南格拉丘山，一个是北格拉丘山。
0: 嗯，
1: 那南格拉丘山也是一个火山口湖，在火山口内积水成湖，被称作小天池。
0: 嗯，这火山呢、啊、在这个墙壁上雕刻下来了之后，仿佛让我觉得就是中国人文的那种哈、啊，反正山水画水墨画那个感觉特别的有意境。来了之后您一定要好好的端详端详，特别的美，特别的壮观。接下来还看哪？
1: 看我们身后方
0: 啊，对，
1: 从上弥漫，即将有出地表的脉络，体现出这种向上运动的一个动势。
0: 嗯，
1: 那它也传递出一种来自于大自然火山喷发时给我们带来的震撼。对，
0: 你别那小朋友说像真的哈。来到这个地质博物馆之后，不光能够学到东西，最重要的是孩子们是带着兴趣，带着这种乐趣来的。所以你看家长朋友们带着孩子来这儿，来一趟亲子研学游是多么的棒，能够收获满满，是不是？接下来时间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来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出发吧，走。

0: 在这个位置呢，真的让人觉得心旷神怡。不光是因为脚下踩的这一片草坪，还有就是我身后的这一群来自大自然的小精灵们，他们呢都特别的温顺，很可爱。然后来到这儿呢，你可以跟他们进行一个互动，你能够完全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人与动物之间的这种和谐共生。你看他们一点都不怕人，看我前方就有很多小朋友们，还有他们的家长朋友们，然后他们都在跟小鹿在进行嬉戏互动，特别的有意思。你这个是第一次喂小鹿吗？第一次喂，感觉怎么样？
1: 很好
0: 玩。很好玩。你感觉小鹿对你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1: 特别的，就是吃的特别着急。
0: 它特别着急。那你觉得它对你是不是很有善意？那你喜欢它吗？
1: 喜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这是命啊，这个
1: 天不绝男呀，啊，天不绝人呐。
0: 柴大嫂，还有什么说的呀？大娘，把咱家的管家叫来。柴大嫂，他掐的账本交出来吧。
2: 哎，二哥，哎，这事儿咱俩得事先商量好了啊。老大家现在没人了，这烧锅和这秘方，这咱们两家共有吧？
3: 对，有啥呀？
4: 老三，祖宗的规矩可不是这么说的。
2: 哎，你要不答应我，我让你也分不痛快。
3: 哎哎，要不咱们这样，烧锅给二哥，秘方归咱家。
2: 行啊，
0: 放屁！嘿，
4: 烧锅秘方都归我，
2: 你想要？这家产归你哦，破烂归我，你想什么呢？
3: 什
2: 么
3: 叫
4: 什么量？什么
3: 叫
4: 什么量？什么
3: 量？
4: 什么
3: 量？什么量？什么量？什么量？
2: 什么量？什么量？什么
3: 量？什么量？什么量？什么量？奶奶，快说，奶奶肚子里还有一个，
5: 还有一个啊？是双生吗？是双生吗？这么高！奶奶是双生，你赶快进去，进去看看是不是双生。吴妈，把这丫头片子给我放走。我让他再惊扰了下一个，哎，赶快去！你看看，
2: 怎么可能？还有，怎么可能呢？
5: 是真的吗？
6: 天哪，是真的！二少奶奶肚子里还有一个，
5: 快点，快！你让他生出来，让他给我生出来，快！
0: 邪门的事，怎么偏偏让咱们碰上了这个？哎，啊，
2: 二哥，别泄气，头一个是丫头，第二个难不成能是小子？哼，
0: 这龙凤胎多难啊，他得命多硬才能有这福分啊！
3: 就是，
0: 我就说，
2: 反正我不信，
3: 就是，
2: 哎，让他生，咱们等着，
0: 等着，
2: 我看他生。
3: 行，咱们等着，没那么容易生龙凤胎。
0: 龙凤胎，
3: 等着等着，
2: 烧高香吧。
3: 再使劲儿，来来来，别出气，使劲儿，哎哎，别出气，往下使劲儿，往下使劲儿，再使劲儿，对，
5: 别出气了啊，这次，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再加把劲儿啊，再加把劲儿，来来来，使劲儿，一二三，使劲儿，啊，来来来，使劲儿，使劲儿，哎。怎么了？
7: 这一胎是横着的，生不下来。二少奶奶大出血呀，怕是大人和孩子都保不住了。哎呦，
2: 这是老天有眼啊，不让咱们单家的家产落您野主手里。
5: 孙伯伯，孙伯伯，我求求你，我一家老小的性命全都在你的手上，我求求你，求求你让他生出来，你保一个，保一个，你只要保住孩子，保住孩子，我一定有重赏，有重赏的。
7: 不行啊，大少奶奶，不行啊，生不下来了。
5: 我求求你了，
7: 我这个人不能背两条人命啊！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5: 孙伯伯，
7: 走了。
5: 孙伯伯，孙伯伯，孙伯伯，
3: 听见没有？还等啥呢？
4: 哎呦，
3: 就是，赶快
0: 把管家叫来。啊，风筝，风筝，
3: 对，风筝，
2: 把咱家管家叫来，能搬什么搬什么。
5: 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人还没死，孩子还没生完，你们都要干什么？
0: 嗯，他大嫂提醒的对。
4: 老三，
0: 人还没咽气呢，咱们不急这一会，咱们等着。
2: 行，接茬在这盯着。
8: 嫂子救救我，嫂子，嫂子，
5: 我知道，九儿，女人生孩子都是九死一生，你再撑着点儿，再撑会儿啊，照顾好二少奶奶。我去就来，
8: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

0: 顺子，左汉大哥呢？
1: 那边。
0: 武汉大哥，九儿那边怕是不行了，大人和孩子都保不住了。咱们得为自己打算了。现在那两家人就等着九儿咽气。对，你赶快叫伙计们把少哥和家院都护好。一旦他们的人要是来抢的话，
1: 我就跟他们对面，
0: 不看住就好。然后。
2: 你叫账房找个经济来，把家里能卖的全都卖掉，马上变现，我怕晚了就来不及了。哎，你们两个护着大少奶奶。哎，玲儿，姐姐，姐夫想死了，现在只有你能救我。
3: 姐姐，姐姐，我不会啊，姐姐，姐姐刚才陈默说这个是横在里面的，出不来呀。不好啊！我管他很难受的，把手伸进去。
2: 把手拽出来，拽断了，拽折了，姐夫怪你，姐姐，我，姐姐。
0: 那我对不起你了，你忍着点儿啊！姐姐，你忍着点儿，姐姐。
4: 姐姐，快出来了！姐姐，使劲啊！姐姐，快出来了！出来了，姐姐！怎么没死呀？还真生出来了，到底是男孩儿女孩儿呀？
1: 你快看看，姐姐。
5: 你少管闲事儿！三叔，这是我家少爷孩子，谁想害这孩子，先让他从我身上过去！妈，搀扶好大少奶奶，亮儿。

去服侍你家二少奶奶。哎，看什么？没见过啊？单家有后了。

0: 大少奶奶，喝点水吧。大少奶奶，我妈，那孩子呢？孩子呢？抱来给我看看。哎，你等会儿啊。
1: 他说想看看孩子。大少奶奶，天随人愿呐！哎呦，我的宝贝儿！哎呦，大少奶奶，你快看看！哎呦，我的儿啊，我的儿！
0: 娘盼了你多少年呢？这是，可算是把你给盼来了。他呢？谁呀？九儿啊。哦，二少奶奶大出血，昏死过去了，找来大夫正救呢。
1: 吴妈，哎，你先出去吧。哎，哦，对了，不是说已经找了一个奶妈吗？一会儿就叫奶妈过来吧。哎哎，
0: 好。罗汉大哥，喂，叫大夫走吧。二少奶奶很危险呐。
1: 罗汉大哥，刚才的情形你也看见了。这二叔和三叔一直在掰着九儿跟土匪有来往，愣说这孩子是土匪的野种。这以后咱们有这孩子就够了呀。大少奶奶，
0: 她好歹是孩子的亲娘啊。
2: 以后，我就是这孩子的娘，让她听天由命吧。大夫，我家二少奶奶她咋样啊？
3: 这就要看二少奶奶的造化了。
0: 二少奶奶不要紧吧？还没醒过来呢。哎，
3: 刚出生那个闺女呢？啊，好像让吴妈给抱走了。你快去看看，看看在哪儿，大夫。
0: 我叫二少奶奶，不要紧吧？难说呀，出血太多了，现在虽然止住了，可是到底能不能活下来，不好说呀。大夫，谢谢您了，您走吧。哎，二少奶奶还没醒过来呢。啊，这不是给开药了吗？啊，她是个产妇。
3: 男的在这儿不方便，一会儿让他的丫头给他喂药吧。也好，那我就走了。哦，
1: 这是我来之前另抓的几副药，
3: 你们看着给他服用吧。啊，对。
1: 宝儿啊，哦哦。

0: 罗汉大哥，你在干嘛呢？
1: 二少奶奶还有口气呢，你过来。
0: 罗汉大哥，我在单家十几年了，一直把你当成是我自己这边的人。我就是可怜这孩子，这生下来就没了娘。我就是他娘。少光那边还有事儿，这后院的事儿就不劳烦你了。
1: 不能这样啊！
0: 那你让我哪样？

0: 我们生死有命，看你的造化吧。
1: 罗汉大哥，二少奶奶怎么样？
0: 莲儿，你好好服侍二少奶奶。我少国上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少奶奶，哎，大夫咋走了？大夫说，李主任没救了。啊，你好好守着吧。 姐姐，姐姐，这咋回事儿呀？人还有口气，咋就不叫了呢？姐姐，姐姐，你要吃药啊？姐姐。吃药好吗，姐姐？

0: 大少奶奶，有了这孩子，您年轻了10岁。
1: 大少奶奶，
0: 哟，
1: 大少奶奶，
0: 大少奶奶，
2: 我妈，带孩子去找奶吗？
0: 哎哎哎，
2: 多吃点奶。
0: 哎哎哎，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发起烧来了，这可咋办呀？
2: 咋办咋办？你问我，我问谁呀？是大夫说他不行了，你就随他去吧。
0: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大少奶奶，你救救二少奶奶吧！一个少爷，一个小姐，不能生下来就没娘啊！大少奶奶，
2: 你说什么呢？是大夫说他不行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令儿，不要多事，只要你听话，你还可以在我这个家里面做事。可你要是不听话，等送走了二少奶奶，

0: 就把你送回原来的家去，听见了吗？
1: 谁呀？奶妈，奶妈，哟，奶妈，你看这孩子，从生下来到现在一口奶都没吃过。您喂一个也是喂，喂两个也是喂，我求您了，您喂喂他好吗？
2: 这怎么是两个孩子呀？
1: 您要跟我说呀。
2: 大少奶奶她心黑，
1: 奶妈，我求求您了。
2: 没说的，我奶正照着疼呢，来给我。
1: 奶妈，我把孩子先放您这儿，一会儿我来抱他。
2: 哎，好好好。

0: 夫，大夫，您开开门啊！
1: 哎，姑娘，您咋来了？
2: 大夫，我家二少奶奶还没好，您咋就走了呢？她现在可发起烧来了呀！
1: 这，别说了啊！
2: 我求您，您得救他呀，大夫！哎呀，
1: 姑娘，我和你实说了吧，你们家大少奶奶是想着让二少奶奶死啊！啊！这大户人家的事儿乱得很，你一个丫鬟就别管这些了。
2: 不行啊，大夫，二少奶奶她一向待我亲如姐妹，我不能见死不救啊！我虽然只是个丫头，可我也得知道知恩图报，不是吗？
1: 是，
2: 我求求您了，您就救救他吧！
1: 快快起来，起来，起来！
2: 我求求您了，大夫，
1: 起来，起来啊！哎呀，连一个丫鬟都知道知恩图报，可你们家大少奶奶这心肠太狠毒了。孩子刚出生就想着害死娘，这样吧，姑娘。我再给你开个方子，你拿回去给二少奶奶服用，治好治不好就看她的命了啊！
2: 我谢谢您了。哎，

0: 姐姐，你得喝药啊！这药是我昨天晚上偷偷从大夫那儿开出来的，你得喝点儿啊！姐姐，你得喝药啊！
1: 来吧，孩子像是饿了。
0: 我先走了啊，姐姐，你得喝药啊，姐姐，你昨天你一点没喝进去，今天你再不喝进去，你这病可难熬啊，姐姐，姐姐，咱们好歹喝一点啊，姐姐。 姐姐。

0: 你在做什么？吓着孩子的！二少奶奶，二少奶奶不吃药，好像没救了。死了，不能！ 没死，大少奶奶，胸口窝还是热的，心还跳呢。大少奶奶，
1: 会长，
0: 说他没救的是你，说心口还跳的也是你，你哪有大什么？去，找吴妈，把我给二少奶奶准备的寿衣都拿来。天太热，人死了不能停太久，马上练了。
2: 快去！二少奶奶还没死呢，您就把她第一衣裳给准备好了。你说的什么？是大夫早就说她不行了。我当这么大的家，什么部队都准备着，还不快去？不去！二少奶奶还没死呢。姐姐，姐姐，姐姐，你醒醒啊！姐姐，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去不去？去不去？

你不要紧了。

0: 哎，你们家公来了。啊，来了。真是对不住您了，我这妹妹也真是福薄，刚生了对龙凤胎，本来是件好事，可没想到遇上难产大出血，这救了好几天，还是没救回来。
1: 哪有你这么会生孩子呀？啊，俺闺女嫁过来活蹦乱跳的，一大活人咋说死就死了呢？
0: 这钱不是这事儿咋算？你现在给俺个说法。
2: 这有什么说法啊？女人生孩子过不来也是常有的事儿啊。
1: 当然，人是在我家没的，我自会赔些钱给您。
0: 二位先去看他一眼吧，我们也好把他练了，钱的事儿咱们事后再说。哎，
1: 爹，咱先去看看去。
0: 你傻呀你呀？那人死了还能跑了？
2: 那钱的事儿，你现在不说清楚了，回头人数练了，他不认账了，那不行。那钱的事儿，你现在就得说清楚。一定要现在说吗？你一定得现在说。那您随我来。这按道理说呢，九儿是生孩子死的，也赖不着我们家。不过，我也念在您老年丧女，给您100大洋。不行。
0: 300，少一分也不行。你要不答应，俺就报官，告诉你一家害死他。怪不得
2: 九儿活着的时候都不认你这个爹啊，还真不假。好，300就300，我应你。吴妈，一会儿叫人把钱数给他。
3: 哎，
2: 但是有一条，以后两不干涉，永不来往。
0: 哎，那也不行。
3: 以前，九儿每月孝敬俺2块，以后只要俺活着，还是1月2块。笑话，他人活着的时候，他孝敬你，我没什么话说。可是他现在人不在了，还轮得到我来孝敬你吗？这一条，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答应。
0: 不行，
3: 我就觉得这个事儿他不对劲儿。那好好的，那孩子都生下好几天了，那人怎么会死呢？那个。
0: 我们得先去看看去，再说。等等，
4: 行，全依你们，行了吧？1个月2块，1分都不能多了。
0: 哼，那感情好。
5: 小可怜。

0: 了，咱们就要把他给埋了。这些人咋这么狠心呢？留下你一个人可咋活呀？
1: 爹，我怎么觉得这九儿他死的蹊跷啊？
2: 女人生孩子死是常有的事儿，别的条件都答应了，啥也别说了啊！别说了。
3: 罗汉，入殓吧。出殡。

0: 罗汉大哥，罗汉大哥，罗汉，姐姐，你儿子看你啊，姐姐，
1: 这丫头越来越没用，
0: 姐姐，你醒过来，
2: 干啥呢你？
0: 姐姐，
1: 姐姐，
0: 姐姐，
1: 哎呦我。

0: 这是死人呢，还是活着呢？
1: 大师，他这是大师，俺的闺女，俺知道。
2: 我这是在哪儿啊？
1: 你们干啥呢？你没死啊！哎呀，哎呀，吓死人了！哎呦妈！就是，我就说嘛，这崽儿咋就被死了呢？没死，活着呢，活着呢，活着呢，活着呢！你还不如死了呢，你呀！哎呀，我。
2: 哎呀，姐姐，哎呀，姐姐，别乐，这小话，哎呀，快出来吧，再出来，抬出来吧，抬出来吧，哎，燕儿，我睡了多久？
3: 哭什么呀？我怎么会在棺材里呢？好像做了一个梦。姐姐，妹妹，妹妹呀！ 真是吓死个人了！哎呦，你知道吗？你生孩子啊，难产，大出血，救了三天三夜也没救回来，那大夫非说你死了。嫂子一听你死了，别提多难过了。我就在想啊，你说我熬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熬个伴儿出来，这咋说死就死了？ 我这也是不甘心，所以一直也就撑着，没有让你入殓。还好，老天爷开眼啊！丽儿，还不赶紧通知罗汉大哥，叫把那个大夫请回来。这回咱们得好好治治。
2: 我生那第二个孩子，生了个啥？男孩还是女孩啊？男孩。
3: 男孩，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去把两个孩子抱来，给他亲娘看看！
4: 哎，你说这事闹的，死了！

0: 死了咋又活了呢？你是到手的300大洋就这么算了？
1: 爹，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就说不对劲儿吧，是单家他这里边有鬼，咱可不能轻易就跟他这么完了。
0: 不是，不能就这么完了。300不给，那就30。啊，还受惊了呢。他，对，他还给他家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呢，
1: 龙凤胎。
0: 对，加20。还有，就是咋偏偏在他家就诈尸了呢？肯定有鬼。
1: 啊，对，
0: 50。一文不能少了，
1: 太严，不少了。
2: 嫂子，一儿一女。咱们算是儿女双全了，
3: 可不是吗？妹妹有福气，
2: 您是大娘，你也是啊。
4: 姐姐，你赶紧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2: 让嫂子去，嫂子是大娘。
3: 好，这男孩。
5: 大少奶奶，请你公庙见您。
2: 我爹还没走呢。
3: 要说你这个爹呀，也真是，说是来奔丧的，可是打进了门，连看也没看你一眼，一屁股就坐下来跟我讲价钱，说一条人命300大洋，一分也不能少。
2: 这是我爹，你甭理他。
3: 我还是去看看吧。毕竟是个长辈，你再说，这也算是受了惊吓。我去去就回啊。莲儿，好好伺候你家二少奶奶，记住了吗？
6: 送你去远方。
7: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8: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9: 你想干啥呀？
10: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1: 宇宙飞船，
10: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8: 完胜了，
10: 思考，了解。
9: 你展开说说什么？
10: 哎，时机，哎，
9: 未到。
12: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9: 你没事了。

0: 姐姐，这孩子的名字还是你自己起吧。啊，
1: 我真闹了一场啊，嫂子也担心受怕了，还是让他起吧，显得个尊重。哎
0: 呀，他心疼的是孩子，不是大人。这孩子是您的，名字还是自己起的好。
1: 啥意思啊？

0: 没啥意思，自己的孩子自己起名呗。
1: 娇儿，娇儿，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妹子还没死呢，就把宋冬的衣服给穿上了。我说你们这家人怎么那么狠呢？这他妈的不是东西！
2: 哥哥，你别冤枉人家了，也许人家真的觉得我死了呢。
1: 姥姥，生孩子不给报个信儿。生病了也不给报个信儿，一报信儿就说要出殡了。这里边没鬼，我带大家以后我倒着走啊。
2: 哥，
1: 妹子，
2: 嫂子对我这么好，怎么会有鬼呢？
1: 你以后一个人在这人间，你一定得多留个心眼儿。再有什么事儿，咱那爹是指不上了，你一定给你哥送个信儿。哦，好
2: 好好，哥，你赶紧把咱爹带回去，别让他在这儿丢人现眼的。

0: 姐姐，没咋回事儿，你醒过来了，这不挺好的吗？哎呀，你就别逼我了，反正这孩子的名字还是自己起的好。
1: 回吧，爹，这里边得有我20块，你别带着去，管你啥事儿？
2: 您等我帮你赎出来不行？
1: 滚！
2: 妹妹，
1: 我给你爹啊拿了几十块大洋，他就走了。 你别怪我说的不好听啊！要说你这个爹呀，也真是的。你说这闺女都病成这样了，他也不进来看一眼，就拿着钱这么走了，这叫……哎呀，算了算了，不说了。啊，我刚才呀已经差人去请大夫了，一会儿就到啊。
3: 嫂子，孩子的名字我都起好了。 啊？不是说好叫我取的吗？要不然咱俩一人起一个吧。这男孩的名字我早就想好了，叫宝。你觉着呢？我毕竟是孩子的亲娘，男孩叫豆管，女孩叫奇管。你看成吗？嗯。

0: 大少奶奶，说，你跟二少奶奶都说什么了？我什么都没说，
1: 为什么他不让我给孩子取名字了？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什么都没说，大少奶奶。 你给我记着，这个家我管着，什么都是我说了算。你要是敢去胡说八道，死心你的小命！出去，
2: 燕儿，
0: 哎，
2: 咋了？
1: 没啥，他让我再给找个奶妈。
2: 不对，你有事瞒着我。

0: 脸涨红了。
1: 姐姐，你刚醒过来，不能多说话，你歇着，我到灶上去让他们给你煮点粥喝。
2: 亮儿，
0: 你去把罗汉大哥给我找来。
1: 对，姐姐，罗汉大哥他啥都知道，你还是问他吧，我这就去。
3: 真奇了，人死了又活过来了。
4: 当初大夫咋看的？人还没死就撞棺材了。
5: 嗨，这事儿还看不出来吗？大少奶奶只想留孩子，不想留大人。
6: 干活还堵不上你们的嘴啊？
7: 干你们的活赚你们的钱，主家的事儿都少议论啊。听见了没有？
8: 哎，听见了。
9: 罗大哥，烈爷找你。
7: 啊，
1: 姐姐，罗汉大哥来了。
0: 那你先出去，我跟罗汉大哥有话说。
1: 哎，
0: 还有啊，如果下次再有人打你，你就跟他说，打狗还得看主人呢，这个家有我在啊，就有你在。
1: 嗯，知道了。
0: 罗汉大哥，你低着头干啥呀？
10: 二少奶奶，您刚醒，身子虚，还是少说话吧。
0: 陆安大哥，我一直啊把您当兄长看待，我知道你跟嫂子近，可是自从我嫁进这个家门，我待您不薄吧？
10: 那是。
0: 那你能跟我说说，我昏过去的时候都发生什么了吗？
10: 没发生什么。您生孩子大出血，大夫说您不行了，家里人就都以为不行了。
0: 真的，
10: 真的。

0: 贝尔，你在这儿干嘛呢？
1: 二少奶奶和罗汉大哥说话呢。
0: 你跟我进来。

0: 你一个人坐在外面干什么？你是不是跟二少奶奶说什么了？我什么都没说。不管你说没说，我都容不下你了。你马上走，离开这个家。你没听见吗？
1: 你说了不算。
0: 你说什么？我家姐姐说了，有她在就有我在。你要再这样，我把什么都告诉她。 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太没有大小了！我不怕你，你想害死二少奶奶，霸占二少奶奶的孩子，没门！这是无法无天了，无法无天了！
2: 你说家里人给我治了，咋治的？你说说。

0: 心换人心，看来是我错了。
1: 雨见，
2: 他是不会告诉你的，我来告诉你。
3: 莲儿，咱都是主家雇的，得盼着主家好。
2: 那你们就不该盼着二少奶奶死。
3: 二少奶奶，这话就重了，我可真没有啊。
0: 我知道你不会有。我的生和死跟你有啥关系啊？
3: 二少奶奶，大少奶奶她也不是，她不是有意的。
0: 我有点累了，你走吧。

0: 他又打你了，姐姐，我就是个丫头，他想打就打，可他不该害你。谁呀？大少奶奶，是我。进来吧。
1: 大少奶奶找你了，她问你啥了？大少奶奶，这事儿是咱做的亏心，为大少奶奶着想，您还是到她那屋去赔个不是，就说当时真以为她死了，就没好好救，求她原谅。
0: 当时就是要死了，我做错什么了？我为什么要给他赔不是？我不去。
1: 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何必呢？你说往后这院里，就剩您和二少奶奶，她又生了俩孩子。你啥意思啊？你是说她现在生了俩孩子？
0: 以后在家里的势力就越来越大，没有我活路了。出去吧，大少奶奶。那您上回让我找来那孩子，
1: 咱们现在有多官了，那孩子。
0: 也就用不上了，你找个好人家，把他给送了吧。要我说，大少奶奶不如收养了那孩子。我
1: 养个外人的孩子干什么呀？大少奶奶身边也没什么亲人，怪孤单的。您有了这孩子，老了不是有个伴儿吗？把我说的还真可怜。 我留着他能干什么呢？二叔三叔知道那是收养的孩子，不是单家的种，这家产自然也就不会分给他。家产和人不是一回事儿啊！别再说了，送了吧。
2: 灵儿，你瞎说什么呀？他平常对我这么好，姐姐，这么大的事儿，灵儿还能骗你不成？他平时对你好，那是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现在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他就巴不得你死，他好给孩子当娘。

0: 你现在去吩咐灶上给我煎药，还给我做好多好吃的。他不是想我死吗？我就活得好好的，活到一百岁。
1: 哎，活到一百岁，
0: 快去。

嫂子跟你一样，都是苦命的人，离开了这个家，都没地方可去。可能不能留在这个家里，守着这份家业，继续的活下去，嫂子怕是就要指望妹妹你了。

0: 嫂子，
1: 妹妹，嫂子能进来吗？
0: 进来啊。啊。你看我这病了一场啊，真是让你操心了。你有事儿啊？
1: 啊，豆瓜该吃奶了，我过来抱他去奶妈那儿吃点奶。
0: 那就麻烦嫂子了。

0: 妹妹啊，你病这一场身子亏了也不少，你要是想吃什么告诉嫂子，嫂子就灶上给你做
1: 啊。多谢嫂子。

0: 你以为你光瞄能把人给瞄死啊？你倒是开一枪。
1: 我又不杀人，没必要学这个。
0: 你们听见没有？他说他不杀人，不杀人，你当啥土匪啊？
1: 我是不想一辈子当土匪。
0: 啊、哦。
1: 嗯，其实我来这儿以前，我一直觉得你生来就是当土匪，但是这段时间我觉得你并不是坏人，你不欺压百姓，也还挺仗义的。
0: 啥意思？
1: 我也不希望你一辈子当土匪。
0: 哎呀，我的傻兄弟，这开弓没有回头箭，老子当土匪那也是被逼的啊。我现在要是撂挑子不干，那朱豪三不得把我大卸八块儿？
1: 但是什么事都是有可能改变的。
0: 来来，你先开一枪，给老子看看。
2: 啊！好兄弟啊，大哥！
0: 朱豪三死了，
3: 比朱豪三死了还好。您当爹了？
0: 那你当然生了？
3: 生了，生了。
0: 男的女的？
3: 龙凤胎呀、啊，龙凤胎。全高密城都传开了，单家二少奶奶因为生孩子差点死了，他家人都把他放棺材里准备发丧了，但是他又活过来了。
0: 那他现在呢？
3: 母子平安，母子平安。
0: 就是说我于正豪现在是儿女双全了。
3: 恭喜大哥，儿女双全啊！
2: 恭喜大哥，
3: 恭喜大哥。
0: 哎，我说兄弟啊，这次你不跟我抢了吧？啊？哎，别难过啊。再怎么说，你也算是孩子的叔叔。等孩子长大了，也拿你当亲爹孝顺着。啊，走，跟我去看看我的女人。

0: 开门！开门啊！
1: 开门啊！来人呐！开门！开门！开门！帮我通报一声，就说于占鳌来找你们二少奶奶。
2: 二少奶奶，您歇着吧。
3: 可我听着是他的声音。啊？
2: 谁呀？
3: 孩子爹啊。
2: 哟，二少奶奶，您可别说笑啊。
3: 我都是一个死过的人了。还不能说笑了，
1: 把你们二少奶奶叫出来。
3: 你看，是他吧，孩子爹。
1: 磨蹭什么呢？开门！
4: 谁呀？在外头嚷嚷着。
2: 大少奶奶，您听，
1: 别让老子不高兴啊！
3: 孩子他爹，
1: 开门啊！
4: 妹妹，你可不能胡说啊！你生的孩子可是单家的种。就算是你跟他有什么瓜葛，你也不能这样，万一叫二叔和三叔家知道了。
3: 罗汉大哥，您还是让他进来吧，要不然知道的人啊更多。
1: 再不开门我拿脚
3: 踹了。他就是孩子的爹，我这就说了，你们愿跟谁说啊跟谁说去。
1: 开门，听见没有？
4: 这算什么呀？
2: 这跟咱生气呢。要不赶紧往外边这个放进来吧，真的吵着呢，满三十里坡都知道了。
1: 我踹了啊！
4: 我还是真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女人。你要是想让她进来，那你就让她进，这个家我看我是管不了了。
1: 开门啊！
0: 磨磨蹭蹭的。
1: 九，你男人来看孩子了。嘿，
0: 哥哥，我女人在哪屋？
2: 那是单家的孩子，您最好别嚷嚷。二少奶奶在屋里，您去吧。
0: 我的孩子继承单家的产业，有意思。照顾好我兄弟。
2: 大二位兄弟到偏房去休息吧。
5: 跟我来吧。
2: 你们几个过来。大少奶奶和二少奶奶在生气呢，刚才的事儿谁都不许说出去，听见了吗？
5: 听见了，
6: 听见了。
7: 这是闺女，叫齐官儿。啊，
0: 好，好。也不知道我于占鳌上辈子修了什么福分，这辈子居然能得到一儿一女。
7: 于大哥是英雄好汉，福大命大呀。
0: 他是谁呀？
7: 我叫练儿，是二少奶奶的使唤丫头。啊，
0: 那个，日后好生伺候你家主子，大哥会好好赏你的。
7: 我不要于大哥赏，我喜欢伺候姐姐和于大哥。
0: 会说话。嫂子，我听说你为了生孩子死去活来的，现在咋样了？啊？
3: 我不活得好好的吗？
0: 要不说你跟我一样命硬呢，咱俩天生一对儿。那个，我今天不走了啊。
3: 不走了，不走就住下了。
0: 你不往外赶我？
3: 你是孩子的爹，我赶你干啥呀？
0: 那往后我能常来吗？
3: 当爹的看孩子天经地义，愿来就来呗。
0: 好，那我就住下了。
3: 来，亮儿，去给孩子的爹倒点洗脚水。哎。

0: 时候不早了，您该休息了。啊，
1: 西屋那个呢？
0: 好像那个人住下了。
1: 啊？这就明铺暗盖了？
0: 大少奶奶，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歇着了。
1: 去吧，去吧。
0: 哎。

0: 于大哥，来，你回去歇着吧，这儿没事了。哎，那姐姐于大哥，你们也早歇了。
1: 我跟大家想想，还是闺女找的君。
2: 儿子也来呀？是啊。
1: 哎，我这儿子和闺女。哪个先哪个后啊？
2: 秦官先出来的，窦官晚了半个多时辰，是弟弟。
1: 不行，窦官得是哥哥，秦官得是妹妹。
2: 这顺序还能换呢？
1: 哎呀，咱让他换不就换吗？老话不是说吗？穷养儿子，富养女，这闺女才能像公主一样养着。将来得让他哥护上，就这么定了。
2: 好吧，听你的。
1: 觉着你今天不太对劲儿呢。
2: 哪儿不对劲了？
1: 跟以前不太一样。
2: 哪儿不一样？
1: 是不是他们这儿的人欺负你了？
2: 谁敢欺负我呀？
1: 要有人欺负你，你可得告诉我。
2: 我告诉你干啥？我自己对付得了。
1: 哎呀，要不说我喜欢你这样的女人呢，不缠人又能干，难找。
2: 哎，张俊杰去你那儿了？
1: 你咋还惦记他呢？
2: 我惦记他咋了？
1: 咱俩都有孩子了。
2: 有孩子不能惦记啊。
1: 行，你愿意惦记惦记啊，反正你现在是我的女人了。放心吧，他在我那儿我亏待不了他。
2: 哎，你以后好好待他啊。洗洗脚睡吧。

0: 把这个收好。哪儿来的呀？这个，
1: 托人买的。这东西可不好买。当初嫂子托了好多人才找着的。你给我生孩子，遭了那么大的罪，从鬼门关给我带回一对龙凤儿来，还不行？我花点心思跟你整点补品啊。吃吧，吃完我再给你找。我得走了，天大亮以后上路不方便。走吧，走吧。
0: 有空再来。这太阳打哪儿出来呀？你咋变了呢？哪儿变了？
1: 原先你可不让我来。这不有孩子了吗？那干脆你带着孩子跟我一块儿走。不行，
0: 这俩孩子只能姓单。
1: 我的孩子为啥非得姓单呢？
0: 因为你是土匪啊！你要这俩孩子跟你当土匪啊？
1: 你还是嫌贫爱富，舍不得单家这份家业。
0: 对啊，既然你知道我嫌贫爱富，那你也创那么大一个家业给我呀？
1: 好，你等着瞧，我一定创一份大的家业让你看看。

0: 你叫啥来着？
1: 练儿。
0: 啊，练儿，替我照顾好你家主子啊，晚上我再来。
1: 哎，于大哥，我这给你牵马去。哎，
0: 行行行，还挺乖巧。
2: 嫂子，
1: 哎，
2: 嫂子，你找我啊？

0: 叫娘，叫娘，
1: 是大娘，不是娘。给我，嫂子有事儿啊？
2: 妹妹这身子恢复的还真挺快的。
1: 我娘从小就说我是死不了的，把我一个人扔枯井里边，我照样爬上来。
2: 是，妹妹，原谅你嫂子吧。这那个时候是大夫说你救不了了，嫂子就以为你死了。要不然，
1: 嫂子就当我死了吧。我也是死过一回的人。
2: 妹妹，这千错万错呀，都是我的错。关起门来，妹妹你骂嫂子都行。可你说这敞开了门，咱不还是一家人吗？咱们姐妹俩不还是得靠着老善家这块牌子往下过吗？妹妹，别再跟那个人来往了，啊？
1: 他是孩子的爹，我为啥不跟他来往啊？
2: 这你生孩子那会儿也不是没见着那架势，要不是嫂子拦着，这二叔和三叔早就闯到屋里头去了。他们一直都说这豆官不是扁狼的孩子，是嫂子一力拦着，一口咬定这豆官就是扁狼的种。可你现在跟这个人也不这个人眼，这回头要是让二叔三叔知道了，他们不承认这豆官是单家的血脉，那就有理由把咱们姐妹俩赶出去了。这，那要是那样的话，你叫咱们怎么办呢？
1: 赶出去就赶出去呗。这下我算是明白了，守着个可靠的男人比守着家产强。守着家产能干啥呀？你生病的时候不照样没人管吗？守着个可靠的男人，哪怕跟他拉棍要饭呢。嫂子，我的事儿你就别管了，一人一个活法，我想按照我的想法活。可是我对嫂子却是越发的不理解了。
2: 怎么了？
1: 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呀？你不想男人啊？
2: 刚才你不是说了吗？一个人一个活法，有人想当烈女，有人想当婊子。
1: 那你就当烈女呗，别人的事儿啊少管。
2: 你就不怕我替你张扬？
1: 张扬去啊，张扬去。说豆官是于占鳌的种，说去。
3: 齐官，豆官，你爹来了，把门开开。
4: 哎，李大哥来了。
3: 啊。哎，
4: 我给你牵着。
5: 哎呀，别人都喜欢儿子，你说我咋这么喜欢这闺女呢？越看越像你。
4: 李大哥，我姐喜欢豆官，我喜欢齐官。
5: 好，好好待我丫头。将来我亏待不了你。
4: 哎，
5: 嗯。
4: 哎，于大哥。
6: 啊。
4: 哎。
6: 哎哎哎。
3: 哎。行了，回去吧。过几天我再来。
4: 哎。
3: 啊。
4: 于大哥，你可一定来。
2: 我这真是没脸活了呀！我，你说，他这算什么呀？啊，你就说通奸吧，他也得避点人眼吧。这倒好，两个人公开的滚一块儿去了，咱们还得替他瞒着，这算什么呀？这，哎呀，这气死我了！你怎么了？你倒是说句话呀！这平时拿你当这个家里是个有主意的人，这时候怎么连句话都不说了呀？
7: 二少奶奶是和大少奶奶生气，向您示威呢。要说那事儿啊，大少奶奶做的是不对。叫我说呢，您就放下架子，诚心诚意的去跟二少奶奶认个错。

0: 他也不想让别人说那孩子是于占鳌的，只要他出了这口气，他也就不会让于占鳌来了。您说呢？
1: 你知道什么呀？我已经跟他认过错了，可他不领这个情啊！
0: 啊？
1: 说不好听的，罗汉大哥，我当时能出此下策，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吗？我现在为了这个家，跑过去低三下四的跟他认错，可他倒好，变本加厉呀！ 你说，就这样下去，二叔三叔那儿还能满几天？你到时候这家不还是别人的吗？
2: 少奶奶这样就过了，
1: 兴许他是想和于占鳌离开单家呢。呸！他那个不要脸的，才不会这么干呢。再说了，他就是想走，我也不能让他走啊。他会一个人走吗？他到时候肯定会带着豆官一块儿走啊。那我在这个家不还是待不下去吗？
0: 那可咋办呢？想个法子治他。
1: 罗汉大哥，再有两天，这孩子就该过百日了吧？
2: 你什么意思啊？
1: 于占鳌是这孩子的亲爹，到时候他肯定会来吧？大少奶奶，你想干什么呀？不行啊！
0: 那朱县长早就托人带信儿来说，到时候和他太太来喝百日酒。再说了，三叔和二叔都在，真弄不好，这个家就保不住了。只要豆官能保住，这个家就能保住。到时候我管他这对狗男女会是什么样子，我一口咬定豆官就是卞良的种，他们又会有什么证据说豆官不是呢？对，就这么干。
3: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你还真打算来喝孩子的百日酒啊？
1: 嫂子，我是孩子他爹，不能来啊。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你这颗人。

0: 有多少人想把你摁在那床上，说豆干是你的种，把我从山家赶出去，你还敢来？
1: 我的孩子，我必须得来。
0: 可你会害了孩子。
1: 我知道，你想让孩子在山家安安生生的过下去。放心，我不会添乱的。
0: 那好，我等你。
2: 那天啊，
0: 是心仪过的30里红烛光，这头一道啊玩最好了。我去给你接头一碗，放在屋里等你啊。
1: 我一定来，这酒我必须喝。

0: 朱县长好。
1: 哎呦，哎呦，哎呦，这不是妇女楷模吗？快请坐，坐。怎么着？大烟季了，有没有复习啊？
0: 县长苦心劝诫，民妇若再复习，那就是不识好歹了。
1: 平时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今儿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
0: 这不，我妹妹生的那对龙凤胎明天就是百日酒了，民妇特地过来是请朱县长和县长太太过去喝百日酒的。
1: 我那干闺女啊就是能干啊，放心吧，那个晴姐啊前两天就送来了，明天呢我会和太太一起去，我太太呢还为两个孩子准备两个红包呢。想不到啊，我朱豪三来到高密倒是添了一对外孙子外孙女儿。好好，还有事吗？
0: 朱县长，按理说你是我妹妹的干爹，这些话我不该说，但是朱县长不是也号召大家能够举报土匪，大义灭亲吗？
1: 什么意思？
0: 我妹妹以前和于振鳌有瓜葛，这您是知道的。
1: 于振鳌又去纠缠九儿了？
0: 何止是纠缠，这于振鳌简直就是个泼皮无赖。您知道吗？自从他知道了我妹妹生下了这两个孩子，他非说这两个孩子是他的，这隔三差五的就来骚扰我妹妹。我妹妹本来不想理他，可是怕他张扬出去与脸面上不好看，再说他手里还拿着枪，所以也只好忍气吞声。
1: 什么东西啊这是？竟敢欺负到我干姑娘九儿头上来了，还把不把我这个县长放在眼里了？
0: 他眼里有没有您我不知道，只是那天他又来纠缠九儿，我听见我妹妹对他又打又骂，就忍不住过去拿您吓唬他。可您猜他说什么？
1: 说什么？
0: 他说总有一天他也要坐到您的这把椅子上。
1: 他竟敢这么说，全高密还没人敢不把我老朱放在眼里啊。
0: 有的话怕也只是他一个了。朱县长，明天这对百日酒，我猜于振鳌也应该会来。
1: 好啊，太好了，我不正找他呢吗？明天就撞在我手里头了。哼，哎，你说这九儿就任凭他胡来，他为什么不报官呢？
0: 县长有所不知，我妹妹也是有苦说不出，这于振鳌硬说这两个孩子是他的，这事要是张扬出去，我妹妹就是满身是嘴怕也是说不清啊。这女人最重要的还是名声，妹妹为了保全名声，为了这两个孩子也只能委曲求全。说到这儿，我还有一件事儿有求于县长。
1: 你说。
0: 明天来喝白日酒的人会很多，我家二叔三叔也一定会来，想必县长也知道他们一直盯着我家的家产不放，要是这件事

0: 事情万一张扬起来，他们也说豆官不是单家的孩子，我怕我和妹妹的这个家就保不住了。
1: 你的意思是？
0: 请朱县长不要声张，在暗地里把于章敖捉住，这样县长不但能够为民除害，又可以保全住我妹妹的名声。
1: 不愧为妇女楷模啊，想得周到，是个好嫂子。放心，到时候啊，你暗中策应，我相机行事，咱们悄悄地把于占鳌一抓，还不惊动众人，行吗？
0: 我帮县长捉住于占鳌，条件只有一个。
1: 说。
0: 无论到什么时候，无论谁怎么说，这豆官儿都是我单家的种。
1: 哦，知道了。
0: 民妇告辞。

0: 好有心机的女人啊。
1: 县长，张继常求见。
0: 谁？
1: 张继常。
0: 他怎么来了？让他赶紧进来。
1: 是。
2: 朱县长。
0: 张继常，你现在是取保候审呐、啊、你瞎串悠什么？你这是啊，万一要让于占鳌他们知道了，咱们不就功亏一篑了吗？
2: 朱县长，我是来报告的，于占鳌有消息了。
0: 啊？是俊杰让你送来的？
2: 是。
0: 在本国面前你跟我说实话啊。
2: 实话说不是，朱县长，您不该让犬子去干这个。这孩子心软，他哪是当奸细的料啊，那是他几天前回来看他娘，他走的时候我留了个心眼儿，派人在后面偷偷跟着他，才发现他于占鳌的队伍现在在东北乡大渔村住着呢。
0: 东北乡大渔村，挺会选地方啊。
2: 朱县长，您要是搅他，可千万注意我家俊杰呀，他可不想落草为寇，那孩子他只是仁义。
0: 行了行了行了，要不怎么说书生造反三年不成啊，这帮读书人就是这样，我派他去的，我能拿他当匪吗？行了，赶紧回去。
2: 多谢朱县长，多谢朱县长。
0: 小严，告诉兄弟们，准备好，明天兵分两路，把于占鳌和他的手下一举歼灭。
3: 是。
4: 大少奶奶回来了。
5: 回来了，有事儿吗？
4: 没事儿。
5: 没事儿就不用问了。
4: 大少奶奶，
5: 反正也没人帮我，我只能靠自己了。
4: 大少奶奶，明天这场酒啊，单家的二叔和三叔都会来，万一……
5: 没有万一，朱县长答应我了。

0: 罗汉大哥，您把那第一道第一碗酒给我吧。
1: 二少奶奶，您有用啊？
0: 啊，有用。
1: 哎，二少奶奶，您现在是当娘的人了，凡事都要为孩子着想啊。
0: 你放心吧，我当然会为孩子着想。

0: 王老爷来了，
1: 谢谢谢谢。
2: 恭喜恭喜，长得这么大了呢，快里头请里头请，
3: 里头请里头请。
0: 真是谢谢你们来，里边请里边请，谢谢谢谢谢谢。哎，搁里边吧这个，嗯。还在那边。
2: 好。
4: 恭喜恭喜。
0: 哦，谢谢谢谢谢谢。
2: 来了，里边请里边请。
0: 二叔三叔也来了，
5: 这么大的喜事儿，我们能不来吗？
0: 快请二位老爷里头坐。
3: 二位老爷，咱往里走。嗯，
0: 谢谢谢谢。
2: 真好啊，真好，真
0: 好，谢谢谢谢您来啊。妹妹，这些礼单回头的你要记好，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儿，我们是要还的。
6: 我知道。
7: 好了好了好了，
0: 干爹来了。
6: 哎，你看服了吧？
8: 吴妈，吴妈，哎，
0: 把客人孩子都让到后堂去吧。
8: 好好好，来来来，跟我走，来。
0: 干爹。
9: 哎，哈哈，九儿。
0: 干娘。
10: 闺女。
0: 朱县长来了。
9: 哎。
0: 你怎么亲自来呀、啊？
10: 我当然得亲自来呀、啊！我的干闺女都给我添外孙外孙女了，我怎么能不来呀、啊？
9: 九儿啊，啊，你干爹老说你像他，能干。山晨是，这丫头你照顾得好，这个嫂子当得好啊。
0: 那是应该的。哼，里头请吧。啊，请吧，请吧。
9: 走，
10: 一块儿来，一块儿来，
9: 来来来。
0: 啊，干爹进去。
8: 来，快里头请，快倒杯茶。哎哎。在这儿呢。
10: 哎呦，哎呦，真好。哎，哎呦，哎呦，真好。哎呦，
3: 笑一个。
10: 你说，只要当初我们疏忽，哎呦，真好。
9: 哎呦，又来了，又来了，这大喜的日子，你干嘛呀？你这是。又来了你，来来来来来，赶紧赶紧，
10: 你看，对对对，
9: 来来，
10: 我这都高兴糊涂了，来，给我的孙子孙女添新衣裳，他叫什么呀？
0: 儿子叫豆官，女儿叫奇官，
10: 平平安安的，长命百岁，哎呦真好，哎呦。真好！
1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么大的家宴是给别人攒下的。
13: 哎，喝酒来，
14: 来来来，好，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15: 好，哎，来来来，
0: 干爹啊，我知道您不喝酒，可是这是我们自家酿的三十里红，您一定得尝尝。
9: 一下添了俩，一外孙子一外孙女，高兴啊！喝一个，嗯。
0: 您这就没沾上，你就别劝他了。
10: 那年在军中，手下的一个连长喝醉了，调戏女人，被冯玉祥知道了，骂了他一顿，气得回来差点把自己手指头给剁了。第二天就下了禁令，全团从他开始不许再沾一滴酒。哎，到现在啊，他还真是滴酒未沾。
9: 哎，这不喝酒也高兴。娟儿啊，啊，该来的客人都来了吗？
0: 都来了，这不都在院子里喝酒呢。哦，干娘，
9: 我看看。
16: 高兴。
9: 咋？果真都来了吗？
0: 都来了。
9: 啊，我忘了，不是客人。
0: 干爹说谁呢？啊，
9: 没说谁。哎哎，夫人。我敬酒，你不能不喝呀！这大喜的日子啊，你得尝尝，这酒可不错啊，真的。
10: 好，我喝。嗯，真是好酒，
9: 还甜着呢。好酒，好酒，好酒。
0: 干爹干娘，你们先吃着，我让嫂子陪着。这些客人啊，都是。

0: 我送着孩子来的，我得去敬杯酒。那你去吧。你帮我一个忙啊！我告诉你啊，于振尧是要来喝百日酒的，可是我听我干爹的意思，他好像知道了，我怕他打他的埋伏。 于振尧要来呢，他一定是从北边来。你现在出去，往北走上两三里地等着他，拦着他，无论如何不要让他来。张凡，
1: 好。
0: 哎，等等，他这人好强，他又在我面前夸下海口。我知道他是一定会来的。你跟他说，我知道他能来，可是为了孩子，我不许他来。他要来了，就把孩子也害了。一定拦住他，知道吧？
1: 知道了，弟弟。
0: 谢谢您啊，
2: 好，
0: 行好。老爷慢走。这样，这么快，这么快，你又要走了。我过两天啊，去看您。哎，
2: 好，好，
0: 朱院长，
2: 哎，慢走，
0: 一定要去看我。
2: 我知道，我知道。
0: 要不然我会想你的。
2: 我知道，干娘。小心点。
0: 好好，回去吧，回去吧。啊，
2: 哎，上马。小儿啊，我们走了。
0: 好，小心点。
2: 哎，
0: 快去。

0: 夫人，您慢走啊，我马上就回来。
1: 你干什么去？
0: 我这不是还有点公务没办完吗？小严子，
2: 哎，
0: 一定要把夫人安全的送到，然后去办你的事儿，明白吗？
2: 明白。
3: 走啊，
4: 驾，
2: 驾，
4: 驾，驾，驾，驾，
0: 出来吧，出来吧。

0: 把事儿藏好了，等狱长一过来，先砍马蹄子，叫他没地方跑。你们谁要是活捉了他，我赏谁20块大洋。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走。
1: 夫人，慢点。哎，慢点，慢点。
0: 夫人酒量真是好啊。
1: 这点酒算什么呀？
0: 西北军中，我多能喝，你不是不知道。
1: 那
0: 夫人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1: 你跟朱县长是有什么大事儿要办吧？别瞒我了，告诉朱浩三，不管他要干什么，都不许伤了我的干闺女，我的外孙外孙女，听见了吗？
0: 听见了。

0: 这都怎么回事啊？什么人呢？县长，他们埋伏在这儿。啊！县长，县长，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想着县长和我们是唯一一件事儿嘞。哦，你们是为什么来的？鱼。那这么说，你们早就知道他今天必到。
1: 这阵子他是隔三差五的来，今天孩子百日，他不可能不来。
0: 等等，把话说清楚。 他来是他的事儿，不关那个孩子的事儿啊。那孩子可是单家的后代。
1: 县长大人，这事说不准。
0: 说什么呢你？九儿早就到我那儿哭诉，说这鱼匪无理骚扰，这我才来抓他，抓住于占鳌，好让九儿太太平平的过日子。

0: 咱们是一码事吗？
1: 是啊，
2: 对对对，
1: 那先把他弄住再说吧。
2: 对，
0: 一起埋伏。好，今儿非抓住咱不可。
3: 告诉兄弟们，分散埋伏。
2: 是，
3: 分散，
2: 分散埋伏。

0: 谁啊？是我，妹妹，嫂子呢？哎，你累了一天了，还不歇着呀？啊，这就歇。嗯，妹妹，我是想，要不今天晚上叫豆瓜跟我睡吧？好好的，干嘛要让豆瓜跟你睡呀？就跟我睡一晚。你不知道，今天啊是那个死鬼的忌日，我一个人在屋子里面，怕得慌。
1: 莫非嫂子知道今天晚上是有事儿发生啊？
0: 哎，能有什么事儿发生啊？
1: 孩子啊，离不开娘，豆官儿，跟我睡。
0: 你就让他跟我睡这一晚，啊！我这也是为孩子好，
1: 我也是为孩子好，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都会跟孩子在一起。
0: 当娘的得为孩子考虑，
1: 我是为孩子考虑啊，我是不想他成为别人的使唤东西。嫂子，你请回吧。
0: 好，你别后悔。

0: 于大头，
1: 你咋跑这儿来了？
2: 我姐姐让我告诉您，今天晚上您不能去。
0: 为啥？
2: 朱豪三，朱县长他知道你要来会打您的埋伏，所以姐姐不让您去。
0: 娘的，这朱豪三要坏老子好事儿！我跟你家主人打过赌了，百日酒我一定要喝上。
2: 我不能当着缩头乌龟。
0: 于大哥，姐姐知道您会跟他赌这口气。姐姐说了，她知道您一定会去，但是她不让您去。她说您去就把孩子给害了。丫头，跟我一块走。
2: 去哪儿啊？
0: 敢不敢跟我冒死险？
2: 冒啥险？
0: 老子要在朱豪三的眼皮子底下喝到百日酒，看到孩子，嘿嘿，
2: 会被发现的。于大哥，
0: 怕了？谁怕了？
2: 跟你在一起干啥都不怕，
0: 有种上马！

0: 我们这儿有事儿呢，
1: 玉长，
0: 别伤他。
1: 你想咋的呀？
0: 非要去喝那碗酒吗？
1: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死都得喝。

越来越像我，女儿越来越像你。

0: 有啊。来无影去无踪，他说喝到酒看到孩子，他全做到了。于大哥真是个大英雄，
1: 他是个男人，这些是他应该做到的。
2: 拦住他，别开枪，他跑不了。
3: 拦住他，
2: 下来吧。
4: 哼，看你往哪儿跑。是你，
3: 快点给他压上来。
5: 不行，不能就这么算了。县长，得上后头女人房里查查。
6: 算了，早跑了，别打人打人孩子了。
7: 你怎么回事？
8: 我没事啊。
7: 你怎么会出现在那儿？
8: 今天大少奶奶放我假，让我回昌邑老家去看看。我走到半道一想，上个月刚回去过，今天主家忙，我不该走，就又回来了。哪知道马惊了，一路就这么窜回来了。要不是县长老爷的兵拦着，哎，说不定给我带到哪儿去呢。就半道上掀下来摔死也不一定啊。是您救了我的命啊。
6: 别拿我当傻子。我能听你的吗？这事儿来打扰一下大少奶奶，去把单陈氏给我叫来。

0: 我们出现场找我，咱俩别说话啊！你说，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不知道。
2: 那还有什么话说？
0: 我无话可说。既然大少奶奶不承认放我假，让我回家看看，我也没办法。
2: 还嘴硬，分明是包庇土匪。

0: 是我放他假，让他回家的。你怎么又回来了？不是让你回家了吗？不干活你骨头疼啊？那你可真够贱的！我辜负了大少奶奶的美意。
1: 还给您带来了麻烦，朱县长，这个人在我家做了小20年了，
2: 我担保他没事。既然你都这么说了，看来我是败在他手上了啊。

先聊，先聊，慢点。二位叔叔，要进去喝杯茶吗？大少奶奶。

0: 罗汉大哥，谢谢您啊，他来把酒喝了。二少奶奶，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这个家，请二少奶奶好生爱惜自己吧。
1: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出事了！大哥，出事了，咋来了？
2: 出事了啊！三被人埋伏了，还死了俩兄弟。
1: 谁干的？朱浩三。
2: 他去人兵分两路。
1: 他咋知道咱们在哪儿？
3: 我也不知道啊。
1: 回去，叫，
2: 跟着。
1: 大哥来了，你们几个都没事吧？
4: 没事，没事。
2: 啥意思？咋回事？大哥，这个人是奸细。我不是，不是才怪。实话告诉你，注意你很久了。
4: 你前几天回来趟城，
2: 今天我们就遭到伏击了，哪有这么巧的事儿？不是你是谁呀？
1: 我回去是看我娘了，除了家里，我哪儿也没去。
2: 大哥，我上上下下查探过了，这两天没有兄弟离开队伍的。
1: 就是他进城告的密，此人留不得了。是不是你？不是。跟你有关系吗？
4: 没有。把他放了。大哥，
2: 一不理财，辞不掌兵啊！
4: 把他放了吧，他都说了跟他没关系。 放了！今天晚上所有人加强戒备，军师，把咱的眼线多放出去2里地。
5: 好嘞，
4: 都回去吧。哎哎。

0: 哎，你咋在这儿坐着呢？等你呢。等我干啥？你去哪儿了？哎呀，昨天不是死了俩弟兄吗？我上他们家去了。两条精壮的汉子说没就没了。原先我发过话，只要是跟着我余占鳌的人，人死了别一家一头牛。原先我觉得我挺大方，可现在想想。
1: 牲口能和人比吗？大哥，你真相信和我没关系吗？有关系吗？有关系。我没告密，但是我这次回家，我爹问过我们在哪儿，我没说。可是我回来的路上，我总觉得有人跟着我，我怕是……行了。
0: 那跟你还是没关系，
1: 大哥，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0: 哎呀，因为你是我兄弟啊！
1: 我宁愿你不要这样对我，你知道吗？我是来做奸细的。

0: 你说啥？以前我把你当匪，我把你当做墙角儿的仇人，我为了报复你，是我主动和朱县长说要来这里当奸细的，上次警备队袭击你们，就是我报的信儿。
1: 你不怕我把你脑袋拧下来？我还有话说，这段时间。
2: 我亲眼看见你孝敬四魁娘，看见你对兄弟们仗义，看见你对兄弟们仗义，看见你不欺压百姓，上次你为了救我还受了枪伤，你根本不是我想象中那种屠夫。
1: 老子不是匪是啥？
2: 大哥，为什么要当匪呢？世界上这么多条路，为什么非要走这一条呢？别做土匪了好吗？只要你答应我，我现在就去找朱县长，让他收编你。他现在正在县里扩招警备队呢。你想想，你这支队伍要是去了警备队，吃官饷多好啊！
1: 大哥。
3: 我对你是由恨到尽，我这是为你好啊！我问你，啥是官，啥是匪？
1: 朱县长是官，你是匪？
3: 他他娘的跟我有啥区别？我告诉你，老子是杀富济贫，老子杀的都是恶人，他杀的都是老百姓。
1: 你这么说不公平。
3: 朱县长来了高密，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好事啊！他也就蒙你们这些书呆子。一伙车的人，100多条汉子，还有我四魁兄弟，他们犯了啥罪？他凭啥杀他们？再说我，他就认定我是个坏种，把我往死路上逼，把我逼成了土匪。他要是能给我个说法，我就跟你去想他，我把脑袋都给他。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3: 啥真的？如果
1: 他给你个说法，你就去投降。哎呀，哪儿去？我去找他呀！我不问问他，我怎么知道他有什么说法？
3: 你跟我说完这些再去找他，我凭啥让你走啊？
1: 你凭啥不让我走啊？你们俩人又不见面，钟家再没个捎信的人，你刚才说的不都成空话了吗？
3: 滚！真他娘的是个书呆子。

0: 县长，
1: 俊杰，你到底来了？
2: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1: 怎么了这是？没抓着于占鳌，功亏一篑，该哭的是我，你这是怎么了？我让你去做内应，几个月都没信儿，当土匪了？
0: 没有。
1: 那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消息啊？
0: 朱县长，您和于占鳌讲和吧。
1: 你说什么呢？
0: 其实他不是坏人，他是被您逼成匪的。
1: 胡说八道，哪个土匪不说自己是官逼民反，逼上梁山，那都是借口。
0: 可他真的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这些天我天天和他在一起，他的所作所为我都看在眼里。他其实是一个特别仗义、特别孝顺、从来不祸害百姓的人。您知道吗？他为什么当土匪？就是因为上次你杀的那100多个人里有他的好兄弟。
1: 有他的好兄弟又怎么样了？别说是他的好兄弟，就算是我的好兄弟，当了土匪我一样杀。
0: 可他们当时都不是土匪啊，他们只是为了生计。您说只要报了名就吃官饷，他们才报的名。他的好兄弟是被您冤杀的，
1: 活该。谁让他们报名的？只要他们报名，起码证明他们想当土匪。
0: 县长，您有没有想过，这100多个人里有多少人就像他兄弟这个样子？你们又没有做甄别，这就是滥杀无辜。你们这样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呀？
1: 你说我什么？
0: 我说你们这属于滥杀无辜。
1: 我怎么就没把你杀了呢？啊？

0: 阿什么，我问你呢，我怎么就没把你杀了呢？他们要是和你一样，好好在家待着，我能杀他们吗？
1: 县长，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呢？我咋不讲道理了？好好想想，以前的高密是什么样子？老百姓敢随便出门吗？家里的敢养牲口吗？啊，你看看现在，安居乐业。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呀。当然，还没到这种程度。不过很快，你放心，很快就会到的。起码，那些土匪不敢随便出来活动，这都是这几次行动的功劳。
0: 张俊杰，你是个读书人，大刑不拘细谨，这句话应该听说过吧？
2: 可是县长，那些可都是人命啊。
0: 就算他们为高密的平安做贡献了，
1: 你怎么能这样呢？我怎么样，你不知道吗？
0: 忒宽心。门口俩牌子上写着呢：一阵风，一阵雨，一阵晴天；半是文，半是武，半是野蛮。这，就是我豪三朱县长，人送外号“泼豪”，也有人叫我朱瘸子。
1: 县长，靠野蛮，是治理不好高密的。
0: 哼。
3: 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你看看，这一年多高密让我治理的怎么样？一个人犯了错误，就要知道认错，就要知道道歉。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您和于占鳌好好坐在一起，推心置腹的聊一聊，把话说开了不就好了吗？后面要有什么事儿，你包在我身上，我一定保证说服于占鳌过来接受您的收编。
0: 好你个张俊杰啊！
1: 我叫你帮我去剿匪，你却帮土匪做说客，你还真打算落草为寇了？我刚才跟您说了这么多，您就没有一点打算吗？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您太让我失望了。
0: 我谢谢你。
1: 你上哪儿去？我回于占鳌那里去。
0: 还没有一个人敢在我面前公开的说要去投匪，你好大的胆子！
1: 我来之前跟他说好了，我是过来说服您的，所以怎么样我都得回去给他个交代。
0: 哼，你还替我向于占鳌许下愿了？
1: 因为我太相信您的人品了。
0: 叫你失望了。
1: 我刚才说过了。
0: 你这小子，我还劝不动你了哈。
1: 我要不让你回去呢？除非您杀了我。行，回去还给我传情报不？看情况吧，一般不会。
0: 那你回去干什么呢？不知道，但是我必须回去，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于占鳌在他的道上走到黑。
4: 将来死在你的手里。哎，哎，你怎么走了？书呆子，这就叫书呆子。六经八怪的爹，怎么能生出你这么个儿子呢？哎哎哎！别抢！别抢！别抢！别抢！抢什么抢啊？上土匪窝子抢粮食来了。 人人有份儿啊！现在日子不好过，可富人家里粮食吃不完，咱穷人呢没粮食吃，所以，我于占鳌要干的事儿，那就是劫富济贫。好，好，一万个！都有份儿，别抢，别抢，都有份儿。
5: 再来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6: 都有啊！再过来，主人再来啊！来来来。
4: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大哥，做人不能因为他不对，你也就不对。你说话能不能不拐弯？我听不懂。这回
1: 我没能说服他，让他给你认错。但你不能因为他做的不对，你就在这里当土匪。
0: 当土匪咋的？我给老百姓开仓放粮。
1: 老百姓拍手叫好，这朱豪三干过这样的好事吗？
0: 我是替你可惜。
1: 可惜啥呀？
0: 你本来就可以做一番大事的，你为什么偏偏要选择落草为寇呢？
1: 大事儿，老子跟朱豪三叫板，这还不算大事儿。
0: 大哥，你为什么偏偏要跟他对着干呢？你现在知道外面的局势吗？日本人步步为紧，中日之间必有一战。那将来中国要是亡了国也未可知。
1: 行行行行行行了，你说的那些我不懂。 我只知道谁跟我对着干，老子就拿枪崩他。

0: 小严，快来看看，来看看。还是韩主席关心咱们啊，又来信了。不愧是西北军的老长官呐。信上说，老蒋的143和85团就要进驻高密了。甭说了，这是想钳制韩主席啊。这叫什么？不是冤家不聚首啊。那个赵团长、钱团长，老相识了，战场上交过手，哼，老对手了。
1: 县长，他们来了。
0: 什么？这么快？
1: 赵团长和钱团长登门拜访，在会客厅等着您呢。
0: 他们来干什么？当年要不是老赵那颗子弹，我能从部队上退下来当地方官吗？就说我病了，不进。
1: 是。
0: 等等，我现在不是行伍之人了，是高密县的县长。他们住在这儿，以后少打不了交道。还是以礼相待吧。
2: 哎呀，哎呦，哎呦，朱县长，朱县长，
3: 朱县长，
0: 二位，赵团长，
2: 朱县长，
0: 想不到这战场一别，一不留神在这儿见面了啊！老话说得好，这叫冤家路窄，冤家路窄，
2: 这话说的可不是嘛啊！哎，甭说，以前啊，咱们见面就打。后来不见面了，还挺想。刚才我跟田团长说呢，咱朱团长当年，
0: 停，早就不是朱团长了，不是了。您忘了？拜您所赐。现在啊，您看看，瘸了，著名的朱瘸子，
2: 得罪。哎呀，如今赵某在朱县长的治下讨碗饭吃。还望朱县长宽恕前嫌。
0: 谈不上，这哪谈得上啊？战场上是各为其主，咱们军人嘛，责任所在嘛。我呢，早就厌倦这个行伍生涯了。多亏了您的一枪，直接就把我送到地方了。要这么说，我还得谢谢您，谢谢。
4: 老赵，我说什么来着？人家朱县长不会和我们大老粗一般见识的。
0: 别站着了，赶紧坐吧，坐吧。来，赶紧坐。我朱浩森，一个人前来高密赴任，哎，能在这儿碰见二位，他乡遇故知，这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是吧？这么着啊，中午谁都不许走，就在我这儿。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让他们准备饭，咱们得好好的喝了两杯啊，再谈谈战场上那点事儿。这围棋上讲叫复盘啊！
2: 不，以后我们吃饭喝酒有的是时间啊。朱县长啊，我们两个团驻扎在高密，虽然队伍归上面管，

但是这军饷的事儿你也知道，这三个月能有两个月发不下饷来啊。所以朱县长在这儿还看在老交情的面上

0: 么说话呢？
1: 就是杂牌军。
0: 这朱县长他早就不当兵了。哎呦，
2: 掌嘴！
3: 不瞒二位啊，我来到高密这地方，一看这报表，哎，这县上光吃公粮的100多号人，可账上趴着呢，就那几个破钱儿。哎，说句不好听的，我来了一年多啊，倒有半年发不出饷来。嘿，穷地方。不过二位放心啊，你们的事儿那就是我的事儿，谁让咱们在战场上打过，又在这儿遇上了呢？放心，我尽力帮忙，尽力帮忙。
0: 朱县长，我们住在高密也不是吃白饭的，自然要为高密的民众服务了。
3: 那是啊，我到了这个高密呢，第一件大事就是要剿匪，好为我们的吴县长报仇。可是我们这县里头就警备队这一支队伍，人没几个，枪全是破漆烂八的，怎么剿匪啊？你们来了以后还靠你们多多支持，多多支持我呀。啊，
4: 这个朱县长，上头有指示
3: 哦，
4: 我们驻扎在这个地方不能扰民惊民，不能参与地方事务，
0: 是，
4: 所以这个不太方便。
3: 明白了，那我刚才都说了，你们的困难是我的困难，那我的困难呢还是我的困难。
0: 哎呀，
3: 明白，
0: 这朱县长就是识大体啊。朱县长这公务繁忙，咱们就别在这儿打扰他了啊。
2: 告辞啊，
0: 告辞，
5: 告辞，告辞，
0: 告辞，告辞。
3: 哎，不能不能，不是说了吗，这个饭都做好了，怎么就走了呢？咱们得喝两盅啊。
0: 不，朱县长，您连心都折不出来了，我们怎么好意思在这儿吃您呢？
4: 就是想吃肉喝酒，以后啊请朱县长到我们队伍上去。告辞，
0: 告辞，告辞，告辞，
3: 真走了。
0: 告辞，告辞，
3: 走了。
0: 朱县长
3: 真走了。
6: 县长，肉炖好了，
3: 多余。肉是给人吃的，能给狗吃吗？老朱我还没肉吃呢，便宜他们。想在我地方上开油，没门儿。以后他们再来了，告诉他们，我去剿匪了，不见。
6: 是。
3: 真炖好了肉了？
6: 真炖好了。
3: 我吃吧，好久没吃了。来来，走，一块儿一块儿，来。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

0: 像你画的这幅画一样出色，该有多好啊！
1: 总司令官阁下，卑职
0: 不要再说了，我又不想听。记住我给你的最后期限。
1: 嗨，哥哥，您回来了。

0: 您怎么了？哥哥，
1: 你在叫我什么？哥哥呀，难道您不是我哥哥了？
0: 我姑爷康弘，现在只是大日本皇军的一名军官，早已不是你的什么哥哥了。哼，你呀，你肯定是被大介总司令训斥了一顿。
1: 对吧？中国人，我迟早要把所有的中国人统统地杀光，统统杀光。
0: 我要捍卫天皇陛下赐给我们古野家族的荣誉，哥哥。
2: 没有发高烧吧？
1: 发高烧？什么意思？没有发高烧，那你干嘛要说这些胡话呢？我这是在说胡话吗？咱们
0: 杀的中国人还少吗？可结果又怎么样？就连这么一个弱不禁风的年轻姑娘，都敢拿刀跟你以死相搏。
3: 难道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哥哥，我问你，高丽贡山上有多少棵树？如果你不能把那些数也数不清的树全部砍掉，那就不要在这里说这些没有用的废话。自从我们切断了中国人所依赖的供应大动脉，滇缅公路以来，中国政府。 就像被我们扼住了喉咙，令他们窒息。你们看，嵩山位于宝山、鹿溪之间，滇缅公路必须从此经过。那就像一个人的喉咙，只要我们扼住嵩山，就等于扼住了他们的喉咙，将他们置于死地。五爷。 这就要看你们第十八师团的了，能不能粉碎中国人的进攻，能不能实现军部的战略意图？你们第十八师团是关键的关键。
4: 五野康弘明白，
5: 那就执行吧。
4: 嗨，
5: 请坐。
4: 谢谢。
3: 老同学，今天我要回去了。
4: 着什么急啊？多住两天。
3: 不了，嵩山战役很快就要打响了，我要回去重组我的黑虎队，尽快投入到战斗当中。
4: 好，那就随你的意了。
3: 我相信，我们俩很快就会在战场上见面的。

0: 我们要找到枪，特别是短枪。可是这短枪，咱们去哪儿弄呢？要不，咱们进城想想办法。
1: 大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你来的正好，坐吧。我是在想，你是在想那个街霸汉奸无意中说出来的话，对吧？
0: 对，这个家伙无意中送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军火供应商小岛。你也想到这点了，这正是我们一个绝佳的机会。
2: 山大战势在必得，我第十八师团已经严阵以待。

0: 坚决打退中国军队的进攻。我最担心的是我们的后方，怕的就是后院起火呀。
1: 就是要在他们的后院放火，而且烧得旺旺的，彻底打乱日寇的部署。我们要配合前线大部队，拿下松山，恢复滇缅公路的畅通。
2: 杨川中总，侯队长，在。我把这个事关全局的重任交给你们两个。听着，你们必须拿自己的脑袋做保障，确保我们的后方物资供应和基地的绝对安全。绝对安全，听清楚了吗？
3: 嗨，我们要混进那个日本军火商小岛的家，拿他的人头砍刀。好，
4: 好是好，可咱们怎么混进小岛家呢？
3: 办法我早就想好了，
5: 真的？什么办法？你快说。姐，你看。

0: 太君，您这样皱着眉头，可是会起皱纹的哟。
1: 你没有感觉到我哥哥交代给咱们的任务压力重重吗？
0: 压力？还重重？我没有，我一点也没有。
1: 你没有？
0: 没有。您在前面顶着，我能有什么压力呀？
1: 你说什么？
0: 我在前面顶着，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说，您是得过旭日勋章的人，又是打败中共游击队的第一人，再加上您足智多谋，英勇善战，无论什么样的对手，您都会战而胜之的。
1: 侯队长，你这么不遗余力地吹捧我，不肉麻吗？有意思吗？嗯，
0: 不肉麻。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见了当官的不进。
1: 迟早害大病啊！别笑，侯德彪，我告诉你，如果我们的任务出现了问题，我第一个拿你试问。啊！小声点儿，这什么地方？
2: 现在就给你们三位小姐梳洗换衣服，我要把你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你们光彩照人。

0: 今天晚上，我们到了那里之后，大家一定要沉住气，想尽一切办法跟小鬼子周旋。一定要记住，既要打住狼，又不能被狼伤着。可万一……
1: 哎呀，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哪有万一？那万一有了万一呢？
0: 小小宁，你怎么变得这么啰嗦？你要是害怕，就在外面等着我们。
1: 我不。
0: 我觉得清风的担心不是多余的，真要有了万一怎么办？咱们必须事先把办法想好，要不咱们不就又白忙活了吗？
2: 没错，我们现在就要把可能出现的万一尽量都想出来，大家想想办法。什么？你说什么？嗯，我知道了。
1: 清风，你现在心里有底了吧？你们呢？
3: 我没问题，
4: 我早就有底。
0: 你早就有？
4: 当然，我是宁可玉碎，不畏瓦全，大不了拼死一搏，谁怕谁呀？

为了统一行动，我率卑为号。

0: 不知江川小姐驾到，有失远迎，还望恕罪。
1: 小岛先生不用客气。
0: 不知深夜造访，有何贵干？我听说你找来了四个中国女孩，对不对？
1: 江川小姐真不愧是搞谍报工作的，连我弄来几个中国女孩，您都知道。
0: 他们人呢？我要见他们。
1: 他们？啊，他们早已经走了。
0: 走了？
1: 我要去看一看。
0: 且慢。
1: 怎么？
0: 江川小姐是要搜查吗？这是我的职责。
1: 如果你搜不到你所说的中国女孩，怎么办？
0: 你想怎么办？
1: 那我只好请江川小姐留下来，陪我们几个畅饮几杯。

0: 人呢？
1: 大姐，你快来看，是那个女鬼子。你说她会不会把咱们的事情给搅和了呀？
0: 应该不会，
1: 咱们早就应该下手的。如果早下手了，现在也大功告成了。
0: 我看未必。
1: 为什么？
0: 咱们虽然跟他们是四对四，但是在他们清醒的时候动手，也未必能够大功告成。
1: 可现在，
0: 沉住气，再等等看。

0: 江川小姐，有何解释？你们几人喝酒？啊，我们是四个人。四人喝酒，为何摆放着八支酒杯？这个你又作何解释？
1: 这个用不着解释，我们就喜欢用双杯喝。这个你也惯呀。
0: 你，
1: 我怎么了？难道我说错了？
0: 我这都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这里的抗日分子无孔不入，咱们现在都是在刀刃上过日子，不多加小心就会掉脑袋。
2: 抗日分子，抗日分子早就逃之夭夭了，对不对啊？
3: 对，对。
0: 等等，你没有搜到人，就应该兑现诺言。 我可以不留下你陪我们，但是这酒总是要喝的，而且是按我们的规矩，双杯。
4: 双杯，双杯。双杯

0: 他走了，咱们的好节目可以开始了。
1: 哟西。

0: 杨纯，我不干了，我现在就辞职不干了。
1: 到底出了什么事？
0: 请您好好管管您的手下。
1: 我的手下怎么了？

0: 哪里打枪？肯定是小岛那里。守卫队，紧急集合！
1: 清风，你在干什么呢？记账，记什么账？总账，你把话说清楚，别让我们猜谜。这还不清楚吗？我不消灭204个日本鬼子，我绝不罢休。因为我的家人和乡亲们共有204人。
2: 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被杀害了。清风做的对，我们就是要牢牢记住这笔账，我们就是要跟小鬼子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0: 今天这一仗，不知你们有什么体会？我的话，你们没有听懂吗？大姐，我实话实说，今天我才感觉到，我们的武功真的是差远了。我们现在谁死在谁手里，还两说着呢。我也承认。
1: 我也打不过我那个对手，我更打不过了。我要的就是你们这句话：承认对手比自己强，比自己厉害，这并不丢人。可怕的是，明明打不过，而闭着眼睛说瞎话，说大话。既然打不过，我们就得想办法打得过。
2: 什么办法？
1: 办法只有一个：苦练。

0: 队长，这么快就回来了，快坐。怎么样，介绍同名？这是八号情报员给您的情报。
1: 八号情报员还让我告诉你这么一件事情：昨天晚上，有四个年轻的姑娘潜入到那恶贯满盈的日本军火商小岛家里，把小岛和三个日本军官都给杀了。知道是谁吗？黑玫瑰啊！
0: 黑玫瑰，
1: 被杀的小岛和三个日本军官都被盖上了黑玫瑰之印。
0: 真的？
1: 这件事情啊，都已经传遍全城了，老百姓真是拍手称快。
2: 他们载歌载舞，就像过泼水节一样快乐。妹妹们，咱们现在还不能高兴得太早了，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大姐，你是不是有什么计划了？
3: 武器已经到手了，至于下一步，你快说。我知道。
2: 你知道什么呀？没大没小的，还得闭上。
3: 人家本来就知道嘛，你知道，你就知道吃饱不饿。
2: 洛勇，你是姐姐，就应该有个当姐姐的样子。
3: 好，对不起，我们家四小姐，你请说。大姐的下一步啊，是夺马。
2: 对，夺马。
1: 黑玫瑰这个名字很响亮啊，也很有想法。
3: 他们会是什么样的女孩子呢？从他们打出来的旗号就不难看出，他们的家园是毁在日寇的手里，他们的亲人是死在日寇的铁蹄之下。他们是在复仇。骑着高头大马，挥舞着钢刀，像切西瓜似的把小鬼子的人头一颗一颗一颗的切下来，真是太神奇、太威风、太潇洒、太漂亮！
2: 哎，三姐，你哪儿来那么多钛呀？
3: 靠边，往后站，看着啊！呀！杀！杀！杀！杀！二姐，你看三姐她是不是着魔了？我看像。你俩说什么啊？别打击我好不好？
4: 老三，你这种啊想骑马杀敌的精神是好的。 这股子劲是足的，可是现在咱们根本就没有马呀，马都在鬼子那儿，所以首要的任务还是要怎么想办法弄到马。

0: 林涛，你来了。林涛，林涛，你来了。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涛，林 这儿，还有这儿。为了尽快恢复滇缅公路，我们国军这次集结了三个主力师，大约10万人，准备向日寇盘踞的松山发动总攻击。我们黑虎二队这次的主要任务是策应这次大战，切断敌人的补给线，炸掉桥梁和物资仓库，捣毁日寇后方的指挥部，确保这次总攻能够胜利。 根据实战经验告诉我，你们中共游击队才是真正的游击专家。毛泽东对于游击战的16字诀，那才是游击战的真谛啊！有了你们强有力的配合，我们黑虎完成任务，才能得以实现。
1: 老同学，就让我们俩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并肩战斗，跟小日本决一死战。
0: 哎，为了步调一致啊，从今天起你们也必须更换服装喽。
2: 更换服装？
0: 是啊，更换上我们国军的服装啊！
2: 有这个必要吗？
0: 既然是统一战线，那什么都得统一啊。
2: 行。

0: 哥哥，我错了。
1: 你错在哪里了？
0: 那个所谓的黑玫瑰，其实就是那四个女孩为首的，很有可能就是您要寻找的那个中国姑娘。
1: 你说的是她？
0: 是的，我对我过去的无知向您道歉，对不起，哥哥。
1: 我接受你的道歉。妹妹，在我们日本有这样一句谚语，你看似最不可能成为你对手的人，往往就是你最强悍的敌人。千万不要看不起他们，如果你看不起他们，就有可能给你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0: 嗨。

0: 海豚，你来了吗？
1: 我早就来了。
0: 来了为什么不现身？怎么了？你不想见我？
2: 我很想，但这次算了吧。
0: 为什么？为什么要算了？
2: 不要问了。我告诉你，这次黑虎下山已经跟共产党的龙路游击队联手合作了。
0: 他们联手了？
2: 这是一件令人非常头疼的事情啊。
0: 那你要千方百计地阻止他们，不能让他们合作。
2: 这是我能阻止得了的吗？别痴人说梦了。
0: 那怎么办？
2: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看一步算一步。
0: 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2: 后方任何一个军事目标都在他们的打击范围。
0: 那叫我们怎么防啊？
2: 有了消息，我会尽快通知你。

0: 咱们连夜去侦查一下日本鬼子斑马，说在哪儿了吧？就这么去？不这么去怎么去啊？你还想让日本鬼子拿八抬大轿来抬你啊？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日本鬼子不是傻瓜，咱们杀了小岛和那三个日本鬼子，他们肯定知道咱们是女孩了。如果就这么冒冒失失的闯进去，又是四个人在一起，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2: 快来领！眼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 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 15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亮视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4: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的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
2: 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 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

0: 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坚决抢一瓶！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全国独家专利，新一代护眼黑科技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搭载国家专属专利短双歧杆菌，组成专利双子星，增强眼视力，对眼睛好。亮视明眼活素专利核心突破，不是简单叠加成分，而是最新科研级协同增效，根源固本加靶向修护，专利双子星认准亮视明。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适合用眼翳疲劳人群。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7: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

0: 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0: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1: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1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视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视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啊！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视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

0: 一件，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1: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史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史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4: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5: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2: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史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史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史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0: 亮史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1: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史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
2: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史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三块。

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

0: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史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
0: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史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近期安全牢记时要时不要，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污浊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1936年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纷飞的战火中，李四光辗转多地，坚持开展找煤、找铁、创办科学实验馆等工作，支援抗日。1945年，李四光在著作《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中，第一次总结地质力学这门学科。地质力学理论正是李四光多年以来悉心研究的成果。在此之前，李

0: 时光已经完成了中国北部之亭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等多部著作。其中关于中国地质学，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阐述中国大地构造时这样评价：很幸运，在这一方面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李四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地学著作。这一次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亦被后来的专家学者们认为是中国地质界的五大构造学派之一。
1: 地质力学是力学和地质学的结合，把地质力学理论用在各个方面，包括造油、造矿、水文、工程、地震、地热、造煤等等，我仔细地分析了一下。那么这些个成就的核心都跟地质力学有关系。李老研究这一辈子的最突出的贡献、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地质力学理论。
0: 在1948年英国伦敦举办的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李四光做了《新华夏海之起源》的学术报告。
1: 《新华夏这个海的起源》这篇文章是1948年18届国际地质大会李老报告的一篇文章，他在这个报告里边正式向国际宣布地质力学的诞生。
0: 就在李四光做完报告等待回国的时期，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国民政府在政治上连连溃败，蒋介石开始为退往台湾做准备。此时取得杰出学术成就的李四光成为了国共两党争夺的对象。李四光不在祖国的这段时间里，他作为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筹备委员会的代表之一，被列入政协会议名单。当这些信息被公诸于世时，身在异国的李四光也处在了危险之中。
2: 第一届政协会开了，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所有政协委员的名单，他的名字也在上边，看了以后就非常生气，去找李四光，让他保证不回国，而且让他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的称号。
0: 一天深夜，李四光接到了一个电话，得知国民党秘密进行了一次策划。李四光的朋友告诉李四光，驻英大使郑天锡接到国民党方面的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
2: 他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当天晚上他就提着一个小箱子，从他住的地方到了一个货运港，跨过英法海峡，就到了法国。
0: 历经山河破碎、积贫积弱的时代，李四光终于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面对祖国的召唤，李四光怀揣报国之心，开启了艰难的回国路途。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当时正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一家三口在短暂的欢聚之后不得不再次分别。在回忆录《石际耿千秋》中，李林记录了父亲只身踏上秘密行程的信息，最后还是父亲亲自决定由他一个人连夜赶到附近的普利茅斯海港去，就从那里离开英国。从普利茅斯海港渡到法国比较远，风浪又大，很少有人走这条路，所以他独自到普港搭船渡过海峡，是会出乎国民党驻英使馆和英国当局的意料之外的。拖着疲惫的身体在路上辗转了两个星期之后，他才到了瑞士的北部边境城市巴塞尔住下。父亲觉得这儿比较安全，他便在那儿的一个小旅馆里租好了房间，写了封信给我，让我把妈妈送到巴塞尔去。他怕特务从信上找到他的下落，故意改换

0: 笔体，用左手写的信封。
1: 他1949年9月离开英国以后，大家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特务也在找他，这总理就对他的去向非常的关心，所以特别发电报给这个新华社驻布拉格的社长叫吴文涛，这就是那个电报，这是他们后来在中央档案馆找到，给我们打印了一份。如果找到李四光的话，你请协助他回国。
0: 在瑞士的巴塞尔，李四光和夫人会合后，1949年12月25日，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颠簸，于1950年3月初抵达香港。在香港到天津的途中，李四光乘坐的轮船被海里的沉船戳破一个洞，轮船只能停下来，发出求救信号。经过一番波折后，李四光又折回香港。1950年4月6日，从香港启程，李四光一行一路北上，于5月6日安全抵达北京。辗转一年之久，61岁的李四光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回到了祖国。此时，一个崭新的中国在东方大地上屹立而起。科学家们感受到了新时代的气息，对新中国的科研前景都满怀憧憬。在1950年8月18日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开幕典礼上，归来的李四光与众多的科学家共襄盛举。他们知道，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来临了。多少年心里念兹在兹的科学报国之情，真正有机会得以实现。公共交通体系是国家实力的一种体现。然而，想要维持这种体系，就需要充沛的能源储备。如果我们把时间倒推回60-70年前，当时的中国却极度缺乏能源。
2: 在那时候，北京公共汽车上头都是一个大气包，灌了气然后驱动。我们到野外坐的是木炭车，公共汽车后头啊有一个木炭炉，把木头块扔里头，一鼓风机一吹，它就燃烧，产生点煤气，用它来驱动这个。爬山爬几步就趴在那儿了，车不能走了，就是说没能源呢。解放后，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开启了大规模的封锁。
1: 禁运，国外不卖石油的，中国有没有自己的石油怎么办？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开始了，没有油什么也干不成。
0: 1953年，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重工业成为国家生产建设的首要任务。然而，启动重工业发展离不开石油的支持。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中国究竟有没有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早在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中国调查地质后，曾指出中国是贫油国家。这也代表了西方科学界的普遍观点，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中国贫油论。
1: 当时科学界的主流看法认为中国是个贫油的国家，
2: 中国无油论或者中国贫油论。
1: 当时中央就问了很多的专家，包括苏联专家，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油，实在没有油我们就不找了。
2: 就是1953年12月，中央问计于李四光。
0: 在人民日报刊载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毛主席问李四光，在我们的地底下究竟能不能找到石油？对于这个问题，李四光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1: 李四光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说我们中国不仅有油，而且有丰富的石油。

0: 气资源，但是马上要开展大规模的石油普查。
1: 李四光认为，我国地下石油的储藏量很大，很有希望。然而，此时国内外不少地质学家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声音。
0: 那个时候就有人说，你要是像李某人这样为了让领导高兴，我也可以一拍脑门说我们中国有油，但这是一个不科学，不是有责任的科学家应该说的话。
2: 美孚石油公司在延长地区啊打了三个钻，花了300万，什么也没捞到。
1: 李四光提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中国西北方出油的机会虽然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
3: 李老对于石油的形成有他独到的看法。
2: 他说了，大家知道我有些怪想法，请你们给我点耐心听下去。
1: 李四光根据对地质力学的研究，分析了中国的地质条件。李四光并不认为西方的失败就代表中国无石油可寻。其实早在1939年，李四光在英国出版的《中国地质学》一书中也特别提出，如果在北部平原下部钻探到足够的深度，并加以地震测量的话，应该可以发现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种沉积物指的就是石油。
2: 李四光1954年3月1日在全国石油工作会上的讲话，他说生不生油取决两个条件，第一个是沉积条件，第二是构造条件。
3: 我就是看只要有生油条件、储油条件就可以去找，不花出这么框框。
2: 李四光是抓住这本质了，抓住这本质，我努力做，每前进一点都是一点。
1: 1954年，李四光做了题为《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的报告，结合中国地质构造进行探讨，提出了找油的方向。在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后的3年，石油勘探工作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石油资源仍然十分紧张。地质部党组根据李四光的意见，在党中央确定石油地质普查工作不放弃西北、多搞东部方针后的几年里，松辽平原的石油勘探工作接连取得进展。1959年9月，无数人的目光聚焦在黑龙江省松基3号探井，

多年求索，终于等到了工业油流的喷出，中国的工业由此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血液。其实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前夕，大庆油田便由此得名。李四光及众多科学家、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让中国自此摘掉了贫油的帽子。在寻找石油的同时，李四光也承担着一份绝密任务。这项任务就是放射性油矿床的寻找工作。油矿资源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有了油才能生产出核武器所必需的裂变和聚变材料。根据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和找油思路，勘探人员找到了211特大型油矿床。到2025计划末期，我国油产量已能保证核工业发展需要。李四光为我国两弹的研制成功做出了突出贡献。李四光多年以来努力向学，为为国用，终于在和平年代做出突出贡献。怀着报效国家的热情和对科学未知领域的好奇，

0: 李四光继续在科普、地震、地热等多个领域发起挑战。
1: 那个地方逻辑不对啊、嗯！你过来的时候，你怎么可能那边？
0: 这里是中国地质大学原创话剧《大地之光》的排练现场。这边说完，吴凯文曾是该话剧中李四光的扮演者，现在他正在为学弟学妹们介绍自己的表演经验。
2: 生活物资从各地调来，分发到灾区各家各户灾民手中。灾区人民也开始了家乡的。
0: 为了了解李四光，他们正在不同的资料中寻找着答案。1966年，河北邢台地区发生7级以上大地震，人们看到的是一场浩劫过后的悲惨情境。为了获得关于地震的第一手资料，77岁的李四光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阻，深入地震灾区进行考察。就在1年前，李四光被诊断出左髂骨总动脉瘤，随时有破裂的危险。
3: 我认识李老是1966年在邢台地震现场。李老生前的最后的5年，主要精力放在地震预测上。他说这个任务太重了，我每天如履薄冰。
0: 李四光深感预测地震工作的意义重大，但也深知科学预测地震的艰难。但他知难而上，决心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中国地震预测体系。从邢台回来之后，父亲用测地应力的方法预报地震的信心更足了。初春的一天晚上，父亲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原来有人向国务院提出一个报告，预报第二天早上7点钟，北京将会有7级地震发生。
3: 就说周总，你说这件事情我就委托您来办了，所以李老以后就感到压力非常大。他说你看邢台地震以后这地震往哪发展呢？这件事情是很难的事，到今天为止谁也否决不了，一次大地震发生以后，下一个地震可能在什么地方发展，这本身就是地震预报。在北京，这是邢台。当时的周总理问李老这句话的主要意思呢，这邢台地震沿着这个断层会不会影响北京？
4: 老师，
0: 在话剧《大地之光》中，对当时的情景进行了演绎。
5: 喂，你好，我是李四光。我再问一遍，现在的电感值有没有变化？好，谢谢。亚坤呐，根据我们刚才的推断，加上现在的数据分析，北京可能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呢。
4: 老师，你敢肯定吗？100%肯定北京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吗？
5: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所谓100%，从理论上讲就是不存在。
4: 可这不是理论，是严酷的现实啊！只要有0.1%发生地震的可能，您就应该主张发布这个预报啊！
6: 只要有0.1%的发生地震的可能，就会产生100%严重的后果呀，钟馗。
7: 但地震这是牵扯到几十万人的生命问题，这是领导干部的一个风险性的决策。
3: 李老结合他的研究，结合的我调查结果，最后呢给总理一个汇报，讲到了这个地震，邢台地震沿着太阳山山前断裂，影响北京的可能性呢不大。
0: 从构造上来看，虽然整个新华夏系是在活动的，如果在北京外围，譬如邢台、河间以及延庆等外围地区活动比较频繁，相对的说，应力在那个地方释放了，北京反而是安全的。李四光做出汇报的依据之一，正是来源于他的理论研究成果。李四光所说的这种力，在他早年的著作中被称作为地应力。为了用事实证明地应力的存在，李四光亲自到野外参加地应力解除实验。此时的李四光已经78岁，在他的推动下，

0: 我国地震预测预报事业开始蹒跚起步。
1: 李老务实敢承担，和他创新那种思想呢，一直从实践当中来，通过实践去检验，他不断推翻自己的新的理论，他其实很多理论也是推翻过去老理论，不断完善自己的一套思想。所以呢，这是因为他这样的精神和他的努力，所以就成就了一个我们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短短五年时间，这是一刹那吧，可是给我们地震工作打下了一个非常扎实基础。
0: 今天地震预测预报仍然是世界性的科学难题，但是沿着李四光的足迹，赵文金、汪成敏等一批科学家们继续在地球科学和地质事业上进行着不懈探索。在研究地震的同时，李四光也一直对新型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开拓与研究。
2: 几百年以后，煤炭用完了怎么办？那么他就提出了地球这个热库是庞大无比的。李四光当时提出了煤炭是这么丰富的化工原料这个因素，你现在不管秦红皂白应该把它烧掉，到一千年以后人类就会说明了，哎，前人怎么把那么好的东西全都烧掉了。李四光就是看得比较远，就说中国也应该开发地热能。
0: 在李四光的带动下，20世纪70年代我国掀起了地热资源勘查开发热潮。
2: 李四光号召以后，中国开始搞地热发电，就中国成为第七个地热发电国家。
0: 多年来，李四光利用自己毕生所学思考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问题，并提出了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思路和实现途径。正当李四光想要开拓攻坚更多新课题的时候，他的身体却越来越差。
3: 他就是上天再给我一段时间，我就能攻克了。
4: 李老的他临去世前的一天，跟医生说，我只要还能够有半年时间，就能看到地震预报的结果。只要我们坚持研究，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人类没有解决的这样一些问题。
0: 妻子许淑斌在《实际耿千秋》中回忆，他由于年老记忆力衰退，睡到半夜想到什么问题他忘了，常常打开手电筒，在被窝里用笔记在小本子上。他去世后留下不少这种小本子。李四光去世后，人们在他枕下发现了一张纸条，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上的困难，去打开这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
4: 一生都在创新，做了医院最后了还在创新，毕生创新。他不仅是自己创新，而且鼓励年轻人创新。
3: 他抓现象，敢推断，也敢创造理论，痴迷于科学。
1: 他用他自己实际行动来证明了他的论点是正确的。
2: 为这个科学事业不断在那个创新研究，他真是踏踏实实干了一生。
0: 李四光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早年孜孜以求，致力于探索科学报国之路，道虽险阻却奋发为之。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科学生命得到了新生，焕发了青春。在他和一大批科学家的努力下，新中国的地质事业揭开了宏伟篇章。李四光成为了中国地质事业主要的奠基人。在科学实践的道路上，他毕生研究应用地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石油地质、油矿地质、煤田地质。

地热地质、地震地质以及第四纪地质等诸多方面，开拓了广阔的领域，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李四光作为一代科学大家，其科学品格光被四表，其科学贡献泽及千秋。

0: 伊朗否认下周与美国进行新一轮谈判。目击者讲述莫移民在美遭枪杀细节，指责美执法机构撒谎。埃及队创世界杯最好成绩，回国受球迷热捧。三类充电宝禁止登机，境内外标准有差异。小区人工湖鳄鱼出没，多部门联合捕获。黑龙江特色文化旅游专场推介会走进沈阳。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进入晨光世界。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
0: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预计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对此，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
0: 这一指令将持续有效直至另行通知，并视美国与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进展而定。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目前应美方要求保持克制。报道还称，以军最早将于下周开始从其在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据悉，以色列和黎巴嫩预计将于下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恢复谈判。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

0: 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
1: 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三名目击者称，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开枪打死的墨西哥籍男子根本没有试图驾车冲撞执法人员。
0: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声称，墨西哥籍男子驾车试图撞击一名执法人员，导致执法人员自卫开枪。而三名目击者则表示，那些执法人员不可能会被撞，因为事发时并无任何执法人员站在涉事车辆前方或伸出险径。
2: This has become a pattern where ICE agents claim that they use their vehicle as a deadly weapon, that they tried to run over the agents and the agents shot at self-defense.But all three of my clients reiterated that at no point was there ever an agent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vehicle, nor was an agent ever placed in the line of danger.
0: 美国国土安全部七号说，其下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当天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死者家属说，死者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待了将近35年。墨西哥政府指出，已有至少17名墨西哥公民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执法行动中死亡，对此墨西哥将在美国提起刑事诉讼。
1: 据委内瑞拉6月24号连环强震已经过去2周，灾区医疗卫生形势日益严峻，正对数以万计的幸存者构成严重健康威胁。
0: 泛美卫生组织官员称，未来几周最大健康风险不仅来自地震造成的外伤，更来自医疗服务中断、安置点过度拥挤、用水和卫生条件差，以及疫苗接种和常规医疗机会减少。这一组织正与委内瑞拉卫生部合作，监测呼吸道和消化道疾病爆发风险，并将野战医院和安置点纳入腹泻、呼吸道感染、发热等疾病的早期预警系统。泛美卫生组织表示，震后初期基本医疗服务严重短缺，委内瑞拉全国多地不得不临时改造非创伤医疗设施，救治地震伤员。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在视察灾区后表示，这次连环强震造成的灾害极其难以应对。联合国计划在今后6个月内向130万急需人道援助的民众提供帮助。
1: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近日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
0: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说，这两座核电站有多份涉及反恐对策的机密文件，原本应按规定严格管理并存放于指定位置，仅供涉密人员查阅。但经检查发现，反恐机密文件存储于多个部门电脑的共享文件夹中，原本无权限接触这些信息的工作人员也可查看。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此前，同属东京电力公司的日本最大核电站百崎一宇核电站也爆出类似问题。
1: 当地时间10号，数十名挪威球迷在迈阿密集体上演了维京划船，为球队助威。
0: 世界杯开赛以来，挪威球迷到处划船的画面广为传播，成为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标志性的画面之一。在与英格兰的比赛前，这些挪威球迷在迈阿密街头围坐成排，再次上演经典划船场面，为球队加油助威。与此同时，英格兰球迷则在另一处聚集地高唱助威歌。一些球迷表示要对哈兰德保持警惕，但相信球队能控制住他并拿下胜利。首次闯进世界杯8强，挪威队已经创造了历史，而队内头号射手哈兰德和英格兰队前锋凯恩一样，同是本届世界杯金靴奖的有力竞争者。
1: 当地时间10号，刚刚结束美加墨世界杯之旅的埃及国家队返回了埃及阿莱曼，受到了大批球迷的热烈欢迎。
0: 10号当天，大批球迷聚集在机场迎接他们的英雄载誉归来。随后，埃及队全员乘车在阿莱曼城区巡游，现场掌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全场沸腾。

0: 埃及队在本届世界杯表现出色，在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的较量中，这支非洲劲旅更是率先攻入两球取得领先，但最终被对手逆转，无缘世界杯八强。赛后遗憾落败的埃及队认为阿根廷队的绝杀球犯规在先，但主裁判观看视频回放后认定进球有效。赛后主教练哈桑言辞激烈，抨击判罚不公。埃及足协已正式提出申诉，要求全面调查本场裁判组的执法表现。回顾美加墨世界杯之旅，埃及队不仅斩获队史首胜，还首次从小组赛突围进入淘汰赛，先是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之后又一度将卫冕冠军阿根廷逼入绝境。他们已经创造了属于埃及足球的历史。
1: 10号，为应对高温，英国伦敦的一处社区中心为流浪者和弱势群体提供凉爽空间以及饮用水和餐食。
0: 伦敦这处社区中心负责人表示，他们每天仅开放几小时，但许多人会提前到达，因为这里提供大量饮水以及纳凉的场地。今年英格兰遭遇了1884年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六月，热浪扰乱交通、校园与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转。英国气象局表示，尽管当前湿度低于六月，但高温仍可能引发健康问题和基础设施故障。
1: 经过多年谈判与筹划，法国国宝级文物巴约挂毯于10号运抵伦敦，在大英博物馆进行为期近一年的借展。
0: 巴约挂毯从诺曼底巴约博物馆出发，全程以特制金属减震箱封装，在高度保密中跨越英吉利海峡抵达大英博物馆。接下来，工作人员将展开安装与状况检查。
2: The crate will be taken off the lorry. It will then have a few days within the museum to acclimatize, to essentially rest after its long journey, after which it will be sort of unpacked, mounted, a full condition check will take place, and then it will be put within its showcase. And then the exhibition is essentially sort of built around this showcase, and other objects that will be on display will be put in, all before it opens in September.
0: 巴约挂毯描绘了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渡海建立诺曼王朝的整个过程。这幅羊毛刺绣制品长约70米，用9块亚麻织物拼接而成，共绣有58个场景。去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意将这件中世纪挂毯借给大英博物馆展出。在两国此前的谈判拉扯过程中，文物的安全性是法国方面最大的顾虑之一。为此，英国财政部还准备了8亿英镑的天价担保金，以保障其在运输展览期间的安全。据了解，展览将于9月10号开幕，预计吸引约750万名参观者，有望打破1972年图坦卡蒙展的参观记录。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古巴电力联盟10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下午，古巴电力系统完全瘫痪，这是古巴一周内第二次发生全国范围停电。电力部门正努力恢复供电，优先保障医院、供水系统以及其他关键服务设施的电力供应。尼日利亚总统府10号说，军方成功营救了约2个月前遭武装人员绑架的46名师生。此次行动中，部分恐怖分子被击毙，另有8人被捕。获救后，被绑架师生向安全部队和政府表示感谢。英国警方10号说，英国前保守党议员安·维德科姆被发现死于住所内，身上有严重伤势。警方已按谋杀案展开调查，并逮捕一名男性嫌疑人。警方表示，现阶段没有迹象显示案件与恐怖主义或政治动机有关，有关调查仍在进行中。西班牙政府官员10号表示，阿尔梅里亚省9号发生的森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有23人失联。目前已有大量民众因火灾疏散。

0: 府尚未确认起火原因。法国目前正面临自五月以来的第三波热浪袭击，过去一周多地火灾频发。一名法国官员十号表示，今年迄今为止，该国山火过火面积约为去年同期的两倍。今年五月初，维也纳美泉宫动物园迎来了一名新成员，雄性的小斑马。如今渐渐长大的小斑马开始对青草和树枝产生了兴趣。这些绿色食材是由当地农林部门定期配送的城市修剪枝条，动物们吃得津津有味，废弃树枝也变废为宝，一举两得，十分环保。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虽然强度有所降低，但是仍将可能是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除了给台湾、浙江、福建等地造成强风雨，它还将深入内陆，给江西、湖北等十多个省份带来强风雨。
2: 巴威为何这么强？气象专家介绍，首先是由于它在行进路径上热带洋面海温高，为其提供充足热力条件；其次，持续稳定的水汽源源不断地向台风中心输送能量，使台风环流始终保持旺盛状态；此外，高空辐散条件维持了台风内核结构稳定，利于强度维持和发展。中央气象台统计数据显示，1949年至2025年的77年间，历年七月累计生成台风共310个，其中巅峰强度达到超强台风级别的有66个，占比约为21.3%。也就是说，平均每5个在七月生成的台风中，就有1个能够发展到超强台风级别。巴威生成后急剧增强，仅用2天时间就从热带风暴加强为超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6级以上。从登陆省份看，1949年至2025年七月登陆广东的台风多达55个，高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台湾40个和福建31个，海南以22个台风登陆位列第四。这一分布规律与七月大气环流和台风的常见路径密切相关。七月的台风多生成于西北太平洋洋面，向西或西北方向移动。多数台风受副热带高压位置等因素影响，最终抵达华南和东南沿海。而巴威的路径有所不同，它将直奔华东沿海，台湾、福建、浙江成为最需要警惕的区域。
1: 现在正值暑运，很多旅客会随身携带充电宝出行。近期在机场的安检环节，一些旅客因为不熟悉相关的规定，携带了不合规的充电宝而无法顺利通行。
3: 按照民航局相关规定，旅客乘坐境内航班禁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或额定能量不清晰以及属于召回型号、召回批次的充电宝。同时，充电宝全程只能随身携带，严禁放入行李托运。额定能量超过160瓦时的充电宝严禁携带。能量在100瓦时至160瓦时之间的充电宝需要经过航空公司批准，且每人携带不超过2个。飞行全程也不能使用充电宝。很多旅客容易混淆的一点是，国内航班和国际地区航班的充电宝查验标准有所区别。国内航班严格执行 3C 认证查验标准，不合规产品一律禁止携带。特别提醒旅客，如果行程包含国内中转航段，国内安检环节仍会严格核查 3C 标识，不合规充电宝依旧会被拦截。乘坐国际或地区航班，满足额定能量要求且在境外正规渠道购买的充电宝可正常通行。
4: 旅客出行前可以自行核对充电宝合规情况，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中心官网查询自己的充电宝是否在召回名单内，同时也可以通过公式自行换算额定能量，计算公式为额定能量等于额定电压乘以额定容量。
3: 给大家举个例子，普通充电宝标注5伏2万毫安时，计算下来额定能量为5×2万除1000等于100瓦时，刚好符合随身携带标准。旅客出行前

0: 通过简单自查就能提前规避不合规问题。之所以对充电宝乘机标准严格管控，主要是因为民航客舱属于密闭高空环境，无 3C 认证，存在缺陷或已被召回的充电宝，内部电芯保护电路不达标，极易出现安全隐患。一旦在飞行途中发生险情，处置难度极大。
1: 那如果旅客在安检现场被查出携带了不合规的充电宝，也不用着急，机场一般还提供三种处置方式。
2: 第一种，亲友现场带回，如果有送行人员陪同到场，旅客可直接将充电宝交由送行亲友带回。第二种，现场快递邮寄，机场一般都设有专属快递网点，旅客可直接办理邮寄业务。第三种，机场官方暂存服务，针对需要后续取回物品的旅客，可选择机场正规暂存服务，预留充足时间自行返程取回。需要提示大家的是，当出现这种情况，不少旅客会委托他人代为取回，这里就存在一个误区，觉得只是顺手代取而已，但事实上找人代取也有明确的办理要求。代领人员需要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同时出示物主授权证明以及物主身份证电子版照片，手续齐全才可代取，这也是为了保障旅客物品安全。
3: 目前首都机场针对不合规的充电宝提供7个自然日的免费寄存服务，需要注意的是，寄存期满后未及时取回相关的物品，将按照无人认领自弃进行相应的处理。
2: 最后也提醒广大旅客，暑运出行高峰期，建议大家出发前仔细检查随身充电宝的标识参数，确保无安全隐患，符合民航乘机规定，避免因充电宝不合规而耽误行程。
1: 近日，在广东深圳多家影院试水光影加研学模式，将暑期亲子客流转化为多元消费增量。
4: 暑期来临，在广东深圳光明区的一家影院，一场面向3至14岁儿童打造的亲子光影研学活动正在进行。
5: 我们主要讲解了中国动画的发展史，比如第一部水墨画。小蝌蚪找妈妈，希望孩子们呢欣赏国外的一些动画制作，也更加热爱我们的本土文化。
4: 知识科普结束后，影院大堂变身成趣味职业体验课堂，孩子们化身小小检票员、小小爆米花师、小小放映师，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影院运营的各个环节，在互动中完成了一次对电影院的深度探访。
6: 我们知道了爆米花它是用哪些材料制作的，还有它的制作过程。以前的话呢，就是觉得它很好吃，
7: 让我们学会了怎么用自动检票机来检票，很有趣，语言也特别的生动。我觉得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这儿也可以听懂。
8: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孩子他的成长不单单只有学习课本的知识，还有很多很多生活中的日常要去学习去体验，然后才能更好的成长。
4: 本次活动影院推出了59.2元和88.9元两款夏令营套餐，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除此之外，影院每天还开设儿童动画专场，精选29部国产及经典 IP 合家欢动画轮播，不少小朋友组团前来观影。
9: 我们班同班同学都有过来这里看电影，就非常开心。
10: 很开心，可以每天都来这里看动画片了。
4: 观影加研学的新模式正在打破影院观影的单一属性，拉动了研学配套服务、卖品零售等非票房营收提升。
1: 盛夏果香满山野，四川达州市铜川区大力发展李子特色种植，全区50,000亩李子陆续成熟上市。
11: 达州铜川区坐落于北纬30度黄金种植带，温润气候，充足光照，十分适宜李子生长。近年来，当地持续盘活山地资源，连片发展特色李子产业。在清宁镇5000多亩枫糖李种植基地，沉甸甸的果子挂满枝头，果农穿梭林间采摘，一派繁忙丰收景象。
12: 以前呢，这片土地都是寥寥荒地，大家挣不到钱，都跑到外面去打工去了。现在呀，这个果园发展起来了，大家都回来了，男女老少腰板挣得鼓鼓的。
11: 当地蜂塘里

0: 甜度高，果品佳，鲜果刚成熟就吸引各地客商批量采购。数据显示，2026年通川区50000亩李子预计总产量50000吨，产业总产值突破5亿元。一颗颗鲜甜李子走出大山，销往全国各地。曾经的撂荒山地变身增收宝地，特色林果产业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近日，天津的一小区人工湖出现了鳄鱼，接到市民举报后，公安、消防、综合执法等多部门联动，成功将鳄鱼捕获。
2: 据目击的市民介绍，早前在湖内水泥甬道处发现有鳄鱼出没，察觉附近有人后潜入浑浊湖水，救援队到达现场后紧急调配4台抽水机连夜抽水，封闭全部湖岸出入口，同时专业捕鳄人员利用渔网、塑料扎带等工具成功捕获一条体长约92厘米的暹罗鳄。目前鳄鱼已按规定移送天津市野生动物救助站管护处置，全程未造成人员伤亡。经各部门多轮全域排查及专家现场核验，确认人工湖内无其他鳄鱼存活，鳄鱼出现的原因尚在调查中。
1: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3: 国家统计局7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7月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2366.3万人次。10号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进入暑期，成渝双城经济圈探亲、学生、短途旅游客流叠加。7月10号到31号，国�铁成都局加开4趟重庆北往返成都西特字头普速列车，满足旅客一日往返、周末短途出行需求。截至7月8号，今年深圳湾口岸通关客流已经突破3000万人次，日均15.9万人次，同比增长20.7%。针对口岸大客流通行特点，深圳湾边检站全方位优化通关效率，保障旅客顺畅出行。7月10号，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
1: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 10，能更高效减轻心血管负担，提升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毛。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10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10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

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Q10，马上

0: 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稍后您将看到黑龙江特色文化旅游专场推介会走进沈阳。
2: 听说黑河那边呢，一天可以游2湖，我们也挺感兴趣的，有时间一定要带孩子呀去看一看。
1: 墨染东极，意润边城，金桂秋中国画作品展在抚远启幕，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7月6日到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一行到黑龙江省开展旅游法贯彻实施情况执法检查。6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在哈尔滨拜会肖捷一行。11日，防范应对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议在省应急指挥部召开，省长、省防指总指挥长梁慧玲在会上强调，要全力抓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昨天由省文旅厅主办的“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黑龙江特色文化旅游专场推介会在沈阳举行，集中展示黑龙江夏季文旅资源，带着满满诚意，邀请八方游客畅游清凉龙江。
1: 在沈阳故宫、中街等热门地标，龙江13市地的非遗快闪表演精彩上演，原汁原味的黑土地艺术与圣经古城的城市灯火相互碰撞，吸引大量市民游客驻足欣赏。同步推介发布的康养休闲、美食研学等多款夏季专属精品线路和配套惠民政策，更让每位游客都真切感受到了来自龙江的真心实意。
2: 咱们带来了鹤岗的特色文创和小串大礼包。鹤岗半程马拉松8月16日在鹤岗举行，一半在城中跑，一半在森林中跑。现在热播的电影《特立独行》，它的取景地就在鹤岗，也欢迎广大影迷跟着电影来旅行，
3: 来大兴安岭能看极昼百叶，偶遇极光，漫步原始森林湿地，洗肺康养，还能近距离感受鄂伦春非遗民俗。希望借助东北超的热潮，能让我们黑龙江的这种特色的好物让更多的人看到。
4: 刚才看到有很多外国朋友，听说黑河那边呢一天可以游两波，我们也挺感兴趣的，有时间一定要带孩子呀去看一看。
0: 7月11号，墨染东极艺润边城金桂秋中国画作品展在抚远市东极艺术馆正式启幕，吸引了市民及中外游客驻足观览交流品鉴。

0: 本次展览由黑龙江省书画院、中共抚远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展出黑龙江省书画院副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金桂秋纪念创作的国画精品41幅，作品涵盖山水花鸟两大题材，画作立足龙江生态风貌，融合东极边境特色景致，笔墨灵动，意境悠远，兼具艺术性与观赏性，让中外观展群众沉浸式感受传统国画的独特韵味。大家纷纷驻足欣赏、拍照记录，对本次画展表现出浓厚兴趣。
1: 带来的作品呢，主要都是表现咱们龙江大美龙江的风光。湿地呢，在黑龙江分布的非常的广，保护的非常好。因为湿地里呢，有各种鸟类，这都是我们创作的题材，非常的有生机，就反映咱们大美龙江蒸蒸日上、找到向上的精神面貌。
2: Первый раз за 20 лет мы приехали в Фуюань, и город очень разросся, он стал красивым, большим, много достопримечательностей, которые можно посетить, экскурсии. Сегодня мы попали на прекрасную выставку художника известного на открытие этой выставки. Вот. Гуляем, наслаждаемся, и нам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3: 今天我来到这个画展，我觉得非常好，有许多的优美的画，这些画都是在我在平时的书中才能看见，我觉得非常震撼。
0: 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11号，全程免费向广大市民及中外游客开放。
4: 八号，哈尔滨市科协创新打造的冰城科普地图数字化服务平台作为典型案例，被中国科协权威平台科普中国在全国推广。
0: 冰城科普地图以一个小程序串联全城科普阵地，首期统筹整合了47家科普教育基地、高校科创平台、企业研学点位等科普资源，为公众提供一站式的科普服务指南。小程序上线后，市民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获取场馆的全方位信息。通过冰城科普地图，可以让更多青少年就近参与科普实践，感受前沿科技魅力，
5: 使得这个科技科普的一个小众变成大家伸手触手就可以得到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资源，而且呢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联动的趋势和态势，然后会有更多的人呢通过冰城科普地图走进我们一个又一个的科普场馆，领略我们科普科技的发展的魅力。
0: 未来哈尔滨市还将迭代升级小程序功能，持续丰富科普供给。11号，法护民生就在身边社会救助法黑龙江省宣传月活动在牡丹江启动。宣传月期间，全省集中开展社会救助法普法宣传活动，并全面推广应用社会救助一码通系统。群众可通过扫码在线申请低保、特困供养与临时救助，并查询政策及服务热线。11号，为期2天的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黑龙江赛区线下选拔赛在哈尔滨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近2300名优秀中小学生参赛。比赛共设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国防技能挑战赛和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4个赛项。各赛项优胜选手将获得晋级全国总决赛资格。
4: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能更高效减轻心血管负担，提升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毛，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

0: 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哈尔滨小雨转阵雨，27到23度。明天哈尔滨多云，28到21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中雨，29到19度。黑河小雨转中雨，28到21度。齐齐哈尔

0: 小雨，30到21度。绥化，中雨转小雨，27到23度。大庆，阵雨转多云，28到23度。伊春，阵雨，31到21度。佳木斯，阵雨，29到23度。鹤岗，阵雨，28到21度。鸡西，阵雨，28到23度。牡丹江，中雨转阵雨，25到22度。双鸭山，小雨，31到24度。七台河，雷阵雨转小雨，28到22度。哈尔滨，小雨转阵雨，27到23度。明天哈尔滨多云，28到21度。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梁涛。那坐在我身边的依旧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欢迎张博士，你好。
1: 哎，梁涛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嗯，哎呀，这个已经开场结束了哈，啊，马上不行了，懈怠了啊。作为主持人嘛，你这个开场一定要喊出去哈，喊出去之后我就轻松了。为啥呢？有点困，
1: 咋就困了呢？
0: 我刚才在办公室的时候啊，头晕沉沉的，然后后来咱们导播说到点了，我们得下楼了，得开始录制了。哎呀，这眼皮就开始打架哈，这个结果一到我们现场就这一会儿哈，哎，我现在哈，我感觉这个演播室哈，我天生就是为工作而生，
1: 为演播室而生的。
0: 对，只要这个灯一亮了，然后这个摄像机一开了，哎，我的精神就来了。然后今天吧，就是特别感觉到演播室又发现不一样的地方，就觉得莫名其妙的一种味道哈，就感觉让你，哎呀，这个鼻子也通透，人也特别精神，也太好了，这感受。
1: 哎，梁涛，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现场和平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你变帅了啊！
1: 这个还是一如既往的帅啊。这个空气当中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0: 我闻到了啊，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啊，就是怎么形容？就是进来之后，因为演播室我们太熟了。但是好像有一股那种草木的那个清香，哎，闻起来呢清清凉凉的，然后呢有一点那种像香料的味道，挺特殊。反正闻起来之后就感觉嗓子也舒服，然后人也精神，面容也姣好。这是什么味儿的这个啊？
1: 这个哈，我是为了见你啊，精心的打扮，然后还喷了点香水。
0: 你少来，
1: 闻到没？
0: 你没有没有。这个大家伙现在已经看到这个香包了哈，但是因为张老师不提的话，我这个博士不提，我不能提这事儿哈。是不是他的味道？但我没敢动啊，因为我真没敢动，我连凑进去闻我都没敢，我因为我不知道你这里东西是不是啥东西。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特殊的宝贝哈，这个宝贝可不一般。
0: 什么？
1: 是我们专门研制的醒神香。
0: 哟，
1: 就是它的味道，
0: 哎，怪不得啊！就刚才我们整个演播室味道就它出来的，
1: 就是它出来的。
0: 哇，这很有劲儿哈！你别看小小的这个一小包，
1: 一个小香囊啊，
0: 对，哎呦，它这个香味儿，这个弥漫的这个威力哈，
1: 对，
0: 真猛！
1: 我稍微一吸鼻子都能闻到这个香囊的味道。
0: 对，你这今天。

0: 今天是有什么特殊的安排吗？
1: 我今天为什么把他带过来呢？啊，倒不是为了你，
0: 哎呀妈呀，
1: 而是因为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啊，我们后台呢经常能够收到叔叔阿姨们的留言啊，他们就跟我反映了一个问题，春天来了，经常犯困嗜睡啊，有位阿姨说自己去接孙子孙女放学，坐在公交车上一下睡着了啊，还坐过站了，
0: 哎呦天哪！
1: 啊，不仅没有按时接到孩子，当时啊孩子在那儿等等都急哭了，
0: 那能不着急吗？人家都接走了。
1: 还有一位阿姨说，本来想着上午在家呢摘摘菜拖拖地结果拿起菜篮子，哎呀这个眼皮呀、就打架，困的呀
0: 困
1: 不行了、往沙发上一坐一下就睡着了，结果等醒过来之后那都过了好几个小时了。
0: 哦，我知道张磊博士你要说什么了，就是犯困和嗜睡这个问题。哎，这个问题在我们观众朋友当中哈其实还是存在很普遍的，但是好像这个问题看着小事儿，但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但也是我们的身体给我们发送了一个健康的预警信号。
1: 对，
0: 你看我为什么懂呢？张磊博士曾经跟我说过，
1: 子曾经约过，是不是啊？
0: 子曾经约过。
1: 那像我们这些犯困呐、嗜睡的问题，背后真的是隐藏着我们很多健康的隐患，
0: 就是得当成一个很大的事儿，
1: 对，
0: 去看待啊。
1: 那为啥你看有的人吃完饭了之后就犯困
0: 啊？是，
1: 就是因为脑供血不足啊，脑供血不足，人就整个的嗜睡犯困。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代谢紊乱、血液循环不畅最常见的一个这个原因之一
0: 啊。有，
1: 当我们血脂出现异常的时候，导致我们血液循环，出现了一些障碍哈、脑供血不足，人就容易犯困。咱们大脑想要保持清醒、有精神，肯定离不开我们氧气和营养的供应。那这些氧气和营养的供应，就是靠我们血液来输送。是不是啊？如果我们血脂高，血液里边的脂质垃圾就会多，血液就会粘稠啊。大家看过米汤或者蜂蜜吧？那你看，如果我们血液像蜂蜜一样，它的速度就会变慢。
0: 那是躺下来的，它不是流下来的。
1: 对，它就需要更大的压力呀、然后呢，这个需要我们输送的营养氧气也不足，所以人就会昏昏沉沉的，总想睡觉。
0: 不过张博士啊，现在这个高血脂的问题太普遍了，
1: 太普遍了。
0: 对，你看三高问题啊，现在你看小区里、公园里，你随便找几个叔叔阿姨，你有这问题吗？哎，但不能这么直接问吧，你不得挨打吗？是不是？
1: 是啊，
0: 咱就说这，你为什么要说是呀？我们举个例子啊，
1: 那挨打也不冤枉啊。
0: 对，你十个叔叔阿姨，你可能我们大概率来说的话，可能八九个都得有三高的问题，是吧？
1: 三高问题虽然很常见，但是我跟大家讲，它造成的危害都是要命的，
0: 就不能因为常见你不去重视它。
1: 对啊、那具体的情况呢不用我说，大家可能也了解一些哈。但无论是血压高、血脂高还是血糖高，大家都记住一点，这些问题都归结为我们血管健康，最终作用在我们的血管上啊，他们对我们的血管健康呢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0: 哎，说到底呢，记住我们的口号哈，这阶段的口号叫做血管健康人健康。张磊博士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叫做人与血管同瘦，
1: 是
0: 特别重要
1: 啊。你这个说的还是很对的哈。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呢也都知道血管健康人健康，人与血管同寿这个道理。但是我想问大家一句，知道归知道，但是真的遇到过什么特别好的解决办法吗？就拿我们血脂的问题来说，大家平时听过用过的降脂手段就是那么几种，最常见的肯定就是吃药，对吧？你像他汀类的药物，阿托伐他汀钙，对吧？辛伐他汀，很多叔叔阿姨都在吃，确实能够降血脂。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些药长期吃对我们身体会造成一些其他的伤害，
0: 好像对肝不太好，是吧？对肝不太好。
1: 我们大多数的这个药物代谢都是在肝脏代谢的嘛，是吧？尤其是他汀类的药物，那大家天天吃、月月吃、年年吃，我们肝脏的负担就可想而知。
0: 就肝同样都是肝，你的肝就遭罪呀。
1: 对，那很多人可能吃着吃着肝脏就会出现药物性的肝损伤，转氨酶飙升，肝脏持续发炎，然后慢慢就纤维化了。
0: 对，
1: 那我跟大家说，肝脏的纤维化一旦开始，出现多少就是多少，它不可逆，治不好
0: 那不能慢慢的再回去，
1: 回不去。
0: 这个
1: 纤维化越来越严重，正常的肝组织能够发挥解毒作用、发挥生理功能的肝组织就越来越少，所以肝功 功能就越来越差。
0: 对，
1: 所以下一步就是肝硬化，再往后肝衰竭，甚至是一些肝的恶性疾病。

0: 哎呀，真的是感觉说到这个衰竭，说到这个恶性疾病，我觉得真的就一步步一步步走到大家最不想看到的那个结果了。
1: 而且呢，它不只是伤肝，还会影响肌肉。有的人感觉身上没劲儿啊，浑身酸疼无力，一到变天就老感觉这个肌肉难受。所以有跟大家说啊，这个不是因为你老了，是因为药物在伤害我们的肌肉，甚至我们吃一些药物哈、急性中毒的时候都出现横纹肌溶解
0: 啊。这听你讲过横纹肌溶解、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药物在伤害我们的肌肉了，是吧？甚至呢，这个横纹肌溶解之后，它大量的蛋白哈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引起急性的肾衰竭啊、尿血啊，这个其实都是这个伤害我们肌肉的一个表现。那降脂药这类的药物啊，我相信大家也清楚，它还必须得长期的坚持吃，
0: 不能停，
1: 停了之后血脂就反弹。
0: 对对，
1: 长年累月下来，大家想想这个对身体的危害有多大。
0: 所以说我估计您说这段的时候啊，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都在那叹气呢，是不是？我也知道我不想吃啊，我也知道它伤害身体啊，但是不吃没辙呀。说到现在好像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去解决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张磊博士，我说哈、就您说那个在古代说那个天花是绝症，五六十年代那肺结核，对吧？那都是要命的病，但是你看到现在了，那不就是一个普通的病啊，很简单啊。所以呢，我替大家我问一句哈，就是大家可能都会问这样的问题。我有时候等公交车什么的，看见很多老年朋友之间聊天就说，哎呀，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了，这病怎么就治不了了呢？您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表述哈、这么发达的时代怎么这个病治不了哈、那我想问问张磊博士哈、这么发达一个时代，怎么这个三高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怎么就解决不了呢？怎么就一得病之后非死即残呢？
1: 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过去用的所有的办法都是在控制指标，疏通血管，强行降脂，但是从来没有真正去修复血管本身，那我再给大家说的明白一点，一个健康的血管内壁是非常光滑的啊，干净的，而且呢整个血管是比较有弹性的，血流过去之后畅通无阻。那如果这个受到一些生理的作用哈、血管还能够扩张，它自然就调节了。那咱们上了年纪，尤其是有三高的人，首先血管内壁它是粗糙的，因为毕竟用了那么多年嘛，对吧？血液这个冲刷了这么多年，它整个的内壁上面都有这个沉积物啊，内壁粗糙。另外一个就是血管已经失去弹性了，出现了动脉硬化啊，它一点一点被油脂和垃圾堵死啊，越来就越窄。那这个就好比我们家里用了二三十年之后的水管，里边有水垢啊，有生锈，还有脏东西。那如果堵住了，大家用疏通的东西啊，通一通，
0: 疏通一下
1: 啊，刷一刷，
0: 对。
1: 希望我们现在解决血管问题哈、手段也都是类似，当时通了，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水垢积累多了，它照样是不是还是会堵
0: 啊？
1: 还跟原来一样，
0: 你要定期去疏通。所以好像也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啊。
1: 对，
0: 那现在有没有一种真正好的办法？你看我这不懂，咱就敢问啊，有没有一种更好的办法？就是别等堵了再去通，而是让这个血管自己能够变得干净，自己修复，不再轻易的长这个水垢，不再轻易的堵呢？这个
1: 其实是有的。
0: 张磊博士，你把我放血管里，我帮你干这活。
1: 其实是有的。
0: 还有啊、
1: 这个东西就是昨天跟大家提到过的血管生成素 AMG。
0: 哎，这个昨天好像我们讲到管叫血管生成素。哎，顾名思义哈，血管生成素，大家管的可能都从字面上理解它是干嘛的了。
1: 那这个血管生成素呢，现在是国际上针对血管的问题哈比较新的尖端的一个方法。那我们前段时间呢也是刚刚得到消息，就是我的老师也是合作伙伴这个格雷格教授，201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也跟我聊到这个事儿啊。那很多叔叔阿姨也听过，那格雷格教授呢，他研究的这个领域其实还是比较尖端的，也因为他的成就获得了诺贝尔奖。那他对血管生成素这项研究也是非常支持的，包括目前很多国际顶级的医学期刊也做出了血管生成素比较专业的研究报道。
0: 说到这个血管生成素啊，大家伙可能相对比较陌生，甚至呢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儿。那张磊博士今天能不能就着我们今天节目再给大家讲一讲哈，这个血管生成素到底为何物？
1: 当然可以
0: 好，
1: 我们血管生成素是什么呢？它被称为人体自身血管修复

0: 吃。那血管生成素它不是一个外来补充的东西，就存在我们身体里面啊。
1: 我现在就有血管生成素，
0: 现在就有
1: 啊，我就有，
0: 是我们人体就能够分泌的一种多功能促进血管生成的一个因子，也是调控血管健康的核心蛋白，更是我们心脑血管健康、组织缺血修复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分子
1: 啊。就是我们身体都有，阿姨，这个叔叔阿姨不用着急哈，你也有，我也有啊。那为啥你有心脑血管疾病呢？为啥有还有心脑血管疾病呢？
0: 这个问题就出在血管健康的一个大环境里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再加上三高是吧，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等等这些因素，就会直接影响我们体内血管生成素的一个合成的通路。那简单说，我们身体里面负责产生血管生成素的这条生产线出了问题，导致血管生成素的信号呢缺失，活性也越来越低，甚至出现了一个分泌不足的情况
1: 啊。这个血管生成素少了，你看我也不缺，也不代表啥事没有啊。
0: 对，
1: 过两天还得体检去看一看。
0: 是的，
1: 反正这血管生成素有足量，我们就啥事没有。好人一个。血管生成素一旦像刚才说的这个什么生产线啊，任何问题，信号缺失啦，活性不足了，对血管就会产生影响。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0: 这个影响可太大了，
1: 相当大了。
0: 对，那大家要知道啊，血管生成素是人体自身血管修复师，它核心作用就是三件事儿。第一个，修血管，专门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那咱们血管内壁呢，本来是粗糙的啊，不光滑的，有损伤的，就靠它来修补。
1: 有它就能补
0: 啊，让我们血管呢重新变得光滑起来。第二个就是生血管，促进我们缺血区域的血管再生。比如说有些地方血管堵了，供血不足了，它就能够带动新的血管长出来，打通一个供血的通道。那第三个呢，就是护血管，作为我们调控血管内皮细胞修复、再生核心蛋白，它能够稳定我们血管的弹性，减少血脂垃圾的附着，从根源上预防我们血管硬化堵塞。
1: 根源上，
0: 从根源上预防我们血管硬化堵塞。所以血管呢，一旦没有足够的活性的血管生成素保驾护航，就容易出现各种问题。
1: 所以说这个血管生成素不足也是我们导致血管出现各种各样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
0: 对，
1: 一个核心的，我们不能叫它罪魁祸首啊，它是好东西，它少的原因就在于这儿了。
0: 那就比如说高血脂的问题。高血脂的本质是什么？在血液当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还有呢甘油三酯，这些脂质物质超标
1: 啊，超标了。
0: 那这些脂质的垃圾呢，不断沉积在血管内壁，慢慢的形成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进而导致血管变窄变堵。
1: 哇，那个血管原来是这么大，慢慢变窄变堵了。这个危险性啊，这个大家伙这两天我们这个健康知识也科普不少了。堵在哪儿，哪儿就是糟心的事儿。堵在哪儿，反正就一个字儿，梗。
0: 对，
1: 对吧？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后果了。
0: 所以呢，高血脂也是心脑血管疾病首要的一个致病的危险因素。那血管生成素正是维护血管内皮健康、减少脂质沉积的关键因子之一。血管生成素作为我们人体自身的血管修复师，它对血脂的作用呢，主要体现在两个关键的层面。第一个，它能通过调控血管内皮细胞的代谢功能，抑制脂质垃圾在血管壁的附着和沉积。那大家都知道，血管内皮是血管的保护层，一旦受损，内壁就会变得粗糙，更容易吸附坏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那充足的血管生成素呢，就能够及时的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让我们血管内皮是光滑的，从而减少血管对这些脂质沉积的一个吸附。
1: 所以说我们在配合讲解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脑补一下这个画面哈。原本我们的血管它就是光滑的，正因为这个不断的陈年累积的伤害，让血管呢也是锈迹斑斑，伤痕累累哈。那相当于呢，血管生成素的出现，让它足量之后，改变了血管内皮这块土壤，让血管不再容易的吸附垃圾。
0: 是
1: 啊，这是第一个哈，第一个作用啊。
0: 第二呢，血管生成素能够帮助体内脂蛋白脂酶的作用啊。那脂蛋白脂酶就是分解血液里边过多脂质的一个关键酶。当我们血管生成素活性充足的时候，它就能通过特定机制为脂蛋白脂酶提供一个比较稳固的一个工作平台。促进脂蛋白脂酶对甘油三酯以及坏胆固醇的分解，来维持一个脂质代谢的平衡，减少脂质沉积，从而预防高血脂的发生。
1: 这个能做个比喻吗？好像我们家比如说请了一个保姆，刚才您说到这个

0: 脂蛋白脂酶啊，脂蛋白脂酶这个就相当于负责把这个血液里这个血脂垃圾给清走的这样一个保姆，它是干这活的。
1: 对，
0: 而这个血管生素呢，老板，老板是啥？血管生素给钱给的多，咱这保姆干活呢就干劲十足哈，能够把活干得比较干净，这些垃圾血脂垃圾能够及时清走。要是老板，哎呀，这个老年朋友我们的血管生素少了，开的钱并不是很多。那我的积极性就不高，我就不好干活，那这个血脂垃圾什么的那堆着呗，对不对？这个大家可能就听懂了，这个简单翻译一下这个大白话的意思哈，
2: 是这个意思哈，这个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呢长期的吃他汀类的降脂药啊，只能暂时控制，一停药就反弹了，因为药物只是强行抑制肝脏合成胆固醇，并没有解决血管生成素不足这个根本问题，那血管依旧呢没有足够的修复力和代谢力，脂质垃圾还是会不断的堆积的。
0: 哎，这个因为如果现在我们年老的朋友现在血管生成素肯定少了，对不对？少了就血管疾病都出现了，咋补呢？
2: 其实在咱们国内呢，确实还没有直接能够补充血管生成素的方式。
0: 我们国家现在都没有。
2: 对，哇，那毕竟血管生成素的研究还是比较新的，而且呢还没有来到我们国内，但是大家也别着急，今天呢我特意带来了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这个香囊，
0: 它跟血管生成素有啥关系？刚才您说到里面是什么皮神香，
2: 对，它叫醒神香
0: 啊，醒神香啊，
2: 这个醒神香里边呢就是大蒜粉和明日叶，
0: 大蒜粉和明日叶
2: 啊，我们先来说说大蒜粉啊，大蒜是个好东西，里边有大蒜素，那大蒜素的核心作用之一就是帮助我们维持 ANG， 也就是血管生成素通路相关酶的一个正常的功能哦，保证我们血管生成素合理的合成和激活。维持我们体内血管生成素的生理浓度平衡，这样呢让我们血管生成素在体内发挥非常稳定的作用，从源头筑牢我们血管健康的基础。那同时呢，大蒜素本身也有助于降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对我们血脂呢起到一个辅助调节的作用。
0: 平时多吃点大蒜哈，大蒜素哎是个好东西哈，对于血管生成素起到帮助的同时呢，能够对血脂起到辅助的调节作用。那刚才提到两个哈，一个叫这里面有大蒜素，还有个叫明日叶，哎呦这个都没听过哈，明日叶是干嘛的？这个
2: 明日叶有个外号就叫长寿菜，
0: 长寿菜，
2: 哎，这个里面呢有非常丰富的茶尔酮、维生素、矿物质，尤其是茶尔酮这种活性成分非常的关键，茶尔酮能够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帮助修复血管内皮的完整性，优化血管壁的生理状态，提升血管组织对血管生成素一个正常的感知和响应的能力。那我们在调节血管的过程当中哈，是依赖于这些分子信号的，我们这个信号传递呢在明日叶的这个作用下就更加的顺畅，让血管生成素的作用能够高效发挥，而且明日叶当中的活性成分还能够和大蒜粉呢一块来协同，进一步增强血管内皮的修复能力，帮助我们改善血脂代谢，这样呢辅助降低甘油三酯，它与大蒜素一起双重助力血脂健康和我们的血管保护的一个作用。
0: 一个是大蒜素，大蒜粉里面有大蒜素哈，还有叫明日叶，哎，那我就把这带回去完事儿了呗，拆开之后咱也别闻了，直接吃吧。一个叫大蒜粉，记住了吗？一个叫明日叶，吃完之后不就等于补充血管生成素了吗？
2: 从理论上来说呢，大蒜粉和明日叶这两种成分，确实能够促进我们体内血管生成素的合成、激活和信号传递，那对我们调节血脂啊、养护血管啊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只是有一定的作用，
0: 一定的作用，
2: 大家可以暂时用。那如果说大家在国外有机会能够用上血管生成素相对成熟的产品，这个效果肯定是更好的。
0: 现在有什么渠道能买到吗？我反正我有点着急了啊，反正说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大家伙基本就听得八九不离十了。反正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问题必须从血管入手，那血管怎么办？目前国内没有，国外有，哪个国家？德国。哎，有亲属的朋友可以问一问，叫做啥呢 ？ANG 啊，叫做这个血管生成素，在哪能买到？来给个渠道，给个渠道吧。来，
2: 那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呢，就是德国在血管生成素的研究领域是比较成熟的。
0: 德国，
2: 他们目前也有专门针对血管生成素相关的产品，名字就叫 ANG， 就是血管生成素的缩写。我关注也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了，
0: 惦记挺长时间了。
2: 对，那大家如果想在国内买到呢，我想大家就先不用合计了，买不到，
0: 肯定没有，
2: 肯定买

0: 不到。嗯，第一点就是它价格是非常昂贵的。
1: 您昨天说多少毫克来着？
0: 15000多。
1: 啊，
0: 第二点呢，人家目前呢只是针对本国的市场。嗯，因为血管生成素这个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嗯，德国对于血管生成素的认知和研究理念要比我们早很多。
1: 嗯，那像我们大家伙可能都不知道这个血管生成素到底是干嘛的。嗯，更别说这个东西对我们人体好在哪儿，干嘛都不知道。所以说这个确实在国内来说，这个信息还没有传到我们这儿哈。
0: 对啊，所以血管生成素的研究呢非常有难度。嗯，它不像我们之前的营养素经过提取大家直接补充就行了。
1: 这个比较简单了。
0: 对，血管生成素不行。那如果想直接补充血管生成素呢也比较难。
1: 为啥不能直接补充呢？
0: 它不能口服，口服就会被我们的肠胃消化分解失去活性。
1: 哎，那什么呢？给它打一针这样可不可以注射一下？
0: 现在相关注射的这一类的产品其实都处于一个试验的阶段。所以德国的企业呢为了让人体能够有效的补充血管生成素付出了很多的研究和努力哈。人家好不容易研究出来的成果肯定先在本土使用，优先满足本国人群的需要。
1: 这个能理解。
0: 对，所以目前来说还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国内。
1: 那我们就一直这么等着吗？是不是张磊博士？我们就这么一直等着，没有别的办法吗？
0: 办法肯定是有的。德国那个产品呢我帮大家想想办法。不过呢我也不建议大家一直等着。就像我们这个醒神香里面有大酸粉是吧，有明日夜，大家呢也可以用起来。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合成血管生成素，提升它活性的。
1: 哇，这个太棒了哈。这个有点爱不释手了这个。哎，但是我觉得哈，这个吃总比不吃强，所以这个也是现在没办法的一个选择了。
0: 对，
1: 我们可以暂时先替代一下，但至少它已经跟这个血管生成素里面这个大蒜粉呐，还有这个明日夜呀，在这里面已经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了。
0: 对啊，那血管生成素呢，作为一个全新的血管养护理念，真正实现了人与血管同寿。同时呢，我觉得它已经开启了血管养护的一个新模式。血管生成素是让我们从根源上让血管自己具备修复、再生、代谢的能力。
1: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那下面时间我们就进入到解惑答疑的环节。我猜今天的问题可能都是奔着这个血管生成素来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位微友的问题哈，他说：“张磊博士，我现在都迷上你了，讲课有意思，特别新奇。您说的这个血管生成素，您看怎么着来了吧哈？问这个问题来的，之前我都没听过，说血管还能生成吗？我今年58岁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血管老化堵塞了。这两年呢，总觉得浑身没劲儿，胸口发闷，干点重活喘不来气儿，陪孙子在楼下玩一会儿，累得满头大汗哈。那看身边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血管呢多多少少都有点毛病。那我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危险啊？能不能心梗、脑梗？但是你看，他说张磊博士啊，他不敢去医院检查，怕检查出一堆的毛病，然后他害怕吃上药就停不下来。他说了，张磊博士，您说我这情况怎么办？怎么掩耳盗铃肯定不行啊。
0: 那像58岁这个年纪哈，千万别不当回事儿。
1: 对，
0: 我们说人与血管同寿，血管健康人健康。那58岁这个年纪正是我们血管加速老化的一个时期，
1: 很关键一个节点。
0: 对啊，那各种疾病呢都是在这个时间开始冒头了。你看浑身没劲儿啊，胸口发闷，它不是简单的老了，而是血管在给我们发求救的信号，说明血管内皮已经受损了，供血供氧不足了，心肌和全身的组织呢都在挨饿，所以不能够拖延大意，心存侥幸，一定要定期的检查，并且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提前做好血管的养护。现在呢血管的损伤还没到一个不可逆的一个程度，
1: 他这个多少有点自己有这样的意识。
0: 对，
1: 但是还在掩耳盗铃不检查。
0: 是的，那把血管的这个隐患呢及时给它清除掉，提前做好血管的一个养护啊，这个对我们未来的这个疾病的控制啊，追求健康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段啊。那我们血管生成素是我们自身能够分泌的一类糖蛋白，能够起到修复我们血管内皮，激活血管自身修复机制这样的一个作用，让我们有点老化呀， 有点堵塞的血管呢重新恢复弹性，甚至是促进

0: 新的健康血管生成，在缺血的这个地方啊，重新给它开辟一条路，曲线救国啊，从根源上解决供血不足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德国血管医学领域最新研究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嗯，那我们国内呢，目前对于这种养护的知识啊，养护的理念，其实普及还是不广泛的。
1: 其实我们是一个独家窗口，正在普及，
0: 所以你没听过很正常。虽然现在呢，大家接触不到德国进口的血管生成素这一类的产品哈，这一类的营养素，但是日常养护可以先做起来，多吃点纳豆，纳豆呢不仅有这个纳豆激酶，帮助我们溶解微小血栓，净化血液，纳豆里面一些活性成分还能够辅助激活咱们身体自身分泌血管生成素的潜力啊，同时抑制血管紧张素转化酶，辅助保护我们血管。那大家要记住哈，少吃油炸、高盐，这些东西是最伤血管内皮的。
1: 对，
0: 每天半个小时有氧运动，睡前用40度左右的温水泡脚，促进我们全身血液循环，这些简单易操作的小方法也能够辅助激活我们身体自身的血管生成素，延缓血管老化，这样呢把我们血管养护做到日常。
1: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在这里呢，我们再一次感谢张磊博士带给我们最前沿的知识，带给我们更多的希望，也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0: 老舅，
1: 你想干啥呀？
2: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3: 宇宙飞船。
4: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0: 完事了，思考，了解。
1: 你展开说说。
2: 哎，时机，
5: 哎，味道。

0: 华北治安军，警行县柳林镇中队中队长王金龙奉命赶到。よし、王队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华北主动军司令部新兵训练部的教务啊，赖川少佐。
1: 赖川少佐，请多关照。
0: 佐佐，この方は君に推薦する王金龙隊長だ。 大佐一直在扩展你。赖川少佐客气了。王队长，我这次特意请你来，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2: 请大佐阁下吩咐。
0: 我的旅团下来一批新兵，由于时间仓促，在国内没有进行正规化的军事训练。王队长，我想请你协助赖川少佐，对这批新兵进行调化训练。
2: 让他们镇长、常委、各个的军人道路到各个战场。
0: 长官，柳林镇那边事情很多，我无法抽身。哦，不不不不，这个你不要担心，你只要安心训练就行了。
2: 是。
0: 佐佐少佐，長旅で疲れているだろう。休んでくれ。君が泊まるとこはもう手配してあるから。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報告、犬飼巡査が面会に来ました。
0: 入れ。
3: はい。
0: ワン隊長、你去吧。
3: 是。

0: 进来咋办啊？他躲在县城里边还不敢回来了。
1: 甭急，有本事他一辈子不回来，咱们再等等。
0: 哎，我觉得这么等下去不是事儿，要不然咱们去县城找他去。
2: 季总，
0: 嗯，
2: 你想到县城，怕是想见杏花吧？
0: 你看你。

说的。啊，我想杏花了，我想去见他，行不行啊？哎，这王金龙不会进现。